汇聚万千好货，只等你的选择，快来轻松团购，尽享品质生活。1038抱抱团，帮你省钱，想先一步，还不快来抱一。

0: 早上好，礼拜一的早晨8:05，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
1: 1038抱抱
0: 团，我是阔姐。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海洋啊。
0: 全新的一周了啊。
1: 是的
0: 啊，上不了几天班又该放假了。
1: 哎，而且关键是这周这个马上迎来中秋节了嘛。
0: 对呀、啊、所以说这个周
1: 正常是不是周五就休息啊？这周
0: 那周五就正式放假了，顶天你再努力、
1: 啊、
0: 再认真你就只能上到周四
1: 啊，
0: 所以是这个周的工作班得多开心。
1: 正常人家是周五休息
0: 啊，那咱们还有不正常的？
1: 咱们不就不正常吗？
0: 哎，别提咱们
1: 啊，
0: 咱们跟正常人能一样吗？真的，就从来都没有一个没有一个行业的人能够这么如此嫌弃自己。
1: 真是，一般好像这种三天假期跟咱没啥关系。
0: 你别说假不假期了。就好像别的待遇方面你能赶上人家似的。
1: 哎呀，
0: 说那个
1: 这一大早就扎心。
0: 不是，你就说，我都说了，就咱就特别是咱俩
1: 啊，
0: 你就别往正常人堆里去，还非得唠人家跟人正常人有关的，非得刮的刮的跟人玩，那不扎心吗？
1: 我只想
0: 人比人能比得了吗？
1: 只想过过正常人的生活。
0: 在你如此勤奋，就是有勤奋之心、有努力之劲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年龄段就甭想了，你就
1: 真是，就是那天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这个解析和说法，我就哭了、太真实了。他们说双休，相当于上两天半，休一天，
0: 上两天半休，
1: 对不对？
0: 是啊。
1: 你要单休，相当于上六天再休一天，差多少？
0: 这叫拆解式。
1: 对呀、
0: 所以说吧，变老没事的时候，你在网上看一些言论，所谓的专家说，我跟你说，那叫啥？那叫无病呻吟，那叫闲的。这一天天，你说让他一早上起来闲，哎妈呀，这月房贷还差多少？哎妈呀，孩子这个月还有什么多少这课时费没交？你就让他一天天被这些琐事所压垮的时候，他哪有功夫研究这研究那个的？一会儿说，哎呀，天冷了，吃咸的不行；一会儿天夜了，说，哎呀妈呀，吃咸的又不行，啥也不让吃。
1: 那、咋的呢？
0: 你就说这不是都是闲的闲出来的吗？才搞出这种言论。
1: 他就是闲的，所以说不让往闲了吃。
0: 就是你别听他们说，你就要只相信自己就得了。你就看你需不需要。
1: 我相不相信自己？
0: 你相不相信自己？
1: 我也是单休啊。
0: 你需不需要？你要真有那刚，你就说你了，爱几休几休，老子不干了。
1: 哎呀，
0: 你敢吗？你需要这份热爱的工作，你的当时奋斗的目标，你年轻时的梦想，你需要去实现它。
1: 那是，
0: 你不能半途而废。你多听姐的这种洗脑方式，你就会觉得一天超级的动力。
1: 姐，你也很有资格做专家。
0: 就是一天天，你说，生活当中这些什么大事小事啊，让你憋不了八屈的，或者乌龙事件呢，你就觉得搞得你啊，就是欲哭不能，欲笑不能的那种的哈。你就想一想，你就像这两天，你想想我们的这个乒乓妹们，我们在看赛的时候，我们的心里有多憋屈
1: 啊！
0: 就这两天，我们曾经都是非常的，就是你说我们是为了喜欢这一项体育运动吗？不，我也是一个五体不勤的人，
1: 属于是爱屋及乌了。
0: 哎，是啊，所以我就充了各种会员，我就为了好好看赛事吗？你看这一次，我就花了钱充了会员，我不也照样一个镜头都看不着吗？看不着就看不着了呗。你听姐说，你光盲听，你说还给我整的心里直灵直灵。昨天晚上亚运会嘛，亚运会乒乓球就是那个白天是女团，晚上是男团嘛，首秀嘛，
1: 对，
0: 多少人昨天晚上都炸庙了，在各个直播间里头，是不是也深刻的体现出了人性？怎么说你是不是不知道这个大乌龙呢？
1: 真不知道。
0: 我跟你说吧，昨天男团，昨天是中国男团对阵卡塔尔
1: 啊，然后呢？
0: 然后呢，王楚钦呢，这个上场的时候，主要不就是他争议性很大嘛？一到有他的时候就有流量嘛，各直播间也开始说他嘛。完之后大家伙就觉得说的，哎呀，0-2被压制，一直0-2被压制，一共就打三局，一直是0-2落后。说，哎呀妈，卡塔尔出了一个黑马呀，把世界排名第一的王楚钦都给打成这样，我的个天哪！我就大家伙都不行了，各直播间那家似的说什么的都有了。然后呢，作为我们忠诚的球迷们来说呢，就觉得说，这咋能呢？因为我们看不着现场实景啊，说这是咋回事呢？这谁？这不可能吧？咋能发生这种事呢？完了。后来你知道吗？大乌龙就在这儿呢，国际大赛亚运会的现场。 比分牌给记反了，官网发布也给写差了。
1: 哎呦我的妈！
0: 哎，最后的时候打到最后说，哎呀妈！第三局的时候才都反应过沫儿来，就是这边所有的人都核实了一下现场，就找各种关系打听小道消息，说现场到底是什么样。人家说王楚钦是2-0领先呢，自己打到一半的时候，突然间发现说啊，我们这加油喝彩攥了半天的劲儿，都是为了对方所祈求的呀。
1: 哎呦我的天！
0: 自己都给自己。

0: 现场打笑了
1: 啊！
0: 之前就在这个孩子身上发生了好多的一些乌龙事件，我们都觉得，就这孩子是招黑体质吧？
1: 人家是这草台班子呀，这是
0: 就太国际化的大笑话了。
1: 就是，你就是想想啊，你捅的娄子还能比这大吗？
0: 对呗，咱就这么说吧。这一下子，你是不是觉得每天遇到的都是小事儿？能咋的？能咋的？
1: 那朋友说：“阔姐听话，咱不看。”
0: 是，我就光听，我这心脏我差点都嘎了，我来看看。
1: 你要相信咱自家孩子。
0: 我当然相信，所以我压根儿我就没管那个，我就心话、真有意思。这怎么可能？就是你说第一盘要是说就是。行，打这个小对手、新人没接触过的，
1: 是
0: 第一盘你先试试水，你
1: 看看他打法，
0: 对你扔了一局就得了，还能一直让人2-0压制啊，开玩乐呢。
1: 所以说，你看这不是那啥了吗？
0: 行了，这主要说这事儿不是为别，就是让我们大家每天都放松心态。
1: 对，告诉大伙儿，这都小事儿，你还能有那个金凤园事儿大吗？
2: 中秋里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4: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心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德大路交汇处。
6: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一份提携之恩，一生铭记于心。
7: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8: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6: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众礼数讲情义，五湖四海皆兄弟。
6: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2: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9: 好的，接下来呢，和亲人们一起关注一下心脏健康。心脏啊，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是给全身供血的总阀门。它的健康程度呢，直接关乎我们的生命安危。而很多朋友呢，经常会胸口发闷，还有胸痛，喘不过气。有的时候呢，心脏跳得不对劲儿，不是跳得快，就是跳得毫无规律，还伴随着心慌、气短、乏力这些症状。有的朋友呢，在安静的状况下呢，也会感到呼吸困难，甚至在夜间睡觉时，常因为心脏憋气憋闷而惊醒。如果大家也有这样的情况，千万别再硬扛了，这就是心脏啊，在给您发求救的信号，提醒您应该马上补充辅酶 Q 10了。辅酶 Q 10呢，被称之为心脏的保护器，对心脏健康呢，是至关重要的。 一旦心脏缺乏辅酶 Q 时，就像手机没了电，很容易卡顿关。

0: 那么对于市面上很多的辅酶 Q 食呢，含量低，吃了没有效果。我们罗氏贝特辅酶 Q 食啊，美丽的含量 98%， 天花板的级别。有人问含量这么高会不会很贵啊？今天呢，在这里呢，我给大家带来的是超值福利价。原价198元一瓶的辅酶 Q 食，现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只要特价49元。而且给您的不只是10天、20天这样的小包装，而是整整一个月的服用量，49块钱，服用一个月，真的太划算了，对不对？直播节目期间呢，可以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 400-950-7909 400-950-7909 参与秒杀，额外呢还可以享受买一瓶赠两瓶的活动。您买的辅酶 Q 食呢，可能又贵，含量又不高，现在49块就可以直接带走三个月用量的大品牌的辅酶 Q 食，含量天花板的级别。心脏不好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次的机会，活动一年就这一次，趁现在只要49元就可以得到三个月用量的罗氏贝特辅酶 Q 食，先打电话占名额 400-950-7909 400-950-7909 400-950-7909参与到我们的秒杀。心脏不好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一次机会，活动一年就这一次，趁现在只要49元就可以得到三个月用量的罗氏贝特辅酶 Q 食，抢购电话 400-950-7909 400-950-7909， 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抢购。
1: 汇聚万千好货，只等你的选择，快来轻松团购，尽享品质生活。1038抱抱团，帮您省钱，抢先一步，还不快来抱一下！

0: 团，今儿呢想要这个这一周周末的时候，这不就要过节了吗？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周一周二周三这三天呢，会有很多的朋友哈，一定要开始这个筹备礼物了，自个儿家吃的，是否在家过节，走亲访友需要带的哈，各式各样的一种安排。
1: 是的。
0: 所以说需要我们的地方呢，随时来联络我们啊，只要我们能够提供上服务的，那肯定就是这个竭尽全力。我们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不说大话吧，只是保证让大家在跟我们对接的过程当中，让您感觉到放心舒心安心，
1: 是竭尽全力来到你身边
0: 啊。然后售后呢，咱相对来说呢，我觉得我们的售后工作一直做得挺好的，这个真不是说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哈，
1: 必须得到位。
0: 有的时候不是我们的责任的话，我们也都全承揽过来
1: 不是你的活儿，你要干。
0: 因为吧，你说这样，因为你看团子们，比如说通过这样一个平台戒指，他相信我们这个节目，相信我们这个团队。
1: 是。
0: 你不要去给人家解释你遇到的一些问题和你遇到的麻烦，因为在人家的眼里，那都是你的事儿，你跟我说不着。
1: 就是
0: 我
1: 不能让这个团子们他们背锅。
0: 就是所有的服务行业都是这样的，消费者他的这个诉求就是我花钱了，最后这个东西得让我满意。
1: 那肯定是。
0: 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你不能。跟他说的，你看啊，这个东西为什么我们出货的时候是好好的，到了您手上的时候会出现他一个这个问题呢？他是被挤爆啦，还是被摔裂啦，还是怎么地？这个果核瞅着就不好看了呢？
1: 这都是你的借口。
0: 这个是就是我们需要去跟第三方跟我们一起来服务的，比如说是在物流的过程当中啊，还是这个快递员他一下没拿稳呢什么的，这是我们之间的问题哈。
1: 对，
0: 你跟人家顾客说这些没有用，你也不能生硬的跟顾客说，发货的时候我是不是给你说了，我是不是给你拍视频了，出货都是完好的，发生任何意外是我们都不管的，你要这么一唠完了，
1: 那肯定是，那就一锤子买卖了。
0: 是，但是好在我们团子们的人品都超硬，这两天往全省各地发的这些货，哪怕就是水果他们也真要硬要啊，就你给我发就行，我自个儿家吃，没事儿，不要售后，你就给我发
1: 啊。
0: 结果无论是发辽源的、松源的、四平的
1: 都没事儿，
0: 收到之后

0: 后说你还真别说，别的真都没咋地，咱们非常担心的水果还真都没咋地、
1: 啊、
0: 唯一的就是那个海鸭蛋的那个箱子有点给挤瘪了、
1: 啊、
0: 说这都可以接受、
1: 啊、
0: 自个儿家吃就是送人，他也不耽误啥、
1: 嗯、是啊。
0: 完结果这不我们就说嘛，说你看哈 嗯真是人品炸裂、
1: 啊、
0: 怎么着都行，
1: 对人品好咋都行、
0: 对对对哈、
1: 嗯、
0: 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能提供的服务呢，咱们就是快乐的一次合作，
1: 嗯
0: 希望呢从我们这里收获的都是一些美好的回忆啊。
1: 是的，
0: 你千万别记个呀，哎妈这是可怕记个了，
1: 嗯、
0: 啊、岁数大了就怕谈事儿来吧，
1: 我
0: 们
1: 我是I人
0: 你咱们这样啊，报团的这个联络方式也非常的简单、
1: 啊、
0: 此刻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三个字儿、
1: 嗯、报报团，拥抱的报，团长的团，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直接进群了，或者记一下咱们的电话1384310004013843100040。
0: 哎另外呢，对于我们的好多平时的一些节目当中的品质的大牌的服务呢，就是这个都那其实不是我们的功劳，是因为本身人家品牌就是有这样的力度，
1: 对，
0: 就让大家有了这样的一种信赖感和渴求感。我想得到你，但之前因为种种原因我没有得到你，可是现在通过咱们的节目一下发现说，哎，我可以得到你啊，
1: 就现在有机会了。
0: 啥机会啊？
1: 啥呀？
0: 比如说 coach，
1: 天天都有机会嘛。
0: coach， 我怎么需要得到你
1: ？coach。
0: 啊、
1: 那在咱们这儿肯定能得到，
0: 而且特别应景哈、
1: 啊、
0: 应节气的。
1: 今天带来的是啥呢？因为咱之前整这个扣子呢，一般
0: 都
1: 是手表、啊、包啊、
0: 嗯、
1: 手表啊、
0: 嗯、
1: 现在今天咱带来的这个扣子呢是什么呢？
0: 嗯，
1: 是围巾。
0: 哎
1: 哎，你看这个马上这个
0: 太需要了，
1: 特别需要。现在这个天啊，这是这个眼瞅着就是越来越冷了，对不对？
0: 啥叫眼瞅着、
1: 嗯、
0: 你今天早上没感受到吗？
1: 感受到了，
0: 嗯
1: 啊，这是越来越冷了，所以说这个围巾啊咱也得安排上。
0: 对，
1: 说到这个扣子呢，是传承百年的经典轻奢时尚品牌了，品牌的核心理念勇敢做真我、
0: 哦、
1: 哎，这句话特别好啊、
0: 嗯、
1: 鼓励每个人都能够大胆的去走出自己的风格。作为国际一线的轻奢品牌， Coach 的老花工艺呢是行业的标杆。
0: 嗯，
1: 每一条围巾的走线的印花啊都是经过严格质检的，用的都是专柜同款的面料，戴上它你就是最自信的自己，走到哪儿都是焦点。
0: 嗯，
1: 入秋的第一件氛围感单品非它莫属了。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是两款经典老花羊毛款和真丝老花款，都是老花的，都是专柜经常卖断货的爆款。
0: 嗯嗯，
1: 拿到手以后的第一感觉就是柔软啊，羊毛款摸上去、
0: 嗯、
1: 软糯细滑，完全没有那种刺扎感、
0: 哎、
1: 啊，
0: 这个非常重要哈。
1: 对
0: 啊，你不要觉得说我就是呼一会儿脖子、
1: 嗯、
0: 哎，我就是用它这个阻挡一下，甚至有的就是为了拿它当装饰品。
1: 嗯，
0: 我配着今天的我的小穿搭，为了配我的这个大衣，我才这个扎了一个小围巾。
1: 嗯，
0: 但是就是这短暂的这个功夫哈、啊，好与不好，服帖与不服帖，它是否过敏、
1: 嗯、
0: 它真的就是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嗯、
1: 啊，这个而且最重要的是咱们这个都是经典印花的啊，各种颜色都有。
0: 嗯嗯嗯、
1: 啊，它这种摸上去软糯嫩滑啊，垂啊，它是这种这个很自然的这种下垂，它不是说这个你整上去之后它就开始刺毛决定的了啊、
0: 哎、
1: 有的那个围巾
0: 啥玩意儿
1: 刺毛决定的，有的围巾整上去之后它不往下搭了。
0: 就你能不能在描述这些品牌大牌的时候、
1: 啊、
0: 你别整咱东北客，
1: 这不是贴地气吗？啊，就是那个各种颜色啊，这个咱深秋了，你就搭这个燕麦色大衣、卡其风衣啊，驼色款就用驼色款，温柔，哎，温柔知性这种韩剧大女主的感觉。黑色款干练有型，提升这个职场的气场。正红色配深色衣服，点睛又不张扬，随便一围就是那种慵懒松弛的高级感啊。Coach经典老花围巾，专柜一条至少得上千块。今天咱们奥莱专柜清仓，直接399到手，省了整整几百块钱。
0: 嗯，
1: 当然 Coach 能够带给你的不单单是品牌的价值感，还有沉稳干练、出类拔萃的感觉。海外直采，正品保真，两种款式，黑红灰等多款颜色可选，防尘袋、礼袋配齐了， 自用送人都合适，库存有限，只有这么几百组，卖完不补了。现在大家赶紧入手，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我点进这个链接啊，上。

0: 边有这个飘的这个弹幕，就说谁谁谁谁谁购买了本商品，谁谁谁购买了本商品。这会儿功夫已经飘过去好几十个了，所以说大家得抓紧点回复 coach，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 coach， 赶紧下单，添加福利官微信，立减5块钱，还能解锁更多品牌奥莱清仓福利。
1: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1: 中秋里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5: 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6: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5: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7: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8: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7: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9: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7: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8: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7: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8: 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7: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9: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1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1.3。

0: 健康相伴，幸福出发，吉林国金医院国金名医话健康。
1: 国金名医话健康，我们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体检做肠镜发现长了个息肉，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赶紧切掉以绝后患，但是也有人说不疼不痒不用管，到底发现了应不应该当场切掉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吉林国金医院知名内镜专家孟莹老师。孟莹老师擅长内镜下息肉治疗，对胃肠道的早癌筛查具有丰富的经验，他将为大家讲解肠息肉到底要不要切，什么情况下可以当场处理。下面有请孟老师。
2: 大家好，我是国金医院内镜科医生孟颖。肠息肉切还是不切，能不能当场切，要分情况。对于体积较小、位置适宜、表面光滑的良性息肉，医生通常在检查时就能同步进行内镜下切除。比如直径小于5毫米的微小息肉，可以直接用活检钳钳除；5毫米到2厘米之间的息肉，多采用牙器刀或圈套器切除，这样创伤小，恢复快。但有些情况医生不会贸然处理，比如息肉体积比较大，超过2厘米了，侧向发育的，形态不规则的，基底宽大的，或者内镜下高度怀疑有恶变倾向的，就不能在普通检查时强行切除。贸然切除可能导致出血穿孔，基底切不干净，残留病变等。这些情况通常的做法是先取活检送病理，等病理结果出来后再决定下一步治疗方案，是内镜下进一步处理还是需要外科手术干预。最重要的是看病理类型，肠息肉是否危险，要不要切，核心依据是病理类型。约 80% 到 95% 的肠癌由腺瘤性息肉演变而来，

0: 但绝大多数息肉本身不会癌变，只有腺瘤性息肉，如管状腺瘤、绒毛腺瘤、管状绒毛腺瘤，癌变风险比较高，需要及时切除。而增生性息肉、炎性息肉癌变风险极低，体积小的甚至可以定期观察，不用立刻处理。所以如果检查报告上写着建议内镜下切除送病理，说明医生判断息肉需要处理，如果医生说先取活检等病理，则说明息肉的情况比较复杂，不能贸然切除。无论哪种情况，拿到病理报告后一定要找医生解读，根据报告结果制定后续方案，不要自己做主切还是不切。
1: 好的，感谢孟颖老师的专业科普。发现肠息肉能不能当场切，这要看大小、看形态和病理类型。小息肉可以顺手处理，大息肉或者是形态可疑的，需要先取病理再定方案。专业问题交给专业来判断，拿到报告别自己吓自己，听医生安排最为稳妥。吉林国际医院内镜诊疗中心多位权威专家全天候候诊，全进口检查设备，让您健康一步到位。听专家说啊，现在预约还有福利呢，还可以享受检查费0元的特惠，能省1000多。
2: 大医人心，看病放心到国金，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

0: 好嘞，欢迎回到我们的1038
1: 抱
0: 抱
1: 团。
0: 虽然是星期一，但是抱抱团我们早八的陪伴主打一个轻松快乐。
1: 是的，
0: 每一天都会让你感觉到生活是有奔头的。
1: 对，有奔头。但是
0: 因为呢，我们虽然说不要去互相攀比，不要去演戏别人，但是在我们这里呢，大家可以找到平衡点。
1: 是的，
0: 你就来唠吧。你是唠人间幸福啊，我们会给你提供情绪价值。
1: 对，
0: 你要是唠你的人间疾苦啊，在这儿你还能找到质地点。
1: 对，等情绪价值。情绪价值，
0: 反正不管哪一方面，
1: 咱俩忘个事儿，今天
0: 咋的了呢？妈呀，没忘，特意掐点儿
1: 啊！啊，对，掐整点儿。
0: 对，我们得挑一个好时辰。
1: 对啊，今天是2026年9月21日，星期一，农历来到了8月11了。来吧，祝今天不管是过阴历生日还阳历生日的好朋友们，祝大家生日快乐，
0: 天天开心，
1: 身体健康，
0: 平平安安。
1: 哎，这情绪价值是必须得给到位。
0: 那当然了。就是别人要是但凡谁要忽略你，那我们都不高兴。
1: 对，
0: 我们姐俩给你找回场子，
1: 咱俩
0: 有大事儿啊！你别老提这茬，我们没忘。这叫什么叫情商，知道不？我们特意赶这点儿，多好。
1: 对，
0: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怕你刚上车或者你忙活手里活，你听不着，
1: 怕听不见。
0: 对，总有那样式儿找翻小肠的，就说：“哎呀妈，今天我没听着，你们没说。
1: 那”那以后咱就放到结尾。
0: 那不行，
1: 咋的呢？
0: 那容易被下一档占了便宜。你得说说，还妈，你看还得是我大勇哥和小智姐想的周到吧？人家提前让上一档给送祝福。就现在人这个说啊，没说嘛，说话呀，就是你要说好听的话，那基本上不怎么太能够随时能得得到。但你想随便听一句噎人的话呢，或者是一个泼脏水的话呢，妈，随处可见，可简单了，
1: 肯定是了。
0: 就特别有一部分人专门干这活嘛，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的一份职业了，真是让人不耻。你还莫不如干点那个，哎呀。
1: 咋的了？
0: 就真的，就这时候，这个我这话不能在这种场合说。但凡我退休那一天
1: 啊，
0: 如果要让我赋予我一个神圣的职责的话，我就会冲到网上去
1: 啊，
0: 我跟他们争风斗浪的，我还不信我怼不死你们这帮小黑子。
1: 是的，退休了以后就可以了。
0: 我退休是，我以后事儿我要做老多了，我现在劲儿劲儿的。
1: 哎呀，那你先列个清单。

0: 等着退休。
1: 哎呀，先列个清单出来。
0: 嗯，对，记性不好，怕明天忘了。今天早上听新闻有这么一条，说最近这两年比较关注的是，老年的阿尔默
1: 阿尔兹海默，哎呀。你查查去，
0: 所以我担心呢。我听到这一条，我就特别担心。人说嘛，说突然间发现你身边的老人出现健忘的这种状态的时候，你怀疑他是有这个前兆了，说老年痴呆前兆了。但是呢，你得经过专业的检查之后去筛选，他并不一定是健忘，就是这个症状。
1: 对，
0: 有很多种因素。首先，比如说年龄段，可能得在70到80岁是一个高发期或易感期啊，这个时候你要注意了。再有是啥呢？我比较关注的。体重超标也容易得
1: 啊！哎妈
0: 啊！你看吧，就现在体重超标真的能影响老多事儿了。就是这前两天我们说关注这个下肢，关注腿关节，什么的，就是你减重也是对下肢的一种缓解
1: 保护。对
0: 就现在这个身体不是说你一定要老来瘦，就是你到了一定年纪的话，你真的要刻意的去轻减一下，因为你各方面的指标，你看得着看不着的，它都会直接影响你的健康。
1: 那可不，
0: 我可不想因为某一天的时候大家伙在背后唏嘘说你只有阔姐这一辈子，吃的也好喝的也好，给自己养白白胖胖的，老年痴呆结果是因为肥胖造成的。哎呀，多可怕呀。
1: 你就是现在觉得如果说你健忘的话呢，就是多看看书，少刷短视频，
0: 看完也记不住啊。
1: 是，就是为了锻炼你大脑的这个记忆力。为啥现在很多人说这个就是一整就老容易忘事儿？因为这个就这种碎片化的短视频呢，它让咱们的大脑就已经不会太记忆东西了。
0: 而且特别不要熬夜的看。
1: 对，千万不要熬夜。
0: 就是这一熬夜就容易致幻。
1: 对。
0: 真的真致幻。
1: 是是是。
0: 哎，你也有这种感觉啊？妈，我以为就我呢，给我吓的呢。这两天。
1: 不是。
0: 啊，特别是那种半夜不开灯，你闲或说的刺眼睛，万一你要是影响你睡眠的，然后你就一边刷着手机一边在黑暗当中你入睡的。
1: 我一般是为啥关灯刷手机呢？是因为我那个开关啊，灯的开关在门口，
0: 对，
1: 离床太远了。我就觉得
0: 懒人都这样。那你整个小夜灯或者整个遥控按钮不行吗？
1: 小夜灯不行，我之前整过
0: 啊，遥控按钮现在有，就专门就是设置的懒人装置。
1: 也不是，就特意弄个小夜灯。完了那个让李刘仪给我扒拉掉，摔碎我了。
0: 哎呀，那你就训练他，让他去关，你让他给你开关。
1: 哎，这是一个。
0: 那当然了。
1: 啊，这确实是个好办法。
0: 是不是？你看人就得需要多交流。
1: 但是我本来就不想让他进屋，那还得上我设个关。
0: 你告诉他，你就养着，你培养他，你说关完出去，把门再带上。
1: 啊，李六一说我光记着关灯忘关你了。
0: 李六一说下辈子谁爱当猫谁当猫，我是不当。你要唠啥来着？是忘了、
1: 啥呀？
0: 刚才你是要说这个话题吗？是为了要说让李六一关灯这个话题吗？
1: 不是。哎呀，说啥来着？不是你提的那啥吗？
0: 记住了吧，反正有事跟我们报个团先取得联系。专治各种疑难杂症。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众礼数讲情义，五湖四海皆兄弟。
3: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2: 苑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4: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9月15日，吉林省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请勿携带火种进山入林，依法依规开展生产、动工用火。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法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0: 我四哥真的是不错过每一个梗。
1: 要咋说四哥有才呢？咱刚才不聊说这个
0: 退休
1: 完说痴呆吗？完了，四哥说退休了不都一样吗？大家都是吃完了没啥事呆着，简称痴呆。

0: 啊，痴呆是这么来的呀？那你可此言差矣啊！
1: 我
0: 们的退休生活可不是这么打点的，
1: 对，
0: 那怎么能叫就不是吃着就是呆着呢？
1: 嗯、
0: 那可不是我的那啥，我这最近这两天我就准备训练形体呢，
1: 啊，
0: 我得为退休的生活做准备。那到跳广场舞的时候，不能成为全场的焦点，那怎么能去吸引退休老头儿？
1: 得坐广场舞上最亮的来。
0: 对呀、啊
1: 嗯，
0: 那
1: 真是跳广场舞、哦。
0: 前两天不是有那大妈跳广场舞，
1: 嗯，
0: 一胳膊上穿的全是金镯。
1: 嗯啊、
0: 我拿这个事，我们同学群里头都聊开了，完了就是四面八方同学都有。
1: 嗯、
0: 哦，之前有一个同学，他现在是在新疆嘛，他就一直跟我说，他说你们过来玩啥玩意儿？退休之后没啥事过来溜达。我说那不行，我得在这边严格学习广场舞，我们这边能得到手镯子、大金镯子。他说你上新疆来，我们这边送骆驼。我们都这么规划晚年生活的、
1: 哎呦我天、关键是跳广场舞那些大爷大妈身体真好。
0: 你先别说跳广场舞，我就想知道新疆真送骆驼。新疆那么好吗、
1: 不知道的那个。
0: 那不知道你得去呀、
1: 啊。去看一看。
0: 那当然了、
1: 你去看一看。
0: 我就想知道到底送不送骆驼，我准备去一趟。
1: 来吧，如果说九月末咱北疆阿勒泰没去上，咱等金秋十月咱上南疆看一看。啊、
0: 北疆不送南疆送。
1: 嗯、吉林交通广播跟着。别老瞎吵吵，万一人真为了这个去的，完了不送咋整啊？
0: 那不是啊，那是我同学答应我的。
1: 来吧，咱们跟着1038去旅行啊，10月18号出发，万里南疆、巴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开始报名了。详询可以拨打400-608-8086，也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获取海报详细咨询。
0: 嗯，
1: 一年当中啊，南疆就属10月份游玩最合适了，气候舒适，正是胡杨金黄的最佳观赏期，还有雪山、湖泊、沙漠、古城，咱们一次全看遍了。会去到巴楚红海，欣赏大漠碧水相伴的金秋胡杨，走进罗布人村寨，感受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独特风貌，还有一个特别的体验啊，用20分钟穿越天山胜利隧道，翻越天山，车窗外的景色一点点改变，而南疆真正的故事也是从这里开始的。还会游览天山神秘大峡谷，见证亿万年形成的红色峡谷奇观，奔赴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卡拉库勒湖，看雪山倒映湖面，探访克孜尔千佛洞，观赏这个库车的秋瓷主题演绎啊，还有漫步在喀什古城，还有安排特色的古城旅拍，留下专属的旅行记忆。
0: 哎呦，这古城我都是在当年看小说的时候看的。
1: 对呀，
0: 喀什古城。
1: 对，咱亲眼去看一看啊。
0: 嗯。
1: 本次行程除了依旧延续高品质标准，还采用三飞出行，大大减少路途奔波。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宽敞可调，配有充电接口和车载热水。入住携程4段酒店。7早12正餐，50元的餐标，烤肉、手抓饭、大盘鸡，地道新疆美食尽情品尝。这是咱们电台专属定制团，由1038幸福出发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陪同，还有少数民族特色街机、定制街机礼物、首页欢迎水果、新疆歌舞宴、答谢晚宴，全程保险，避开普通旅行团的套路，吃住行还有景区首道门票及区间车价一价全包。不用自己做攻略，想要奔赴南疆的朋友抓紧机会啊！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获取海报，跟着1038一起出发去南疆吧。
0: 嗯，这是我们在10月份的计划安排哈。
1: 嗯。
0: 所以说呢，在这个9月末的时候，我们要把自己的身体保养得更好。
1: 对，出发之前咱得好好的这个。
0: 把腿脚整利索，
1: 那
0: 腿脚到那边才能跳广场舞。
1: 对，腿脚不利索能跳吗？对吧？如果说这个有这个腿上有点毛病的朋友们啊。这个消息大家一定得听好了，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第3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了。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

0: 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千元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新技术救治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在仅需10元，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来预约。预约热线您记好：0431-8056-1616，8056-1616。
1: 那么现在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哈，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比如说想要购入我们今天的这个Coach的围巾的话呢，直接回复的是，
0: 哎，回复Coach，扣一定要记住是草字头那个扣，
1: 豆蔻年华、
0: 啊、对，豆蔻年华的扣，那个不是没有草字头那个扣，刚才刚才有一个
1: 那他、
0: 那个、
1: 回复不对的出来吗？
0: 不出来，回复两、哦、回复他就没有考没有草字头，回复的是这个倭寇的寇啊，咱带草字头啊，带草字头啊，笑啥呀？哈哈呀，
1: 没文化
0: 咋的了？
1: 我就说笑话他呢，笑话
0: 回复带
1: 草草你就寻思嘛，那人大品牌能叫我扣扣吗？嗯，
0: 带草的豆蔻年华的扣，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嗯、啊、然后这个如果说想来这个看看咱们的这个此次南疆之旅的，在我们的公众号回复南疆、哦、啊，回复南疆啊，这个会有咱们的这个专属的链接，
1: 对，
0: 还可以打电话400-608-8086啊。
1: 对，
0: 你看南疆这个，
1: 哎，真是、啊、
0: 就不一样啊，金黄金黄的，
1: 嗯
0: 嗯，
1: 水是绿的，树是黄的，嗯 嗯，哎，这真是金秋特色哈。
0: 是，你看啊，金秋外
1: 边，哎，这胡杨林，那就是胡杨林呗。
0: 对，
1: 哎，真美，
0: 心动了。
1: 当然心动了、
0: 啊、
1: 就早些年听唱歌有这个叫胡杨林的吧，
0: 啊，
1: 忘了，反正就是这样的，那时候就充满了梦想，就到现在我还真没去过那一片呢、
0: 啊、是吗？
1: 没去过
0: 啊、
1: 嗯、一直惦记着想往这个新疆去走一走看一看、
0: 啊、那可以去那啥，可以去看一看，嗯，正好咱是有机会呢，
1: 那也没让我带团儿
0: 啊，下次你申请带团儿啊，你下次上这个再上新疆的时候，
1: 嗯，
0: 你带团儿直接去，
1: 行，我脚前脚后，他哪天走，我第二天我就创个团。
0: 10月18号。
1: 嗯，看我四哥说啥哈、
0: 四哥这个又坐实了啊。
1: 嗯，
0: 四哥说休假待遇跟不上，特想回家床平躺，没有碎银日入账，不由自主心发慌，还得强调心爱岗，因把听众心中放，快乐传声日奔忙，敬业坚守无备扛，秋日晴空闪光芒。
1: 哎呀，
0: 四哥今天是休息
1: 啊，四哥是休息，
0: 他没有没有碎银日入账吗？
1: 说你呢、
0: 啊、
1: 说你想回家躺平吗、
0: 嗯、
1: 他没那缸，躺啥平，躺平啊，
0: 一天400不挣咋整，
1: 你听他嘴上这么说、
0: 啊、
1: 也就只敢在我这说吧、
0: 啊、
1: 他因为知道我不背后嚼舌根、啊、但是现在大勇哥来了，你有能耐你再说一遍呢，
0: 啥呀，
1: 你当领导面说，
0: 说啥呀，
1: 就说那个他排班十一排班不合理这事
0: 儿啊，没说十一排班不合理，
1: 你说了，你刚才就这么说的，
0: 我说我
1: 大伙儿都听着了，
0: 我说我一周上6天我上不动了，
1: 我一般告状都是明告。

0: 秋梨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线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4: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6: 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7: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8: 来关注一下全省各个城市的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晴，8度到20度；吉林晴，7度到20度；延吉多云转晴，11度到23度；四平晴，6度到23度；通化晴，10度到24度；白城晴，6度到18度；辽源晴，6度到23度；松原晴，8度到19度；白山多云转晴，10度到22度。
9: 欢迎大家继续垂锁定调频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有礼走天下的节目已经开启直播了。各位好，我是小智。
8: 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

0: 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
1: 节目开始依然提示每位在路面上开车的朋友，希望大家文明参与交通，在路上减少事故的发生。又是新的一周，周一开始了，期待每一位朋友在新的一周的交通行车生活当中都能安安全全的哈，顺顺当当的，大家别有什么事故之类的东西发生，也希望大家没有违章，减少违章就会减少事故发生的几率啊。
0: 哎，有什么问题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同时各位也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大家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大家在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呢，如果说有简单的问题可以直接互动就行了，在屏幕上直接提出问题我们给您解答，如果是复杂的问题，比如说咨询交通事故的事儿，我们也建议您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进入到直播间的啊，还没有点关注的朋友点点关注啊，感谢进来的这一波新朋友的关注，谢谢啊。这个小哥哥呀发来信息，他说很喜欢听，谢谢您啊，谢谢您一直喜欢听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嗯，依然提示朋友们，马上呢就进入中秋的一个小长假了，紧接着呢连着这个十一的假期啊，所以呢我们要提示大家，在使用车辆和这个自己出行啊、短途啊、走亲访友的过程当中，用车安全比什么都重要，要不然影响这一天假期自己的用车生活。反正每天呢我们都是叨咕来叨咕去，就是希望您安安全全的在路上别出事故啊。来看一下李先生遇到的问题啊。您好李先生，
0: 请讲。
2: 哎，你好小志、小志和大勇啊，
1: 哎，
2: 两位主持人你好。
1: 嗯，
2: 那个我有这个问题我想咨询一下。昨天我把一个出租车车尾给撞了。
1: 嗯
0: 嗯，
2: 然后交警队判我全责。
0: 嗯，
2: 然后出租车有个扭伤的一个环节，然后保险公司也给赔钱了，一个药费给报完了。
1: 嗯，
2: 然后修车这块呢，保险公司也给修了。
1: 嗯，
2: 然后那个对方那个出租车是跟我要那个就是车的情形损失。
1: 嗯，没问题。
2: 人伤那个损失，他已经是帮公司给赔了。
0: 嗯
1: 嗯，
2: 但是我又不知道他会我要车的停车损失，这个合理吗？
0: 合理的，
1: 合理呀、
0: 啊。嗯，这个还好，
2: 啊、车的
0: 还好啊。
2: 车的和
0: 这不应该叫不能应该叫还好，但也确实对你来说是个好结果，是因为有人伤。
1: 嗯，
0: 所以呢，他的人的误工的这个费用是可以由保险公司来解决的。但是对于它的营运车辆来说，本身人家这台车是有成本的，
1: 嗯，
0: 它是需要做以成本补偿的。因为您这相对来说比较特殊一点，是有人伤，所以他的个人的补偿呢是保险公司来负责。我不知道他现在管你要车的损失是多少钱。
2: 他说得修车得三四天，是他那个意思说，法院正常是410多块钱。
0: 啊，这个有点猛。
2: 四天的话，
1: 嗯，
0: 您是哪里的朋友？
2: 长春的。
0: 长春的哈。
1: 嗯，
0: 建议您，因为他有人伤已经做了赔付啊、建议您呢可以按照不超300的价格跟他去谈一谈就行。如果说一天可以按照200大多300左右，或者200到300之间去谈，比如说按三天来算，给个500块钱，我觉得这个还算是合理的，就是相对来说这是比较合理，没算错吧？三天，一天三，不对啊，一天200还600呢，那有点太少了。
1: 是，
0: 按照300的话。给个700-800块钱，800-900块钱，这个都是可以接受的。
1: 嗯、
0: 这个确实是他存在的损失啊。
1: 这你得负责啊，全责一方负责处啊。
2: 就是如果说对方要是诉我的话，就是这个我不知道我买保险的时候带不带这笔钱。
0: 嗯。
2: 如果保险公司他赔付人伤了，还需要赔付车这个情绪损失这块，如果说是、如果说有条款说他赔的话，是不是跟那个人伤那个是不搭嘎的，是吧？
0: 对，它是两码事儿、
1: 嗯。
0: 那个是属于、
2: 法院也支持的。
0: 啊，对，这个叫做间接损失，理论上呢，保险公司是不予承担的。
2: 嗯、
0: 但是在诉讼阶段呢，有的可能也一并就帮助解决了，也有这个可能性。但是呢，并不保准、
2: 嗯。
0: 所以呢，如果他确实要走诉的程序了，那可以让他把这笔钱直接列到里边去。那保险公司能赔则赔，赔不了拉倒。如果单独为了这笔钱去走诉的程序的话，我建议你跟他协商解决就得了、
1: 嗯、
0: 啊，因为你也可以跟他说，你说毕竟你人伤这块保险公司已经负责了，就是你现在出现的实际损失就是每天车辆停运的损失，这个停运的损失可能还包括了他的白班、他的夜班啊、一天两班倒这个费用，所以一般情况下可能谈到个300左右就可以了。如果没有人伤，他的损失没有能够做人的补偿的话，可能要比这个要高一些。
1: 嗯，
0: 但是有了人伤之后，我觉得300算是个上限吧。
1: 这事儿呢，因为你修天数不多，不像修个7天、8天、9天、10天的是吧？
0: 嗯

0: 在三天左右的时间跟他大概商量个数字，然后把这个钱给他，我估计他也不一定非得去走诉讼程序，他也嫌麻烦其实。
1: 对，
0: 嗯，
1: 对，
0: 商量吧，
2: 商量着来
0: 吧。
1: 好的，
0: 嗯，
1: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0: 没事。
2: 好嘞，
1: 祝你们中秋愉快。
0: 哎呦谢谢，
1: 谢谢，
2: 我祝你这事儿办得愉快吧。
0: 希望你这事儿办得顺利啊。
1: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2: 好嘞，
0: 好嘞，
2: 再见啊，
0: 顺利之后团团圆圆过节哈。
2: 哎，刚刚在这个微信在这个抖音的平台上，稍等我看一下是哪位朋友啊。找一下，这儿呢，叫做寻找诗和远方。他说：“上午好，小哲大勇，我在路边停了1分08秒，被拍了啊，拍了违停。问这个合理吗？可以去复核吗？
0: 不能，
2: 不能，
0: 08秒也不能
2: 啊。对，他是这样啊，给您解释一下。第一呢，如果允许临时停车上客或上人或者下人的这种的，1分08秒不会拍你。”第二个呢，就是全线禁止停车的，绝对禁止停车的，并且有了禁止标志的、禁止标线的这样的地方，这是严禁停车的地方。那禁止标志呢，就是蓝底儿红圈打个红叉，圆牌，这是禁止标线。如果是禁止这禁止标志，如果禁止标线呢，就是马路牙子和机动车道之间，那和这个非机动车道之间，这个是这个吧，这个马路牙子是呈颜色的，比如说有一般都是橙色的，有的偏橙红色的等等，这样的地儿，这就是标志标线已经做出明确规定的地儿，你1秒钟都不能停。就只要你是在这临时停车拍的都没毛病，所以像您那个已经被记录的，我们觉得啊，您这就是一个完全禁止停车的地儿，那1分钟也不行，因为这是一个对道路交通影响会比较大的地方，一般的主干道啊，不具备停车的小路啊，往往都做出这样的规定，那所以您这1分08秒就是完全属于违章的行为。
0: 违章停车呢，其实严格来说不分短和长，说我停1小时还是我停1分钟，原则上呢没有这样的一个明确的一个界定。你停车了，行为产生了，实际发生了，被拍了照，就证明你此时此刻停过在这里，违法停车了，不允许停车，是停了，所以被拍照，你复议基本都不会成功啊。
2: 从心情上我们表示理解。你说咱们停的那么短就被拍照了，这里有点成本太高了。但是从行为上呢，给您解释一下，我们经常说这样一句话：如果说100个人每个人倒是停1分钟呢，那不用1分08秒了，那1个多小时、2小时就过去了。咱说的有点夸张，不用多了，10个人吧。就是你停完1分钟，你走了，再来一个人停1分钟，他走了，这循环下去，如果有10个8个人都选择在这临时停车，那这事儿就不管了，你就临时踩脚，临时踩脚，整个路面的通行状态全会受到影响。
0: 对，
2: 所以像您这样的路段，一般情况下都是不具备临时停车的、靠边停车的这样的条件。那往往比如说没有非机动车道的，这个路面只有一个单向车道的，您把车就停在了机动车道的，一般的严格处罚的路段都是这样的路段，或者一些主要路段。
0: 对。
2: 所以呢，您根据这个情况您判断一下啊。当然了，如果说你要想尝试的话，那交管1123它无成本，你就尝试，但尝试的结果我们觉得成功的几率为零啊，所以您可以尝试一下。祖玛说回答的太好了，真的好专业，听起来非常的舒服。我们起到了按键按警的作用呗。我们只是松松你的肌肉而已。没有那么专业啊，谢谢您，谢谢您，听着能够很舒服。其实有的时候这样，就是一个的规则呢，它可能是相对来说是冷冰的，那它是不进任何的眼镜的，原因很简单，它需要大家统一的执行。但是每个人遇到的情况却是有所不同的，多数情况下我们都是深表理解，但是要告诉您，理解的同时你错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要严格的来进行，它不是冷冰冰的几个字儿贴到你的身上，一个罚款一个扣分，不是这么简单，它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保证包括你在内的所有的公共交通的参与者安全通畅，不给别人构成影响，其实目的只有这一个。
0: 我觉得这个行为对他来讲也是好事儿，他以后不会再临时选择这样的方式停车了，因为毕竟从自己兜里拿出了200块钱，人家想，哎呀，我有这200块钱，我跟朋友吃一顿不好，哎，我有这200块钱，我干点啥不好，是吧？所以这个时候从侧面来讲，从另一角度来讲，也可以鞭策自己以后不乱停车。
2: 寻找诗和远方说，谢谢啊，长知识了。您可以给我们回馈一下，刚才我说的两种情况，那您被1分08秒处罚的路段，应该是刚才我们所说的第二种情况，对吧？就是完全不具备临时停车的条件的。一般情况下，具备了非机动车道相对来说有点宽度的，它的处罚没有这么严格。因为只要你是靠边了，临时的踩那么一脚，比如下个人，或者临时上个人，它没有那么严格。很简单，它对交通的影响。

0: 像没有那么大的情况下，相对来说就会有一点点松的尺度啊。但是对交通影响比较大的，比如说单向就单车道，你到这儿非得踩一脚，你踩着1分08秒，只要后边有人有车，他们就要等待1分08秒。像这种情况，他坚决不能让你停车，那就整个交通就乱套了，是吧？所以呢，咱们也表示理解。下一次遇到这种路比较窄的、比较小的，哎呀，我说句心里话，尤其后边支着的，那你拐到旁边去停呗，那小豁口小胡同的是吧？你怎么着，你得瞅着瞅后边这个那个摄像头是不是在那摆着吧？你别当着他的面啊，这个有点太难受了，是不是？好了，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啊！再次的提醒各位，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1881541，大家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说到停车这个事，跟各位分享一件事啊，身边这个朋友。把车停到了这个桂林路旁边，叫做龙里路吧，龙里路差不多，龙里路那个位置，就是桂林路再往北一点，那条路是龙里路吧，停到那个位置了。但晚上去溜达，把车就停下了，停完之后一抬头一看，上面有个摄像头。哎呀，他说这还好，我停到他的正下方了。随后呢，就出现了一个特别尴尬的事儿，他发现这个摄像头呢一直在转，当回来走的时候，发现摄像头一直是处在动的状态下，完了完了完了啊，不敢动了。我说怎么呢？当时他跟我说，他说哥，我心态都崩了，就是我怕我往前走，他拍我后头；我往后走，他拍我前头。那我就是在他的范围之内啊。我说那你最后选择的方式？他说我就一直在看着他，我一直看着他，他一会儿向这边转，一会儿向那边转。他来问我这个事儿，他说会不会拍？我说会拍。他说真的会拍吗？我说真的会拍。我说你最后被拍了吗？他说没有。我说你怎么没被拍的？他说我发现他终于转到后边了，我赶紧就走了。我说你这还好哈，给各位提个醒。
1: 跟个摄像头斗智斗勇半天，
0: 哎呦，
1: 吓够老呛。
0: 那是一个很难受的事儿啊，
1: 真是。
0: 那个各位在日常的行车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注意安全，包括在停车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自己的钱包，这个千万要记得，这200块钱真的犯不上，这停车费有点太高了。而且呢，希望各位能够现在越来越适应的去选择收费停车场所。我们原来大家都觉得这个费用很高，但是现在呢，应该说大家慢慢的都选择接受，比如说去商场啊，5块1小时、3块1小时、8块1小时的，是吧？你都会去选择，包括在路面上，我们也都尽可能选择停车，这个收费停车的地儿，它累积下来的成本其实并没有那么高。好了，给各位做一点小的提醒吧，希望大家都不犯错误哈。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1541、851542与我们保持联系。同时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大家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即可。
2: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陆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陆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5458。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1000份冷泡茶，
3: 工农大陆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5458。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5899。燕之屋。
1: 继续来关注有力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大家开通0431-8581-5411-8581-5432-8581-5433。专注朋友们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所有问题啊，我们依次来关注大家的事情。先来看张先生，您好啊。
0: 嗯，请讲。
1: 张先生。
8: 哎，你好，勇哥。
0: 哎，说吧。
8: 哎呀，太高兴了，能跟您打通电话。
0: 哎呦，
8: 那
0: 没啥好事。
1: 说吧。
8: 最近就是那个我老丈母娘在上那个公交车的时候。然后那个后面他朋友吧，那个脚步比较慢，然后一只脚刚上到公交车上，他就问那个公交司机说能不能等一下，后面还有一个人，然后那个司机说不能，然后就把公交车门给关上了，一下就给我那个给我妈那个就给夹倒了，
0: 哦，
8: 夹倒之后，然后那个腰椎就压迫性骨折了，
0: 哎呦，这么重啊，
8: 然后就是现在住院的，然后吧，住院当天呢。公交车那个出来个人说是什么领导啊，我们也没太
0: 安全员，一般的都是安全员负责。
8: 好像应该是。

0: 然后之后，现在住院已经快一个月了吧？有半个多月了。然后就是，这边也动完手术了，打完骨髓泥了。然后就是，没人联系我们了，公交车公司也不联系我们。
1: 花了多少钱了？
0: 花了10000来块钱也就。
1: 走，按照交通事故来进行处理了吗？
0: 他没有按交通事故，因为他说这个我也问朋友了，他说意思就是车没启动，不属于那个交通事故。然后现在是话就是让那个交警大队那边把视频给封存了，然后除去那个他不叫交通事故认定书，就是像
1: 证明。
0: 对，出具一个证明。

0: 处理了。
1: 嗯，证明了你们在当时当刻发生了这个事儿，但是呢，确实没有按照交通事故去处理。所以呢，公交车在走保险的时候呢，走的应该，它当然这个公交车它是有车上的这个乘客的这个险
2: 的，
1: 这是可以用的。所以呢，不用过于担心。现在你们需要做的呢，就是治好病。现在如果已经治好了，可以跟医院结算。结算之后呢，让他们去掏钱。如果他们暂时先不掏，那你们可以先垫付。垫付之后，拿着所有的在院期间的票据，包括住院期间你们有可能有工作不能赚到的钱，包括在院期间所涉及到的所有的治疗的费用，然后我们去找这个公交车的公司就可以了。
2: 你就放心一点，公交车的所有保险，尤其是车内的成员的保险非常的齐全，
1: 对，
2: 而且额度都很高，所以呢你这个费用完全是不用担心的。你现在可以继续跟公交公司的出面，当时给你出面这个人跟他保持联系，你跟他说现在老人家治疗到什么程度了，预计什么时候出院，大概的费用现在多少，然后你问他们现在怎么办，是来结算还是我们自己垫付，你先去跟他打个招呼，把这事跟他介绍一下。
0: 哦，
1: 嗯，
0: 哎，勇哥，就是比如说他现在吧，他可能是涉及到，我们也不太懂，问了几个律师，他说可能涉及到司机上场的事儿，然后的话还有就是比如说后期他这种骨伤，他年龄比较大，快七十了，后期他也不可能马上就是
1: 伤残，指的是对我们的生活永久性的影响。
2: 嗯，
1: 能达到这个程度不？
0: 嗯，那
1: 这个事儿你可以这样，也不非得完全听您刚才所说的这些人的说法，因为呢，这个说法面对着后续是有相关的手续和费用的，比如说又是鉴定，
0: 对对对，
1: 又找对方，又起诉，又干嘛的，是吧？你先可以跟你的主治医生沟通一下，
2: 对，
1: 他们都是专业的医生。您的医生未必具有司法鉴定资质，但是他们在专业程度上是绝对不输于这些有司法鉴定资质的人的，所以你可以问他，你说我母亲的这个医生，我麻烦问你，是否能达到伤残的级别啊？他们都知道，他们会给你建议。
0: 他说已经够上十级伤残了，
1: 哎，医生说已经够了是吧？
0: 对，然后
1: 那
0: 种的话，
1: 那咱们就该鉴定了，就是你可以跟对方协商，比如说我们就按照十级伤残的标准去要。
0: 他也承认了，他说你这种就是已经属于明残了，就是，不用那个说的都挺好，
1: 哎，
0: 但是
1: 没事没事，您听我说啊，
2: 嗯，
1: 看来对方现在对这个事儿已经非常的明确，只是说钱没到兜，你可能心里就不踏实，这是一定的，
0: 对对 对，
1: 对吧？
0: 因为没发生过这种事情，
1: 哎，你不能你三天前说的事儿说好好的，我可能第五天心里就纳闷了，说这啥时候能赔呀，啊？赔还是不赔？不用着急，刚刚既然已经。对方已经认可了，说你这属于明残了，就是我们已经非常认可，他认可的同时代表着他的保险公司也不会提出什么疑问了，然后你们可以直接按照实际伤残去谈赔偿。如果这里边谈着谈着对方说我不同意实际伤残，这个伤残这个钱我们不能支付，那这个时候可能需要的是我们鉴定，那鉴定毕竟还有花费用，双方能协商解决的，能按照伤残的级别去解决的，
0: 对对，
1: 那就不用再花这个费用的钱了。
2: 嗯，现在也不用商量，人，
0: 对
2: 方都已经表示了，
1: 对，
2: 很清晰，你就跟他谈一件事就可以，现在大概什么时间出院，涉及到了什么什么什么，把这些都和当时出面的人家对方的公交公司的人说清楚说明白，你就等待他的信儿就行了。
1: 总结陈词啊，这么一句话您听好了，正常情况下是出院之后结算完毕，找对方去报销，包括你们没有赚到的钱和在院期间花掉的所有的钱，包括了伙食补助等等这些护工的护理的相关的费用。涉及到了伤残，那就等伤情恢复三个月之后，然后如果在这期间你们可以按照实际伤残跟对方去谈，没有问题。如果谈不了，三个月之后直接做鉴定，然后走法律程序
2: 就
1: 可
2: 以，
1: 就
2: 可
1: 以
2: 起诉了。
0: 哎呀，那他鉴定是我们商量啊，还是说是我们自己找？
1: 你商量，商量完之后，你们可以统一的一起找，也是可以的。
0: 哦，
2: 一般的情况下，对方呢，他们都可以出面找的，因为公交公司他们是一个非常非常规范的体系，他们在处理这样的事情，不是你一个人，之前也会遇到过类似车内成员有受伤的，这些你都不用担心，你只需把你这个事儿跟人家说清楚，说老母亲要出院了，就完事儿了。
0: 行，谢谢哥姐，谢谢，
2: 哎，
1: 好
2: 嘞，跟你说再见啊，
1: 再见，
2: 好嘞，再见。来吧，我们再看下一位，是一位常先生，您好啊，
1: 请讲。
3: 你好，你好，大勇，
1: 哎，
3: 小志，
2: 嗯，
3: 我咨询一下交通事故，
1: 嗯，
3: 我是昨天发生的事故，对，那个大洲广场，我出环岛，完了跟一个私家车碰上了， 交警判我全责。

0: 对方是正常的绕行，这个环岛里边带箭头不？
1: 带箭头
0: 啊，他走的是直行箭头的是吧？
1: 他走的直行带右转的箭头，那趟道。
0: 他直行带右转，你从他的左侧准备往出出，然后对方正在直行带右转的这条道里边绕，是吧？
1: 对。
0: 啊，那没毛病，就是你全责，
2: 一点问题没有。
0: 他是刚刚从就近的豁口进来的吗？
1: 他是从那个长山路，他是从西边入进来的环岛，我是进长山路，从长山路东口进的环岛。
0: 嗯，
1: 我到那个长山路那西口那个方向，我就开始打右转向，就往外靠。
0: 嗯，
1: 他跟我后边上来的。
0: 嗯，
1: 我还转向灯，还打着右转向。
2: 他是不是已经在广场有绕行的一个过程了？
0: 已经开始绕行了吧？
1: 开始绕行了。
2: 哎，
0: 那就是对
2: 这没啥说的、
0: 相当于对方直行，你并道。
2: 对。
1: 我总听咱们节目，我记得你说过是出环岛的。不是进环岛的一样出环岛的吗？
0: 他的进已经完成了，他已经进来了。
1: 哦、
2: 人家都执行状态了。
0: 哎，咱说公交车先下后上、人家已经都上完车了，人家不属于让行，你就属于下一波要下车的了，这意思明白了吧？
1: 哦，
0: 你本来你在第一站先下后上没毛病，但是人家是第一站上来的人儿，你现在已经到了第二站，你是第二站往下下车的，你就不能再跟人说，你说你看你刚上来呀，人说了我都坐十分钟了，那我怎么就刚上来呢？所以你们两个不属于下和上的问题了啊。
1: 他是从那个大洲广场那个长山路那西口进来的，
0: 嗯，
1: 我想从那大洲广场南口出去。
0: 哎，你们两个虽然是就近的口，但是对方的进入环岛的行为已经完成，
2: 对，
0: 已经开始在路面上绕行了，所以呢，交警认为这不属于出和进的过程。这个出和进指的是啥呢？是对方正在进入的打斜的过程里边，然后和你之间发生的碰撞，明白了吧？
1: 哦，
0: 哎，你
1: 昨天交警判的我全责，我里面感觉挺憋屈，我就跟你问问你，打电话问问你。
0: 明白，你平时听的还挺认真的，还能记得住下和进这样的一个过程，叫出环岛优先通行，但是指的是出环岛车辆和正在进入环岛的车辆，如果发生交集的话，出环岛的车辆优先通行，正在进入环岛的车辆需要踩一脚。但是呢，您这个属于人家已经绕行。
1: 大勇，我再问一句，你说我出环岛要你说是出环岛和进环岛的车相碰，是他的责任。
0: 嗯，
1: 那我出环岛和进环岛的车，他俩也碰不上。
0: 碰上了的。
2: 碰不上，你指的碰不上，你指的为啥碰不上？
1: 我右转，他这边进环岛，他也右转，我也咋能碰到呢？
0: 常先生，我来跟你说啊，你说哪个路口呢？咱们叫不准。我把这个环岛呢，把它设置为四个路啊、一。二三四四个路四个口、我这么说您能明白吧？哎，依次的咱们逆时针一二三四，如果他是从第四个口进来的，你是准备从第一个口往出出的，你不等同于走完三口跨过四口要出回到一口准备往出出，我这么说您能听明白吗？
1: 明白。
0: 他在打着斜往您进的时候，你有可能正在往出变更车道。如果他的车没有顺进到机动车道内的时候，没有顺进到绕行环岛的这条路里边来的时候，他就叫做进入环岛的车辆，他需要对你进行避让。如果这个时候他早一步，他在你之前已经进入到了已经开始绕行的这个状态下了，那你这个时候再往出出，就等于你不避让原车道内的车辆。还有一点，如果他已经进入了，代表着一点，就是你的出环岛的行为来的稍晚了一点。你自己回想一下，是不是你往出打的这个方向要比平时要急，其实你跨的这个车道的角度要更大一点，就是你的出环岛的行为有点晚了一点。如果你能早一点的话，实际上是你没到他这个口的时候你就开始应该往右边并了，到了他这个口准备往您进的时候，你的车已经几乎并到最右侧的车道里了，然后你再出，这就没问题了。你好好转转摸，你觉得你那个出环岛是不是猛了点？
1: 我是没进，没那啥，没进到紧右侧那个右转弯的道上，没进到。
0: 咱俩说的其实还不是一件事儿。但是听了您这个表达，您就这样，他已经绕行了，并且他不是刚刚把车摆到里边来，就是你全责。如果他即便把车进来了，但是他是那一瞬间刚把车摆正的，他也叫进环岛。明白了吧？你就根据这个来就行了。
1: 他一点责任没有吗？你说
0: 一点责任没有？
2: 人家都绕行了，还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常先生，常先生，我觉得你不是一个新手。

0: 你也不是一个新司机，
1: 大哥不顺着我说话。
0: 你是一个老司机，是你固有的开车在广场里的模式和你固有的这种执念，导致了你认为这件事你承担全责，你觉得你心里委屈。
1: 你打斜打大了、你从右边的后视镜好像都看不到他了，是吧？
2: 昨天对，昨天交警也这么说的，说我是我得避让人家给环岛里那个
1: 绕行的那车
2: 。
0: 对的、就是这么个道理啊，常先生。
1: 哥，你回想一下、你当时即便看了后视镜，是不是没有看到车？
0: 他肯定看不见。
2: 没有，没有看到车呀、
1: 啊。哎、原因是你这个出环岛的行为走错了。你打斜打大了，比如说你已经几乎达到了45度角，所以你当然看不到车呀。你看到的是环岛的情况啊，
0: 对，
1: 你在环岛中间那个那花池子里边那些的东西了，你根本看不到人车道的，所以你没有顺着车道，也就是说你的这个出环岛的行为走晚了，你应该早点往出并就好了。
0: 而且常先生说句你不爱听的话呀，你这出黄场出的呀有点太霸道了，太为所欲为了，太想按照自己的想法了，我管你角度不角度，反正我就要出去，一杆子就杵出去了。
2: 我是在那个西口那位置，我就开始打右转向，就往外靠。啊，到南口这嘎、我就往出出嘛。是这么的，他在后边，他实际上看着我打右转向啊，他也没避让。
0: 他为啥避让你？你得避让人家。
1: 行吧，大哥，咱们就说到这儿吧。跟您说声再见。这个尽力了，但是大哥好像还没太顺着我们的劲儿整明白，他没说那种哦，明白了，明白了。
0: 他是固有的想法。
1: 对，他还没太整明白，慢慢来吧。好嘞，跟您说声再见。
3: 中秋礼，小罐茶，
4: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3: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4: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4: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送父母送闺蜜，是我爱你，谢谢你。
3: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燕之屋旗舰店，联合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3: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5: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6: 老张因急需用钱，把自己的私家车卖给前同事小刘，车辆交付后，小刘却以各种理由拖延，不配合办理过户手续，车辆买卖后未变更车辆产权，若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卖家有风险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7: 卖家不能证明车辆已转让交付的，或买家下落不明的，卖家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民法典第1210条，当事人之间已经买卖或者其他方式转让并交付机动车，但未办理登记，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受让人承担赔偿责任。危险责任控制原则是机动车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时的确定责任主体的基本原则。本案中，机动车登记所有人老张并非真正的所有权人，对车辆维护脱离控制，对车辆的使用无法管理，不属于危险源控制主体。但若老张不能证明转让交付的事实，或受让人小刘下落不明的，应根据登记对抗主义推定为未转让交付，进而由老张承担责任。
5: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

0: 里人情，速搬都行。
1: 啊，继续回到有理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32-8581-5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所有问题，有任何问题的朋友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络。再次提示大家，这周可真的就是中秋小长假，三天的时间，周五、周六、周日这三天，忙忙活活的，大家在路中开车注意安全，保持好心态，别抢，别随意的去变更车道啊。
2: 刚才大哥这个事儿大哥还没太明白，但是只再给大哥解释呢大哥还是不会明白太多，所以呢我不给大哥解释了，我给正在听刚才大哥这个事儿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再强调一句，各位听明白了吗？这个环岛怎么出？如果您是长春市的朋友，如果您真的没太听明白的话，我给你个建议，他有一个非常非常现场教学的一个非常好的环岛，就是卫星广场。
1: 嗯，
2: 卫星广场现在已经做了发散式的调整，也就是说你发现你从这个车的你咱举个例子，双十人民大街的北口，你进入到了卫星广场之后，你发现你走的这条道越走越往外撇，越走越往外撇，你走走走把自己甩出去了。
1: 嗯，
2: 你会发现这样的车道，就是卫星广场现在已经开启了这样的一个像烟花像旋转的烟花一样甩出那个小花一样，它甩出了这么一个车道。这个车道其实就是在硬性的教大家怎么去绕行环岛。
1: 嗯，
2: 环岛没有人在这块常年要的不出去的，你一定会选择一个口，第一个是就近的口，一个口也不跨的。第二个，跨了一个口出环岛的。第三个，跨了两个口出环岛的。如果以四个环岛为例，你最多就跨两个口，
1: 嗯，
2: 对吧？然后你在绕行环岛的时候，你该怎么办呢？比如说，咱们就以卫星广场为例，这块呢，好解释，因为一共就四个口，就是卫星路与人民大街交汇，中间出现了一个卫星路的环岛，那人民大街的卫星路环岛，对吧？从人民大街的北口，什么是北口呢？就是你从火车站这个屁股对着火车站走，一直
1: 向南，
2: 哎，一直在往南边撩，撩到卫星广场，你就开始进了吗？进去之后，你右手边的第一个口是哪个口呢？是卫星路的西口，再往前走是人民大街的北口。南口
1: 、
2: 你再往里边绕，那就变成了卫星路的东口，
1: 嗯，
2: 就往我们单位这边来了。咱就以这四个口为例，大家现在都听明白了。好了，我从人民大街的主路上，我由北往南啊，进入到了卫星路的环岛当中，我开始准备要穿行过去。也就是说，我的目标是为了往这个人民大街的南口去走。这个时候，我开始绕行环岛。我第一个要跨过的就是卫星路的，这个西口。在西口这个位置即将发生刚才我们所说的进入环岛和出环岛的车辆发生交集，因为你准备往出了，所以你就开始打着斜，从这开始就一点点往出并了，你要跨过卫星路的西口，要走人民大街的南口了，哎，这个时候开始有卫星路西口上上来的车跟你之间发生了交集，他需要对你进行避让。哎，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进环岛、出环岛，他们两个的规则就是先下后上，出环岛的车辆优先通行，进入环岛的车辆要进行避让。
1: 嗯，
2: 但这个优先通行和避让指的是啥呢？指的你们两个都在同时进行这个过程。哎，出环岛的车正在往出避啊，进环岛的车正在往里走，这个时候你需要避让，碰上了，那就是你进入环岛车辆的责任。而刚才这个老哥呢，他在这个位置的时候，他没并出去，他没往出并，他继续在里边绕行。绕到了马上就要到人民大街的南口的位置了，开始打着45度的斜角往出走。这个时候在他的右手边已经有一台车从西口进来，大概向前绕行了比如说3米、5米甚至10米、8米这样的一个距离了，人家已经开始进行绕行了，是因为你出环岛的时候的角度过小了，人家已经开始绕行了，这个时候变成了人家正常行驶，你属于变更车道了，然后跟你之间发生了碰撞，你就要承担全责。所以刚才我们说，第一，这里边不涉及到出和入的关系了，第二，他的车走得有点太猛了。
1: 嗯，
2: 为什么现在长春市的环岛内增加了很多的实线，现在依然有的地儿做了保留，有的地儿已经做出了调整，做这个实线的原因就告诉你，这个角度不适合再往出走了，你如果已经错过了怎么办？再来一圈，然后你回头再从这走，但你不能从里边的车道直接打着大斜，甚至已经超过45度这个角度开始往出出，你的后视镜没有办法对右侧的车辆进行判断，它的风险特别大。
1: 这就我们经常说的一杆子戳到底，就是这个开、
2: 哎、
1: 就是这个开法，大家能听懂吗？
2: 嗯，
1: 就是你
2: 压弯了，
1: 你总觉着不着急，我这还有时间，还有点儿，我就再走。等你发现的时候，哎呀，我这么老多车，我咋避让啊？我也避让不过去了，怎么办呢？那我就这么横着走。好嘞，只要。

0: 我横着走，你们就得给我让，因为你们看我横了，我就不信你们不给我让。就这个时候极易发生事故啊！
1: 哎，你看咱们在这个参加这个赛跑的比赛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们可以压里圈，但你绝不可以跑到这个跑道最里边的内侧，对吧？
0: 哎、
1: 你不能不按自己的道去跑，
0: 嗯，
1: 你必须得按照这个标准去跑。你可以压道，但不到压道线的时候你不能压道，
0: 嗯，
1: 这大家都明白，因为那样的话你不是偷懒了吗？
0: 对，
1: 刚才这个大哥就是属于你呢，你的行为属于偷懒的行为了，然后你的行为给别人带来危害了，果然就发生事故了。
0: 你再说一句大家不爱听的话，叫开的为所欲为。
1: 嗯，
0: 那就是自己想咋开就咋开，并不了解在绕行广场咋开车的规矩。
1: 哎、大哥不是那为所欲为的人、
0: 啊、
1: 你一听他性格，他也不是，他是没把规则整明白啊。就是、
0: 哎、
1: 但是呢，
0: 有太多人不会过广场、
1: 哎、
0: 这是真
1: 的。别人看来那你就是为所欲为，虽然你的性格不是为所欲为的人，但是呢你的行为却是为所欲为的人。
0: 开出了这种霸道的感觉。
1: 嗯，那这个霸道是因为自己不知道该如何去开而导致的。
0: 嗯，
1: 但是确实有一些人他是完全从内心里边就霸道开车的，那个是最恨人的。大哥你不恨人啊。
0: 我们今天拿你说事儿了哈。
1: 我得把我搭档的话往回给收一收。大哥整生气了，大哥说你看我这一天的性格，你说我连个大气儿都不喘，我怎么就为所欲为。大哥所以我说你没明白的原因是因为道理没明白。刚才跟您说再见的时候我心里还纳闷，我说你咋就没听明白，其实最后他也没听明白。
0: 改变固有观念啊、
1: 嗯、
0: 改变观念比啥都重要。
1: 好嘞，
0: 我们来关注今天的一个大牌。今天这大牌够大牌哈、啊
1: 嗯
0: 国际品牌 Coach。 这个 Coach 啊，这个作为家喻户晓的轻奢品牌，辨识度极高，知名度也极高。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围巾。哎呀，马上就冷了，马上就要戴围巾的季节了哈、
1: 嗯、
0: 我对围巾情有独钟，我从最小的丝巾、方巾啊，到差不多的这个厚一点的，然后一面丝巾一面毛绒的都有，然后到最后呢纯毛的、纯绒的，反正我围巾超级多。为啥？老觉得自己嗓子不好，就和围巾要天天亲密接触。
1: 哎、你看现在男士戴围巾少了哈，
0: 你基本看不到。
1: 我有印象，我上高中的时候，
0: 嗯，
1: 本身反冬天它需要一个取暖的过程，
0: 嗯，
1: 我是戴围巾的
0: 啊。
1: 大学的时候我也是戴围巾的、
0: 嗯、
1: 能想象吗？
0: 嗯，
1: 我不是装文艺小青年，但是确实
0: 下一句
1: 确实
0: 为了点啥。
1: 对对对对，我还印象特别深刻、
0: 嗯、
1: 我上大学的时候我那羽绒服很厚的一个很蓬松的一个羽绒服、
0: 嗯、
1: 穿得很暖和，但是我那羽绒服的毛病就是没有帽子。哎，那个年代没帽子、
0: 啊、
1: 作为一个大学生来说还是、
0: 嗯、
1: 还是很帅的哈、嗯、
0: 那冷
1: 哎呀，冻得小耳朵通红的。但是我有个大围巾，哎，每每在天气冷的时候都会把围巾再往上围一围，
0: 嗯，
1: 那个感受真的很好很舒服。其实现在总觉得不好意思围，而且可能也不在不长时间在外边，可能也没有这个需求、
0: 嗯、
1: 就作为男士来说，因为他大家不太习惯再以装饰为主了，
0: 嗯，
1: 年轻的孩子们可能会多一点，像我们可能就不好意思再去围个围巾，但不得不说围个围巾很舒服。
0: 哎，非常的暖和哈、
1: 嗯、
0: 我们今天带来的 Coach 家的经典款式，老花图案永不过时哈，属于可以常年佩戴的长青款，黑色、红色、灰色多款颜色可选，不挑穿搭，宽大尺寸，一斤多用的，能围在颈间保暖，冷的时候展开你可以当这种披肩的，大风衣啊、羽绒服你都能轻松搭配。材质呢有两款面料可选，羊毛款哈，羊毛款，这个羊毛款的羊毛含量非常的高，上手软糯细腻，不扎人的那种哈，有扎人那可真不行。还有真丝混纺款，自带柔和光泽的，触感似乎这个比较轻滑的，大家都可以选择一下。想抢购的朋友们直接发送 coach 这两个字啊，发送 coach。 有没有想给我发围巾的？我想看能不能收到哈，你们试试发个围巾试试哈。
1: 你围围巾是为了保暖吗？
0: 我就是为了纯纯的保暖，没有任何目的、
1: 哎、
0: 老纯的目的了。
1: 你这个女人跟别人真不一样。我估计90%的女孩围围巾都是为了，首先为了装饰吧。
0: 啊，绝不是
1: 啊，
0: 绝是为了保暖，绝是为了保暖。
1: 哎呀，我这身边两个女人都是这样。我以为我在我心里我认为啊、绝大多数的女生围围巾都是为了装饰
0: 保暖呀，装饰她干嘛，碍事。
1: 我媳妇儿就是为了保暖。然后你也为了保暖
0: 啊，纯的保暖、啊、
1: 我这身边怎么就没有一个能够是为了装饰而来的呢？
0: 那你估计认识不了。
1: 那我给这些为了装饰的这些女孩子们介绍介绍啊，
0: 嗯，Coach
1: 的一个经典设计的花色大家应该都知道， 而且它的印花的技术呢是采用的是意大利的印花技术，而且这款围巾

0: 羊毛的这一款，羊毛的含量达到 97% 以上，它羊毛含量非常高。围到这个脖子上啊，它非常的舒服啊，非常的软和，而且一点也不扎脖子，保暖度好。关键的一点，确实它的装饰性非常好，因为它就是蔻驰的经典的花色。如果您感兴趣的话，1000多块钱的围巾，今天咱们平台上的价格就是399，399就可以拿到。那这围巾的品质不用多说，正品保真不用想啊，正品保真，大家可以发送蔻驰，蔻驰，你就直接打蔻驰，蔻驰，蔻驰，打这个拼音就直接能出蔻驰的这两个字，您就可以豆蔻的蔻，那飞驰的驰啊，这两个字。就可以了。
1: 大家发送围巾试试啊，扣池我怎么发现大家没有收到呢？
0: 啊，真假的？
1: 你看我特意找了两条。
0: 一会儿我们确认一下。
1: 来，我看围巾是不是能收到？哎，
0: 围巾也不是啊，
1: 也不是，
0: 应该就是发送扣池。
1: 大家再发扣池，我们再试一下啊。
0: 好，稍后的时间我们给各位确认一下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定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5: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
6: 礼品立得住，靠的是品质。
5: 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
6: 燕之屋晚宴，珍稀燕窝，原料立得住，工艺立得住。
5: 立得住的中秋礼，就送立得住的燕之屋晚宴。
3: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9: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1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1: 继续来关注由李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5411-8585432-8585433。专注大家呢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所有问题，有任何事的朋友第一时间和我们保持联络哈。不希望大家出现交通事故啊，刘先生依然发生了事故，您好啊，
0: 请讲。
11: 永哥，季姐你好啊。
0: 哎，
11: 我是那天我跟季姐说这事儿了，是不是？
1: 啥事？
11: 我学校门口抓那小孩，那小孩一开车门，那孩
1: 走。想起来了，我跟大勇说了还这个事儿，你说吧，结果什么样？
11: 现在吧，追究我肇事逃逸呢，不是受理了吗？上次现在我的车吧还没放回来呢，还没放呢。
1: 检验鉴定完事儿了没？你车？
11: 现在往当地交警没，我问的也没说鉴不鉴定。
1: 我那天告诉你问的
11: 结论回来才能知道。
0: 因为你这里边有一个细节，就是涉及到了交通肇事逃逸。
1: 对，
0: 这个细节上呢，不排除有进一步取证的可能性。所以有可能要扣车。但是呢，我建议你呢，可以跟这个交警去商量商量。你说一呢，这个事儿呢，如果真的不管是什么样的结果，我都欣然接受了，或者说这个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该是什么结果呢？我认可不认可的，总得出个结果吧。但是呢，如果车辆不需要检验鉴定的话，因为您是个营运车辆，是不是？
1: 对，它是出租车。
11: 对。
0: 因为每天涉及到这个费用的问题，跟他商量商量，你这跑也跑不掉，这保险也该有的有，相关的人员的信息、车辆信息，交警这块也有，这没有太大必要的时候就扣
1: 车。上次教你这么跟交警说，你说没说呀？
11: 说了，交警说就得等结论回来才能放车。
0: 就得等结论，结论啥时候能回来呀？
11: 受理之日起30日之内，

0: 你说的结论指的是啥？是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吗？
1: 肇事逃逸
2: 认定书，对，
1: 嗯，
2: 肇事受理以后，
1: 嗯，
0: 你说的是等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书到手之后，车辆才能放行是吧？
2: 对对对对，
0: 你说的结论是这个
2: 结论，
0: 你确认一下，不是检验鉴定的结论是吧？
2: 对对，不是
0: 啊。如果是检验
2: 鉴定，现在鉴定吧，他没，我也问了，他说得等复核结论出来才能知道鉴定。
0: 您听我说，刘先生啊，现在您仔细听我们说好。
2: 嗯。
0: 如果是在等着车辆的检验鉴定的结果出来再放行车辆，这是没问题的。因为它是为了确保你车辆的证据的保留。
1: 嗯，
0: 你如果车开出去了，再磕磕碰碰，回头这痕迹灭失了，对方不认可了检验鉴定的结果，但是你车辆无法再次的进行鉴定了，这就比较麻烦。所以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如果是只是为了等着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或者说等候着你是否属于交通肇事逃逸的处理结果的话，这个是没有多少，没有必要的。因为在交通事故处理程序里边，只有车辆涉及到了检验鉴定进一步取证的需求，车辆才可以扣留。那除此之外，车辆是不需要扣留的。如果说我们现在可以去跟对方跟这个交警去沟通这事儿，沟通不了，咱们倒是可以据理力争，就是你没有什么规定能要求我车辆继续扣留的，那你就得给我车辆放行了。
1: 如果你已经按照我们说的了，之前这波说跟交警说了，交警说现在嗯，你车还没做检验鉴定，或者你车不需要检验鉴定还扣留车的话，你就可以找你们当地的这个督察部门，
0: 嗯，
1: 去跟督察负责督察部门的交警说一下，你说现在我车不检验鉴定不需要，交警也一直没告诉我要检验鉴定，那这个时候你的车就可以放回来了。
0: 但刘先生，如果是我的话，我不会去找。
1: 嗯，
0: 您懂我的意思吧？你有这么大个毛病搁这搁着，你跟人家硬钻牛角尖儿。我们说的是规则，
1: 嗯，
0: 交警是为了对双方负责，更多的也可能考虑到为对方负责，所以把车辆多扣了两天。
1: 刘先生，我再给你，上次我就跟你唠这个事儿了哈。对方的这个家长，你跟他见面了没？你跟他说没？他们给你提出了什么样的一个要求？你没答应吗？还是怎样？
2: 没提要求，人家说就追究我肇事逃逸。
0: 那你跟对方联系没有？
1: 你跟他联系没啊？
2: 联系不上。
1: 咋能联系不上呢？
2: 不勒。
0: 人家不勒你。
2: 人家，对。
0: 就要追你交通肇事逃逸是吗？
2: 对。
1: 孩子也没受伤吗？
0: 就是不谅解你。孩子身上的事都是大事儿，
1: 嗯，
0: 发生在孩子身上的事儿，父母都有一种无助感。这种无助感，首先其实他内心里是一种自责，自己没有经过好孩子，
1: 嗯，
0: 然后就会把这种无助感改变成一种力量，把这个力量就放在了有可能存在着毛病的人的身上，你就是那个承担者，
1: 他就生气嘛。
0: 所以对方说了，不是钱的事儿，也不是道歉的事儿，我就要看着你不得劲儿，我就要给你点教训，让对方的心情稍显缓和之后，再尝试着跟对方保持联系。因为如果您不想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首先要得到对方的谅解，就对方的谅解很重要。交通肇事逃逸不要小看啊，2000块钱的罚款，驾驶证扣6分，同时可以处拘留的。如果有人伤的情况下，驾驶证是可以扣掉12分的。所以这个事儿不是小事儿，你要积极的保持着跟对方的联系。
1: 我觉得刘先生，你跟对方沟通的不好，不一定非得是对方生气，或者说这个顶到脑门子上的这个劲儿下不来，我觉得你沟通也有问题。
0: 可以把劲儿再往叔叔那使。就是再去找你的办案民警，跟你的办案民警说，你说这个警察叔叔，我这实在没招，我这营运车辆，你说即便说当时我确实是有这个错误行为，但是呢错误已经出错了，看看能不能帮我跟对方约一约，我们多接触几次，我想办法把这个事儿能尽快解决，也降低一点我的损失。
1: 因对方呢，他也能看到监控视频，也看到了你下车了啊，召唤孩子，虽然听不见，但是你跟孩子这过程，你车里还有乘客，乘客也是这个学校的小孩儿，我觉着吧，多多少少会好很多。现在就在于你的沟通问题，我觉得你一直沟通没到位，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你第一次打电话，我就这种感受，你就没跟人家对方沟通到位。
0: 刘先生，因为当天我没在直播间啊，我都多问一句，
1: 嗯。
0: 就是这三个条件你确定都已经触及了吗？明知交通事故发生，为了逃避责任选择离开现场，您自己拷问一下，确实是这样吗？
2: 没有，我都下车了，我先问的那会儿，我坐车里问的是吧， 他要走，我说你别走，你别走，我车还拉小孩，那小孩要是当这人他都得拼过。
0: 嗯，
2: 完了他下，完了他推车就走，我下车了。
0: 嗯，但是你欠缺的是没有报警。
2: 对，再者说咱们车上啥险都有。
0: 嗯，
1: 是他不是故意为了逃跑。
0: 你要把这个过程一定要跟交警说详细了。
1: 嗯，
0: 就包括你自己手头能拿出的证据，包括现场能调出的证据，就是你要坚信我是没有报警。我是发生了交通事故，我离开了现场，但是我的目的，我的主观意愿绝不是为了逃避责任，是因为对方孩子走了，我自己疏忽了，我认为这件事情没有了，我才继续干我的活，干我的活的过程里边，我没有去逃跑，我没有去躲避，我没有去躲藏，甚至我没有隐瞒我个人的任何信息，包括我车上的这个作为乘客的这个学生，我依然把他送到，但送到什么地儿，甚至你们在车上都在聊这个事儿。所以你要把这些细节要去说了。
1: 嗯，
0: 交通肇事逃逸，它惩罚的是你不要负责任，而你必须要承担责任。惩罚的是这样的人，而不惩罚那些我确实有疏忽没有做到的事儿，明白了吧？就是误会跟故意，它就是两个性质的。
1: 嗯，刘先生言之凿凿的说了，就跟孩子交流了，问了，喊了，下车看了，孩子走了，招呼半天。然后也不自己也不能撵到校园里去 啊这玩意儿吧。
0: 这个事儿您一定要强调，你的目的不是为了逃避责任。所以这个很关键的，您一定要跟交警叔叔一定把这个事说清楚了，好吧？
2: 啊，
0: 你要记得啊，这个事儿很关键啊，这就是你主观意愿的问题了，明白了吧？
2: 啊，
0: 但下次千万要记得，遇到这样的事情，其实你就多打一个报警电话就完事儿了，
1: 是，
0: 就这么简单。
1: 嗯。
2: 对对，
0: 嗯，行吧，
1: 再去寻找一下交警的帮助。然后呢，我真的，我还是那句话，刘先生，你就不听话，你就沟通没到位。人对方生气归生气，你好好跟人对方沟通，不行，你借助交警的力量约一下，对吧？也能比这强多了。
0: 沟通的时候两个角度吧，
1: 嗯，
0: 如果你认了这件事儿，你自己心里有数啊，我就是交通肇事逃逸了，那对方说啥你都认。但是如果说确实你这事儿你心里有委屈的话，我觉得你更多的可以选择跟交警沟通。
1: 对，你就坚持，你坚持自己的意见。
0: 我不是主观故意要逃跑要逃避责任，你就强调这句话，我不是主观故意要逃跑要逃避责任，我接下来的行为没有任何跟逃跑和逃避责任去躲去藏有任何关系的事儿。
1: 嗯，
0: 我就是当时疏忽了，我没有按照标准的流程去做，我的错在于此，而并不在于我故意去要做什么一个逃避的行为。您要强调这个事儿的。
1: 你现在就是得按得住一件事儿，什么事儿？你车的损失没办法了，就只能暂时挺一挺，明白吧？
0: 当然了，我们现在所强调的是基于你确实没有主观故意行为的时候跟您说的话，您要据理力争的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是回过头来，你当时真的是为了逃避责任而跑了，那我就当我们的所有的话都没说。你该得到什么样的惩罚就应该得到什么样的惩罚，所以您一定要做到保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好，嗯，行，
1: 好
0: 嘞，
1: 跟您说再见，有问题再打电话啊。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大家带来的Coach的两款的围巾啊，羊毛款，羊毛含量极高，还有呢就是真丝混纺款，自带柔和光泽的，专柜价1000元以上，现在399带走一条Coach家的经典围巾，老花款，专柜都是上千块的，今天奥莱清仓价5折啊，只要399块钱，大家直接抢购就行，发送Coach啊这两个字，草字头那个扣啊，奔驰的驰啊，
0: 豆蔻的蔻，
1: 哎，这个 Coach 发送这两个字得到链接，直接下单两款围巾自己任选，1000元专柜的价格现在只要399块钱，发送 Coach 来抢购啊。
0: 嗯，各位输入拼音，拼音的时候就是扣驰，
1: 嗯，
0: 它应该就默认出了带草字头的那个扣，
1: 嗯，
0: 然后呢驰呢是奔驰的驰，
1: 嗯，
0: 飞驰的驰，马字加个野字的这个驰，各位把这两个字输入准确，您就能得到链接，得到链接之后便可以直接下单来进行关注，包括您可以进到商场里边您去看一看这两款非常经典的花色，但凡您需要一条围巾，扣驰的围巾是绝对能够体谅咱们的这个标准的，而且这个价格真的很合理，300-400块钱 又买丝的，又买这个纯羊毛的、
1: 嗯、
0: 各位在这个季节里面围巾确实很重要，不管是保暖用还是装饰用，我觉得一条围巾都能够给女孩子们进行提亮。那如果您需要的话，这个品牌的价格大家都知道，专柜价格都是1000块钱左右的东西，而我们今天咱们平台的价格399，正品保真啊，大家放心啊，咱所有的东西都是正品保真的、
1: 嗯、防尘袋礼袋全都有啊，
0: 没有，
1: 这处是正品蔻驰家的正品，机会不多、
0: 哎、
1: 只有200组的库存，黑色、红色、灰色，多色可选，大家直接发送 coach，
0: 到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得到链接，大家可以随时关注。下面我们来跟大家也介绍另外一则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腿凉、腿麻、脚凉、脚疼、血管突出，有以上的这些消息的朋友，下边这个消息您听好啊，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的公益会诊活动落户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请了北京下肢的血管病专家来进行学术的交流，并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以及治疗的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的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的检查费用仅需要收196块钱。针对下肢的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如果您有以上的情况，长春医科医院特独家引进了德国纳米的激光血管治疗方式，治疗静脉曲张仅需要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您有下肢的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的腿凉、腿麻、脚麻、脚胀等这些情况的话，您可以拨打一下预约电话0431-8056-1616 8056-1616、同时最高补贴可以申请到1000块钱。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拨打电话0431-8056-1616 8056-1616。

0: 丘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众礼寿讲情义，五湖四海皆兄弟。
3: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2: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5: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6: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5: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7: 好，新的一周开始了，欢迎朋友们这个时间来准时收听1038车天下。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每周二、周五、周日这三天去加油就可以享受优惠的福利。
8: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
7: 好了，那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通过看我们直播的方式啊，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平台大黄蜂的汽车圈，然后呢帮我们留言关注，或者是你有关于新车型想要跟我们共同咨询探讨的话，随时可以在上面互动啊。开场的时间呢，跟大家先分享几条汽车新闻。先来说第一个事儿啊，就是沃尔沃。我们都知道沃尔沃有一个大个头的轿车叫 S90， 今天早上看到一条消息说已经降到了22万多，单月才卖出388台。今天开始的时候呢，跟大家说一说这个事儿啊，因为现在呢，中大型豪华轿车的市场，我们都知道内卷的程度非常的高，新能源车型呢抢占了市场的份额，传统燃油豪华车纷纷下放自己的这个身段，然后降价让利，有的车型呢甚至还出现了这种就是希望啊能够实现销量逆袭，但是有的车型呢，即便大幅降价，依旧难免就是挽回这种颓废的一种现象。然后沃尔沃的 S90 呢，其实它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曾经的中大型的轿车，它原来的竞品是谁呢？是奥迪 A6， 但是现在给出了22万多的价格，已经降到了 A4 的一个价格区间了。
8: 对，其实整个今年2026年，我特别看了一下它整体销量啊，基本是一个月最低是388辆，然后呢，基本是维持到500辆到600辆左右。那其实降价以后呢，还是有一些显著的销量提升，是1500辆，8月份上个月1500多辆啊。但是其实就像我说的一句话，现在呢，对于很多传统的豪华车来说的话呢，降价已经不是能挽回目前销量的根本原因了，对吧？因为它不足以打动消费者，包括品牌力，包括产品的新鲜感，还有智能化的体验，这些现在目前可能都是用车用户的最新的考量的购车标准。 所以沃尔沃可能有空间，有安全，有性价比，现在目前价格也不贵，但是呢就是它现在已经跟不上市场这种现在目前的节奏了。
7: 嗯，然后大家也做了一种分析，什么原因导致的呢？一方面可能品牌认知度和保值率比较低，就是对比咱们经常提到的 BBA 同级的车型存在差距。你想 BBA 也在持续的下滑这个销量，并且也在出现了降价，那么沃尔沃它生存的空间有难度。另一方面呢，就是还是它自己本身了，车型换代的节奏实在是太慢了。你像内饰啊，出现了像老旧车机，流畅度还有这种功能都跟不上现在时下的主流。
8: 传统燃油车可能是三年五年三年一换款，五年一换代，但现在的新能源汽车呢，一年出三代。
7: 对。
8: 对吧？所以说这就是现在目前这个最根本的一个原因。就像我当年说的一句话，现在目前的豪华燃油车不是你降价能挽回市场的，因为我说了是断层的时代。
7: 这节奏也差太多了。
8: 你看，其实现在我们的国产车，在我们进步的过程当中，它在不断的发展。
7: 嗯。
8: 你举个例子啊，其实吉利它应该说是多条腿走路。吉利其实在新能源当中它是刚开始很被动的，但是后期呢它做了银河系列以后，你发现呢在整体的产品定位包括在市场的表现都非常到位。但是吉利其实在燃油车板块当中没有停下来，为啥呢？因为这也是它一条腿儿，它目前现在销量也不错。但是你看吉利现在在做什么，我们今天看了一条信息呢，就是吉利的星瑞 L 的 Plus 车型开始预售了。这个车是什么车啊？是吉利全面停产，就是停止研发传统燃油车以后落地的首款 B 级的混动旗舰轿车。就是你看它在燃油车当中它没有放弃，它在做深耕。
7: 对。
8: 对不对？
7: 说白了就是升级。
8: 现在很多人其实尤其在东北的客户，或者说有咱们全国很多的那种温度或者是我们的条件极端的客户，他真的是需要电动车吗？他不需要一台传统的燃油车吗？那种可靠性吗？那种稳定性吗？但是他为什么现在不敢去靠近呢？为什么？因为在实际的使用过程当中，它油耗、它的使用成本太高了。
7: 对，
8: 所以我觉得这些企业你应该做的是深耕，你了解现在目前真正用户需要什么，你在做什么。这就是现在目前我们国产车为什么现在做的这么好，这么受的欢迎，就是因为他们现在一直在了解市场。
7: 星瑞 L Plus 的车型现在已经开启了预售，它是一款轿车，这次给出的预售价格11.57万到14万5千7这样的一个价格区间。然后说一说这个车型它的优点啊，就是它采用的是动力 1.5T 的 iHEV， 就是所谓的那种油混的系统，叫智擎混动系统，发动机的热效率达 48.41%。 为什么要提到这个发动机的热效率？吉利当时说了，这个热效率是目前量产车型全球最高的，全球啊最高的。然后它的一箱油可以跑多少呢？1000公里。
8: 嗯，是不是？
7: 这个其实很厉害的。你想，它不上绿牌，它不能插电，它不是增程，它就是一个普通的油混车，它的里程能跑到1000公里。可以啊。
8: 对，就像我说的，现在很多的汽车企业呢都在盲目的跟风，对吧？我做什么新能源，我做用电的，我做什么智能化体验。但其实像我说的，市场真的需要这些产品吗？真的有一些需要的产品真的有人在做吗？就像我当年说的，我说现在我的很多粉丝，我在我们的了解过程当中发现，他需要一个像以前威驰
7: 啊，
8: 或者是什么
7: 飞度啊，
8: 飞度这样级别的车，但是你能买到的几率已经非常小了，没有了，只能买二手了。
7: 对，
8: 所以现在的企业都盲目的跟风，在做什么呢？做这个所谓的新时尚，但是他从来没有深耕，把自己的产品真正落地，真正达到一个消费者真正需要的东西啊。
7: 好了，那这个时间103.8车天下跟大家共同探讨一下车型。大家如果说想跟我们互动，可以在抖音平台直接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
8: 对，这样我们先来迎进一部电话吧，郑先生问的问题啊。
7: 你好郑先生，海狮06是吧？
9: 你好西姐，峰哥。
8: 哎，你好，您说。
9: 我是在澳大利亚
7: 啊，
9: 然后我看到了那个306啊，我那个车怎么样？它是油电混 DMI 的。
8: 海狮06是吧？
9: 对对对，
8: 因为你可能在国外时间很久了，我不知道你能捕捉到多少信息啊。我告诉你，在新能源的领域当中，在这个级别领域当中，海狮06现在卖的是爆的车，就是当年出现就爆了。当年它叫宋 Plus， 一说这个大家可能都知道，哇，原来当年卖的那么好的车，
7: 宋 Plus
8: 就第一个新能源当中破200万辆销量的车。然后为什么变成海狮06了？就是当年我记得有一个企业说到既要还要想要，就是这个车提到的。但我觉得海狮06前一段时间上市发布会当中，我看了现场他说的了，不是既要还要想要，是让你要的更好。 所以就是他现在目前在产品力上，包括他你看底盘上，以前都说电车晕车，他给你用了云辇技术，就是可能在我们的抑制晕车过程当中，或者说在我们的驾驶过程当中，他会能平衡整体的这种稳定性，对吧？然后呢说这个车不能跑了，或者说这个不能慢了，那你现在用闪充技术，对不对？所以就是包括就是很多说现在车的智能车都要智驾，你现在天生智眼，就所以说用我的话说，就是这个车啊，无论在它现在目前的战绩上，包括现在目前的口碑上，我告诉你完全可以入的车啊。
9: 好，
8: 嘎嘎，
9: 它这个三款车型的话，哪款适合入手啊？有个入门级，还有个中级，还有个高配的。
8: 因为我不知道你这车是在哪儿用啊，兄弟啊。
9: 在澳大利亚，在国外。
8: 那我不知道你第一个就是咱们现在说这些东西，你那块有没有那个版本？咱俩唠的挺开心的，完了后来发现你买的那个版本没有这个版本，咋办？
7: 对，国内国外
8: 不
7: 太一样。
8: 对
7: 不
8: 对？哎，对。
9: 对，也有可能，反正就房地产，然后低配的续电的话是100公里，中配的是120，高配是150。
8: 那你说的那个都是属于老版本了。你看可能国外版本现在可能还更新的慢一些，现在的海狮06 DMI 最低版本205公里的纯电续航，然后呢310公里的纯电续航，这是第二个版本。你看是不是我刚才说了，我就怕是不一样嘛，对吧？
9: 对。
8: 你们那卖多少钱？
9: 它那个低配的是和就是澳币的话是46000多。
8: 你说来人民币吧，算过来
9: 大概
8: 23-32是不是？其实峰哥为什么问了这样一句话，其实是有目的性的，就是告诉各位现在咱们在国内买车是多爽的一件事儿，
7: 差一倍，
8: 完全是反噬了。以前可能买进口车，你会发现呢，一台进口车在国外可能是30万，咱们得买到加完税以后得将近60万，对不对？
7: 嗯。
8: 但现在你发现呢，就是你在国外买咱们中国品牌的车也是一样反噬回去的。啊，大家听到了吧？在澳大利亚买一个，就是他说的这个版本已经在咱们这淘汰的车卖20多万，但咱们现在卖10多万的门。行了，兄弟，就是这个车是没毛病的啊，挺好的，
7: 可以买，看你自己的需求买配置。
9: 那个风格，就那个鲨鱼怎么样了？
8: 谁鱼？啊，
9: 鲨鱼
8: 就是比亚迪的皮卡，是不是？第一个就是比亚迪皮卡在国外现在卖的是相当好，尤其在你们那地方，因为据说好像澳大利亚人特别认皮卡这个事儿啊。因为这个其实因为它在国内没有销售，但是我为什么了解这个信息呢？是我在参加了很多比亚迪的一些内部的厂家活动当中，厂家领导跟我说的，说哎，现在这个车我们在国外卖的很好，而且有计划在现在这中国可能马上也要同步做一款皮卡了，但是可能不叫这个鲨鱼的名字，但是这个车在国外据说非常好。为什么好啊？就像你刚才说的，哥们儿，就是你现在要买的海狮06在我们这儿淘汰了，在中国现在目前在咱们这儿已经淘汰了，然后呢还卖那么贵，所以咱们现在出的产品呢，即使淘汰品产品到这个他们很多的一些国家，都是属于都是说
7: 抢手的
8: very good， 贼 good， 嘎嘎的 good。
9: 现在开这边比亚迪的还挺多的，主要油太贵了，那油的话比国内得贵一半。
8: 也是吗？那边油也贵，是不是？嗯，
9: 对
8: 啊，这是大趋势。
9: 柴油的话都和人民币都达到15块多了
8: 啊，是不是啊？好吧，那就我告诉您呢，这个车呢是可以选择的啊。但啊，鲨鱼这个你刚才说那皮卡呢，我对它还不是特别了解，因为只售国外啊。
9: 好的
8: 啊，那这样了啊，
9: 谢谢
8: 啊，好了，
7: 也感
8: 谢
7: 郑
8: 先生这么远啊在关注我们啊。
7: 对，澳大利亚的听友多不容易啊，可能也是我们曾经的老粉丝，然后现在呢可能是在澳大利亚，但是呢也是哈，就这么距离远的地方，然后还能想起我们103.8车天下，相信峰哥不容易啊。
8: 是啊，谢谢啊。好了，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继续搜索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把新车问题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
7: 时光说了，峰哥分析的非常的透彻哈。对，所以说大家帮我们点点红心，点点关注呗。然后在抖音平台您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我们跟此时此刻啊103.8车天下吉林交通广播是同步开播的，大家呢如果在广播端也可以收听 FM103.8，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可以观看现场直播，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浙江问的啊，他说想问一下主播，林肯的冒险家油车，问一下峰哥现在还可以入手吗？
8: 就是估计这车现在已经不知道掉到什么价格了，我现在已经很久没有关注林肯现在目前的车的价格了。但是呢我告诉你啊，就是林肯车冒险家是可以买的。为什么呢？因为后期你发现在燃油车领域当中，林肯作为二线品牌的豪华，它做的还是非常到位的。就是最起码这个车的产品品控方面做得非常到位啊，
7: 但现在价格应该有优势，你可以自己去打探一下。
8: 就燃油车不是我刚才说不是价格问题了。 是吧？是你使用体验的感受问题。但是如果就论一台淘汰的，怎么叫淘汰呢？叫传统的燃油车的标准来看的话，林肯车的比如说发动机马力够大，用料够豪，价格够低，服务够好，就是这几点。我觉得作为豪华车来说的话，现在这个时代啊，也不是说以前我必须得买所谓的 BBA 了，是不是？已经 BBA 已经现在都已经，就已经离我们很远了。所以现在买燃油车，大家可能更多的是看所谓的性价比了，是不是？质价比了。什么通花过更少的钱买的更好的这个体验了
7: 产品。对，
8: 但是我一定要提醒各位的，一定提醒各位的，这个现在目前不是光燃油车的领域，燃油车可能更要注意啊，新能源也是一样的，就是现在你买车一定要看保有量，一定看它的电端服务。就像这种林肯现在目前，你最起码 BBA 这个车叫瘦死骆驼比马大，人怎么黄，这店怎么去，就是怎么去闭店翻牌，人最起码他以前体量在那摆着呢，对不对？你比如说你在吉林省，你可能上一汽大众或者一汽丰田、一汽奥迪，你发现店面以前就很多，即使说人后来都不干了，最起码还能上两家。但林肯你看在吉林省可能就一两家，就一家，即长春是一家，吉林是一家，可能我知道的。那你要如果就很危险了，就是一旦长春这个翻脸的就不干了，你咋整啊？以后未来服务怎么办呢？我不知道您在哪个城市，那您那个城市当地有多少林肯那个售后服务体系啊？如果就这么一家，像我们说这独苗，那这个就很危险了。你说你他真有一天不干了，撂脸子了，那你说你咋整啊？以后未来呢，咱买这个车以后服务在哪里啊？所以说，就是我一定提醒的就是什么的，产品现在目前都不用调了，现在价格都浮浮的了，就是现在目前看以后未来服务谁能赢了。因为未来你用车才是一个刚刚开始啊，你这车不能开一两年就卖吧，是不是？你开个五六年，三年以后店都没了，服务都没了，怎么办？
1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11: 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蟹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1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1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13: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1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5: 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6: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15: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

0: 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1: 好，继续来回到一零三八车天下。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啊，每到周二、周五、周日这三天，到众诚连锁去加油就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
2: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
1: 然后我看了一下平台当中好多朋友的留言，别着急啊，我们这个时间给大家一一做解答。先来回复一下铁拳问的，他说：“峰哥，沿河的 T7，如果跟名爵的 MG07 纯电版本，选哪个会好一点？”
2: 嗯，先介绍这两款车。

0: 轿车，
1: 嗯，
0: 对吧？然后呢，其实银河 TT 来冲着谁来的？冲着小米来的。就是你看它目前所有的这个尺寸，包括很多的这个产品的一些属性上来看，就是奔着小米来的，但是比小米便宜很多。
1: 嗯、
0: 尤其 TT 那天上市以后，它比预售价格还便宜很多，就是能感受到银河真的是这个车就是下狠劲儿了。就它一定要征战市场啊！但是现在目前市场表现我还没看到，没拿到这个月的销量数据呢。我说了，现在的新能源我一直看数据，你数据真能反映出一切啊！名爵 MG 七这个车我不评论了，因为它也是属于类似于这样的车型，就是名爵车一直都说好看，但是好看销量不好，是不是？就是你看长相很帅气，但是呢销量不漂亮。就是当时我想了一句话，那天我给老邢发了一个段子，我觉得说的非常好啊，说的非常好。就是现在的汽车企业呢，分为了几帮派啊。大家可能看过什么呢？看过那个神雕侠侣，看没看过？
1: 看过。
0: 尤其那个最早的黄日华那版本的啊，就大家有多少人能看过的啊？就是可能这个是我们那个年代的，就是每个里面的人物是不是都是非常清晰的？
1: 嗯。
0: 那其实大家知道杨过这个是不是？
1: 嗯。
0: 杨过是属于什么呢？长得帅吧，还风流倜傥，还有武功还强。
1: 嗯。
0: 这是有一部分汽车企业它就是这样的，就是有实力，然后还有颜值，是不是？然后还风流倜傥，然后有一部分的这个汽车企业呢，它就像郭靖，武功强但是太实在。
1: 对，
0: 是不是啊？
1: 是。
0: 但是你就有一些企业，咱就不说是名爵了啊，
1: 嗯，
0: 就是江南八怪奇怪了的
1: 八怪之首。
0: 八怪之首，
1: 不知道几怪，反正江南几怪。
0: 江南奇怪，你还八怪，我一挖坑你进来。江南奇怪之首柯镇恶，
1: 是奇怪吗？
0: 对，江南就问假的，奇怪是不是奇怪？奇怪，江南奇怪的首怪，柯镇恶，大家是不是还有没有印象了？到哪儿都是拿那个
1: 拐杖，
0: 拿那棍子哐哐往地上走，
1: 对，
0: 是不是？
1: 眼神还就是那个
0: 属于长得磕碜。武功极差，但是呢优点是什么呢？贼能催，最重要一点啥呢？就是谁都不服。现在有些企业就是这样的，就是自身没实力，但是催都能催到天上，但是看谁都不服，谁都是他的竞品。但你发现市场表现真的很一般般。就是我说这个就是告诉你啊，就是咱别比技术，别比任何的一些东西。有的时候有新能源，刚才我提到一句话，就是大家现在如果你真的拿不准情况下，你一定买销量。
1: 看销量吧，
0: 一定看销量，然后一定看品牌。名爵我说了，它未来的服务体系它肯定跟银河没法比，
1: 对，
0: 明白不？而且现在目前的汽车市场的走势上，银河系吉利银河系现在的车哪一款不爆款呢？哪一个卖的不好？名爵你出的所有的车型，你看它哪个卖的好了？
1: 嗯，
0: 就是嘴上功夫都很强，但是实际销量都很差呀。
1: 嗯，
0: 是不是？
1: 所以啊，看 TT 吧。真的，我觉得 TT 值得关注一下。
0: TT 我也持有一个观点啊， TT 这个车你也需要关注一下它目前的销量。我不知道它能不能爆款，我认为这个车它不会像星愿呐、啊，或者像那个其他系的，像以前银河E5那种整个的走势和销量、
1: 嗯、
0: 因为毕竟我觉得这个车级别和定位上看，你看也卖的不便宜啊，是不是也得将近快18-9万、20来万，对不对、
1: 嗯、
0: 然后是个纯电动车，最起码它的整个定位是属于年轻化的一些定位，就是他也说实话，就是我认为就是他这个车市场的作为爆款也很难。为啥呢？第一个啊，我说这部分受众人群就非常少、
1: 嗯、
0: 第二部分这部分受众人群基本被人给瓜分了。你看看这个级别当中小米的苏七能卖多少辆，一个月2万多辆，然后呢这个级别当中的特斯拉的 Model 3一个月的将近快2万多辆，
1: 嗯，
0: 就是基本你想想这个级别本身它的用户就非常少，
1: 对，
0: 然后你还把这两个品牌基本瓜分到这么多辆这种层级了，你想想剩下的虾米就非常少了。剩下虾米当中它还得区分呢，你像 Model 3那种是注重家庭的，小米呢可能就是偏重于那种那个运动型的，是不是？它还属于完全运动型的，所以说它就是什么呢，在小堆里面它还是小众，所以就是它这个车能不能卖得好不知道。我个人觉得如果你是一个小撮人群，就是我就是注重那种就是那种个性化呢，那这个确实是一个小米的很好的平替产品啊。因为
1: 等一等呗，
0: 前两天有一个朋友想买一个小米的苏七，还有一个就是他看了一款那个就是刚才你说的名爵，这个车名爵当时我给他摁地上了，我说拉倒吧你就，他说那差钱啊，那小米苏七是好啊，是好啊，但是20多万的贵啊。我说对呀、啊、那你也知道贵的是好的呢，
1: 嗯，
0: 你就买完名爵以后你心里总有小米的梦，你总有小米的不甘，小米的影子，
1: 对，
0: 但你买小米了就也就小米了。 是不是？我说这些东西其实分析的都是真正
1: 就是人的心理，
0: 真正的消费心理。别说车，说什么车呀？
1: 就是消费心理。
0: 车，我告诉你。

0: 你现在都能开得住，让我说的买个心愿，我告诉你们可好了，你们听吗？你们不听啊。很多人跟我犟，说我一米八，我那么大个，我开心愿，我一米八，我开心愿，我咋的了？我一样喘气儿呢，是不是？所以说有句话，
1: 你们永远记着峰哥说一句最经典的话：你要开了心愿以后，那以后车什么保值率啊，什么这不行，
0: 啥
1: 你
0: 都不想啊，
1: 啥都拐得不到着。
0: 谁还、啊、对谁爱卷谁卷，跟他的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1: 谁也拐得不着你。
0: 所以峰哥说过真话，你们不听啊，因为有的时候你们还出于自己的自身条件和使用条件，你可能需要有一些自己的特定条件。
1: 后悔的那一天想起了峰哥说的话，
0: 那可能你在特定条件当中，你就选一个相对来说少进坑啊，多出坑的这样一个条件啊。
1: 嗯，咱这样啊，既然提到了银河一五，多跟大家说一下，银河一五9月23号要重新而来了。这一次呢，叫更快、更稳、更聪明的银河一五实力登场。
0: 嗯嗯。
1: 然后这个车型呢，大家值得关注。据说全站的800伏高压平台都给到这个车型当中了。
0: 嗯、
1: 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想买 SUV，、
0: 嗯、
1: 吉利家的银河一五，等一等啊。
0: 对，银河一五，但是有个最大问题。
1: 啥问题？
0: 现在个头小了。4.6米的车身，4.7米的车身，
1: 也是
0: 个头太小了。
1: 那这次能不能长大点呢？
0: 长不了，据说好像长不了，还那么高
1: 啊、
0: 哦
1: 嗯。行吧。
0: 哎呀，就是所以说，有的时候它可能是那个时代的爆款，
1: 嗯，
0: 它不能是永恒的爆款。就是你发现燃油车其实可能有爆款，它会延迟。为什么会延迟？
1: 嗯、
0: 像我刚才说的，3年一换款，5年一换代，对不对？
1: 嗯、
0: 但现在呢，是一年。新能源是一车换三代，一年换三代，所以就是你能长久的去爆款，那你想想你的车得多强啊？
1: 嗯，
0: 那你的车造出的那得多少代以前的车，所以很难啊，很难。但是我们其实今天我一定要跟各位分享一款车，这个车不能不说，这是咱们本土车。
1: 哪个车？
0: 一汽大众吗？
1: 啊，你要说 T6， 嗯
0: ，ID 吗？那个它整个英文名叫什么
1: ？Aura。
0: Aura 哈、
1: 啊、
0: T6 啊。
1: 对。
0: 一汽大众 ID 的 Aura 的 T6。
1: 对，
0: 昨天正式的上市了。
1: 嗯，
0: 但说一点，从定价上来看啊，真的很惊喜。因为最早的时候，可能大家预测的是13万多，但现在呢，12.9万，是不是？
1: 12.9万到16.6万。
0: 嗯，
1: 这个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啊。上市发布会的时候呢，现场啊有3万人下定了。
0: 啊、你看了哈、啊？
1: 已有3万人下定
0: 了。你看着
1: 了、
0: 啊？
1: 就是我后期看的。啊、
0: 我也看着了。他们报的说是3万多人下定了。
1: 然后啥意思呢？
0: 啊、
1: 平均年龄啊，人家有数据。是34.8岁，
0: 嗯 嗯，
1: 就是下定的这些人平均年龄大概就是34-35岁，
0: 嗯，年长点。
1: 然后30%的人是来自于一汽大众老用户，
0: 哦哦哦，
1: 嗯，然后就是70%可能是新用户啊，
0: 嗯、
1: 就是这样的一个划分。
0: 嗯嗯，其实我要说一下，就是以前大家如果说对于以前传统的一汽大众，
1: 嗯，
0: 传统燃油车一汽大众，大家都知道什么呢？就是它真的是当年的行业标杆。
1: 对，
0: 就是当年我记得所有一汽大众，即使生产一款捷达。宝来、迈腾，是不是？那都能成为行业研究的焦点。
1: 对，
0: 那都能成为什么呢？所有消费者的期待呀。
1: 嗯，
0: 我记得那时候迈腾你要刚上市，那就是半年前就很多人都在问迈腾这车怎么样，那个车怎么样啊？就是车、
1: 嗯、
0: 就是万众瞩目。但是我不知道，就是今天我们说的这款一汽大众的 ID 的
1: Aura
0: T 六的车型，我平心而论来说，就是你们现在听到这个名字，你们关注过吗？
1: 嗯。
0: 还有没有像以前你迈腾或者是宝来或者是速腾那种当年那种冲动，
1: 嗯，
0: 有没有那种关注度了？我相信确实
1: 差点意思，
0: 好像什么真的是差了很多。
1: 它是纯电中型 SUV 啊，
0: 对，就是这个其实也是一汽大众目前的就是转新能源当中应该说就是什么的最用心的一款产品了。
1: 嗯，
0: 而且从现在目前定价上来看，它确实也是急眼了，
1: 我觉得嘛，这个就是应了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说的那句话，价格卡得很精准。
0: 嗯、对，
1: 然后呢，就是让你心中有一种刺挠的感觉。
0: 嗯，对。
1: 你要如果说他一下定到15-16万，你可能就不用纠结了，
0: 都不看了。
1: 对，但是现在他给出的起价竟然来到了12.9万，所以大家心里有点刺挠啊。
0: 对，540公里、660公里，然后优点是什么呢？能同价位能买到一个底盘方面，对吧？但是后面是5连杆的，
1: 嗯，
0: 然后全系标配的是可变阻尼的减震，对吧？高配车型还有192的激光雷达，其实说实话，包括地平线的整体的这样一个供应商，其实说实话，它支架一看就一般，支架水平应该很一般。其实缺点是什么？大家现在都知道800伏的快充了，但它用的400伏、
1: 嗯，
0: 其实我能理解啊，就是。现在造车都不挣钱，对吧？就是很多汽车企业它还有一个取舍的问题，
1: 嗯，
0: 就是它会给到你更多的配置，更好的电池，比如说它高配电池都用宁德时代电池，是不是、
1: 嗯、对，
0: 那它可能造车成本很高，但是它会给到400伏，就是我能理解一点，就是家用的可能成分更多一些，
1: 嗯，
0: 你家里家充你用不上800伏900伏吧，
1: 嗯。

0: 百伏完全足够了，对不对？其实这一点我觉得他其实还是本着一个实用主义者，
1: 没错，
0: 是不是啊？
1: 嗯，你看冰箱啊、双层玻璃啊、底盘预苗啊，这些都没有，
0: 没有啊，
1: 没有，
0: 对，
1: 就是这就是一汽大众本着什么呢？
0: 不做花哨，
1: 对，
0: 不做花哨的产品。
1: 原来如果经常听我们车天下了解到，那一汽大众要给你个 USB 接口，那都得大肆渲染炫扬一下哈。所以现在没有冰箱，没有什么双层隔音的玻璃，其实可以理解。
0: 对啊，其实从这个产品上和从产品现在目前的定价上看，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好样的，一汽大众其实这个产品就是做得很踏实了，就是最起码我觉得接地气了。
1: 嗯
0: 啊，应该继续走下去。但是我昨天看了一些相关媒体给出一些评论，我觉得就特别烦他们。
1: 嗯。
0: 就是有很多人说，大众会不会爆款这款车？大众这款车能不能翻盘？我觉得就是，如果说一汽大众领导，我相信你们看到这些标题的话，你就直接删了，这媒体以后就不要请他了，不要听他们那些话。现在就是我跟你说，新能源汽车时代都是从零开始的，就别说你当年好汉当年勇，你当年怎么怎么样，你当年销量怎么样，你有多少的粉丝，你没有用，为啥？这是现在新的时代，
1: 对，
0: 你的粉丝不会因为你的名气，不会因为你的情怀去跟你花那么多钱买一台车吧？因为作为家庭用车的话，老百姓那花的是真金白银，甚至是家里一个大部分的投入，对不对？
1: 嗯，
0: 他不能因为义气去能
1: 买车，
0: 能鼓励你吧，对不
1: 对？
0: 是不是？所以我觉得那些就是所谓这些媒体啊，什么什么能不能翻盘的，什么能爆，就是脚踏实地的坐车就完了。
1: 对，
0: 我个人觉得就是一汽大众现在目前整个的体系太庞大了。用我的话说，如果说用我的话说，就是现在是大炮打蚊子呢，五星级酒店摆地摊了。现在你想想，以前一汽大众整体的体系多少员工啊？啊？
1: 嗯，
0: 那工厂多大呀？
1: 嗯，
0: 就咱这么说，每天的运营成本在那摆着呢，对不对？你就是现在你不卖车不造车，他现在就是在赔钱。还有一点就是，很多人说这爆款是不是三万多辆一个，现在你地预定三万多辆，就现在这个级别当中最好卖的最好的什么海狮06啥的，一个月就一万多辆啊，两万多辆呗，对不
1: 对？
0: 那你现在你想想，你是在瓜分市场，不是你又推出了一个新的车型，你能又立上一个杆子了？你现在在瓜分呢。
1: 他的这个级别定的就是10到15万，是目前最主流抢占市场的。
0: 对呀，
1: 价格
0: 你就是这么说，你现在就是一下子月销能达到10000辆，你看长城的 H10 前段时间销量多高啊，关注度多高，现在一月才能卖到8000多辆、9000多辆，
1: 对，
0: 他卖10000多辆，到15000辆，这算大价了，对不对？大数了，对不对？但15000多辆，大家知不知道？如果你在长春市，你知道长春市有多少家经销商吗？应该我数过9到10家经销商，全国一汽大众的经销商有多少吗？我上节目之前查了一下，1000家将近
1: 啊。是吗？
0: 如果说卖15000辆情况下，一家能平均分10多辆左右，你想想一台车现在的利润能那么大吗？能不能足以支撑现在目前整个4S店的这个支撑？这个大家考虑过吗？没考虑过。为啥？因为你看只是车型。所以我说你千万不要听那些媒体说的什么什么能不能翻盘，能不能爆款，那些爆所谓现在的爆款和翻盘解决不了现在实际的问题。真正实际的问题是什么？是脚踏实地的做每一个产品，就像当年我们买大众一样，信的是你的品牌，信的是你品牌价值，是你这个品牌的使用过程当中给我们的底气，这个是需要我们需要
1: 的
0: 产品。一汽大众做到了，为啥呢？因为这次产品当中我特别看了一下，它现在不限公里数的质保，就他真给你兜底了，这就是应该是一汽大众该做的事儿。但千万不要被那些人蛊惑了，别听他们什么翻不翻盘，别看什么销不销量，没有用，脚踏实地做每一个产品，做好了市场会认可你的，明白吗？这是替一汽大众说一句话啊，产品做得非常不错，但是呢就是别飘，脚踏实地务实啊，做好每一个产品，扎实的做。
2: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5: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4: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

0: 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大黄蜂经常说，大众消费就要买大众化的车。你认为少花钱买了一台豪车，其实那只是进坑的开始。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1: 继续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来加油，就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
2: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五、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这位切哥，我发现你天天你就看的车，看的车型这么杂呢？
1: 谁小众？
2: 什么大众的5S？就这车，你要说给别人听的话，都不知道是啥玩意儿。
1: 我不知道，
2: 对吧？都不知道是啥玩意儿，对吧？
1: 人刚说完 T6，你又整个5S，
2: 应该是个轿吧？应该是个新能源轿吧？是不是？
1: 不知道，
2: 应该是个新能源轿吧？
1: 你买不买吧？就告诉你这车挺好的，你买不买？
2: 就你看的都太偏门了，就峰哥都不想给你解答，不是你知不知道？就是在你不解答好，我不会似的，不知道是，但是知道真的了解很甚少，为啥呢？因为这个车吧，说实话，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汽大众也好，上汽大众也好，就是现在目前很多合资品牌的新能源，你记住峰哥这句话啊，我告诉你，都在学习阶段。都别说，你别说那个能平起平坐了，超越了，就是学习在追赶。最近我说那句话是特别对，就现在目前他们都在追赶阶段，就是你看他现在产品你就明白了，就是全是属于那种保守的配置，没有什么激进的东西。这个可能也是他们造车的风格，但是你也得承认一点，他确实第一个造车成本他够不上，第二呢他也确实不敢给，就是都是在追赶的阶段，明白不？所以就是这些产品，就是你就记住峰哥这句话，你提这些东西你就不用学习。就是峰哥，你看这么多车型，如果我要天天每一台都学的话，我告诉你啊，我也学不过来。就是咱为啥说学习也是分重点的？为啥有好学生坏学生？学好学生他真的脑子贼冲吗？有那么冲的，但是他知道学啥，知道重点在哪儿，知道市场需要什么。你天天研究那些快淘汰的车，都卖不动的车，
1: 你不是来学习的，你是来考峰哥的。
2: 不是，那你说你研究它干啥呀？没意义啊。再说对，就像你说你来考我没意义，为啥？因为你也不给我发证，我就是考过了，能怎么着？你给我发个证啊，还发个锦旗啊，没用。明白不？我就是接地气，我就是市场需要什么我做什么，跟50的观点是一样的，没毛病啊。就研究那些没有人看的车，
1: 嘎了股气儿，
2: 可不咋的，没意义啊，兄弟啊。
1: 雪地冰天问的，他说：“你好，大黄蜂，在合肥来上班，27岁啊，女士，想买比亚迪的电车，预算在80000元左右，推荐一款，没说是轿车还是 SUV， 但是前两天的时候呢，跟峰哥特意。”探讨了一个车型，就是比亚迪的元 UP， 是不是？元 UP 的车型就是80000以内。
2: 对，
1: 其实如果女士27岁，我真觉得那个车你可以关注一下，
2: 元 UP
1: 很好看。
2: 对，元 UP 啊，但元 UP 呢，其实现在目前销量也是非常不错的啊。但是因为它有比亚迪加10嘛，你真正买比亚迪元，你其实还是买的比亚迪3电系统，对不对？电池、电控、电机系统，包括以后未来整个的电耗方面。
1: 对，
2: 虽然说我们现在用电非常的省，大家都忽略不计了，说你这个车什么12度电，25度电，80度电，80度电没有啊，但是就是啥呢？我不在乎，为啥家电便宜？但以后未来你的电费贵了咋整啊？你不考虑吗？你跑得多了咋整啊？你也得考虑。就是电耗这个东西代表是车的一个技术，你明白不？明白不？车的技术啊，就所以说，所以就是元 UP 呢是首推，但是我个人建议你再可以关注一款车，就是元他买的是核心技术
1: 啊，
2: 但是你可以关注一下啥呢？这个级别当中的领跑的 A10，
1: 您就要喜欢比亚迪的电车
2: 啊啊啊！不好意思了啊。元 UP 元 UP 啊，
1: 要不你就海洋网的，那就得像海洋网的叫啥？海豚
2: 下不来。
1: 弟弟叫啥来着？
2: 海鸥。
1: 对，海鸥。
2: 海鸥，但现在就是今年改款没长个儿，还是那么小。哎，长一点个了。
1: 长点儿。
2: 还那么长，因为长个儿它也不行，为啥？基数小，因为它本身就3米多。
1: 对。
2: 你长了也不行。
1: 所以就元 UP 是你的首选。
2: 啊，元 UP 啊。
1: 合肥啊，来用车没问题，看去吧啊。
2: 因为完了又说了，说80000块钱想买轿子，哎呦我的天哪，这事儿。
1: 轿车呀。

0: 轿车你好，卖不下来都买不下来。
1: 那就得看刚才说谁来的，海啥来的？
0: 海鸥。
1: 海鸥，对，
0: 嗯，海鸥。
1: 小，
0: 嗯
1: 嗯，八万以内。
0: 对，
1: 实在不行的话，你就看星愿去吧，
0: 嗯，
1: 吉利家的，换个品牌行不行？嗯，都能用得住啊。
0: 对，好了，今天咱们新车解答部分就到这儿了啊。在稍后的时间，主要跟各位分享的是关于我们的维修养护的一些问题了啊。
1: 嗯，然后大家呢，如果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两种方式：85815411、85815422，或者是关注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把自己的问题留言到我们的公众号的平台，我们可以稍后的时间为大家做一解答。
0: 嗯，好了，这个时间我们就来迎进豪车会的卢某老师啊。你好，卢某。
2: 峰哥，大家好。
0: 嗯，第一个问题看来是卢某专项了啊。途观车型，他说最近呢烧机油了，然后呢爬坡呢这个车特别费力，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2: 像他烧机油的话，就做免胎就行啊，把那个发动机内部那块活塞环做释放，做免胎那块释放活塞环，然后再检查一下那个废气阀，废气阀一般有那个啥，换改进的，换改进之后这个能缓解烧机油问题。再就是检查一下气门油封这块。然后他说那个还有爬坡感觉车没劲儿的这个情况啊，检查一下涡轮增压，涡轮增压这个时间长了，那个泄压阀那块会量大，量大导致增压压力不足，会导致出现他这个动力不足问题啊。
1: 嗯，
0: 好的，两部分啊，你都可以检查一下。但是您说的烧机油，对于卢某来说，对于豪车会来说，这爽大把钱了。
1: 对
0: 啊，因为这个项目呢，我们其实，咱们说吉林省应该推的最早也，真的没人敢说，
1: 差不多了，
0: 没人敢说第二了。
1: 嗯，
0: 因为记得咱们反正最早宣传的，我记得当年好像在维修行业当中，真很少有人做过这个
1: 免拆
0: 治理发动机烧机油。
1: 嗯，
0: 当时卢某说这个东西，其实说实话我也是半信半疑，但是经过六年的时间，经过咱们很多粉丝，包括我们身边很多同事啊，
1: 家人
0: 的一些使用，
1: 嗯，
0: 我们真的说这个东西它是有用的。
1: 对
0: 啊，就是尤其针对一些特定车型，他们做的现在是非常专业的，你根本不用大拆大卸，
1: 嗯，
0: 然后呢用免拆治理发动机的方式就能真的帮你解决啊。
1: 对，这个很简单，就是外围呢是一个机器盘缸的形式，四缸发动机就是一天，然后呢六缸发动机就是两天到两天半的时间就可以治理好。豪车会呢给大家做一保障啊，就是让大家后顾无忧，治理完了以后都是有质保3年10万公里的，就是在此范围之内治理完了您还出现了烧机油的话，免费继续给你治，所以是放心可靠的。然后卢某老师，能不能就烧机油的这个事儿跟我们拓展说一说，就是近期碰到的案例也好，或者是说呢在治理的过程当中发现了哪些问题，随时就是跟我们大家分享分享。
2: 其实就是咱日常的这个维修的这些车啊，就主要还是大众奥迪车比较多，然后来了基本上有几百公里烧一升的，也有1000多公里烧一升的，
1: 还有几百烧一升的。
2: 对，几百，像大众车像迈腾啊或者是途观呐，这类车的话就是几百公里烧一升的都很多很常见。这个治完之后咱们同样是都是保3年10万公里啊。
0: 嗯，对，就是老秦可能不太相信啊，因为我家有台车当时后来烧机油烧到啥程度，差不多跟他说的差不多，就没那么严重，当时1000公里烧一升吧，就是而且每一次都加一升油，就是1000公里加一升机油啊。
1: 啊，
0: 后来我都说了，我说加机油比加汽油都勤呢。
1: 对啊，
0: 而且后来发现加机油比加汽油还贵。真的，这真心话，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贵便宜不说，但是它确实对于发动机的伤害很大。
1: 对呀，就是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说，很多朋友就说，那我就等啥呢，那我就往里加机油就完事儿了呗。
0: 不可逆。
1: 对，卢某老师你说一说，如果我就不治理，哎，我就它烧我就往里加，那这样的话对于车未来的影响是什么？
2: 像烧机油的车最主要的影响就影响三元催化，因为机油燃烧完之后的话它会影响到三元催化这个就是使用寿命，你可能它就是比如正常的话用5年或者用8年没问题，但它可能是你就是烧机油的车的话你可能很快就坏了它会报效率低，坏了报效率低之后的话你换这个三元催化它费用挺高的，这玩意儿不便宜。
1: 嗯，所以你看一连锁的反应，如果烧机油你不治理，你天天往里加机油费钱，三元催化器如果发生了坏了的话，第一个啊费钱，你得修三元催化器，那老贵了，这个原件排一桶内啊，一般平时你在外面你也看不见，最最关键你检车它也不让你过啊，这是最实在的。所以就是说有出现了烧机油的现象趁早去治理，然后我们以奥迪 3.8 为例啊，治理一次四缸发动机就是2000块钱左右，但是根据您车型的不同有没有渗油啊漏油啊这样的现象上下会有点浮动，如果是以六缸发动机为例的话费用就是4000多一点，然后这个根据自己的车型包括像宝马啊奥迪啊等等都不太

0: 一样，所以大家如果有详细关于烧酒的事儿，提前跟卢墨老师打探一下，18003-458-58，18003-458-58，你加一下卢墨老师的电话啊、线下的话他会给你发定位，您直接开车到豪车会就给你发地理位置了，很方便啊。我再说一遍，18004445858。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8。
3: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功能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8458。
4: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2: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1: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0: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啊。那刚刚呢，其实我们在平台当中有朋友还留言了，说他驾驶的是 M8， 能不能联系一下关于行车记录仪的这个事儿啊，在我们平台当中留言。
5: 嗯，
0: 行车记录仪的这个不用线下给你。
5: M8 我都不知道，应该是传奇
0: 啊。
5: 华为的那 M8 能没有行车记录仪？
0: 肯定是传奇。
5: 传奇 M8 应该是。
0: 传奇 M8、
5: 没问题啊。
0: 然后他还说线下联系他一下，就是没事儿啊。这个事儿呢，跟大家也分享一下行车记录仪的这个事儿，建议大家该装就装。然后我们推荐的行车记录仪呢，已经有3-5年的时间了。
5: 嗯，
0: 但是
5: 6年了。
0: 对，但我们的行车记录仪都是有质保的啊，质保是3年10万公里。所以就是有需求的朋友，我们说了嘛，行车记录仪最大限度保护咱自己是非常有必要的。3年之内出现了非人为原因损坏，直接给您换新的。如果有需要，联系182-4308-1038，182-4308-1038。
5: 嗯，而且这两天问这个东西台的人就特别多了，因为天冷了嘛，是不是啊？就是现在咱们已经开始接受预定了，而且订完以后呢，先交个定金，什么时候需要货交全款，随时可以发货。吉林省内呢，今天发应该明天就到，
0: 嗯、
5: 最晚后天、啊。
0: 免费物流到你。
5: 免费物流到当地货站。
0: 对。
5: 而且今年咱们这个轮胎呢，咱别说价格，我从来不说价格，咱们轮胎价格本身不贵。
0: 嗯。
5: 因为咱们轮胎如果要是对比的话，可以跟一线品牌的米其林马牌去对比，一点毛病没有。抓地力、静音，包括很多软舒适度方面都没有任何问题，大家可以去，因为之前很多粉丝咱们去体验过啊，就尤其一些高端车他体验过，一点都不差。所以就是咱别说价格，这价格你要跟一线品牌轮胎比那便宜多了啊。所以咱们现在讲的什么呢，就是第一个我们是能保证你是好东西，第二呢咱有质保服务啊。大家如果要感兴趣呢，可以先把轮胎型号报给我们，182-4308-1038，加一个微就可以了。
0: 那天有朋友问说现在预定早不早？不早，我跟大家说，你预定完了以后，这四条胎就已经属于您名下的了、
5: 嗯、
0: 然后我们帮您存在大库，当一旦冬天啊，比如说10月份的时候，你说哎我想换这个雪地胎了，没问题，你打一个电话直接免费就邮寄到您当地了、
5: 嗯、
0: 很方便的
5: 啊。对
0: 啊，
5: 我再说一个事儿呢，就是这几年我不知道有，因为很多人不是从事这个汽车后市场行业啊，就是你发现这几年这整体的这个新车销量也会影响到它整个这个轮胎市场啊。就是之前前两年很多轮胎厂家预期很高，
0: 嗯，
5: 因为车一直在增长嘛，它就是冬季胎做的非常多，
0: 嗯，
5: 后来发现前两年你会发现前两年买轮胎的都会买那个就是不是同年限的特别多，就是比如说之前的一年两年的胎特别多，因为它

0: 的消化，所以就这几年冬季苔很多厂家不敢使劲做了，
1: 嗯，
0: 就是它是小批量的在做，因为它怕卖不出去嘛，所以就是你会发现去年就出现个什么问题，很多大型号的轮胎都断货，买不到，就是后来一条胎可能卖吉林省，这个大家如果要体会到，你就知道我说的东西是真的了，所以就是尽早的去定。因为定完以后咱们最起码就有窝了，对不对？
1: 对，
0: 就到啥时候这个轮胎就是你的了，你别到时候你想要定的时候没有货了，
1: 断码了
0: 真的啊。
1: 嗯，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下冬季胎哈，就是为什么叫冬季胎，因为它不是全国都通用的，它在冬天的时候只有咱东北三省加上内蒙才用，
0: 对，
1: 别的地方人不用冬季胎，不用雪天不下雪，也不会用雪季胎，所以就是告诉大家它这个每一次在炸胎的时候是有数量的，
0: 嗯
1: 啊，反正卖完了型号就没有了，
0: 对，
1: 大家如果有需要预定啊，182-4308-1038。
0: 嗯，来看一下迈腾这车打着火以后呢，就是几公里就会自动熄火，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
2: 啊，像他这个检查一下这个汽油泵前面有一个过滤网，那个过滤网时间长了的话，会里油箱里边埋的东西就把那过滤网糊死了，糊死之后它油供不上去，会导致熄火问题。
0: 嗯
2: 啊，再拿一下这个方面啊，
0: 老款的酷路泽行驶过程当中这车很闷呐，就是踩油感觉不走道似的，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
2: 像这车如果要是说发动机灯什么不亮啊，也不抖也不喘气儿，这种情况基本上你就清积碳，加上把变速油啥的换换，包括底盘油都换换，换完之后车开着就透了啊。
0: 嗯，对，变速箱油也我们提醒过，一般的车6万公里要就是检查或者更换一次，是不是？
2: 对对对，6万公里。
0: 对，然后说到一个积碳节气门喷油嘴呢，这个我们节目当中也介绍过2-3年了，这也是豪车会做的动态清洗啊，这个是用机器洗的，比之前咱们可能所说的加那个燃油添加剂啊来的更快一些，然后呢洗完立竿见影啊，就是您的车可能就是像您刚才说的这种有顿挫感呢、啊、车发闷呢、啊、打火不抖动啊，不好打火啊，这些你都可以来联系豪车会，然后呢做一个这个清洗，价格不贵，但是呢见效非常的明显，4缸机是300元，6缸机是500元，动态清洗啊，可以提前预约一下卢木老师，来预约电话呢是180-03-4-5858，180-03-4-5858来进行咨询就可以了啊。
1: 好嘞，我们来看一下酷路泽的这个车型啊，他问一下、
0: 说完了，刚说完
1: 了，这说完了哈、
0: 啊、
1: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长安福特的这个福瑞斯，他说想问一下卢木老师，仪表盘上啊这个坡道辅助的灯有的时候会亮，然后定速巡航不能用了，他问一下这个该怎么去解决？
2: 像他这个检查一下 ABS 系统，看看报啥故障码，应该这个系统里边会有故障，导致出现这个问题啊。
0: 嗯，迈腾 1.8T 豪华行驶过程当中 ETC 的灯总亮，想问一下怎么解决？
2: 他这个就一般发动机进气系统有问题，就是发动机这块有问题之后他就亮这个灯，具体吧其实还是拿电脑检测一下看报啥码，像缺缸什么的也会亮 ETC 啊。
0: 嗯，奥迪 A6 他说这个挂挡现在有顿挫感，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
2: A6 有顿挫感的话，看看变速箱阀体吧，一般是阀体有问题，还有那个无极的变速箱也会有这个入档有冲击或者是有延迟的这个问题啊、都是变速箱阀体这方面检查一下啊。
0: 嗯，最后一个问题啊，这雅阁的8代，他说发动机故障灯亮了，更换过喷油嘴还是亮，然后电脑检测呢是什么呢？机油的浓度过高啊，想问这个怎么解决？
2: 它是混合气浓吧？
0: 啊，那应该是混合气，是不是？啊，
2: 对，一般是混合气浓。混合气浓的话，看看喷油嘴有没有滴漏的这个问题啊。
0: 嗯，喷油嘴，喷油嘴是不是啊？但他说换过呀，
2: 对对对，
0: 这个喷油嘴啊。
2: 啊，喷油嘴换过，然后混合气浓。
0: 嗯。
2: 再就检查看看，空气流量计。
0: 嗯。
2: 空气流量计如果信号不准的话，也会导致混合气浓。还有氧传感器也会影响到这方面。
0: 嗯。
2: 啊、
0: 氧传感器是不是啊？啊。
2: 对对对。
0: 嗯，那好的，哎。
1: 好嘞，那大家呢如果还想了解更多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信息，加一下龙墨老师，我最后说一遍他的微信啊，大家可以加180-03-4-5858，这是龙墨老师的电话、
0: 嗯、对啊。那今天的车天下到这里就要马上结束了，但是我看了一下这周21号到27号将会有很多车跟各位见面，比如说上市的、预售的，还有这个首发的，比如说大家之前关注的那个方盒的广汽传祺的月7那个车型，然后呢还有梦想酒啊，就是梦想家酒那个 个车大家关注一下，它那个车标非常漂亮。东风日产的 N7， 还有呢就是高山，刚才有人问到，就是魏牌的高山的智慧版应该在两天以后上市。
1: 对，
0: 还有一款启静的 GX7， 这个车得关注的点是什么呢？一键成床。然后逸静的 X9， 就是郭富城郭天王代言那款车啊，就是大家终于要知道那款车的定价是什么样了，我相信将会有惊喜啊。还有腾势的 G9S， 还有呢像那个荣威的

0: 嘉悦零七，红旗啊，红旗有两款车啊，天宫零七，还有那个红旗的 G919， 这919是不是很猛那个车？
1: 919方盒子啊，
0: 对，
1: 特别硬派的越野车型，
0: 那是大方盒子啊，
1: 对，
0: 都会在这个月正式的跟大家见面啊，所以说车天下的节目呢，今年将会非常的丰富，大家可以持续在10点关注我们的节目。
1: 最后呢，跟大家说两个消息啊。第一个就是关于我们要出去玩，然后跟着10038去旅行。10月18号，这次我们出发的地点是来自于新疆的南疆啊。南疆呢是属于巴楚胡杨秘境，3飞8天7晚的定制团，现在可以报名了。然后详细的信息你可以关注4006-088-086，每个人呢是6999。这次呢可以关注更多关于跟我们一起去南疆游玩。10月份的南疆呢是属于那种气候舒适，正是胡杨金黄的最佳观赏期，还有像雪山啊、湖泊呀、沙漠、古城，我们会一次全看遍。然后大家呢如果感兴趣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出发，7早12正，还有呢就是全程2+1的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这次呢我们会有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陪同，大家呢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去新疆的南疆金秋十月啊。最后呢要给大家推荐一下非常好看的，就是来自于 Coach 的经典老花围巾。我们都知道 Coach 的这个品牌啊，不算是新朋友，因为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经常会出现。那此时此刻大家如果说想买一条专柜上1000块然后这样的一个围巾的话，这次给大家拿下的是奥莱专柜的清仓价格，到手直接要399元，省下了整整几百块。然后呢跟大家说款式啊有黑红灰。那怎么来关注更多呢？你可以看到这个样子的话，此时此刻你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就是 coach， 别打错字啊，今天回复的信息呢这俩字有点难，回复 coach， 然后呢您将会看到一个链接，大家点击进去就可以看到更多关于 coach 的一些信息了啊。说一下这个围巾吧，专柜上千块钱的货，然后大家可能会想为什么你们399就能清仓福利价呢？跟大家说，因为我们是属于海外直采，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正品保真，资质齐全，两种款式啊有黑红灰，多色可选，品质和专柜是一模一样的，防尘带里带全都有，这个价格能买到 Coach 的正品机会真不多，但是它库存有限，只有200多组，随时会断货。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打上2个字 Coach 啊，就可以看到更多的信息。入清以后我们都知道啊，特别是在咱们北方啊，有的时候呢风是特别冷的啊，带一条围巾的话保暖度会非常的高，最关键它是属于一个氛围感的搭配，就是无论您是穿风衣啊穿大衣啊，搭配一个老花的围巾非常的有那种氛围感。然后 Coach 的这个老花设计度呢辨识度是非常高的，就是显得不花俏，但是呢它是属于那种高级奢华的腔调。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购买的话，又不想让这个秋风一吹啊不灌脖子，那这个我们所说的 Coach 的围巾可以值得拥有。现在价格399啊，大家喜欢更多的话关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 Coach 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更多的信息了。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1038车天下，那我们就明天上午10点整不见不散，拜拜。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0: 月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3: 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大家周一好啊！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中午的11点到11点半播出。楼盘对比、家居装饰啊，二手房买卖，关于住的一切，少走弯路，避免踩坑，我们都帮忙啊！本周呢，今天虽然是礼拜一啊，但是大家其实已经今天算上第二天班了啊，因为我们本周就要迎来这个中秋假期啊。王阳老师，这个月饼喜欢吃什么馅儿？
4: 五仁
5: 不吃
3: 啊？是吗？
4: 我基本上就是这些节庆的食品，除了饺子以外，基本都不吃
3: 啊。
4: 嗯，因为这
3: 汤圆、元宵、月饼、啊、
4: 粽子这些、因为这些呢，基本都是甜的
3: 啊。养生啊，呀，
4: 不是，我个人
3: 可以吃无糖的，
4: 我不喜欢甜食
3: 啊，不太喜欢甜的。
4: 嗯
3: 啊，
4: 所以呢，尤其是主食类的，我基本上什么蛋糕呀，什么是这些呀，
3: 嗯，
4: 完全都不吃啊，就极特殊情况。哎，前一阵我儿子过生日，那个蛋糕我都我吃了一小口，
3: 只帮着切了一下，
4: 他自己切了，然后我就。尝了一小口，我看看咋样
3: 啊？
4: 剩下的不吃，
3: 因为周一今天啊，一二三四，周五呢就迎来中秋节了
4: 啊。但是我小时候吃啊，我小时候吃喜欢吃枣泥的
3: 啊，喜欢吃枣泥的
4: 啊。但现在好像也不是啥主流的馅儿啊。
3: 昨天呢，这个我媳妇突然间问我说，马上要过中秋了啊，说你想吃啥馅的月饼
4: 啊？
3: 我说，哎，我当时听着心里有点心酸。我说这个玩意儿还有问我吗？你就看见
4: 不知道啊，
3: 来两块就一样，来两块就完了呗，对不对？蛋黄的
4: 啊，
3: 是吧？椰蓉的、五仁的、枣泥的、鱼香肉丝的、
4: 臭豆腐馅儿的，面馅
3: 来两块，对不对？
4: 面馅
3: 就是我觉得吧，就是月饼这个事儿吧，它代表了一份这个心意。不要问人家你想吃啥馅儿，就显得很奇怪。
4: 哎，我整点那种你不知道啥馅儿，上面也不写的。
3: 对对。
4: 然后挑哪块算哪块，随缘吗？
3: 我不知道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目前为止都今年没有吃月饼，我目前为止还是一块都没吃。
4: 我也是，
3: 我屡次想吃，但是我是这么我是这么想的
4: 啊。
3: 我说这月饼这东西还得自己花钱买吗？咱吃，咱就得吃别人送的，哎，显得有面子。
4: 哎呀，
3: 嗯，
4: 那你要说的事儿，这个今天还真有人给了我一盒月饼，
3: 你看看，
4: 我还没打开呢。
3: 哎，我们的这个楼盘啊，各个的这个项目，是不是也对这个，比如说准购房者呀，或者是新业主，会有一点中秋的礼物啊？
4: 以前比较常见，那现在就少了。但是当然了，有一些，就是。比如说楼盘在售期间，在售期间如果没有入住，可能是比如说某一个阶段，比如说现在这个阶段吧，马上到中秋啊、国庆，因为这两节基本上每年都挨着很近嘛，所以呢，很有一些楼盘呢会给准业主准备一些新衣，那同时呢，无论是已入住还是没入住的，入住了就物业组织，然后如果没入住，有可能会。楼盘会组织一些准客户啊、准业主在售楼处，大家可以做一些这种节令的食品，
3: 哎，
4: 啊，
3: 挺有意义
4: 啊，整做月饼啊、端午节包粽子呀， 元宵节一般不整，因为正月十五没上班。
3: 对对，大家都比较忙
4: 啊。对啊。
3: 那么就是说，往就是一很久之前呢
4: 啊，
3: 楼市比较火热的时候啊，大家可能在这个售楼处、营销中心看到这个大盒小盒的这个月饼礼盒，现在可能就少点了。行，你中秋节不给这个啊购房者准备心意无所谓，但是也不能中秋节的时候扎堆涨价了。啊，
4: 确实涨着了呀，
3: 是不是？你可以不准备，你可以不准备礼物
4: 啊，
3: 但是你涨价是什么意思？
4: 对，上周中，因为一个阶段结束了啊。上周五的时候咱也说了，
3: 对，有九个楼盘，
4: 当时我统计了有九个楼盘
3: 酝酿
4: 官宣涨价，
3: 对，蓄势待发
4: 啊。第一个涨价已经开始了，它是从昨天开始，
3: 从920开始
4: 啊。然后大部分呢都是在11开始，涨幅呢一般都在1%到2%，
3: 是
4: 啊。另外山山呢涨得比较多，是
3: 5%，
4: 涨5%，啊。然后结果刚说完，这昨天还是前天了，我看新区发展的几个项目也是有官宣涨价啊，就是他在售的新区发展九境、润月流光和漫云四季。我确认一下是不是这仨，
3: 就是新区发展这哥仨啊，三驾马车统一，我肯定是他们这个坐在一个会议室里边研究，说你看其他的楼盘啊，凡是在长春有头有脸的都涨，咱们新区发展必须要把这个节奏跟上，
4: 你看吧。从10月8号起，新区发展的九境、日月流光、漫云四季，全案价格上调至少1%，一个点呗。
3: 那大家不要小看这一个点啊，要如果按百万算的话，那么
4: 就1万，
3: 对
4: 啊，
3: 就1万，1万还少吗？各位啊，1万少吗？1万现在能干多少事儿
4: 啊？
3: 能买多少月饼？
4: 能把这个中秋和国庆好多事儿都给办了，
3: 对不对？
4: 出去玩去。
3: 所以你看，涨势已定，入席趁早这八个字，不还用为这个事专门做个海报官宣一下吗？
4: 以前咱上周我不说了吗？
3: 是啊，
4: 就是一个楼盘吧，它有价格调整，很正常。这种波动因为它那个预售价上限是死的吧？你比如说你预售备案这套房子就10000块钱，你咋调你也不能超过10000，所以呢会以优惠的形式来调整价格，就只能往下打折，不能往上突破。所以呢，那么优惠的力度有时候大，有时候小，所以这一个楼盘是整个周期中大多数的楼盘都是在不停的在波动的。然后呢，在这个阶段，那好，我。比如说原来优惠8个点，那11开始我优惠7个点了，就差了1%嘛，所以呢价格上调1%都是指的是这种，就原来的优惠的措施会有变化，或者是原来我9.9折啊，我现在就按预售价卖了，这种情况也有。所以呢等到特定的阶段，可能是我现在是9.9折了，然后我再给你整个9.8折或者9.6折，然后特殊的房源，比如说不太好卖的房源，我折扣力度再大点，给你整个9.2折，类似的啊，就是用这点折扣的优惠来调整它的价格，它的上限是多少呢？从它拿到这个说白了，就像这个房子出生证是拿到预售证的时候，它的上限就已经是固定好了，所以呢，大多数楼盘都是会。伴随着这样一个房价的波动的，而当然波动非常小的也有，就是几乎等于没波动的，就比如说伟丰文华府，从面试到快清盘了，它的折扣基本是一致的，所以呢，也就是在房东会期间，买这样的楼盘，那确实是很实打实的来节省一笔钱。那说到这儿呢，也是大家以前呢这种调价。非常普遍，几乎每个月甚至是半个多月就发生，只不过呢他家不官宣不说，
3: 就是内部就来你问我我就告你就完事儿，
4: 就自己内部来
3: 没有那么大张旗鼓
4: 了然后呢这一次之所以咱上节目来把它拿出来说一说，是已经好多年没有出现这种集体宣布涨价了，都
3: 腰杆硬了，现在
4: 都特意做了海报。
3: 对呀，你说涨，你说降价有优惠，你做个海报官宣一下 啊，让大家都知道也行。你涨价，你做什么海报？
4: 所以呢，就是
3: 怕人不知道呢。
4: 我觉得啊，这一方面呢是反映了市场一种态势，
3: 嗯，
4: 另一方面呢反映了一些开发商的态度，
3: 嗯，态度，对对对对对，
4: 啊、就咱们说了嘛，这些楼盘基本上大多数啊，就是你这都是卖的还挺不错的，
3: 嗯、
4: 有的卖的已经也远远超出了预期了，
3: 嗯，
4: 然后按照正常的商业经营的逻辑来讲，就是你知道以前说你说哪楼盘特别火热，夸一天都卖出去了，日光盘。
3: 嗯，
4: 很多开发商是不愿意这样的。
3: 嗯，
4: 日光盘的话，领导可能会问你，
3: 嗯，
4: 是不是定价定低了？
3: 哎，
4: 刷一下，就是和市场这么接受度这么高，刷一下全卖了，
3: 是不是价格有问题？
4: 是不是作为项目的操盘人，
3: 嗯、
4: 你的价格定得太低了？
3: 嗯，
4: 损失了公司的利润。
3: 对。
4: 所以呢，
3: 说不是我们就是啊，这个楼盘的这个置业顾问努力。啊，销售技巧好，不对，
4: 那不行，
3: 那不对啊，
4: 得控制流速，
3: 再努力怎么这么猛啊？我这后边我其实我还有打法，你这一下全给我干了，
4: 是啊，一下，嗯，我后边还卖啥呀？
3: 是啊，
4: 没有房子了，哎，所以呢，就是按照正常的商业逻辑来讲，就咱自己要是开个小店做买卖也是这样啊，
3: 嗯、
4: 如果是夸你进的货，你夸一下全卖光了，
3: 嗯、
4: 然后未来的直接那个国庆长假从今天就开始了，这你
3: 自己休了，
4: 这你自己肯定也觉得我是不是卖便宜了，然后呢我剩下点货底子我是不是稍微涨点价呀，对吧？所以呢这是这价格调整都是根据市场变化来的。
3: 要说到市场变化，在上周五的时候我给王阳老师分享了啊，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了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4: 啊，
3: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陈绍旺介绍15/17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的时候，明确表示，推进现房销售制，解决项目销售一手交钱一手交房的问题，实现
4: 对
3: 所见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
4: 嗯，
3: 已经正式的从国家的层面官宣了这件事情。
4: 是啊，而且呢就是这个事儿吧，最近引起的条路都很多，我们节目中也大致说过，那现房销售的话
3: 所见即所得，
4: 就意味着以后呢你可选的新房会贼少，
3: 嗯，
4: 然后
3: 因为开发的就少了，
4: 然后呢另外呢就是未来比如说这假如说细则按照完全这个落地啊，
3: 嗯，
4: 那未来两年的情况下你可选的楼盘就新房就会非常少，
3: 嗯，
4: 对吧？因为你在哪地再盖房子，
3: 对，
4: 他也不卖，
3: 对呀、啊，
4: 他也得在一年甚至是两年之后才开始卖，
3: 所见即所得嘛。
4: 所以在这时候呢，那现在我手里有地的，尤其取了那个公规证的，
3: 嗯，
4: 他还可以按照旧政策来执行，
3: 嗯
4: 啊，那么他的楼盘就属于说在这个在窗口期吧，
3: 嗯，
4: 就断档期，那窗口期也不太准确，叫断档期。在断档期的时候，那么这些原有的楼盘或者房子，你已经取证了，那它就相当于处于在一个供应青黄不接的时候，
3: 嗯，
4: 它能有房子卖，
3: 嗯，
4: 所以呢，很多楼盘吧，就是这个涨价吧，其实也跟类似的这种预期有关系。那我也得看看这个细则到底咋定，
3: 嗯，
4: 因为我本身在卖的，我都是有预售证的，对吧？
3: 嗯，
4: 我看看这个细则咋定，如果真的是非常。

0: 严格的话，那未来两年长春市的新房供应非常少。
1: 嗯，
0: 但买房需求你再萎缩了，那也不能说也赶不上这个咔嚓一下一刀切的现房销售。
1: 嗯，
0: 要比那供应减少会更多呀。
1: 嗯，
0: 是吧？如果是根据细则的话，可能这些房子我还不能说卖太快呢。
1: 对，不够卖呢
0: 啊。因为第一，那个有这个断档期。
1: 嗯，
0: 第二，那我卖得太快，那我这团队这些公司那咋整啊？
1: 对啊，后边没地拿了，
0: 拿地之后他也不能卖呀。
1: 对啊，
0: 对吧？所以呢，很多时候吧，大家看，比如说类似这次多个楼盘官宣集体涨价，那么有这个政策预期的因素，有前期销售相对比较理想的因素，
1: 嗯，
0: 有房交会商品房促销月，昨天正式其实补贴，
1: 对，
0: 昨天是正式结束，
1: 304人，
0: 哎。各种因素，然后你现在再买，虽然到办手续办到月底，但你现在再买也没有房交会补贴了。
1: 嗯，
0: 所以呢，市场的情况、变化的情况、销售的情况、政策的情况叠加在一起，所以现在，以前呢，大家不太说明面的官宣的涨价，但这次呢，各种因素叠加一块儿，好，非常集中的啊，至少得有个这。上次9个，这次3，是12个，
1: 12个了，
0: 至少12个挺有头有脸的，
1: 对，
0: 都官宣涨价了。
1: 嗯，后边我后续我觉得还能有，
0: 哎，
1: 还能有啊，
0: 啊，估计后边肯定还有，
1: 嗯，
0: 但是不会像这两天这么集中了。
1: 没想到啊，金九银十在2026年会出现这种局面，
0: 啊，没想到浓眉大眼的你竟然也能这么干。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2: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1: 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大家好，我是姚乐，我们的节目继续啊。虽然刚刚王老师也说啊，最近呢，这个长春有12家这个项目楼盘集体官宣涨价，但是在这个时候呢，就在本周六啊，上周六9月19号，在北湖。啊，有一个新项目
0: 啊，对，
1: 是叫做
0: 新区发展，
1: 嗯，
0: 玉冠文华。
1: 我想用一个什么词形容它的这个出，就是叫什么呼啸，不能说震撼、闪亮登场，不是，
0: 啊，
1: 这词都不够准确啊。反正
0: 那咱就说正式亮相吧，这个准确。
1: 这个也太客观了啊，
0: 也太准确了，
1: 还不是呼之欲出，反正就是终于啊，在这么多年啊，北湖没有新项目啊，新楼盘的时候，玉冠文华啊，不负众望，
0: 啊，这叫惊艳亮相吧？
1: 对，惊艳亮相，哎，这个词用得好
0: 啊，因为我写了个稿，这稿下午就要发了
1: 啊，你看，这是绝对是啊。就是，就别说刚出炉，还没出炉，
0: 还没出来，
1: 给我们现在，
0: 我写了稿，
1: 展示一下，
0: 叫《北湖第一个好房子》，
1: 嗯，
0: 惊艳长春，
1: 嗯，
0: 啊，非常不夸张啊，
1: 嗯，
0: 你看着好像是挺，怎么就第一个好房子，怎么就能惊艳全长春呢？
1: 嗯，
0: 看着好像挺夸张，其实非常客观，
1: 嗯，
0: 就好像正式亮相一样客观，
1: 嗯，
0: 这稿还没发呢，如果想看图文并茂加视频版的，可以关注一下。长春会买房微信公众号，
1: 这个稿上面写此为临时预览链接，将在短期内失效。
0: 对，如果
1: 内部啊，这是内部资料，
0: 不想看图文并茂视频版的，你就听我们说就行了。
1: 是是是，
0: 啊，为啥是起了这么一个标题？
1: 嗯，
0: 首先说，我说它是北湖第一个好房子。
1: 嗯，
0: 准确无误，因为北湖呢是在今年。才有了第一批好房子试点项目，
1: 嗯，
0: 啊，其中新区发展玉冠文华，也就是入选了长春好房子试点项目，
1: 嗯，第一个，
0: 哎，
1: 它
0: 也是北湖第一个好房子亮相啊，
1: 嗯。
0: 另外呢，说惊艳了长春，是因为它的户型设计基本上能达到复工摊。
1: 复工摊，
0: 哎，
1: 这个词，
0: 咱
1: 复工摊这3个字是谁想出来？是，我认为

0: 吧？
1: 对，这几个面段呢，95平、110平、135平和167平、啊，就是你说我花这个同样一个建筑面的钱，买这几个面段的话，它一定是给你室内面积最多的那个户型，所以我觉得它值得说惊艳了长春，而且这种户型设计呢，或者这种它是通过超高的赠送来得到的啊，要不然正常来讲所有的房子都会有公摊，而它赠送的这个比例以前没有过，而且以后呢也不一定能有，
0: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1: 因为在后边呢，前面没有这确定了，后边能有没有呢？我觉得也很难，就是别人抄也是很，未必能抄出来的。
0: 那么这个复工摊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1: 那就咱就先从这户型就开始说吧。当然那天9月19号它是正式开放的啊，它的营销中心也就是未来业主会所，还有呢它大概这是1700平左右，还有呢大概6000平的景观示范区啊，就是园区的景观，还有呢这四个户型的样板间啊做好了，然后亮相了，很多内容很多，但是其实最打人的就是它这个得房率实在是太猛了，咱可以简单的说一下，如果你关注过，你住过类似面积段的房子的话，你可以对照一下，跟你了解过的这房子有多大的差别。
0: 好
1: 啊，那咱从最小的开始说，95平是3室2厅2卫。现场四个样板间都有啊，这个空间都能感受到。95平这个做3室2厅2卫，这个很多人如果是没在近几年关注长春的房子，或者
0: 就想不到
1: 没在近两年买过房子的话，
0: 无法想象，
1: 你无法想象95平做出3室2厅2卫来。
0: 对呀，
1: 那得多憋屈。
0: 对呀，对呀。就95平房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就是两室一厅完事儿了。
1: 对。然后后来进化到2室2厅，一个卫生间，
0: 也就那样了呗。
1: H 格局
0: 是、啊、
1: 2室2厅1卫，这是90多平或者85到95
0: 到头的，
1: 挺常见的一个户型。那好，他已经做到了3室2厅2卫，而且门口还有个11平的独立电梯显示。独立电梯显示不算到建筑面里啊。所以呢，这是他一个大体的一个面积段。好，室内的3室2厅2卫的这个格局呢，还是我们北方人或者是我接触的北方的购房者非常喜欢的这种飞机格局。就是南向呢，中间是客厅，两边是卧室，北边是一个卧室，什么这个厨房啊、卫生间啊、这么一个布局。当然了，你说大家舒适度相对较高或者要求比较高的，保护隐私性、增加收纳空间的，独立玄关、独立家政间也有。
0: 真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1: 啊。对啊，95平3室2厅2卫，有独立玄关、独立的家政间，还有不计入建筑面积的这个11平的电梯显示。当然
0: 该有的都有了，
1: 准确叫11.4平啊。但是咱也不用说那么准确，
0: 听着小数点后一位。这个真厉害。
1: 那按照一般来讲，100平以下做3室，它就相对比较窄巴了。
0: 那当然，
1: 再做出2个卫生间，
0: 对呀、
1: 那切的就有点稀碎了。
0: 可不
1: 啊，然后除非你有非常多的赠送面积，将来能够给你扩到室内来，那好，你才有更多的空间去施展。因为这个规律或者逻辑就在这儿呢，你正常来讲95平你就是做不到的。
0: 那当然，
1: 那能做的话，好，那就是给你更多的赠送面积。好，那各个空间看看有多大。客厅的开间是5米，
0: 各位啊，5米开间，咱就别说95平，家里就100来平的客厅开间也就是那样呗。
1: 哎呀，我家130多平的洋房客厅开间是4.5米，这才几年，这是2021年买的房子。
0: 你看，
1: 哎，所以呢，大家也可以想一下，你认为95平的客厅开间常见的是多少？
0: 对，
1: 3.78米。
0: 对，不到4米，就那样。
1: 哎，然后如果是大 H 2室的话，现在能做到4米到4.2米。这就是顶天了。客厅开间、这个
0: 是5米，95平，5米。
1: 好，5米。正常来讲，南向是仨空间吗？可能你客厅做大了，必然得压缩两边卧室的空间，对吧？
0: 俩屋小了吗？
1: 那卧室给压到啥程度呢？一个是3米，一个是3.3米。再别说压缩了，别说压缩了。那你以前说这个面段，你做个。

0: 3米7的客厅，
1: 嗯，
0: 你的卧室也很难做到3米3，
1: 嗯
0: 啊，这就是空间尺度就在摆着呢，
1: 嗯，
0: 所以呢，从他这空间来看，你看5米的客厅，次卧也得达到3米，
1: 嗯，
0: 主卧是3米3带卫生间的套房，
1: 嗯，
0: 所以呢，这几个空间尺度，你如果不告你总面积的话，
1: 嗯，
0: 你就
1: 以为得是个130，
0: 你就得把它当成120的。
1: 对
0: 啊，120那以前也就这样了。
1: 对对对，
0: 是吧？所以呢，然后北向呢就是它的一个小卧室和卫生间，
1: 嗯，
0: 还有厨房，
1: 嗯，
0: 中间呢是餐厅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95平，32厅2卫，带独立玄关、独立家政间、独立电梯显示，然后呢到做到这个尺度。没有，
1: 嗯，确实确实，
0: 以前长春就没出现过，
1: 嗯，
0: 以后
1: 那宝玉月兰湾也是，它不是95，它是90，
0: 它96，
1: 96，哎，差一平。
0: 另外，宝玉月兰湾这个96的也是32厅2卫、
1: 嗯，
0: 也是超高的赠送，让室内的空间也不错，
1: 嗯，
0: 但是区别是啥？
1: 嗯，
0: 它坐在高层里，
1: 嗯，
0: 没有独立的电梯显示，
1: 哦，
0: 嗯，
1: 你看，
0: 而且在尺寸上还要。
1: 稍微小一点，
0: 小一点，
1: 独立电梯显示就11.4啊！你这啊，刚刚这95平的这个玉冠文华是也是小高层哈，
0: 小高层，
1: 嗯，
0: 95和一个110是小高层，
1: 小高层带独立电梯显示，
0: 135和167是洋房，
1: 嗯，
0: 还是洋房和小高层组合，就在长春新区管委会旁边，
1: 嗯，
0: 明西路和。福源街交汇处，
1: 嗯
0: 啊，所以，时间关系啊，就是各个户型，
1: 嗯，
0: 都是类似的逻辑，
1: 对对对，
0: 就比你看到的或想象中显得超大。
1: 样板间已经开了，
0: 4个样板间全有，
1: 嗯
0: 啊，我弟。开放之前我先到了，我就想先进去看看，
1: 嗯，
0: 然后我就先进去了，也没瞅是哪个户型。我一进屋，哎，这屋咋这么宽敞呢？
1: 嗯，
0: 然后出去一看啊，167，
1: 先进个大的，
0: 嗯啊，那也比我想象中167要大得多。
1: 167也是32厅2卫吗？
0: 咱可以说一下啊，167它标准的，正常来讲可以做32厅3卫。就正常给你的也是32厅3卫，
1: 嗯，
0: 然后呢，像这个刚才设计测程那些改给都有啊，
1: 嗯，都有，嗯，
0: 客厅南面呢就是也是飞机格局，
1: 嗯，
0: 32厅3卫嘛，
1: 嗯，
0: 南面是客厅和两个卧室，
1: 嗯，
0: 客厅整个宽度呢是9米3，
1: 九米三
0: 啊，
1: 里面能放台球案子，
0: 这个绝对是
1: 能放，是吧？9米3绝对放了，
0: 啊，太能放了啊！对，然后呢，两边不是卧室吗？两边的卧室都是带卫生间的套房，
1: 嗯，
0: 就是，双主卧的设计，
1: 这是两个，
0: 哎，其中，
1: 嗯，两个卫生间，两个卧室了。
0: 大主卧呢，客厅开间就有4米了，
1: 嗯，
0: 而且是南北贯通那种，
1: 嗯，
0: 休息区和。独立的或者步入式的衣帽间，然后在北边呢是卫生间，
1: 嗯，
0: 你放浴缸什么的，这太没问题了啊！双手盆啥这些都随心所欲，
1: 嗯，
0: 所以呢，这是南向的是本来就是9米3的大客厅和3米7以及4米开间的双主卧套房，那么北边那还有一个卧室，也有一个。卫生间，所以呢，这就32厅3卫，这都有了。那么，如果说你需要更多的房间的话，南面的客厅可以做出一个3米的卧室，和再留个6米3的客厅，
1: 嗯，
0: 就是变成了4室。所以呢，这是3室4室可变的。当然了，如果你不需要一个单独的房间，然后你也可以把它做成一个通透开敞的功能区。就是一个3米这块呢整个功能区，然后6米3那头呢做大客厅。你要是这个喜欢大的话，
1: 嗯，
0: 那你这9米3都可以做客厅。整个这长度
1: 167平
0: 啊，整个南向的采光面就有17米，那个啥呢？那个我查一下，相当于啥呢？好多人可能打羽毛球，
1: 嗯，
0: 羽毛球场长度大家知道是多少吗？13米4，
1: 嗯。
0: 就是家里你放个羽毛球场的长度，还得再余出一个豪华主卧套房的宽度，就是这种尺寸。然后呢，它咋实现的呢？就是通过各种无论是飘窗啊、装饰阳台呀、啊、什么这些来赠送。实际上就室内相当于在屋里再给你的额外的拓展空间，大概是45平，我那套公寓才40平啊，
1: 拓展空间45平，
0: 而且这不是

0: 不占公摊的，跟公摊啥的。
1: 就是四五平不用花钱，
0: 就是纯纯室内的啊。你要按照建筑面积买，你还得抠出点公摊来。这四十五平就是，纯室内给你多出来的，
1: 很厉害。
0: 所以呢，167平。
1: 我突然间觉得，我也可以是大把北湖挪一挪。
0: 对啊，所以我觉得，不管你要在哪儿买房子。你应该去
1: 先去玉冠文华看
0: 玉冠文华的这种户型到底有多么的惊艳。
1: 太惊艳了。
2: 中秋里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众礼数讲情义，五湖四海皆兄弟。
3: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2: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1: 9月21号，来共同关注天气。长春晴，8度到20度；吉林市晴，7度到20度。

度，延吉多云转晴，11度到23度，四平晴6度到23度，通化晴10度到24度，白城晴6度到18度，辽源是晴好的天气，6度到23度，松原晴8度到19度，那白山多云转晴，10度到22度。再来关注回省会长春，晴好的天气8度到20度。

在今天我在副驾驶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我想先分享一下我的生活，就是前两天的一件真实发生的事情。这件真实发生的事情呢，让我推导出了一个结论，就是因为我现在也是这个为人父啊，为人父。提示大家一个小的温馨提示，就是正在听节目的你也当爸爸妈妈了，千万不要过早的让孩子去接触互联网啊。我为什么这么讲呢？也是有原因的。就前两天我带着我的女儿在广电大厦对面摩天活力城，她那个楼下呀有很多滑梯，也不是收费的，免费滑梯，大家呢这小朋友们都很有秩序的在那排队的玩耍。我的女儿呢3岁，在玩那个滑梯的时候被另一个小男孩啊，而且是无端的，因为我全程是跟着我的女孩跟着我的女儿的，她太小了，我必须得全程跟着她，在没有任何产生没有任何前面冲突的情况下，一个看起来5-6岁的小男孩骂了他一句，骂得非常的难听，就是A 后边的那个字母啊 ，A 后边的那个字母，傻 A C 中间的那个字母，就是一个5-6岁的小男孩脱口而出，正好被我抓个正着，我就非常的生气。我第一生气是我自己的女儿，我舍不得骂你，凭啥骂她？而且呢，你俩还没有产生冲突，你平白无故的骂了她。第二点，我非常生气是什么呢？是这个家长的态度让我非常的愤慨。这个家长的意思是因为我吼了他，我吼了那个小男孩，那个小男孩骂了我女儿之后，我马上就吼了他，我说你下来，你跟谁俩呢？我就让那小男孩下来，因为他们两个都站在这个滑梯上，他是站在滑梯上骂了我的女儿。这个时候他家长过来了，他的爸爸冲我来了，就是也当然了，我们两个呢没有肢体上的冲突，言语上呢也没有从头到尾没有脏话啊，但是他的爸爸非常生气，意思就是我儿子，我还没吼你凭啥吼他？我说因为你的儿子骂了我的女儿。您猜这个孩子的爸爸怎么说？这孩子的爸爸说我没听见。这就让我更加的生气了。这个事情让我生气的点好几个点啊，一来是他的这个爸爸的这个态度让我非常的生气，就是你没有听见就可以当这件事情没有发生。第二件事情让我非常生气的就是这么小的男生，这么小的孩子脱口而出如此粗鄙的语言。我那天吃早饭啊，那天吃早饭隔壁桌那个小女孩也不大，看起来呢跟我女儿差不多大，但是我发现她在刷那个快手和抖音呢，而且刷的那些内容本并不适合这么大的小孩去刷的。你也不知道，因为孩子学习东西学的实在是太快了，学好不容易学坏一出溜啊，你也不知道他就在拿着你的手机刷短视频的时候能够学习到哪些污言秽语。千万啊千万千万，各位当家长的千万千万不要让孩子过早的接触，你让他接触电子产品行，你一天工作累了我也懂啊，咱上班族都知道一天工作累了回家还得哄着他出去，比如说让他消化神儿，然后呢领着他还要做个作业，或者说呢你自己工作一天想躺在那刷会手机的时候，你就给他一个 iPad 没问题，你给他设置一个，比如说设置一个比较好的早教的片子啊，或者说呢挺有益身心的动画片呢、啊、或者说纪录片甚至动物世界都可以，你别让他刷那些无聊的短视频。你也不知道系统会给他推送什么内容，你也并不知道这个系统推送的内容会教会他使用多脏的语言。因为我也懂啊，就是你在带一天娃之后你会有那么几十分钟甚至一个小时你非常非常的累，你根本都不想理孩子。我就这么干的，我在我的平板电脑里存了很多很适合3-4岁小孩

0: 看的动画片。当我特别累的时候，我直接把平板电脑甩给他，我说宝贝你去看吧，你去看吧，让爸爸躺会。但是呢，绝技绝技不能让他拿个手机就那么上下上下上下那么刷。好吧好吧，这个说一点小小体会啊，这个小体会呢是上周末真实发生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让人非常的气愤，非常的生气。好吧，我们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我在副驾驶节目当中。
1: 不是所有花都能让你笑靥如花，也不是所有房子都叫家，不必为了限量疯狂上头，好东西本来就要货比三家。我在副驾驶特别单元，你无心插柳的一丝种草，也许是我们苦苦寻觅的宝。

0: 来喽来喽来喽，感谢你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收听收看吉林交通广播 FM 103.8，我在副驾驶，节目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主持小瑞。无论发生了怎样的孬造事儿啊，不开心的事儿，主持人坐在台子上就应该抛出一切的杂物，把最好的状态，把最开心的事情，最快乐的东西带给大家。今天刚才放了一个飞镖种草，今天要给大家分享好东西了。分享的好东西呢，多方面啊。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网站，分享软件，分享最近我在拼多多买到的好东西。那我们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就在微信上打开软件去，打开微信软件去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发来互动留言。来看一下朋友的留言，朋友留言说啊，你应该鼓励那孩子跟家长，早晚有人治他们，事儿叫人一次就会了，发火没用。我当时吧，我真没想到这个角度。等后来呢，我又把这个事儿又跟这个张一哥分享，张一哥说，你就应该去鼓励那个孩子，他早晚吃大亏。那当时我应该是，哎，宝贝儿啊，你骂的好啊，你骂的对啊。这，哎呀，这有点像是之前在春节联欢晚会上曾经出现过的一个相声作品啊，说这个灌肠，我的外号叫灌肠，我就得灌着他。在上周的节目当中呢，有一个朋友留言，他想找一款游戏，但是不知道名字。那我跟弘毅呢也是没有找到，但是呢给大家推荐一个网站，这个网站叫 dos.zone DOS Zone 啊， DOS Zone， 我的英文发音啊不太准确啊，大家明白的意思就行。这个网站呢其实就是关于 DOS 游戏的一个空间嘛， Zone 嘛， Zone 嘛，DOS.ZONE 啊 DOS.ZONE。 这是弘毅，弘毅今天外出出差嘛，最近一段时间他都会外出出差，但是他在出差的时候呢也想着上周朋友们的留言啊，他就给找到了这么一个很独特的网站，可以专门找到 DOS 时代的一些特别的游戏软件。上周留言的那位朋友，不知道有没有还在听节目啊？如果你在听节目的话，请记住这个网站。紧接着要分享的软件呢，很大众啊，很大众。这个软件叫小红书，这个软件实在是太大众了。但是小红书的新功能，我要给大家推荐。小红书新推出了可以进行闲置交易的功能，这个太好了，朋友们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作为一个闲鱼达人，我可太知道闲鱼这款软件现在越来越过分了。它过分的点就是，它可以收那些商家的手续费，这没关系，因为商家每个月在闲鱼上的流水可能几万啊，几十万，他收个手续费也就行了。你说咱们普通的消费者，这一个月在上面可能卖个几十块钱的小闲置，卖个几百块钱的东西，你也要收我？我上回卖个镜头，我上回卖个镜头两千多还是三千多，收了我大几十的手续费。普通人出个闲置，你收我那么多的这个费用干嘛呢？他不仅收了我这个手续费，而且他在我卖货之前还强烈的鼓励我去花钱购买他的流量包，两头吃我的钱。我如果不花钱购买他的流量包吧，我挂上去的闲置就没有曝光，没有人能够看到。就这个闲鱼真是啊，我下个时段接着说。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近视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仕顿眼科，易仕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仕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仕顿眼科，8928-5888。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2: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4: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9。

好了，今天是我在副驾驶的种草环节，然后呢大家也可以来互动留言，就是因为我在家居、育儿、数码这几个赛道稍微有点研究，大家可以把你的最近想买的东西发过来，我来帮大家参谋。你比如说看一下听友留言，说自己家监控硬盘2T 的什么品牌性价比高点，你买希捷的绿盘啊，你买希捷这个牌子的绿盘，绿盘就是比较便宜的了，因为监控盘呢、千千万万不要买太贵的盘，没必要。但是该说不说，友友啊，现在的硬盘那是真贵呀，那是真贵呀，你要是有认识的朋友在出电脑，你最好去收一块二手的硬盘，真的现在硬盘真是贵到离谱。以前我们讲说这个苹果手机的内存那是金子做的，因为苹果手机的内存呢，当它翻这比如256到512的时候，它会添很多很多的钱。好了，现在内存真跟金子一样了，现在内存那是真的贵。我前几年花200多块钱买的电脑的内存条啊，电脑的内存条，我今年1000块钱卖二手卖了，我200多买的新的，今年1000块钱卖二手卖掉了。如果我能压到现在的话，现在还能卖1200、1300左右，我还能再多卖几百块钱。就是内存，现在是内存是珍贵啊，任何跟存储挂钩的，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今年发布的这些新手机，尤其是大存储的，它的价格会特别的高，这没办法，没办法，源头啊，源头存储厂商出厂的价格它就高了，都是被 AI 炒起来的。 AI 厂商对于内存、对于显卡的需求特别的高，需求一旦旺盛了，它的价格就上来了。这一会儿还跟要跟大家分享的另一款软件有关，马上我们要会分享到的是国庆期间如果你要出去玩的话怎么找路线，这是接下来要说的啊。路然说闲鱼收费啊是最近2年开始的，前期是不收咱们费用的，经常咨询二手车他会送你一个二手车的会员费，特别恶心。对，闲鱼以前不收会员费，不收费用，现在是收费了。其实呢我还是那一点，就是咱甚至都不是小微企业，咱就是一个个人出家庭的闲置用品，你就别收我们的手续费。你像那些闲鱼认证商家，认证是要钱的，每一笔交易他都会收比较高昂的这个手续费，所谓的软件服务费，你收也就收了。你说咱们个人你收那么贵的费用干啥，你收也就收了，那你为什么在咱们个人挂上闲置物品的时候一点曝光不给，然后去推荐你购买一个付费流量包？我的感受特别明显，因为我喜欢折腾手机，没事我就换二手手机。

一买这个去买来二手手机，体验一段时间，然后再把我的手机卖掉，我就这样啊。以前我挂一台手机，它的这个流量是能够正向的，比如说一天那一天是一几百，一天几百，它是正常的。我现在挂一台数码产品啊，第一天有，第二天就直接到零啊，就从400，第二天的浏览量直接到零了。这就不符合常理，他这时候会推荐，说你比如花3.5块，花这个4.9块啊，买一个流量包啊，这个他就会极大的增加你的曝光，干啥呀？我卖个闲置，我还得花钱去卖闲置。刚才也是，在我上节目之前啊，咱们长春本地的一个大哥。到我家开车到我家去自提了一个二手的母婴商品啊，二手就是母婴商品，我强烈建议大家能够买二手的都买二手，比如说安全座椅不算啊，安全座椅不算，比如说这个围栏呐，这个地面的那种止震的啊，止震的隔音的那种地垫啊，这些买二手的非常的合适，包括辅食机啊，这些买二手的都非常合适。我那围栏花600多买的啊，那质量那是真好哈，600多买的，从他几个月一直用到现在，用了3年多了，跟新的一样，600多那个贝翼大自然围栏，我花600多买的，刚才我是200块钱本地自提让他拿走了，我特意没有走闲鱼，因为本地自提我要走闲鱼的话他还得收我手续费，我说你直接微信转给我吧，你看你也现场验货，你看这东西都在这儿呢，一片也不缺，所有的配件也都在，把闲鱼的订单给取消啊，本地自提了，那自提直接现场交易，这样还省点钱。那我要种草的就是小红书软件。小红书软件呢，最近一段时间新推出了一个功能，就是二手的闲置交易。当你在发帖的时候啊，当你在发一篇新帖子的时候，它能够识别到啊，根据你的文字描述，小红书能够识别到你想要出闲置，这个时候它会有一个。在你的点击消息啊，它会有一个消息的提示，说你看你要不要把商品的价格也设置在那里，然后可以绑定你的支付宝，钱款直接到你的支付宝上。有其他平台咱能用，因为闲鱼它把转转给干没了，原来转转还能够走人对人的二手交易，现在没有了，只有闲鱼一家独大了，它就开始到处收钱。那我就不用了，我就果断的把我的闲置都挂到了小红书上啊。小红书这个软件没有什么好种草的，但是它这个新功能给大家分享一下，小红书也可以出二手闲置了，而且是你要绑定微信，它就到你微信钱包，绑定支付宝也是如此。闲鱼还有一点让我非常的生气，就是什么呢？它收了这些认证商家的费用，但是呢却不对认证商家有任何的约束。我这可是有证据的，之前我要买一台苹果13、买一台苹果13，买一台这个国行啊，买一台国行，然后呢我就特意找了这个认证商家，认证商家呢虽然他的费用要比个人出的高一些，但是呢他会有一个简单的售后，比如说他支持，甚至支持这个到手之后用几天再给他退货，那我觉得这个还行，我就买了一个认证商家，写的是国行，他在商品的描述里边写的是国行，甚至呢因为认证商家嘛，认证商家他一机一报告啊，每一台机器都带一个报告，我就点开那台机器的报告，咱们个人出没有啊，咱个人出没有，我点开那台机器的报告，写的是国行，我就拍了，我说你好，我说这个是国行，然后 iOS 已经升级到哪个版本了，我想问一问啊，他说这个不是国行，是日版。哎，问题来了，如果我不问的话，他是不是就把日版给我发过来了？我就不愿意了，我说那你们这是挂羊头卖狗肉的行为，而且他还当时还支持闲鱼必抵扣啊，闲鱼必抵扣。当我正好闲鱼币多啊，因为我这个总玩那闲鱼上的游戏，闲鱼币特别多，我的闲鱼币能抵好几十块钱，我就直接全都抵扣了。我先买了之后，然后我又问的，我说你这是不是这个国行？他说不是，而且他还把我的订单给单方面取消了，他说不允许使用闲鱼币抵扣。

我说凭啥？我说凭啥？你们自己开通的可以，如果不行的话，你一开始别开通啊。他把我给骂了啊，闲鱼认证商家啊，把我给骂了，骂了之后把我拉黑了，这点特别生气啊。就是当他把你拉黑之后呢，你骂不回去了。这太生气了啊，这太生气了，我就举报给闲鱼了，举报给闲鱼客服了。我就从那件事情我才知道，闲鱼客服其实对于这些认证商家几乎没有什么约束的。首先他挂羊头卖狗肉，这就是欺诈呀。日版要比国行便宜多了，我如果不问的话，他就给我发个日版过来，我就白白的亏损了200多块钱，差两三百块钱，日版跟国行，我白白亏损200多，而且他还骂了我一句，骂的不算特别难听啊，骂的不算特别难听，但是也骂了。我说呢，我就找闲鱼客服，我说你能够联系到他们，现在我联系不到了，他把我拉黑了，我说你就让他给我道个歉就行了，这事就过去了。而且你们还必须对你们的商家进行严格的约束。最后其实也没有那啥，也没有给我道歉，也没有给我道歉。而且因为我举报他了，他知道是我举报的，因为他可能那一天啊，他可能就骂了我一个人，嗯，他没有那天再骂100个人啊。我举报他了，他单方面解除了对我的拉黑，又骂了我一遍，然后再把我拉黑，我还是回不了嘴。大家可以代入一下，你觉得这件事情你就觉得特别委屈啊，就是他知道了我骂了他，他还能解除对我的拉黑，然后再骂我一遍，再拉黑我，我又回不了嘴。哎呀，这个事儿就让你非常生气，让你非常生气。所以今天我又看到闲鱼另一个新闻，我就非常高兴，我非常高兴，我说该有人对闲鱼这款软件来整治整治了。那根据河北经视报道，闲鱼平台至今仍然暗藏涉黄的产业链啊，涉黄的产业链，朋友们啊，不只是刚才我提到的那些孬叨事儿啊，让你消费者的孬叨的事儿，甚至涉黄了一些客服的个人信息，赫然写着可预约。经过进一步沟通确认呢，这些可提供预约的女孩，甚至年龄最小的未成年。针对此情况，21号，闲鱼官方客服回应称，您提及的违规商品，我们在持续关注和管控，抱歉带来了不好的体验，闲鱼在此真诚的致歉。我跟你说，这套话我可太熟悉了，当时我被闲鱼认证商家骂的时候，他也这么说的。这并不是闲鱼这款软件第一次涉黄了啊，这并不是了，在之前闲鱼上的古董交易啊，尤其是二手的钱币交易，这个都是雷区，包括二手的自行车交易，这些都是涉黄雷区，该有人对他整治了。除了他的涉黄以及他不合理的收的这些手续费，我觉得都应该整治了。涉小红书交易闲置，

好，我们听一会儿歌曲，马上回来。今天的我在副驾驶，今天是种草环节，接下来的一个时段呢，将会给大家分享近期我在拼多多这款软件淘到的小破烂儿。

0: 秋梨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

吉林交通广播 FM 103.8，我在副驾驶的种草环节。大家好，我是小瑞啊，这是我们我在副驾驶的一个特别单元。马上要十一出行了，先给大家推荐一款软件，这款软件叫做圆周旅记，这个四个字呢稍微有些拗口，你搜索圆周在应用市场差不多能搜到啊。圆周旅记，记呢是痕迹的记，旅呢是旅游的旅，圆周旅记。这圆周旅记最近推出了一款新功能，叫做国庆旅游热力图。什么意思？就是你要去的那个地方究竟搜索的人多不多，你就知道了啊。你看这个最火爆的，它会显示一个该城市爆。而比如说我去的啊，我计划要去的这个铁岭，它会显示宜，哎，适宜的宜，就说明这个路线去的人呢人数相对适宜，你的体验会好一些。这小功能有点用处啊。我出发出去玩的这个逻辑跟大家不太一样，我的逻辑是我必须要找到一个相对冷门的地方，因为咱们大美中国呀能玩的地方太多了。那十一期间确实是哪人多哪人都多，但是也有相对人多和相对人少。你看我要去铁岭和抚顺，在这款软件上就能体现得到，但体现得到是显示为适宜。那么你再反推回什么呢，就是你比如说你的 OTA 软件，你平时订房的软件，是飞猪啊，是去哪儿，是携程，这都没关系，你就去里边查一下当天的房价，它能够反映出来的房价它没咋涨，现在就该订房了，9月21号了啊。如果你的十一安排已经出来了，该订房间了。我这次两个路线啊，两个路线正在研究，第一个路线是铁岭和抚顺，第二个路线是通辽。那通辽在圆周旅记这款软件上显示为什么呢？宜，适宜，同样能够反映在房价之上。现在通辽的这个房价呢，整体上还是200多块钱就能够订到酒店。你像丹东呢，丹东显示为爆，大连也显示为爆。那大连呢，你像这个中山广场附近的酒店呢，基本上已经600-700块钱了。那丹东呢，丹东当地的民宿也已经涨了不少了，都会在这个热力图当中得以体现。这个小功能挺不错的啊，叫做圆周旅记，打开之后的首页国庆旅游热力图，把这个小功能推荐给大家。我一般会先定城市啊，就是先定城市，看这个城市相对是不是热门，如果是不那么热的话，不那么热门的话呢，我就直接在这个城市挖掘好玩的地方。哎，我是这样的一个逻辑，挺格路的一个逻辑啊。好，继续来推荐啊，继续来推荐我在拼多多最近挖掘到的宝藏小破烂。第一个小破烂呢叫做杜拓啊，杜拓官方旗舰店杜拓免抽气真空压缩袋。

我的购买费用是12块钱，四大、四中、四小，一共是12个，平均一个压缩袋只要1块钱啊，这个真的很便宜。你看啊，出门两口子，再加上一个小孩，三个人的这些衣服，那你这个尤其是到这个季节，你出门带的衣服会更多一些。用了这个杜拓的这个真空压缩袋，它不是抽真空，朋友们，它不需要一个泵抽真空，它是压真空，它是压真空，就是你把衣服放在里面之后呢，你拿屁股坐呀，还是拿手卷啊都行，它把里面的空气给你排干净，能够极大的节约你行李箱的空间。把这个东西推荐给大家，杜拓。杜呢就是木土啊，姓杜，姓氏的那个杜，杜甫的杜。拓呢就是拓展的拓啊，杜拓官方旗舰店推出的杜拓免抽气真空压缩袋。还有一个拔草啊，拔草的就是在闲鱼在小啊小红书不是啊，在拼多多上卖的比较好的鱼宝，雨水的雨，宝贝的宝，鱼宝品牌的反向黑胶遮阳伞，这个不值得买啊，这个在拼多多上的销量特别高啊，总售3.6万件了，马上卖完了。这个伞的质量极差，我用了一个小时，它就已经里边的那个缝线就已经开了好几个地方了啊，用了一个小时不到，而且那天风还比较小。这个鱼宝啊，鱼宝手动雨伞不推荐，但是这种尺寸呢我比较推荐，我买的这个尺寸呢叫做伞下直径125厘米，它有个这么一个概念啊，伞下直径接近超过120厘米的，你可以三口人打一把伞啊，伞下直径超过120厘米的，你就可以买这种类型的伞。小申雄说心凉了，准备去丹东的，你现在去看一眼吧，你现在去看一眼吧，丹东的这个房价已经涨了不少了，在旅游热力图里边也显示为爆。接下来继续推荐啊，继续推荐，这个是 GHK 户外装备旗舰店，也就是红枫啊，红枫这个牌子可能喜欢户外的朋友都认识啊，是一个很入门的户外品牌。GHK 户外装备官方旗舰店，他们推出的红枫随机折叠多功能小刀盲盒，它的费用不到10块钱啊，费用不到10块钱，但是你能开出的多功能刀具却远超这个价格。虽然我们说盲盒，你是忙着买，商家是明着放的，但是呢，它这个还真是物超所值，因为我已经买了，我这个又领了一个随机的券，7.4块钱买的这样的一个小刀，它给了一把。那个八合一的那种类似于瑞士军刀的东西，但是红枫呢它又不是杂牌，它的质量又比较好，所以这个价格呢很划算。红枫 GHK 的折扣随机多功能小刀盲盒。唐乐天说最近经常生气呀，赶紧灭灭肝火，这还行。我说咸鱼那件事情那都是几个月之前的事儿了，几个月之前的事儿了，你等孩子被骂那是前两天的事儿啊。我真没生气，我骗你是小狗，我就当时生气了，我跟那个家长呢，我俩是一顿吵吵，但是呢没有脏话啊，没有脏话，也没有肢体冲突。最后的结尾我是这样说的，因为最后呢这个家长要求他的儿子给我女儿道歉了啊，我是这样结尾的，我说没有这样偏袒孩子的，孩子不能这样保护，结束，很冷静。而且我也没有在就是说很内耗啊，或者说这个躺在床上睡不着觉，完全没有啊，情绪稳定最重要啊，情绪稳定最重要，朋友们，继续来推荐。那接下来我要推荐到的是又一个旅行当中比较实用的东西，就是旅行的晾衣绳，自带夹子的那种，而且呢这个绳子大家一定要买什么呢，可伸缩的啊，可伸缩的，这个东西非常实用啊。虽然说现在啊很多新盖的酒店已经有了洗衣房和烘干机，你拿出来就能使用，但是呢你要万一自己嫌犯膈应呢，犯膈应你还是习惯于自己手洗贴身的衣物，并且呢就晾在酒店里边，你会发现

很多酒店它没有给你特别适宜的就是放晾衣这个挂衣服的地方。这个时候无论你住民宿还是住酒店，我都强烈推荐大家买一个旅行的晾衣神器。你直接搜旅行晾衣神器就行，尤其是买伸缩绳自带小夹子。你就直接把衣服呢两个夹子为一组，两个夹子夹一件衣服，它非常实用。这个我花了4块钱购买啊，4块钱购买真的很便宜啊。小店铺呢就不推荐了，这个店铺已经倒闭了，刚买没多久就倒闭了啊。当然这个东西呢也没有什么技术壁垒，很多店铺都有在卖啊。旅行的晾衣神器，伸缩绳一定要买伸缩绳啊，就是那种没有弹力的绳，一点也不实用，一定要买带弹力的绳。或者说呢就买那种卷式的，它的收纳像一个卷尺啊，收纳像一个卷尺，然后呢从这个头蹬出来，想蹬多长蹬多长那种也可以啊，也是一种旅行晾衣神器的一种形态。我买的这个更便宜，它就是一卷绳子带一些小夹子，真的好实用，真的好实用。再推荐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 Baby Care 品牌的婴儿紫草棒啊。 Baby Care 品牌婴儿紫草棒，出去玩万一被小虫子咬，其实这个东西我应该在前几个月给大家推荐啊，现在蚊子都不太多了啊，现在推荐有点晚了。这个婴儿紫草舒缓膏被小虫子咬了之后，它起的那个小包小水泡，用这个舒缓膏给它涂一涂，一来呢会止痒，二来呢咬过的那个小泡啊消的会比较快。 Baby Care 品牌的婴儿紫草棒，它的价格呢是13块钱俩，六块五一个，难不倒我数学天才哈。前几个呢都是旅行当中的啊，旅行当中的好产品。接下来的这个产品呢是家庭用的小玩意儿，绞肉机。朋友们，关于绞肉机这件事情，我家已经困扰了好久了。究竟是多刀头的能绞碎，还是双刀头能绞碎？这件事情已经有了最终的暂时的啊，不能叫最终了，暂时的定论。之前我买的品牌呢叫利人啊，利人的一个四刀头的一个大功率绞肉机，绞的效果极其的不好啊，极其的不好，它绞不动，它总是开机之后呢，不动了，它居然被肉给卡死了，我还不是冻肉啊，是先切肉，切的块也并不大呀。搅个蒜自然没问题啊，搅个蒜自然没问题。它是得把这个肉切的就是块小一点才能够搅动。我花接近100块钱买的，后来让我20块钱本地自提，我就把它卖掉了。它能用，但是呢效果并不能够让我满意，还显示功率那么大，严重怀疑它功率虚标。后来呢我又买了一个什么呢，买了一个8刀头，我直接力大专飞，我8刀头我还搅不碎你，8刀头实际也并不好，也是经常会又转不动了。这次我挖掘到的是东菱品牌啊，东呢是东方的东啊，菱形的菱，东菱品牌的6082啊，东菱品牌的6082，它是一个叫做佐料机的东西，它叫佐料机，因为它的大杯只有1升装，就是切肉切不了多少肉，但是呢它搅的极其的碎，它只有双刀头，一开始我都没看上它，我们根本就没看上的，我说这不就卖个颜值吗，因为它是多巴胺配色的，我媳妇儿非常的喜欢这个设计呢，也确实很好看啊，但是我说这就是卖个设计，它绝对是不行，看起来就是不像是那种，就是我内心里面就是那种设计的笨笨的绞肉机才厉害啊，所以我一开始才买了那个利人的绞肉机，就是设计那种笨笨的，这个设计的太精致了吧，能行吗，还是个双刀头，那俩刀能绞碎吗，结果并不然，它搅的极其的碎，那个我本来想搅那个肉馅儿的，它最后搅完我都看不出来那是肉了，搅的时间太长了，太碎了，而且呢在搅拌的过程当中呢，它也不会说我只搅到下半层，然后上半层呢搅拌不到，它不是，它搅的过程当中你能够看到它的里边的那些内容啊，它是上下有这个交换的，哪块都能搅得到。东菱的6082A，我的价格，购买价格110块钱，要比咸鱼。

0: 鱼全新还要便宜。大家可以搜啊，这个闲鱼上有卖，但是闲鱼上卖的特别贵，那我不如去拼多多的官方旗舰店买全新。如果想买四刀头啊，我这个双刀头效果已经很好了，他们家这款产品也有四刀头，四刀头好像是贵了几十块钱。我买的这个叫6082A 啊，东菱的电动料理机绞肉机，它是一杯一个大杯，再加上三个彩色的小杯，你可以用彩色小杯去搅一些蒜末啊、葱花什么的。
1: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4: 月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好了，我在副驾驶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瑞。那刚才呢，跟大家分享了一大堆啊，近期我在拼多多挖掘到的小玩意儿。还有一个也跟大家推荐，叫做檀木气垫梳啊，檀木气垫梳。这个梳子在梳头的时候呢，它我无法用科学的道理去解释它啊，因为我不知道它是怎么设计的，它就比一般的梳子梳得更得劲儿。这原理是啥我不知道啊。购买价格不到20块钱啊，它不可能是檀木吧，这么便宜。反正就是一个，就是它的名字叫金丝檀木，小蛮腰气囊梳，我不信这么便宜。但是确实挺像木头的，做的，我也就买了。就这个东西呢，在梳头的时候呢，你会觉得你的头皮痒痒的，很舒服，那就是痒痒的很舒服。如果你再使劲一点，它会有点微微的刺痛，但是也很舒服。原理未知啊，原理未知。目前呢，我家已经用了一段时间了，并没有出现身体的不适。檀木气囊梳没有什么品牌啊，这个拼多多很多店铺都有在卖。我买的这个牌子呢是小李子生活居家专卖店，费用20块钱啊。女士的，但是男生就是大胆的用吧啊，这个用完这个挠一挠头皮可得劲儿了，我不知道原理是什么。那在今天呢，爱听原产地商城呢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比较便宜的东西，这个便宜的东西呢来自于 Coach 品牌，而且呢十一出去玩也能够用得上 Coach 的老花围巾啊 ，Coach 经典老花围巾，那专柜的价格呢是799块钱啊，799块钱。那我们这边呢是海外直采啊，海外直采的，省掉了专柜租金，省掉了代购，再加上奥特莱斯专柜的清仓，才能够给到这个价格啊。面料做工实打实的大金，大家呢也是放心买就行了。Coach 经典老花围巾，专柜上千块的货，今天奥莱专柜清仓399元。这个东西出去旅游拍照的时候，当一个小搭配，非常的出片啊，非常的出片。那你的秋天的这些

0: 围巾尺寸大，平时呢可以围在脖子上呢，营造一种慵懒感，冷了呢还可以当成披肩盖在肩上。399块钱能够买一个披肩和围巾啊，二合一的这样的一个品，冬天可以搭大衣羽绒服，现在秋天出去玩呢用它也合适啊，或者还可以搭深冬时候穿的皮草，男生也能戴，戴上呢也是显得帅气干净显品味，女生戴呢时尚有型显气质显品味。蔻驰经典老花围巾今天的价格399块钱，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个价格非常的划算啊，海外直采正品保真，购买方式就在微信上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的是蔻驰拼手速下单啊，回复的是蔻驰拼手速下单购买。还有一个团要发团了，这个是1038幸福出发主持人佳宁带队去南疆啊，南疆和北疆呢这是两码事啊，南疆我们看的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独特风貌，还有呢用20分钟穿越天山胜利隧道，翻越天山，车窗外的景色一点一点的改变，南疆的故事呢也开始了，打卡帕米尔高原、白沙湖、喀拉库勒湖，还安排特色的古城旅拍，留下专属记忆。10月份游玩8天7晚，10月18号，那包含每人50元的餐标啊，12顿正餐、7顿早餐、2+1陆地头等舱，而且呢还包含了飞机票以及当地的高品质的住宿。主持人佳宁全程陪同，400-608-8086，这个是报名的方式。价格6999啊，7000块钱每个人。
1: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钥匙，当你疲累，
2: 我的心事簇拥烈日的花，
1: 当你晚归，
2: 你忘了把所有的，
1: 当你走向红毯的那一刻，
2: 是我的幸福吗？
1: 一切当你需要背景音乐的时刻，我在副驾驶特别单元把1000种心情装进你的耳朵。

0: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
1: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
2: 礼品立得住，靠的是品质。
1: 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
2: 燕之屋晚宴，珍稀燕窝，原料立得住，工艺立得住。
1: 立得住的中秋礼，就送立得住的燕之屋晚宴。
2: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5: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当前正值秋收农忙季节，森林草原火险等级升高，防火区内严禁焚烧秸秆、田间杂草等野外用火行为，严防引发林木和草原火灾，请广大群众自觉遵守防火规定，增强防火意识，共同维护森林草原安全。如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6: 想要和你虚度时光，一起消磨宇宙漫长，计算赤道长度，考虑岁月悠扬，直到所有虚度的事物都变得轻盈，长出翅膀。
5: 音乐正当午，
6: 音乐正当午，
5: 陪你度过每个浪漫的午休时光。
7: 接下来是由爱家为你带来的音乐时间。

0: 唐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士顿眼科，意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89285888。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3: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9。

0: 好，接下来要继续为大家推荐优质的旅行线路了。如果说九月末啊，北疆阿勒泰没有去上的朋友呢，好消息又来了啊！金秋十月，想不想要去南疆看一看呢？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十八号出发，万里南疆巴楚胡杨秘境三飞啊！巴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就开始报名了。那详询呢，大家可以来拨打的是400-6088-8086，400-6088-8086，也可以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南疆获取海报详细的来咨询啊。一年当中呢，南疆呢就属十月份游玩是最合适的了，气候舒适，正是胡杨金黄的最佳观赏期，还有雪山、湖泊、沙漠啊，古城我们一次全看遍，会去到巴楚红海欣赏大漠碧水相伴的金秋胡杨，走进罗布人村寨啊，感受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独特风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体验，用20分钟穿越天山胜利隧道，翻越天山，车窗外的景色一点点改变，而南疆真正的故事也从这里开始，还会游览天山神秘大峡谷，见证亿万年形成的红色峡谷奇观，奔赴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啊、卡拉库勒湖，还有看雪山倒映湖面，探访科兹尔千佛洞，还有观赏库车圭兹主题演绎啊，漫步在喀什古城，还安排特色古城旅拍，留下专属的旅行记忆。那本次行程呢，除了依旧延续高品质标准之外，还采用三飞出行，大大减少路途奔波，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宽敞可调，配有充电接口和车载热水，入住携程4钻酒店，7早12正，50元餐标，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地到新疆美食尽情品尝。那这是电台专属定制团，由1038幸福出发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陪同，还有少数民族特色接机定制接机礼物，首夜欢迎水果，新疆歌舞宴、答谢晚宴，全程保险，避开普通旅行团的套路，吃住行还有景区这个首道门票以及区间车一价全包，不用自己做攻略，想要奔赴南疆的朋友抓紧机会和我们一起奔赴这场秋日的丝路盛宴，详询可以来拨打的是400-6088-8086，400-608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南疆获取海报，跟着1038一起出发去南疆。
1: 这世间唯音乐和美食不可辜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2: 每个平凡人都有自己的闪光时刻。
3: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今天冲过去了，分秒必争。
2: 有时温暖别人，
4: 做有意义的事儿，做成一个事儿，对国家的发展有小小推动作用。
5: 往那嘎下，把我们拽缸给拽过来，要不抽下去了。
2: 有时照亮自己。
6: 我虽然不是最好的老师，但是我回山里，我就带给孩子们希望啊。
2: 当时间指向13点，让我们在 FM 103.8一起闪光，欢迎赴约。

下午好，感谢您正在收听吉林交通广播，我是洪兵。以下六十分钟的时间，邀请你赴约温暖的这样的一个节目《好人帮》。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说你身边有一些温暖感动的故事，想和更多人分享，或者是发现有一些值得我们帮助的人，无论是孩子，还是我们身边的老人，或者说你有什么样的公益梦想，希望大家来助你圆梦，都可以打进热线0431-8581-5411，或者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以文字的形式把你要和我们交流的事情发送到这个平台，留下联系方式，发送关键词志愿者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还可以成为我们志愿者当中的一员，可以添加我们的这个微信，说明要成为志愿者，就会邀请你进入我们的志愿者群，有公益活动的时候就会在群里通知大家，也欢迎你有时间的时候呢来感受一下参与公益活动带给你的快乐。我经常说，其实在我们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所收获的这个快乐它是双向的，所以所有的爱其实都是双向奔赴。昨天啊，我再次来到了吉林市龙潭区钢窑镇中心小学，我说我好像上了瘾，隔三差五的就想去看那里的乡村孩子，因为这些孩子每次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纯真的笑脸还有那种纯粹的爱，总之是深深的治愈着我。就是特别巧，因为前一段时间小野老师跟我说孩子们的画板没有了，所以呢我就在网上给孩子们买了很多的这个油画的画板。前天晚上小野老师跟我说，说洪兵姐，你给孩子买的画板收到了，正好明天我就可以带着他们画画了。我当时一听，我说哦，我说明天你要带着孩子画画啊？他说是啊，因为我们要上这个周二的课，然后除了有正常的美术课之外呢，还有这个课外辅导课，也是美术课，所以明天一天呢我都有给这些乡村孩子上美术课。我一听就又动心了，然后我就跟先生商量，我说明天咱们还去乡村学校啊。我先生也是特别喜欢这些可爱质朴的乡村孩子，马上就，因为我们家是这个新能源车啊，马上就去车库充电了。第二天呢，虽然是个阴天，但是整个在这个路途当中，我总是带着期待和快乐的心情，而且每一次到乡村学校，都是一到门口，孩子们就会远远地跑过来迎接我，就特别的兴奋，我一下车他们都会跑过来拥抱我。哎呦，就是孩子的这种质朴的热情，也是让我一次又一次愿意到这里的原因。到了那里呢，在我们的这个美术教室，还有在我们给乡村儿童搭建的这个小小的一来一往美术馆，看到了孩子们很多新的作品。原来孩子们画的多数是线描画，因为现在是秋天收获的季节，所以这一次我们正在筹划的就是一个菜园系列啊。小野老师给它起名叫菜园时光，时是捡拾的时，就是在菜园里来捡拾一份光亮，还有孩子们用色彩所传达的这种乡村之美，所以映入眼帘的跟以前不一样。以前像时光童话都是线描画，就是黑色的线条笔画的这种黑白的作品，但这一次满眼都是浓烈的色彩，还有丰收的景象。因为昨天比较累了，这视频还没做出来，我拍了很多的视频，真的特别让你觉得和这些孩子在一起，还有孩子们通过绘画作品呈现出来的这种丰富的色彩，对乡村的爱，对生活的爱，一定会打动你。所以大家可以先关注我的视频号，叫洪兵意见，彩虹的洪，冰雪的冰，公益的意，见面的见，或者你直接发送关键词视频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有我视频号的二维码。这两天呢，我争取尽快的把这个视频剪辑出来，跟大家来分享。
哎呦，这个话真的是，一个是孩子们的这种色彩表达能力太强了，还有对于这个他们观察各种蔬菜，比如说茄子、黄瓜、西红柿、玉米，还有那种农村的叫大面瓜，我也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瓜，有的瓜我都没见过。小野老师总是要买很多的这个适合孩子写生的这些食物啊，包括像这个蔬菜，让孩子们自己来创作，真的是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惊艳。然后昨天呢，孩子们听说我来了，让我特别感动的就是有一些孩子是正在上小野老师的课，听说我到了就赶紧跑出来迎接。有的孩子呢是正常上其他的课程，然后在课间休息的时候听说我来了，气喘吁吁的跑过来说，哎呀，我听说你来了，我就赶紧过来了。然后在午休的时候，其实这些乡村孩子午休是有午睡时间的，这些孩子呢也跑过来说，有红兵老师在这儿，我怎么能睡得着呢？然后就跟我聊天啊。我们昨天的午餐也特别，我觉得特别健康，特别喜欢，就是蒸的那个倭瓜呀，蒸的茄子啊，还有农村大酱，还有糊苞米、糊地瓜。有的小朋友都吃完饭了，我说要不要吃点啊？小朋友就跟我坐在一起，然后在这啃玉米，然后时不时的把这个食物塞到我的嘴里。真的就是和这些乡村孩子在一起的时候，你从来不会觉得你在帮助他们，而是他们在深深的治愈着我们。而且这些孩子啊，真的是特别的大方阳光。尽管有些孩子家境并不是那么好，有的父母双双都是残疾人，都是坐轮椅的，有的呢父母在外面打工，就是和姥姥姥爷爷爷奶奶在一起生活，但是他们每个孩子都非常阳光，那种快乐是很纯粹的快乐。到操场上奔跑，我也和他们一起跑，然后这个打滑梯、上单杠，哎呦，这些孩子小姑娘也是这样，然后午休的时候又给我跳舞，我的手机播放音乐都快没电了，就不停地给我各种表演，然后呢搬个小板凳说你就坐在我旁边看我画画好吗？所以就是这些质朴的、可爱的、

0: 纯洁的农村孩子，让我一次又一次的愿意奔赴他们。那我们来听听两个孩子啊，昨天我去了，听听孩子们怎么说。
1: 大家好，我是高阳镇中心小学的曲可韵。昨天红边老师来了，我们一开始并不知道，是小野老师告诉我们的。我们飞快地跑到校园门口迎接他，给红边老师一个大大的拥抱。我们牵着他的手一起走进山里红美术教室。回到教室，我们还给红边老师表演了我们大大的舞蹈。红边老师还给我们带来了香甜的月饼，都有豆沙馅的，有枣泥馅的，有咸蛋黄的。我当场吃了一块，我最爱吃咸蛋黄的月饼，剩下一块我带了回家给爸爸和妈妈吃。这是我吃过最甜的月饼，最好吃的月饼。
2: 大家好，我是大洋小学四年级的赵子豪。见到红斌老师时，我心里充满了激动和开心。我们一起跳舞，我还勇敢地上台跳了一会儿。之后大家一边聊天一边画画，红斌老师还给我们分发了很多的月饼，提前陪伴我们过中秋节。我们一起吃饭，一起唱歌，一起写诗，一起读诗，整整相伴了一整天。这一整天我们过得特别幸福，特别快乐。我真的特别感谢红斌老师来到山里陪伴我们。
3: 大家好，我是高瑶镇中心小学的苏涵。好久没见到红斌老师了，见到他的时候我开心极了。我带着红斌老师参观我们的画，给他介绍了我们画的茄子、辣椒、土豆都是菜园子里的蔬菜。我们画了好多好多，红斌老师看到我们的作品不停夸赞我们，我们心里美滋滋的。红斌老师还给我们带来了月饼，陪我们提前过了中秋节。我把月饼带回家给妈妈吃，妈妈知道是红斌老师送的，对我说希望我长大以后也能做像红斌老师那样心里充满善意有爱心的人。
0: 哎呦，这些小朋友真的让我特别的感动，而且让我特别欣慰的是，当时分完月饼，很多孩子说我也要给我妈妈带一块儿，我要给我的奶奶带一块儿，我给爸爸带一块儿。就是这些孩子的这种爱是特别纯粹、特别质朴的。也许他们并没有更加广阔的视野，但是他们的心中充满了无限的爱。这也是让我一次又一次愿意驱车两个小时的时间去看望他们的原因。然后每一次走的时候都是依依不舍的，他们都会牵着我的手一直送到车上，然后在我的车走远了他们才会回去。然后每次都问你还什么时候来呀。很多孩子呢这个称呼也变了，最初叫红兵老师、红兵阿姨，然后有的孩子叫红兵姐姐。他已经超越了年龄的这样的称呼，而是感受到了我和他们这个心走得越来越近，他们才会情不自禁的这样来称呼我。和他们在校园上奔跑，和他们一起画画，和他们一起跳舞，一起读诗，真的觉得这一天的时光过得格外的充实，格外的美好。不是我在帮助他们，真的是他们在用最纯粹的爱在治愈着我。现在呢，咱们这个乡村孩子呀，因为开始用这个油画棒和这个油画板来创作了，这是一个消耗品。小野老师说平时都舍不得用，只给这个画得好的孩子来用，要不然就怕浪费了。所以如果你也愿意帮助这些孩子，也可以和好人帮节目组取得联系，可以带着这样的油画棒还有这个油画的画板，如果你不清楚是什么样的，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18004311038，我会把链接和小野老师的邮寄地址发给你，让孩子们能够快乐地画下去，让他们用画笔呈现的美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那么可能孩子的画展要在11之后进行了，到时候呢也希望更多的人来检验一下。

0: 下孩子们用画笔创造的纯粹的乡村田园之美。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1: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2: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1: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0: 中秋节就要到了，昨天呢我是提前和咱们钢窑小学的宝贝们过了个中秋节，我们吃月饼，我们唱歌跳舞，读诗，一起画画，真的是过了一个难忘的这样的时光。那么也有很多的爱心组织呢，在中秋节到来之际开展了各种丰富的有爱的活动。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连线好人帮的公益伙伴，也是长春蚂蚁力量儿童义工团的这个负责人笑飞，来分享一下在这个中秋节他们带领小朋友们开展了什么样的公益活动。你好笑飞。
4: 你好侯明老师。
0: 给我们介绍一下在中秋节到来之际我们带着孩子们做了什么样的公益活动。
4: 我们那个中秋节就在这个上一个周六的时候，然后那个我们去慰问了一下社区的居民，就是咱们那个南关区的这个一个社区，然后我们在那个聚成国际聚成华谊广场啊，那个给社区居民做了一个慰问演出。咱们这个整个演出是一个中秋加国庆的一个慰问演出。
0: 咱们有多少个孩子来参与这次活动呢？
4: 一共有28个孩子参加了，然后还有10几个大学生志愿者。
0: 我看到你在我们的群里说，这一次做了一个直径一米多的这个中秋大蛋糕，是不是？
4: 对，
0: 而且
4: 因为那个这个社区的慰问活动嘛，因为有很多的那个很多的地方去支持这个活动，然后我们就把这个蛋糕定了一个一米的蛋糕。当时预计的呀是社区到场可能会有50个人分食这个蛋糕，但是等我们到分的时候，我们结果分了100多份。当时领这个蛋糕的居民特别的热情，特别的多，大家都过来很高兴，很那个开心的过来领这个蛋糕。
0: 哎呦，这么多人来分享这样一个大大的甜蜜，真的是非常美好的场景。而且我知道你们还特意选择了在微糖烘焙来订购这个蛋糕，是吧？
4: 是的，因为我考虑吧，咱们微糖烘焙呢本身也是以一个公益的那个面貌去对待那个大家，对待社会的，所以说我们做这种公益活动的时候，我们肯定首选是在微糖做这个蛋糕，然后另外就是对于微糖的这个品质包括它的选材什么的，我们是十分放心的。因为你看面对的是一个整个社区的居民，不一定是谁来，可能会有一些孩子啊老人去分食这个蛋糕，这个中秋的礼物一份甜蜜，我们肯定得保证这个食品的安全这一块，所以我们选择了微糖去订这个蛋糕。
0: 还额外订了20份的月饼，是吗？
4: 对，
0: 所以其实呢，爱是可以串联起来的，爱是可以链接。包括我昨天去乡村学校给孩子们分发的月饼，也是我在微糖烘焙购买的，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不约而同做了一件把爱链接起来的这样一个非常温暖的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其实。

0: 随便去选择任何一家烘焙店，我们就来做这个东西。
1: 是的，我们所有的这个公益行为都离不开各种公益元素的这个链接，所以呢，这样我们呈现出来的温暖，就是让爱不断的在加倍，不断的在放大，大家也能够感受到这种爱的链接带给他们这种温暖和甜蜜的感受，非常好啊，谢谢笑飞，也感谢笑飞的分享。那之后呢，我们也带着孩子们来策划参与更多有意义的温暖的故事，这个公益活动也让孩子们的人生故事更加的丰满，好吗？
0: 好的好的，谢谢红兵老师。
1: 好，谢谢小飞。真的是这样，包括像我们9月5号中华慈善日，我们就建立了很多爱的链接，在这个慈善日的活动现场呢，有很多爱心人士，包括像省妇联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也是看到了孩子们的作品，就在想怎么样把孩子们的作品更多的呈现，还有呢也看到了微糖烘焙这个慈善空间的这个烘焙创业项目，最近呢也是开展了很多和微糖烘焙开展了很多这个像烘焙课堂啊，包括给这个困难家庭购买月饼啊，因为这样的意义呢是让爱无限放大的。如果大家也希望这样的公益链接，我们有这样的能力给大家对接各种各样的爱的资源、公益的资源，让这个公益形成一个爱的链条，让我们的爱能够传递得更远，让我们的爱能够不断地被放大，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公益、参与公益和奉献爱的这样的快乐和温暖。那么上周呢，喜爱家心智障碍者群体也在长大社区开展了亲手做月饼的活动，通过这样的活动既锻炼了心智障碍者动手和沟通的能力，还收获了美味的月饼。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我们一个心智障碍的宝贝叫红旭，他的妈妈跟大家的分享。
2: 大家好，我是红旭妈妈。中秋节马上就要来到了啊，我们自发的团体在长大社区举办了一场就是手工做月饼活动，但是我们这个做月饼活动是冰皮的，非常的方便，适合咱们孩子做，全程都是孩子自己动手做的，一共是51组家庭参加，社区的工作人员我们将近120人，我们这个场面是非常的火爆和壮观，就主要呢就是让我们孩子参与这个动手能力和感应能力，自己做出来的月饼，自己的劳动果实，孩子们吃着也是非常香甜的。就是我们孩子现在这个生活技能逐步的在提高，就是我们孩子虽然说时间慢一点，但是我们孩子能会做，能做出来。昨天孩子们做完月饼非常高兴，我们一共是做了60盒，一盒是6个送给孩子回家过中秋。平时我们每周不断的锻炼孩子的生活技能，我们每周都有课嘛，每个课我都放一个孩子作为助理，说助理干啥呢，就是孩子签到点名整理课堂的一切物品，就是为了提升孩子的全部生活技能。但是我们孩子就在平时锻炼的非常非常好，那我就想这次活动我就得让孩子做签到，做签到负责人。我们两个组，两个孩子一组，因为有我们家长的签到，另外还有一份公约，准备两组四个孩子，早上很早就到了啊，他们坐在那非常的负责，来一个家长，来一个孩子，他们就按顺序进行签到，组织的非常好，那个签到表我收上来之后，工工整整的，孩子们负责的非常好。我作为心智障碍者群体的家长，我越来越有自信了。就是现在我们孩子的，无论是生活技能，还是说出行方面，还是说购物方面，我们孩子方方面面在不断的提升。我们作为家长的，我们心里也很高兴，因为孩子成长了，社会上的人也见证了。通过就是政府部门啊，爱心人士啊，不断的在支持我们啊，我们孩子也在不断的进步。啊，今后呢，我们一定要带着孩子继续前行，让孩子不断的进步，从各个方面不断的再提升。今天我想通过好人帮栏目，像我们这样的群体的家长或者孩子，你们要有。

0: 信心啊，要有信心带着孩子继续前行，越来越好。我们感谢好人帮栏目啊，对我们爱心群体的支持和关爱。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1: 他们是星星的孩子，活在安静又纯粹的世界里，不擅长表达，却同样渴望被看见、被拥抱。好人帮公益 IP 孤独症群体的温暖代言人心安安诞生了。
2: 我是心安，我听得见善意，也感受得到温暖，只是我表达爱的方式和你不太一样，请多给我一点耐心，一点包容，我也想勇敢走向你。
1: 心安安不只是一个名字，更是每一颗孤独又闪亮的心。从今天起，放下偏见，多点温柔，用爱点亮星空，让每一颗星星都不再孤单。
2: 希望大家喜欢我，我也会把祝福送给你。
1: 关爱孤独症群体，和心安安一起，让爱发生，让心靠近。

0: 凡人都有闪光的时刻，又是温暖别人，又是照亮自己。当时间指向13点，让我们在 FM103.8一起闪光。欢迎赴约好人帮。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

0: 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从点点荧光到满天繁星，一张张笑脸的背后是数以万计听友的奉献与关爱。
1: 这一年呢，风风雨雨的，大家伙呢对我们的关心与帮助，大姐呢是个心里头永远不会忘记的，永远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2: 可不可以把我们的一些余热的发挥发挥，能够有一些什么样的帮助？
3: 特别感谢我们1038，是我们孩子和家长脸上洋溢的幸福的和自信的笑容。
0: 只要你需要我，我会随时出现在你的身边，因为爱将我们紧密相连。
4: 我们都非常愿意帮助赵先生完成他的梦想和愿望，愿意拿出一部分的乐器捐赠给咱们残疾人朋友。
5: 那我太惊喜了，我最喜欢的是我两个外甥女他俩合照的那个，
6: 看看，哎呀妈，真好。
7: 因为好好学习，一定不辜负他们的期望。
8: 叔叔阿姨，谢谢你们。
0: 好人帮志愿者团队期待你的加入，发送关键词志愿者到微信平台好人帮志愿者，成为好人帮志愿者，一起将爱传递。
9: 欢迎大家继续赴约好人帮，也邀请你成为好人帮志愿者当中的一员，发送关键词志愿者到微信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添加微信说明进入志愿者群，我们就会邀请你进入到我们的群中了。刚才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说到了，我再一次去到钢窑镇中心小学，和孩子们共度了一段温暖时光。那这些孩子一批又一批这种向阳向美追求的孩子，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老师，就是王小野老师，全国优秀教师，中国好人，也是吉林省优秀教师。是他把乡村美育教育带给了这些乡村的孩子，让孩子们可以向阳生长，向美而生。那么前不久呢，王小野老师也参与了2026年度吉林省优秀教师讲述我的育人故事宣讲会，我们就来听一听他的分享。
10: 大家好，我叫王小野，村民和家长常常称呼我为小野老师。今天我为大家宣讲的题目是美育进入乡村，艺术点亮心田。向美而行，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我的支教历程。70后的我出生在一个小山村，童年时对大城市最美好的憧憬来源于我的美术老师吴秀芝老师，他常用画笔为我们描绘山外的世界，让我心生向往。他还鼓励我说，小野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有一天一定要考进大城市读书。后来我真的就考进了吉林师范学院美术系，毕业之后分配到了我们龙潭区第二实验小学。我在治学学校里工作了20年，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在我的教学上总会进入瓶颈期。那时候我就想，我多么想像我的启蒙老师吴老师那样。机会来了，在2015年国家组织下乡支教，我毅然报了名。初到乡村，村民们对我的到来并不理解，他们直言不讳地说，怎么来了一个美术老师啊，如果来一个语文数学哪怕英语也好啊，农村孩子学画画有什么用？面对村民和家长的质疑，我没有退缩，我不能让孩子们失望，更不能辜负家长们的期望。如今10年过去了，如果你到我们村打听小野老师，村民们会赶着马车为你带路，并且自豪地说，我们小野老师教画画可厉害了，孩子们的画都被总理收藏了。比起那些荣誉证书，一句我们的小野老师更让我感受到了教育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当然最让我感动的还是我这些可爱的孩子们，他们说，老师，等我长大了我也要考美术学院，毕业之后回村继续当老师。以美培园，拓展乡村的教学资源。比起村民最初的抵触，现实条件更

令我犯了难。好多学生因为家庭困难，根本买不起昂贵的美术学习材料，这可怎么办？于是我就深思了好多天，如果按照传统的教材量上课的话，大多数孩子只能是眼巴巴地看着好少数孩子来上课，这可怎么行？于是一个大胆的想法就产生了，我向学校申请把一间堆满杂物的仓库收拾出来，布置成美术活动室，而且还给他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山里红美术教室。起这个名字是因为山里红是我们北方田野里一种生命力极强的野生山楂树，它的果实鲜艳，代表着坚韧与顽强。起这个名字就是想给山里孩子带去那一抹希望的红。第一节美术课，我就带着孩子们走进田间地头，采集了他们最最熟悉的狗尾巴草。回到教室之后，我们把狗尾巴草插入到水瓶当中，就这样一节别开生面的插花课就应运而生了。而且我还鼓励孩子们用手中最简单的一支签字笔来描绘自己眼中的狗尾巴草，用黑白线条赋予它生命。最后我们又把剩余的狗尾巴草编成了小兔子小狐狸，我把这节课起名叫寸草绿同心。就这样一株株平凡的狗尾草变得妙趣横生。第一节美术课就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孩子们不仅先接受了这样的学习方式，还对美术学习产生了极大的热情，这让我看到了乡村美育的巨大潜力和无限可能。以美润心，留住心中美丽的乡情。十年当中，我常常思考如何能够因地制宜地为乡村孩子们找到适合他们的一些美术教材。于是我就带着孩子们走出课本，走出校园，走进田野，走进自然，最终我们走进了生活。春天我就带着孩子们到大山里，我们采野菜，画野菜，吃野菜。夏天我们就捉蝈蝈，编蝈蝈笼子，我们画蝈蝈。秋天我们画玉米，画白菜，画萝卜，画农民丰收的喜悦。冬天我们赏雾凇，画雾凇，我们在水库上用大铲子铲出120米的巨龙。丰富多彩的美育活动让孩子们体会和感受到乡村的独特韵味和无穷魅力。以美育人，将传统文化根植于孩子内心，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我还将我的美育活动和传统节日进行了紧密的融合，每年的八一建军节我都会带孩子们共创一些活动，就在苞米地里就地取材，挖取黄土，到小河边我们和泥，我们制作了飞机、大炮、坦克等泥玩具，还邀请到了村子里面的退伍老兵教孩子们站军姿、敬军礼。我把这些活动都拍成微电影，在电视台和学习强国中播出。另外我还挖掘东北的传统文化，在村小的校园里建立一间民俗教室，我们邀请到了村子里面的手艺人走进课堂，就这样现场编辑葫芦、穿糖葫芦都出现在了孩子们的书写本上。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带着孩子走进村民家中，比如说刘姥姥的母鸡孵蛋，张姥姥编土篮，张奶奶摊煎饼等，这些真实的生活场景在孩子们亲身实践、亲眼看到真实的生活情境当中，把他们的形象都出现在了孩子们的速写本上。而且我还将我的美育课程和劳动课程进行了种机的融合，在我们村小周围我们开设了小片荒地，从小苗破土开始观察，一直到秋收，整个劳动过程孩子们都亲身实践并且体验。我们用画笔记录了土豆的一生、白菜的一生、萝卜的一生、水稻的一生。以美为光，发挥辐射作用，照亮自己也照亮他人。2016年，我尝试着第一次面对我们龙潭区区域内的直播，获得了成功。从2018年开始，我的课堂就面对了全国的乡村孩子们开放，我的学生就从

30人、300人、3000人到现在的30几万人。小野老师也从田间地头走向了全国。2018年5月，应吉林省教育厅邀请，我带领金珠学校的4名同学，我们从田间地头出发，一路跨到北京，到北京参加第3届全国基础教育信息化应用展示交流活动。在活动现场，孩子们现场画的带土的带根的大萝卜大白菜送给了前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教育部长陈宝生作为礼物来收藏。那我们的故事也登上了中国教育报的头版，题目是农村娃有才华。这10年当中，我带着深乡村的孩子们深度地挖掘乡村的在地化资源，让他们感受家乡的生活之美，让梦想之光一点一点地照进乡村，让孩子们眼前的世界能够变得更开阔更明亮。我们的故事也被中央电视台等多家媒体进行宣传和报道，我和乡村孩子们一次次地被看见。2024年，我结束了在金珠学校的9年支教生涯，我跟教育局提出申请，到我们龙潭区最偏远的钢窑镇钢窑小学继续支教。我还有7年退休，那在这7年当中，我会继续坚守乡村，用美育浸润孩子们心灵，用艺术点亮他们的未来。谢谢大家。

0: 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陆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陆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0: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9月15日吉林省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请勿携带火种进山入林。

0: 法依规开展生产动工用火，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法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1: 每个平凡人都有闪光的时刻，又是温暖别人，又是照亮自己。当时间指向13点，让我们在 FM103.8一起闪光。欢迎赴约好人帮。
2: 欢迎大家继续赴约好人帮。接下来的时间，请我们的大学生志愿者来分享发生在全国各地温暖感动的故事。
3: 我是好人帮志愿者聂茂成，来自吉林外国语大学。今天为大家分享的第一个故事发生在福建莆田。近日，福建莆田遭遇强暴雨，城区多地积水严重，房屋坍塌，汹涌的洪水之中上演了一段温暖动人的邻里佳话。在莆田历城区豪浦社区，租户杨先生是一名湖北人，暴雨来袭，洪水提凶身，他租住的房屋不幸倒塌，多年积攒的家底尽数被埋，遭遇了沉重的损失。可灾难当前，这位身处困境的普通人没有顾着惋惜自己的损失，看到周边多名邻居被困积水，进退两难，还有带着孩子的居民吓得手足无措，他毅然掏入湍急的积水中，冒险救出邻里，背着孩子护送居民，先后将10余名被困邻居全部转移到安全区域。更让人动容的是杨先生的邻居郭阿姨。郭阿姨家中地势较高，并未受到洪水太大影响。面对杨先生带来的10几名受灾群众，他毫无犹豫，照单全收，敞开家门收留了所有受灾邻里。哪怕家中条件有限，年迈的郭阿姨依旧悉心照料众人的生活，腾出房间铺好凉席，贴心准备饭菜，迁就大家的饮食喜好，用朴素的善意温暖了所有受灾的人。洪水退去后，邻里们陆续安顿离开，得知杨先生家里近视，生活拮据，本就不宽裕的郭阿姨主动拿出几千元积蓄想来接济他，却被杨先生一家婉言谢绝。灾难之中，一人舍己救人，一人倾囊相助，两个平凡的普通人在危难时刻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事后面对社会奖励，两人也纷纷推辞，不约而同表示要把帮助留给更需要的人。没有惊天壮举，只有邻里本能；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只有最纯粹的善意。这场洪水冲刷了家园，却冲刷不了人间温情，让我们为这份质朴滚烫的邻里大爱点赞。
4: 我是天天正能量汝州。本周天天正能量第一组获奖者的颁奖则是：他失去的是攒下的家底，他给出的是本不宽裕的积蓄，推来推去的几千元背后是两个普通人最硬的骨气。命比钱重，情比灾深，不是英雄叙事，是邻里本能，不是施舍怜悯，是尊严相托。让我们记住这两个名字，当洪水退去，留下的不只是废墟，还有陌生人之间最朴素的信任。
3: 我是好人帮志愿者聂茂成，来自吉林外国语大学。今天为大家分享的第二个故事发生在济南。在济南南山钱家村，有一位退伍军人贺磊，脱下军装后，他放弃城市发展的机会，扎根乡村，默默行善，温暖着村里的独居老人。钱家村老人居多，不少高龄独居老人日常吃饭难，无人照料，目睹老人独居遇险的困境。2025年10月，贺磊联合好友自筹基金创办舍利行爱心小院，为村里老人免费提供三餐。一年多来，风雨无阻，从未间断，村内高龄老人可到院就餐。46位行动不便的80岁以上老人，他坚持每日上门送餐，忙碌一上午照顾完所有老人，他自己尝尝菜汤拌饭，简单充饥，格外珍惜每一份爱心物资。贺磊的善举也汇聚起满满温情，村民捐菜，各界爱心人士送来物资，越来越多志愿者加入服务，村委会也全力支持，让爱心小院成了老人们温暖的港湾。可正值壮年的他放弃务工赚钱，全心照顾老人，也引来不少非议，被人嘲笑太傻，不务正业，家人也难以理解。面对流言，贺磊始终坦然，嘴长在别人身上，只要对得起自己良心就够了。他还坚持拍摄短视频记录送餐日常，让在外务工的子女看见父母近况，真诚的善意打动7万网友。

0: 褪去戎装，初心不改，赫连用日复一日的平凡坚守，一碗热饭温暖乡邻，田谷乡村养老温情空白，微光虽小，久久为功。致敬这位退伍不褪色、默默奉献的暖心青年。
1: 我是天天正能量鲁州，本周天天正能量第二位获奖者的颁奖则是：脱下军装，你本可奔赴城市的繁华，却转身扎进泥土深处，把自己送进百位老人的黄昏里。父亲嫌丢人，乡亲喊你傻子，你只说能做多久是多久。没有宏大的组织，只有朴素的坚持。你用一碗热饭填补了乡村养老的缝隙，证明了微小的善意也能撑起一片天。善意最朴素的样子，从来不是高高在上，而是蹲下来伸出手，把尊严端给那些被日子落在后头的人。
0: 我是好人帮志愿者倪茂晨，来自吉林外国语大学，今天为大家分享的第三个故事发生在云南。近日，云南边境一位满身泥巴、坚韧励志的少年严鑫温暖了无数网友。严鑫家中住中缅边境的孟连县，山路崎岖泥泞，出行十分不便。今年夏天，刚刚经历父亲与奶奶相继离世的巨大悲痛，他咬牙苦读，凭借顽强的毅力考出班级第一的好成绩，成功考入四川师范大学英语专业。生活清贫的他懂事得让人心疼，家里木屋简陋，为了省电，他始终坚持烧柴做饭。假期里，他穿着沾满泥土的校服下地种咖啡，靠自己的双手赚取学费、生活费。从小到大，母亲常年在外打零工维持家用，无人陪伴督促的求学路上，严鑫始终自律上进，从未上过补习班，却自觉练出一手清秀的瘦金体书法，作文更是常年被老师当作范文传阅。这一次远赴成都求学，是严鑫人生中第一次离开小县城，走出大山。满心憧憬新生活的他，心中最牵挂的是独自留守老家、不会用手机的爷爷。一星前，爷爷含泪叮嘱，用佤族传统滴酒仪式为他祈福平安，朴素的亲情令人动容。饱经苦难却心怀感恩，身处泥泞仍向阳而生。一路以来，被老师灵以善意照亮的严鑫，早已悄悄埋下了回归家乡的种子。填报志愿时，他坚定选择师范类专业，立志学成归来，回到边境大山成为一名人民教师。他说，离开大山是为了更好地回到大山。少年不惧岁月苦顿苦难磨砺，铮铮风骨，满身泥土是生活的印记，眼底星光是逐梦的希望。愿这位心怀赤诚、懂得反哺的边境少年，带着家乡的期许与热爱，在大学逐光而行，未来以三尺讲台为据，点亮更多大山孩子的求学之路，让善意与希望在边境代代相传。
1: 我是天天正能量五周，本周天天正能量第三位获奖者的颁奖词是：高考前至今相继离世，你班级第一考入川师大，泥巴校服下藏着一颗不屈的心，瘦金体笔锋里写满对未来的倔强。你说离开大山是为了回到大山，第一次出县城，你行囊里装的不是繁华向往，而是对爷爷的牵挂，对家乡的眷恋。从受助者到助人者，你立志成为老师，像曾经照亮你的人那样，去点亮更多边境孩子的路。苦难没有让你低头，反而让你更懂担当。愿你带着佤族滴酒祝福，在川师大追光而行，未来三尺讲台上照亮更多和你一样渴望走出大山又终将回归大山的灵魂。
2: 他们是星星的孩子，活在安静又纯粹的世界里，不擅长表达，却同样渴望被看见、被拥抱。好人帮公益 IP 孤独症群体的温暖代言人星安安诞生了。
3: 我是星安，我听得见善意，也感受得到温暖，只是我表达爱的方式和你不太一样，请多给我一点耐心，一点包容，我也想勇敢走向你。
2: 星安安不只是一个名字，更是每一颗孤独又闪亮的心。从今天起，放下偏见，多点温柔，用爱点亮星空。

0: 让每一颗星星都不再孤单。
1: 希望大家喜欢我，我也会把祝福送给你。
0: 关爱孤独症群体，和心安安一起，让爱发声，让心靠近。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4: 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全省各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晴转多云，24度到16度，吉林晴25度到14度，延吉晴23度到10度，四平晴27度到16度，通化晴25度到11度，白城多云23度到11度，辽源晴27度到15度，松原多云23度到13度，白山晴26度到11度。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勇哥领航的直播。
5: 技巧不是展示和炫酷，而是毫厘把控。规则不是墨守和盲从，而是居于小节。情绪不是压抑和放纵，而是张弛有度。消费不是吝啬和铺张，而是理智选择。他们叫我勇哥，我就是大勇。新方向，新视野，勇哥领航。
4: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勇哥领航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减速慢行啊，避免事故。发生个事故很麻烦。今天上午的时候，几个电话各位也都听到了，有涉及到的这个不是故意跑，最后有可能被定为逃逸的，哎呀，等等啊，还有这个发生了财产损失，对方赔付不利的，还有涉及到给别人掏出这个营运的损失的啊，一天要300来块钱，这个确实对他来说，这个损失是不小的啊。但是没办法呀，你是其中的一方，你该承担什么责任，你就得掏出什么样的对应的这个金额。所以我们再次给各位提个醒，避免这样的事儿是最好的。各位在抖音的平台上也可以来进行直播的观看，那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大勇1038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抖音直播间。那么抖音直播间里正在观看的朋友，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提问，简单问题直接在公屏上提出问题就行了啊。如果是复杂的问题，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8581542啊，面向全省以及我们全国的听众，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啊。只要是这样的事儿，性质都是差不多的啊，规则都是一样的啊，大差不差，中间差的不多啊，基本上都能够给一个方向性的指导。因为各个省在实施条例方面是有所不同的，但是更多的呢，它是标准的不同啊。我说的这个标准不是规则标准，是处罚的标准的不同啊。大体上所遵循的规则是一样的。那所以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提问。那欢迎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吧，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抖音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如果说你们有点关注的啊，就可以点一下关注了。感谢再来花季呀、啊，感谢力宏啊，还有刚才的几位朋友的关注，这些朋友们的关注，谢谢啊，谢谢，谢谢各位的关注啊。在交通生活当中有什么事儿，关注之后您就可以随时的来找到我。那这个是也是比较方便，反正留着一个能够帮助解决这方面问题的或者出点主意的人吧。那遇到紧急的时候，您有个抓手，所以给各位提个醒，马上啊就要到了双节，一个中秋节，附带着呢还要来了一个咱们的这个十一的长假。这一年当中啊，这个假期是很重要的，7天的时间，有的人选择在家猫着休息调整睡觉啊，有的选择跟家人之间的陪伴，有的选择呢自己要给自己设计一趟出行。尤其是这个中秋带着十一啊，有的朋友已经把假期给连上了，然后准备来一次长途的出行。但是各位现在也能够感受得到，这个不管是机票啊还是酒店呢、啊、其实到了这个时候价格都在往上走了。所以呢各位如果说您确实在这个期间有出行打算的话，抓紧时间给自己去买买票啊，订订酒店，这个得着手了。包括这个高铁啊， 火车啊，可能您要去的一些相对来说比较热门的城市，它的票可能都一票难求啊，尤其在十一期间，现在很多地儿的票已经都买不到了啊，各位呢可以关注着点啊，别把自己的行程给设计的不合理，万一中间有断档的地儿就不好了。那出行的时候呢，也一定要注意安全的问题啊，一是呢我们出行的行车安全，您是个驾车出行的朋友要提前做好这个准备，如果有出行打算的朋友，尤其是在节日期间有出行打算的，您一定要记得啊，这个车的流量它一定跟平时是不一样的，尤其是高速公路上你排个队啊，包括有的时候甚至造成一点拥堵啊，这都是在所难免的事儿，所以你要做好了心理准备。那有一些自驾车的朋友，不仅仅是开着自己的车自驾车，有的朋友到了当地之后呢，可能要租车，那租车选择异地停车，选择去这个赶上自己的火车或者赶飞机的这个时间点的，一定要把这个时间提前安排一下，这万一在路上有点什么特殊情况，那避免了耽误了后续的重要的行程，所以给各位提个醒，希望各位呢把自己的行程安排好。那不管怎么说吧，走长道的，走近道的，走远道的，反正不管咋说，咱都是个为了得劲儿，都是图个乐呵。所以各位如果有这个出行打算的朋友要记得啊，我们图乐呵呢，这是一个情绪价值的消费，这是一个额外的一个消费，它跟我们的生活必须不一样，它跟吃早饭午饭和晚饭不一样，它跟每天睡觉不一样，它就是一个希望自己的情绪价值带来的更高一点的感受。所以呢需要安全放在第一位啊，实在不行咱们可以选择适当的放弃一些行程，这样的话能保证我们安全的问题，行吧？给各位提个醒啊，各位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0431-8581-5411 8581-5422，大家可以随时拨打电话啊。微信的平台上朋友在问说，勇哥，我看一下啊，这儿马上十一要出去自驾游，走的虽然不远，但是呢对小车是不是得有所检查呀？是这样的啊，如果您有自驾游打算的朋友，这两天得着手了，再不整是不是有点晚了？你是准备什么时候？是准备这个中秋连带着十一啊，还是十一期间呢？各位可以进入到自己的这个 4S 店，品牌的 4S 店，或者你平时修车的修配厂，对于你的轮胎啊、底盘啊，包括一些常涉及到的油品，就各种润滑油啊、刹车油啊这些，你看你都什么时候的事儿？你包括雨刷器啊、玻璃水，就这些最基本的东西，开始做着准备。给自己先准备上啊，各位千万要记得这个在出发之前对车辆的安全性做一个排查，做一个检查。再有你的车辆的保险是不是齐全，如果您的车现在准备要长途自驾，如果车辆只有交强险的话，来得及随手就可以保一个商业的三者险啊，把这个保险再保得齐全一点，这样的话我们能安心的啊，平平安安的去参与到这次这个自驾游的过程里边。那在开车的过程里边需要注意点什么？注意好好开车，开车的车时间里边注意点什么，这个就不说给新手了，是吧？如果您是个新手的话，我估计您不会选择在十一这个节日里边选择自驾游吧，一般选择自驾游的呢都是成手，但是往往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呢，也都是这波人，因为自己认为自己有一定的驾驶经验，但回头你自己问一下自己，你一共跑过多少公里的，跑过多远的高速公路，你的高速公路的驾车经验有多少。有的朋友比如说家住的不是很这个家的老家呀，离这个自己所在的城市不是很远的，有的呢会经常回老家，一到周末或者是半个月十天二十天，可能就开车走一次高速，这样的还好一点。你看虽然他每次行驶的公里数不长，但是他经常去接触高速公路的这个环境，他对高速公路的整个行车的状态他把握的会比较好一点。那更多的朋友呢是基本上会在市区里边通行，可能您一年跑上个一两万公里啊，自己已经开车了六七年的时间，但是你回想一下，你一共走高速公路的次数有几次，每次或者总共加在一起你能跑了多少公里啊，这个呢可能你自己得琢磨琢磨。高速公路跑得少的朋友，你在高速公路上的开车的经验就一定会少，高速上开车和城区里开车它是两码事儿。你看城区里开车，第一个我们要转变的一个思路就是行车距离，城区里开车车与车之间的距离是比较近的，虽然有的时候已经过近了，已经超出了安全的范围，但是大家也都做出这样的选择。你比如说长春市的城市快速路，快速路上行车的间距我个人觉得就都普遍的偏近， 一旦有紧急制动的时候，后车是没有办法做出安全反应的。这个如果拿到高速公路上来说，那是绝对禁止的，不允许你两车之间距离这么近。但是如果你在市区里开车比较习惯了，可能您上了高速之后就不一定会在意这个事儿。但是在快速行驶的过程当中，两台车都属于高速行驶，你们之间的距离哪怕差一点点，你差10公分它也碰不上，但稍稍给点刹车，稍稍做出一点速度的改变，那你后车就有点判断的来不及。所以首先我们上了高速公路，你要记得保持良好的车距，这个车距一定要够用。第二个要注意盲区啊，我们的盲区，我们自己的盲区，那如果车辆有电子提示系统的，大家一定要用好。哎，你准备要变更车道的时候，打开转向，你会发现这个提醒你滋儿滋儿，它告诉你你往哪边打，哪边有这个障碍物，对吧？要是正确使用这些电子的提示设备。那同时我们也要注意，我们不要进入到别人的盲区，尤其是大型的客运车辆、货运车辆啊。大家如果在行驶的过程里面遇到了他们，我们要尽快的驶离他们的盲区，不要长时间在里边开。曾经有过这样的事故，而且这样的事故比较多一点，就是正常行驶，这大车也看到你后边来个小车了，然后你准备超呢，结果你的速度呢没有提那么快，你就一直在它并行的这个位置，两台车并排行驶的可能半分钟一分钟左右的时间，这大车忘了左边还有一台小车，一看后视镜，我准备要变更车道超越前方车辆的时候，一变更车道，哗的一下把左边的小车就给挤那儿了。那原因很简单，你已经长时间的在大型车辆的盲区的范围之内，他已经不知道你的存在了，他早把你给忘了，你原来对他的晃灯按喇叭他都已经忘了，他就以为这块没车，你早都过去了，结果一下就给你兜到这个盲区里，这样的事故往往都会比较严重啊，所以给各位提醒吧。那你要说具体的还有，当然有很多，我就不一一的去说了。如果各位还有各方面的需求的话，大家可以随时的来关注。你比如说我们之前提醒过的，一定要使用智能导航，智能导航的声音一定要处在开启的状态下。如果你觉得对车上的人员有影响的话，你可以戴上耳机啊，这样的话给你自己做出提醒。智能导航的提醒，它不仅仅告诉你哪条道该怎么走，什么样的路段事故多发，甚至大家都在用这个导航的时候，它会提醒你前方有什么慢速车辆，对吧？那然后你在哪个位置你要提前多少米并线，这块实线的距离比较长，等等等等，它会反复的告诉给你。你会在路面开车的时候，你会智能化很多。所以导航不仅仅是一个指道的一个作用，它还是对你驾车的过程当中一个安全提醒的作用。那再比如说你睡眠要充足啊，不要贪黑，尤其是头一天晚上出去玩啊，头一天晚上聚会或者出去泡个温泉，头一天已经把身体泡得比较松软了，这第二天劲儿都不足了，然后顶着个大早开车往回赶，这些都是比较危险的事儿。你出去玩一圈，安全最重要，所以给各位综合做提醒吧。那如果各位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过程当中还有什么问题的话，您都可以随时的和我们保持联系啊。这个一帆风顺说看你直播的时候就下了，这咋回事呢？那还咋回事呢？被关了呗。事故解答的过程当中可能涉及到了一些内容，所以就给关了呗，还咋回事呢？你这还机灵一下子，你又提到我们的伤心之处了。地产难解的关注谢谢您啊，刚哥的关注谢谢各位，还有圆圆谢谢各位，是叫圆圆还是圈圈呢？还是圆圈呢？抱歉啊，距离稍远了一点啊，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来关注，同时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没有点关注的，别忘了把关注给点一点。掌柜说：“勇哥，东风大街革新路罚我了个这个什么？接打电话呀，扣几分？230分啊，230分。哎呀，这真是不应该啊！各位在路面上现在对手持接打电话的拍照是越来越严格了，各位千万别再去冒这个险了啊！如果说电话真的有的时候必须得接的，没有办法的，你不管是车载的蓝牙呀、免提呀，还是耳机呀，这个还是能够短时间解决问题。但是我真心不建议各位在行车的过程当中长时间接打电话，它对我们的驾车安全是构成很大影响的。您可能不太在意，但是因为这样的事情发生的交通事故的案例则比比皆是。好了，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等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同时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抖音里搜索大勇1038即可。
6: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6: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6: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7: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
8: 礼品立得住，靠的是品质。
7: 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
8: 燕之屋晚宴，珍稀燕窝，原料立得住，工艺立得住。
7: 立得住的中秋礼，就送立得住的燕之屋晚宴。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4: 来看一下啊，掌柜的发的信息，我觉得这个第一条给大家说完了，他说的已经被拍了，这个电子警察给拍了一个这个接打电话的这个啊，我扣几分，我给他答完了。第二个信息呢，我给他回馈，我说你一点也不冤，他说我就回了个微信呢，然后导航又开开了，就这两步，这有点太冤了，这个事儿确实不冤。你回个微信啊，你如果用文字回那就更不用说了，你就算不用文字，你就用手一摁发个语音，或者语音转文字，对吧？你再加上用个导航，你想一想，你得捅过来捅过去的，这得中间有多长时间你是眼睛没有办法放在路面上的，你给整个路面带来的危害有多大。如果每个人都在这个过程里的话，那不光光光就是个撞吗？所以这事儿肯定是不冤。他说的第三句话，掌柜的，我觉得你这个提醒还挺好的，我也给各位提个醒。他说我都没拿到手上，就在支架上呢。各位，这个事儿给各位提个醒啊。可能更多的朋友认为的是，确实手持接打电话这应该是违法的行为，但是现在呢，有个支架上的这个事儿，这个支架上的事儿，你看看你的照片，在这个照片上面显示的是不是你手持在这个位置的更相似，更像一点。如果正常来说，在支架上，就像我们在车上的屏幕操作的话，倒不一定严格到这个程度。所以你可以看一下你的照片到底是个什么，这个什么情况。用户6889说发图怎么发呀？在微信上，在咱们抖音上，你没有办法给我发图。如果您要是需要的话，您可以到我们的微信的公众号里边搜索"吉林交通广播"。那进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在我们的平台上发一下是可以的，视频呢图片呢都是可以的啊。你在公众号里面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就可以了啊。幸福生活说，勇哥你好，行人在中间护栏左侧站在护栏的旁边，我在护栏的右侧挨着护栏通行，算不算礼让行人？感觉不合理，行人没有走过护栏。多远呢？差多远呢？你这么说稍显模糊。你比如说，我来跟你确认一下，就是你跟行人之间只隔了一个护栏，是这意思吗？行人是在你左边的对向车道里边行走，还没有到中间护栏，你呢是挨着护栏这个位置走，行人距离护栏可能没有一个车道，可能剩下几步远，是这意思吗？幸福生活，如果是刚才我说的这种情况，罚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如果你们两个之间隔了一条机动车道的宽度，也就是说你的通行不会对行人的步行构成影响，而且行人在过斑马线时也不允许奔跑，他要正常的通过行走的速度，他的行走的速度不会被你的车辆的通过而减速，也就是说对方正常行走，你怎么着也碰不到人家，你影响不到人家。像这样的情况我们是可以提出复核的，或者说您是不会对被进行处罚的。但如果你们两个之间只隔了一个护栏，而护栏隔开你们的同时，你跟行人之间的距离连一个车道都算不上，要半拉车道，或者距离护栏，人家行人距离护栏只剩下三步两步了，然后呢你挨着护栏这条道就过，他说对啊，那就是我说的这种，那你就别复议了。你自己想啊，你的通行一定会让行人减速，行人在正常走的情况下到了护栏附近或者没到护栏的时候，他会看着你的车呀，看到你车之后他就会减速了，也就是说你的通行确实跟他之间形成了一种关系了，你影响了人家正常通行了，所以这个罚是没问题的。他说站在护栏的旁边那就更不用说了，你挨着护栏走，他站在护栏的那个位置，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定要让他通过，尤其是在你屁股后有摄像头搁那支着的时候。各位啊，不管对方怎么客气，您信我一句话啊，我在这个时候我从来不过，我就停在那儿，我就招手你快过你快过，那他实在不过呢，再转身往回处往别处走了行，那我就可以通过了。那我让他过，他彻底不走，那这个如果一旦这个拍下来的话，那肯定咱要提出复核的。所以像您的这种情况，看来是对行人的行走已经产生了影响。可爱说终于看到你了，很喜欢你，谢谢你啊，非常感谢。 谢谢可爱。感谢我们所有的刚刚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如果您刚进入到抖音的直播间，还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别忘了把关注给点一点啊。欢迎各位来到抖音直播间。大家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您也方便，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一下大勇1038，就可以进入到直播间。这是一个且看且珍惜的直播间。至于每天播多长时间呢，我敢确定的是一小时。我敢确定我想播一小时。但是实际上能播多长时间呢，实在不好说。所以一旦进来的朋友啊，瞪大了眼睛认真的看，看着看着可能就看不见。各位有任何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来进行互动。那这幸福生活，刚才你说的这个问题啊，你就不用考虑复议了，这不会成功的。所以大家在日常的这个

要过行人，我们在看到了有行人通过时，我们再选择停车礼让。你有了第一步的点刹车减速的过程，才能保证你停车礼让的时候，后方来的车辆能跟你能够停得下来，不给你发生追尾事故。那而不是说你到老远了你也不减速，第一步操作都没有，哇，到跟前了，然后叭被拍照，你一脚踩住了，后边上来车停不下来了，咚的一下就给你追上了。所以各位千万要记得啊，斑马线啊一定要注意礼让，而且不仅仅是有信号灯的啊，咱说的这个礼让的关键是在于没有信号灯的，这有信号灯的还好一点，大家各行其道，这没问题。但是没有信号灯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谨记，要提前把速度往下降一降。礼让行人，方便了行人，不方便了驾驶员。你这话说的吧，这个不过尔尔啊，就你这话说的可是千万个不对了啊，这可是千万个不对了。这事不摆设了，这事没啥可摆设的，这事你心里边也明白。完，只不过赶上这种特殊情况的时候，确实让驾驶员觉得呢，非得踩上那么一脚。那驾驶员是为了谁而活着呢？为了谁而干这个活呢？为了谁而当了驾驶员呢？不也是为了人吗？这人不就包括了自己和别人吗？是吧？所以这个事儿没什么可说的。驾驶员也要走道啊，走道呢，你也要参与到交通里边，你也需要驾驶员去，就叫准确来说叫需要车辆对你进行礼让啊，对不对？所以以人为本，这是一定的。所以驾驶员咱们的任务就是保证安全就行了，要不然发生事故可能更难受。掌柜说：“勇哥，我刚下载了12123啊，的确手机拿到了，手上给我拍了，还有眼神正在看手机，手机都拿在了手上了，给你拍了，这你还有啥可说的，是吧？你虽然在支架上，但是你动手机了。正常情况下，手机在那块立着，就这个角度去捅咕的，哎呀。”多数都是没问题的，我不能说就是没问题啊，多数是没问题的。因为规则上写的非常清楚，叫手持嘛，叫手持接打电话。虽然在那个年代它只有接电话打电话的功能，所以在这规则上它写的就是手持接打电话。这如果下一次再进行更新的时候，它一定里边会写的，比如说手持触摸滑动啊，什么什么什么屏幕，是不是应该加上这么一条？因为手机在当年出这个东西的时候，它还是以接打电话为功能的，但是现在已经变成了接打电话是次要的。这我们一天接打电话，手机的功能里边，我感觉啊，应该按百分比说，一天接打电话的功能也只能起到个10%左右了吧，是吧？以前是100%就是接电话打电话的，现在的手机呢，一天能接几个电话呀？关键的时候不还是在于捅咕翻弄吗？是吗？所以这就一点毛病都没有了啊！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感谢流浪哥的关注，感谢开心的小模特的关注，感谢用户6833的关注，谢谢各位啊，不一一的去感谢了，谢谢大家，也欢迎各位在直播间里边有问题的随时提问，看一下平台上朋友们的问题。勇哥，百万医疗的现在还能买吗？当然能买，我跟各位说一下啊，百万医疗的类似这样的保险你全年都能买，各家保险公司都推，全年都能买。我们这一段时间通过给大家去说这件事儿，我们已经有很多的老听友给我们做了反馈了。这些老听友的反馈啊，是这样，跟各位说一下，我们最近大家给我们反馈的这个百万医疗的呀，包括前一段我说的那个财产险的这样的偏商业险的这些客户们，听众们，他给做出的反馈，我觉得大家值得一听。百万医疗为例，20多万赔付的，10几万赔付的，几万块钱赔付的，尤其是3到7、8万之间的这个金额赔付的，现在已经给我们目前这几天反馈回来的，综合起来得有十几个了，还有几千块钱的，这就不说了。像百万医疗这样的保险，其实我是一直推荐大家能够增进一点这个人的商业险的理念。还是拿着目前我们的车险为例，从最开始我们做节目开始，09年。开始我就推荐大家去买车辆的商业险，那个时候大家还在问我是买20万的买30万的，然后我开始慢慢的推荐到了50万。当我提到了50万的三者险的时候，很多听众在听完这个数之后都会觉得有必要吗？个别的听众甚至会告诉我们，你们就是为了卖保险而推的啊！这就是当年，就是在09年10年11年这么一两年的时间里边，大家听完之后，50万的三者险，大家就开始觉得，哎呦，那么贵啊，那有必要吗？然后没几天，我就开始推荐100万的三者险，大家又觉得有必要吗？然后再过了一段时间，前几年我就开始推荐200万的三者险。

0: 这一路见证过来的老听众，你们都听着呢。我从30万的三者险开始推荐，到了50万，到了100万，到了200万，现在涨不涨到300万？不涨，200万够用。但是保险公司说了，你要买300万的保险，我才能卖给你其他的几个附加险的话，那你该买买，没差多少钱。这就是一路过来的事实情况。那是为了卖这份保险吗？不是，我家又不开保险公司的，对吧？咱现在也没有任何的合作，不是为了这个，就是为了在您日常行车的过程里边有一份商业险的保障，这个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再次的提醒各位，车辆的商业险目前已经进入到了我们用车的这个整个的环节当中，大多数的朋友都能够去投保。为什么？是因为你的保险意识已经到了，你想要把这份风险转嫁给保险公司了。但是转过头来，咱们再看一看自己的人，车重要，有人重要吗？车花钱多，有人花钱多吗？各位想一想，虽然人在意外方面可能要比车来的数量少一些，但是但凡有点啥事儿，你是不是这一家有可能你面对着你的积蓄要掏出去，甚至有可能你积蓄掏出去之后你还要去借钱，那临时看病啊，没办法呀，你遇到这个情况了，然后好不容易把日子过得红火起来，哎，立马继续拿出去，因为有的一些费用它是不能够在咱们的这正常的社保医保的这个范围之内来进行解决的呀。所以你当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的商业险不够齐全的时候，你无形当中会加大你自己的家庭的这个负担。所以这个跟车的原理是一样的，只不过大家意识的问题。所以我倒是希望我选择了7-8年前就开始投保像百万医疗这样的人的商业保险，所以我希望各位呢能够把这份理念传递给大家。那既然我7-8年前我都已经选择了，那这已经过去了7-8年，到目前为止可能我要花掉个又以8年为例，一年平均1500为例的话，就是像百万医疗这样的保险，18×8，5×8，40，那就12000多块钱呗。这个钱可能就我就用大家的话说，就打水漂了吧，就没有用了，因为我从来也没用过呀，一分钱也没用过。那这12000多就花掉了，但是后悔不后悔呢？我绝对不会后悔，而且我会持续的往后去投保。那原因就这么简单，就是因为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规避你的大风险。你不出风险还不好吗？那东西你又不指着赚钱，而且每年就整个1000多块钱出去，你又搭不上多少钱，是吧？你日子又过不穷。所以呢，我是希望通过这样的理念把风险转嫁给保险公司，我也希望把我个人的选择我推荐给大家。所以大家没事的时候你关注关注，是吧？1000多块钱你保证了600万，一般的保险公司他们所推出的都在600万左右，有的是500万的，有的是400万，有的可能再高的不多，一般的现在到上限的基本上在600万左右，我保的就是600万的，就1500块钱600万的一个一家三口的综合保障，我觉得这就够了。所以呢，把这个事儿推荐给大家。所以你刚才问的百万医疗指的就是这个。那至于能不能保，我明确的告诉您啊，所有的保险公司全年365天时时刻刻你都可以选择保，你只需要在保的时候选好了你要保的险种，选好了你要保的这个他赔付的这个标准，然后选好了你自己能够承担的金额，这就可以了。如果说大家在这方面有疑问的话，也可以问我们啊，可以问我，我可以告诉给您。至于刚才有朋友问说，哥你保的是哪一家，我在这我就不说了，如果抖音平台上如果有想问的，那你就私信给我问，我告诉你这就可以了。如果在微信平台上有想问的，或者您跟我们电话联系都行，这我私下里我告诉您就得了。但而且我提醒你，你谁家都行，你只要把这个理念整到位了，你只要想着能去保就行了。这你把风险转嫁给别人，你这一年就多花个，我往高了说一年花2000，有这个保障还行吗？你觉得不行吗？我觉得挺值个的，乱马七刀的，什么我房屋的呀，包括百万医疗的，包括前一段时间跟大家说的那个400多块钱那个，这几个加一起，我一年一家三口，咱车险不算啊，一年多花都不超2000块钱，是吧？那你既然咱们过日子想把过日子过得稳当一点，那这不就可以吗？万一有点啥情况，不是有人给承担吗？行吧，这事儿就说到这儿啊，就把这问题就一并给你解答了。如果您感兴趣想关注的话，你想问细节，那你可以抖音可以私信给我就行了啊，私信给我，我可以偷摸告诉你。来一小段的广告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85815422，持续为您开通。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58。
1: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

0: 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成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2: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5: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
6: 老张因急需用钱，把自己的私家车卖给前同事小刘。车辆交付后，小刘却以各种理由拖延，不配合办理过户手续。车辆买卖后未变更车辆产权，若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卖家有风险吗？速邦律师王春达。
7: 卖家不能证明车辆已转让交付的，或买家下落不明的，卖家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民法典第1210条，当事人之间已经买卖或者其他方式转让并交付机动车，但未办理登记，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受让人承担赔偿责任。危险责任控制原则是机动车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时的确定责任主体的基本原则。本案中，机动车登记所有人老张并非真正的所有权人，对车辆维护脱离控制，对车辆的使用无法管理，不属于危险源控制主体。但若老张不能证明转让交付的事实，或受让人小刘下落不明的，应根据登记对抗主义推定为未转让交付，进而由老张承担责任。
5: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8: 来，回到节目的直播，来看一下啊，我要看紧急路段，是紧停路段啊，紧停路段，别管紧停不紧停，这起事故跟这都关系不大。他说一起，这个一起幸福啊，他发来信息，他说紧停路段，私家车超过了电动车之后停车吓人，导致的电动车追尾，私家车要200块钱私了，对吗？学校门口的路段。啊，我才看明白呀，你是后边的电动车呀，就是人家停下来了，你给人家撞了，或者你这边的人把人家给撞了，私家车管你们要200块钱，要私了是吧？禁停路段，你别管他禁停不禁停啊，他如果是忽然之间跑到你前面，邦家一脚踩在这儿了，而且你作为一个非机动车，你走的就是非机动车道，那这个绝对不按追尾来算的。他说超过了电动车啊，停在了电动车的前面的，那、啊、超过了电动车，停在电动车的前面，你这忽然之间跑到电动车，我不管你是哪一波的人了，你是电动车的还是你是这个私家车一方，不管了，我就来说这个事儿吧。机动车到了人家电动车的前方忽然停车，导致人家该停停不下来，想停停不下来，咋停都停不下来，导致的这个事故绝不按追尾来进行，这是你影响了人家的正常通行。但如果说你停下来了，后方的车辆完全具备了通行停止这样的自由操作的能力，但是由于他的操作不当，或者由于他的溜号他没看前方的情况发生的事故，这个时候再来看，你如果确实是违章停车，同时也构成事故发生的原因，可能会给个主次。那如果这个路段呢，哎，对方电动车完全是因为他造成的，好，这个时候才给电动车全责。所以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事故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它却有这三种可能性，对吧？第一，机动车的全责；第二，电动车和机动车都有责任，大和小 要看现场的具体情况。第三，电动车的选择，这三种可能性都存在，所以呢不好说。但是按照您的这个形容，就是机动车到前面忽然停下了，帮家给撞上了，这很有可能不是追尾事故，这很有可能是你机动车跑到人前面忽然停车导致了事故发生，很有可能你机动车要承担全责的。所以我不知道你站在哪一边，你是哪一伙的，你可以告诉我啊，我再给你详细的解答。你要都听明白了，那就这么地儿。来，我们继续关注朋友们打进的热线，问候的是郑先生。你好，郑先生，请讲。
9: 哎，你好，大勇。
8: 哎，说吧。
9: 那我是昨天晚上在那个亚太大街辅路，往那个文昌路那个右转
8: 啊，由北向南行驶，走到文昌路准备右转。
9: 对，右转，我已经转过来了，就是已经过了那个，就是基本上压到那银行道了。
8: 嗯，
9: 完了之后正过他那个有一个什么那个外卖的那个电瓶车，他从那个马路牙上边的银行道，就突然之间就穿过来了，完了之后刮了我车一下子，完之后他上到前边摔了。那就是目前是这么个情况。
8: 他走的是马路牙子上边。
9: 对
8: 啊，他这外卖小哥的车应该是个机动车吧。
9: 我还没太注意啊，昨天晚上因为太晚了吧，是半夜11点多。
8: 好，我来给你提个醒啊。首先咱们按照机动车来进行说，这个机动车他应该走在机动车道的最右侧，而不应该走在非机动车道或者是人行步道，所以他走在马路牙子上边，这绝对是不可以的。我们在转弯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切割三个位置。第一个位置，机动车道最右侧正在行驶的摩托车，这是我们要第一个要影响到的群体。第二个群体，继续向前，我们会影响到我们右侧非机动车道内正在行驶的非机动车。第三个群体，就是我们要切割的是正在行走的，走在斑马线，走在人行道上的我们这些行人。也就是我们一个右转弯有可能会影响到的就是摩托车，这个非机动车以及行人。但是咱指的都要各行其道，而我们都已经转过来了，我们转到了行人的位置。这个时候为什么你敢转呢？是因为行人你要下来你也不会有这么快，我有这个时间，我能通过，我对你行人不构成影响。但这个时候如果在人行道上忽然窜出了一台电动车或机动车，不管它是非机动车还是机动车，它都不该走在人走的道上。它如果它走在了人走的道上，那我们不对它做任何的保护。所以别看您是右转，对方是直行，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承担责任。
9: 就是我咱们机动车没有责任，是吧？
8: 对，但是转过头来呢，你要看它走的道是哪。我看看啊，有一段时间没走到这儿了。他这个上边，这个您刚才所说那个那人行道上那个豁口那上面马路牙上面那块是非机动车道吗？好像不是，是吧？
9: 那个不是机动车道，
8: 不是非机动车道，是吧？
9: 对，它就是人行道，
8: 就是人行道。那如果是人行道，那咱就不管它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了，它都不能走。所以你就坚持这一点。如果说最后给你定的说你转弯对方直行，你就要把这事问给他，直行我要避让到这个位置，我该避让的是行人，而我不该在这个马路牙子上边再去避让机动车或非机动车了，你就强调这一点就可以了。
9: 那我明白了，
8: 所以在很多的我们右转弯的交通事故里边，我顺便给大家解读一下这个事儿，它是同理的啊，相同道理的。我们右转弯的时候，有可能我右侧的非机动车道很宽，我在右转的过程里边从这边直接挤过了一台直行的机动车，就四个轱辘的轿车啪从这就挤过来，光就跟我右转弯的车撞上了，谁的责任？右转弯无责，直行的机动车因为你走在了非机动车道上，所以你要承担事故的全责。这个事儿跟你是同样的道理。那机动车走了非机动车道它是这样的，那非机动车和摩托车或者这样的这个两个轱辘的车，它在走在了人行道上，它同样也是这样，不该它走的道。也就是说这个事儿不是你对直行车辆没做出判断，是你该判断的时候都判断完了，谁能想到或者他也不允许你嗖嗖直撩的跑到人行道上往出窜呢，是吧？这就这么简单，你就跟他讲这事儿就够了啊。
9: 对对对，那我就明白了。那谢谢谢谢
8: 啊，行
9: 了，
8: 没事没事。当然我是基于你的表达内容做出的一个理论的推测，具体情况
9: 基本上就是这个事实。因为这个我文昌路那边就是那个亚太大街不辅路嘛，非常窄嘛。
8: 然后我送你一句话啊，不排除你拿到的结果是主次，如果想接受没啥那么大不了的，因为这是在实际操作里边比较常见的事儿啊。
9: 是
8: 啊，我刚才我说的仅限于理论而已，在实际操作上，两头考虑吧。 这边寻思说你有交强险，事儿都不太大，对吧？他有点人伤，你10000就够，然后就两头对不对吧？然后他也有保险，给你的车修修坑。
9: 我是网约车，关键是
8: 啊、哦，还得那你跟对方就唠吧。
9: 一个保险这个什么的事儿，
8: 互动的问题。
9: 对，
8: 是，
9: 所以说就挺什么，挺闹心整的。
8: 这现在活不好干，是不是？
9: 不好，现在活太难了。
8: 一是活不好拉，二是各种费用比较高，然后跟。

0: 公司之间交接的时候，各种手续、各种扣款，反正也比较多，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前两天有哥们儿就出点这个网约车的事故的时候，就一顿抱怨，哎呀，整的叫苦连天的。
1: 那个你要是不忙，我再麻烦你再多问一句，
0: 你说吧。
1: 就是也是因为啥，在这个前段时间吧，这事吧，我已经处理完了，但是我始终吧就挺纠结这个事儿。
0: 嗯，
1: 就是在那个东大桥环岛。也是我是跟那个别的车也是刮蹭。
0: 嗯，东大桥环岛刮蹭。
1: 我们是同时出往出出口。
0: 走哪条道出？
1: 那个叫那个
0: 东天街。
1: 对对对对，
0: 是东天街吧？奔着市场那方向走啊，奔着二道这方向走哈。
1: 东天街。
0: 嗯，
1: 同时往东天街出。
0: 嗯，
1: 他在我车的左侧。
0: 嗯，
1: 刮到我车那个左侧的后那个啥后叶子板上，就那个后杠上了。就在轱辘的位置，完了之后呢，就那个当时交警去呢，判个就是半多半责任。
0: 嗯。
1: 这个事儿我就是挺不理解的。
0: 半对半就是都有沾道，就是你这个弯拐的呢有点打斜。
1: 当时不是我那弯我还没等那什么，因为我现在我是正好在最右侧。
0: 嗯。
1: 就是准备就是已经就是准备出就是那个出那个环岛。
0: 嗯。
1: 完他从我那个左侧就过来了，他要出环岛。
0: 嗯。
1: 他就应该是车速太快了，没来及控制。
0: 如果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对方的全责你无责，但是如果给了个同等的，很有可能就是我刚才我说的，你行驶的这个转弯的这个角度啊，往出走的这个角度可能有点往里边够了，就是你超出了你自己该走的这条道了，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你才能承担一个同等责任啊，要不然的话应该是对方的责任。
1: 是，所以说这事我就弄得挺纠结完，但是
0: 你要各行其道他就没毛病。这么说就像双左转是一样的，就是你们两个其实相当于双右转嘛，对吧？
1: 对，
0: 双右转是应该各行其道，那双左转也是应该各行其道，谁弯拐小了谁弯拐大了，你把人家兜进来把人挤住了，他都要承担责任。所以交警认为呢，你往左边走了，你
1: 他没那么说。当时交警给的是啥理由呢？是那个因为东大桥那边那块不修路嘛，当时那个就是那个线不太清晰。交警给的理由是说这个线那个也就是不起作用了，那意思说就是说在没线的情况下
0: 都要注意安全。
1: 对，
0: 都要注意安全，你们都没注意安全给个同等。
1: 对，他应该是这意思，但是我当时我是审议去了，审议的时候后期也挺麻烦，完我就放弃了，就没再审议了。
0: 如果按照您刚才说的这一点的话，我可能跟他的观点就不一样了。一，你们两个分前后；第二，你已经在最右侧，右侧车辆往往在这个时候是很有优势的，因为右侧是能够掐住边的，对吧？我借着这个弯往出拐，你看我这弯我还咋拐呀？我再往右不行了，它不是那个线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而且他是用前边刮的你的后轱辘。这个位置，
1: 对，
0: 左侧的后轱辘相对来说你还比较有优势。当然，这里边要看个角度，你车头要是朝着左，这说明你有往左并的可能性。这个时候不排除给个同等责任。你的车头如果当时是朝右啊，被右边使劲，那是他硬性的来侵占了你的路线。所以你看看，你回想一下，你的车头轮子的方向或者车头的方向，如果朝着你的左边，这事儿不用犟了。你往左边够着一下发生事故构成原因，给一个次要，给你个同等责任，这玩意儿不冤枉啊。
1: 那没有这个我明白，因为我这多少东西就是因为我那个都是车头冲这个头都冲右，
0: 都冲右啊，那他这弯拐的还挺急的，所以才把你能给兜上。行吧，
1: 就是很明显他是一个女司机吧，就是说白了就是说就
0: 事儿都过去了，同等就同等吧，就这么地儿吧。行，买一赠一，跟您就唠到这儿了啊，说声再会。如果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有任何的问题，随时都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系，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那抖音直播间搜索大勇1038七哥。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鸟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来迎进打进热线的江先生，请讲。 江先生啊，你开车呢？
5: 啊，对，
0: 你开车不能打电话啊。那刚划一个没记性啊。
5: 我是坐车的。
0: 啊，那还行。那你我问你开车呢，你就说不是，我是坐车的。你要不然你说你白安顿词儿。你确定你是坐车的？
5: 嗯，对，我是坐车的。
0: 你捏一下喇叭，我听听。
5: 高速上行驶，在高速上行驶的时候，一个鸟给这个副驾驶那边玻璃给撞碎了。
0: 嗯，
5: 然后这个是能有这个相关部门。
0: 有车损险没有？
5: 车损险能有吗？一定没有。有三者和三险。
0: 啊，那就找老鹰去吧。
5: 谁也管不了了。
0: 那就是老妖鹰没抓住这个鸟，要不他提前把他给拿下的话，他不会跑这来撞你了。就别的招啥招都没有了啊。
5: 啊，
0: 高速负责看路面上有没有障碍物，不看这个半空中有没有鸟的出现。如果有车损险的话，直接走车损险赔你一个玻璃就完事儿了。行了，慢点开车，跟您说再见。继续来迎进打进热线的刘先生，请讲。刘先生，
6: 哎，你好，你好，是大勇的节目是吧？
0: 哎，是我。那个，你开车呢吗？没有吧？
6: 哎呀，我把收音机关了。
0: 哎，对，你把收音机关了。嗯。
6: 我想咨询个保险的问题。
0: 说吧。
6: 就是我这是电动新能源那个货车呀，这交不上保险呢。
0: 哎呀，恭喜你。嗯，好多人都交不上。
6: 那这怎么办呢？
0: 没人愿意收你，跑的公里数多，小车又没几个钱，保了之后出了事故呢，赔的又贼拉贵。所以现在整个这样的车一般的不太愿意保，而且就算有人接有人保，保费也贼高。嗯，让你保你可能都未必感觉自己都保不起。嗯，有人说小半拉车都给保出去了。哎呦，那还保个啥劲儿？
6: 那倒不是，我这是新车呀，关键。
0: 嗯，干脆买不上啊，问几家了。
6: 我就全都问遍了，
0: 所有都问遍了，给你答复就是不卖你是吧？
6: 不是不卖，就让我等，该等也没有信儿。
0: 就干等也没信儿啊，你电话手机尾号4553哈。
6: 对。
0: 啊，你等等信儿吧，我跟我们这个团队跟小丽跟高经理联系一下，但凡他这块能有可能的时候就给你保上呗。
6: 是我是想什么呀？你不想忽悠，因为我们很多车都保不上。
0: 不用忽悠，这事忽悠谁都没有用。不挣钱的买卖你干呢？我让你拉货，你跑一次店出一趟工。哥们这么说，来，你把我这货给我拉到沈阳去，我给你50块钱，你干不干？
6: 嗯，对，您倒是
0: 啊，底下100个人忽悠，咋忽悠我？你爱谁忽悠谁忽悠，你爱谁卖谁卖，我不卖。他不挣钱，人家卖那玩意干啥呀？是吧？他不像交强险，交强险他捏着鼻子他也得卖，他赔多少他都得卖，因为那是国家规定的，他必须得卖。但是商业险是商业选择，我不总说家要干豆腐吗？那一盘干豆腐连肉再粉面子，对吧？再工钱乱七八糟6块钱的成本，我现在张嘴就让我卖我5块钱就要卖给你，我能干吗？我一年卖出10万盘去，我不都赔20万块钱100万块钱的吗？对吧？所以那肯定是没人干。啊，这事儿不用寻思。
6: 那大勇，你说我们那些车就现在不跑不行的，买完了已经。
0: 买之前咋不问呢？买之前得问呢。
6: 在物业就可能是能交上，能交上，但是一直也没交上。一开始说加钱交，那也行。
0: 贼坑人。我知道这个事儿，最开始的时候你别着急，等一等吧，等一等保险公司把它核出来的，然后就卖了。最开始的时候那些新能源的车不也存在这个问题？新能源的私家车最开始存在这个问题，然后紧接着新能源的营运的这个客运车辆跑向这个什么网运车出租车呀，开始出现这个问题，然后现在又变成了又开始上了这些拉拉的这些了吧？是不是？
6: 对对对，就是这些，我们就搞这个活了。
0: 嗯，对呀，你这不都是这波吗？然后你看似很省钱，后边方方正正的，完了城区里边还告诉你能跑，完了回过头来。保险公司这头商业险不收，为啥？你们磕磕碰碰的风险太大了。
6: 关键你多少钱我们认交，我现在不就是这花钱是吧？
0: 你先等一等吧，这事只能先等一等了。我前两天就听说这事儿了，有人问过这事儿，确实不太好整啊。
6: 那你们能不能帮忙找找这些保险公司？我们
0: 不可能，不可能，那怎么可能呢？我就这么说，今�儿个我接你这电话，工资里边扣200块钱的话，我早早的把电话线掐了。你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6: 对对对，
0: 我搁这费劲巴力的上一期节目接你个电话扣200块钱，我何苦呢？我电话线掐他就得了呗，我不要你了。啊，
6: 保险员也可以这么理解，
0: 就这么个账，所以你这没啥可说的，你这没办法，所以你目前阶段先等一等，然后悠着点，毕竟咱有交强险，还不是完全的裸奔，还不是说车不能上道，
6: 慢点跑
0: 少跑点，然后等你们的出险出交通事故的几率

0: 险开始往下降了，保险公司看到是块肉了，他们该过来咬来了啊。
1: 有啊，你说是不是现在我们这新能源是不是就是车少所以出险率才高？
0: 你说有没有关系呢？也有关系，但是你没发现现在货车的新能源的更替率挺高了吗？
1: 就是私家车就是自用的好像是太少，所以导致我们这个出险率高
0: 啊。不是啊，精算师算的可比你想象的精的多得多，你甚至哪一个品牌的都给你算出来了啊。
1: 对
0: 所以你不用想那么多，不是你该操心的事儿，你的任务就是等就得了啊。
1: 那行，谢谢你，
0: 别真没啥好招，这事跟您说声再见啊。这就是不同行业在不同阶段，尤其是前后更迭阶段所出现的问题，这个是没有人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可以解决的，这必然会经历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必然有一个阵痛的过程，有一波可能在这个过程里边多少有点遭罪的这种情况出现，行吧，那很快就多起来了。这个魏大哥，谢谢各位的互动啊，谢谢各位啊。没有点关注的朋友点关注就行了，有事儿的比如说咨询什么保险的呀这些事儿的，你要想需要的话，你就在该私信就私信我，我可以告诉你。大家别整得好像偷偷摸摸不敢告诉你是啥的，我可以告诉你，但是在节目上我就不说了，各位明白，咱就不给他做那个宣传了。而且我都提醒大家了，哪家保险公司都可以有、都可以保，我只是告诉大家提高一点这方面的理念就可以了。各位说声再见啊，明天上午的9点钟咱们不见不散，各位再会。来，我们关注一下今天交通广播直播间里边我们所经营的这个产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围巾啊，围巾 Coach 的围巾， Coach 的围巌一条呢18001000来块都是这个价格。我们今天给您提供的价格呢是399就可以拿走正品的，那品质那绝对和专柜一模一样的东西啊，就是完全一样的东西，你不用怀疑，不用有担心啊，品质跟专柜一模一样，一模一样的东西，防尘袋礼袋全具备，这个价格你能拿到蔻驰的正品机会不多。各位想一想，这一个轻奢的品牌能够让你花300多块钱，不到400块钱啊，就算400，你就花400块钱能买到的一条围巾，而且你像咱们还有羊毛款的啊，还有这个薄款有厚款的嘛，还有真丝款的，真丝款的呢是绵羊毛和桑蚕丝混纺的，围在这个脖子上非常的丝滑，它有一定的厚实感，哎，这肌肤感受到的非常的舒服，而且呢围起来也非常的高级。它还有羊毛款的羊毛含量高达 97%， 围在脖子上不像普通的这些围巾围起来轻飘飘的，它非常的细腻，而且更加的保暖。哎，秋风这一吹啊，它不往身体里面灌风，这个上边扎紧了下边扎紧了，其实再冷的天相对来说都会好很多，但是你这凉风嗖嗖往身体里灌，你身体里边的温度保存不下来，那你的体感一定是非常冷的。所以给各位提醒啊，各位如果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到了秋天配合了点这个景色，哎，你去拍个照，哎，加上一个蔻驰的围巾啊，上身也特别的漂亮啊。如果说防寒保暖不用多说，他干的就是这个活。如果在平时日常上班穿搭的过程里边你围上这么一个围巾，哎，这品牌的价值还在这凸显。所以蔻驰的一款围巾平时要卖到1000元左右的产品，今天给您的价格就是300多块钱，不到400块钱就可以拿下。各位如果感兴趣，发送蔻驰两个字，蔻驰啊，这个蔻就是豆蔻的蔻啊，豆蔻的蔻啊，驰就是飞驰的驰啊，驰骋的驰，你就直接输入蔻驰就可以了。蔻驰啊，大家在输的时候，有的朋友找不准这两个字是什么字，您就在这个手机里边输入的时候直接打连拼，那叫蔻驰啊就可以了，它就出现这两个字，你一选就能选上，发送到我们的直播微信，得到链接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啊。再次的提醒您啊，发送蔻驰两个字啊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399拿下的是1000元的产品啊，而且绝对是蔻驰的经典的围巾，专柜上千块钱的东西，今天399就可以拿下，但是我们一共就200组，各位抓紧时间啊，这如果能抢上一单，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售完就不补货了，因为没有货，一共就这么200组，卖完就拉倒了，全部都是品牌的授权的奥莱清仓。品牌授权的奥莱清仓绝对都是正品保真，跟专柜一模一样的产品，大家拿到手就只花这个价格399，你到什么奥莱你都拿不下这个价格。蔻驰的围巾都是非常经典的，它即便是蔻驰其他的一些产品有了一些这个折扣，它在围巾上面它也不会有这么大折扣的，但是我们拿货的渠道就在这摆着。所以各位如果有需要的朋友，您抓紧时间发送蔻驰两个字，发送蔻驰两个字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

0: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3: 梦都买单。
4: 但现实却给了我们一记惯带，
5: 了不起。
6: 曾经的我，
7: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6: 如今的我，
8: 3、2、1，上链接。
9: 直到他的出现，
10: 省心的生活
11: 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2: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13: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4: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15: 省心的生活，
13: 省心的生活，
16: 省心的生活，
17: 省心的生活。

0: 省心的生活，
1: 让您生活中的每一分钱
2: 都闪耀。
1: 哎，全新的一周开始了，但这周呢，大家不要着急，因为从昨天就已经开始上班了。
0: 那可不，昨天我跟你说真上班啊！
1: 昨天、
0: 路上车可多了呢，大早上的。
1: 嗯，怎么被你撞到了呢？
0: 还上学？我是不上班。
1: 是啊，这周日呢，这周五啊，将会迎来咱们今年的传统佳节之一的中秋节。
0: 是的，
1: 所以说也有三天的假期。那省心的生活呢，当天也会上班，这个大家不用担心啊。我们以什么样的形式上班呢？到时候我和我姐研究一下。
0: 嗯，
1: 是连线呢，还是放录播呀？我俩也再想想。
0: 我认为就留着自己上班吧。
1: 啊，行，那挺好的，那挺好的。哎，来关注一下，今天在《省心生活》这档节目当中，大家可以通过交通广播获得哪些福利内容？这档节目呢，首先大家需要做一个操作，就是通过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先加入到咱们《省心生活》的群组里面来。
0: 哦。
1: 加完群组之后啊，咱们就开启了今天一天忙活的下单的日子。哎，左下个这个，右下个那个，看看今天有啥值得下的吧。
0: 天天下，
1: 天天下，就天天就收快递玩啊。反正咱们的推荐吧，倒是很值得，就看大家需不需要了。
0: 嗯。
1: 中秋节的茶叶礼盒套装，给大家再码一码。
0: 嗯。
1: 巴马茶叶家的六大茶山普洱茶叶礼盒，210克，到手是51.4元。
0: 嗯。
1: 如果您有京东 Plus 的话，相当于拍下一个送一个，到手两件102元。
0: 嗯，
1: 还有杭颂家的特级蜜香金骏眉200克的礼盒装56元。
0: 嗯，
1: 还有吴裕泰家的什么茉莉花茶呀，还有小青柑茶呀，还有西湖蜘蛛的特级龙泉明景茶呀，这都有。啊，也都价格在100元左右。
0: 嗯，
1: 大家如果想自囤还是送人的朋友们，可以进去来拿一下买茶叶的链接。
0: 嗯，
1: 喝茶是门讲究，当然喝茶也是一种生活的状态。啊，
0: 喝茶不就是打发时间的吗？
1: 嗯，你也可以这么讲啊，静嘛啊，喝茶能使人平静下来。
0: 拉倒吧。喝完总得动啊，一会儿一趟厕所，一会儿一趟
1: 厕
0: 所，
1: 是吧？那就代谢好起来了啊。另外呢，月饼礼盒大家这回可得真得抓紧时间买了。
0: 嗯，
1: 还是推荐陶陶居家的月饼，并不是多好吃，而是价格上和品牌力上比较强。
0: 嗯，
1: 价格100多的陶陶居的月饼呢，现在是1.5斤的装备啊，40到42元，看大家京东的淘宝上的淘金币有多少了。
0: 嗯，
1: 那位陶陶居的黄油酥蛋皮黄月饼到手是1斤装43.5元。
0: 嗯，
1: 这都是比较不错的价格，大家有需要的话，来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进群来拿链接。吃的说完了，今天上午的时候还发了一条内裤啊，这个内裤不是说这个你这什么来着，
0: 普通的，
1: 不是普通的，
0: 嗯，
1: 是蕉下的内裤，
0: 嗯，
1: 啊，就卖73条。
0: 不是那玩意儿咋的，也需要防晒吗？
1: 不防晒，说人家这个面料用的好。
0: 哦，
1: 就是你看蕉下呀，蕉内呀，主打的就是轻奢运动，
0: 嗯，
1: 啊，户外山野间的运动风格，
0: 嗯，
1: 样子很好看。然后呢，有很多品牌可以把它平替掉。嗯，再来看认养一头牛家的牛奶中秋礼盒。3箱牛奶到手价格69.9元，和1箱认养一头牛的礼盒是23.3元。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进群群啊，进群群。
0: 行。
1: 另外一个呢，就是大家经常找的百飞酪家的3.8克的水牛纯牛奶又上线了。
0: 嗯，
1: 这个我真是领略到了。
0: 嗯，
1: 在超市里呢，这一箱牛奶又卖69.9元。
0: 我跟你说，就是你看它那盒哈，嗯，特别不起眼，
1: 不起眼，
0: 嗯，白不滋的，
1: 嗯，
0: 就一瞅好像就，
1: 好像
0: 没有啥送的，就是欲望。
1: 但是他家牛奶就是卖的贵，
0: 嗯
1: 嗯，百飞酪家的3.8克的水牛纯牛奶，200毫升的30盒，到手价格是92元。 这个是和在线下超市是一模一样的同款，正在在售啊，现在价格是真的很合适。如果这回还想再囤牛奶的朋友，你可就抓紧点吧，
0: 嗯、
1: 别过来这村又问我杨斌有没有牛奶了。
0: 嗯。
1: 雪花秀家的顺行温和洁颜泡沫
0: 啊、洗面奶呗，
1: 洗面奶，
0: 嗯、
1: 洗面奶啊，100毫升的，原价是89块钱，现在价格是39块钱。
0: 哎呀，好便宜啊！
1: 能用得上就用啊！雪花秀家的官方旗舰店为您发货的洗面奶，
0: 洗口罩都行。
1: 对不起啊，刚才说错了，
0: 嗯，
1: 39块钱呢是两支，
0: 两支多少毫克？
1: 50毫升的。
0: 就是一共50，还是说两只都是50？
1: 两只都是50毫升，
0: 100呗。
1: 一共100毫升是39块钱。
0: 哎呀，
1: 可以吧？
0: 嗯
1: 嗯啊，
0: 这玩意儿出门带多方便呢。
1: 皮可熊家的九色眼影，这个您需要不？
0: 我也不抹眼影，不贵，
1: 9种颜色，
0: 抹完就跟那个孙悟空似的。
1: 哦。那你请问您是哪只猴？咱们长春有雪饼猴了，您是？
0: 我这，哎，你别说，他好像跟我是一家的。
1: 来，这是皮可熊家的九色眼影，这个品牌呢是比较年轻化的一个品牌啊、
0: 嗯，
1: 也是在官方
0: 就但凡我不知道的就是年轻的品牌
1: 给您发货啊、
0: 哦，
1: 比如大学生用啊，或者是高中初中的小女生用都没问题，
0: 嗯，
1: 或者是临时化个妆啊，拿它应个急，
0: 嗯、
1: 原价69，现在价格就是24.7块。
0: 哎呦、
1: 啊，九色眼影到您家，赶九色路了。
0: 眼影这玩意儿最主要就是上色儿。
1: 上色
0: 不上色的话，抹10遍跟没抹似的。
1: 这是刚才给大家搜罗到的，是在今天大家可以在网络上拿到比较优惠大的链接、
0: 嗯、
1: 下单的产品啊。以上产品呢和咱交通广播没有啥关系、
0: 嗯，
1: 我们就是负责给大家搜罗一下，哎，今天哪些东西比较合适，
0: 嗯、
1: 你买的时候比较舒服啊。然后呢，大家想下单的，您就进群来找到链接就下单了，
0: 嗯，
1: 就这么回事。如果说今天这些东西您没买上，或者觉得不太合理的话也没关系啊，您先进群，进群的话哪天万一碰上了呢？
0: 嗯，
1: 你看今天早上就有人碰，就问我说，问我这个白酒的事儿，说中秋节送白酒、
0: 嗯。
1: 其实呢，我们交通广播在爱听平台呢有那个白酒，
0: 嗯，
1: 就比如说那个叫
0: 五粮液、
1: 五粮液呀、
0: 嗯，
1: 还有那个国台吧，
0: 嗯，
1: 啊，就
0: 是
1: 对对对，都有白酒啊。但我也是细心的为大家找，今天也为大家推荐一个梦之蓝的 M 六，
0: 嗯，
1: 听过吧？梦之蓝的 M 六52度的绵柔型的白酒。500毫升的两盒，到手价格是873块钱，原价是1000多啊，正常一瓶的价格也得在600-700块钱，现在两瓶的价格是873啊，这东西喝的合适，自己喝也好啊，送人的话也有排面，因为这 M6 大家也都知道，现在梦之蓝也是耳熟能详的品牌，
0: 嗯
1: 嗯，如果需要这个链接的话，大家进群来啊。然后另外呢，今天喜力家的经典拉格啤酒500毫升的12罐，再赠送星银500毫升的3罐，一共是15罐啤酒，到手价格是56块钱。
0: 嗯，
1: 啊，这是来自于京东这个平台给您发的货，但是如果说大家要买这喜力啤酒的话，到手不是56啊，那对不起，那可能是因为您没有这个京东的 Plus 会员。
0: 嗯，
1: 如果有京东 Plus 会员的话，到手就是56块钱。
0: 是
1: 啊，正常啤酒到手怎么得180块钱吧？因为喜力家啤酒大家也知道，它都不便宜啊。一看球的话，喝的酒都没有便宜的。
0: 哦，
1: 哎，恭喜一下咱长春队啊，晋级到东北超的总决赛。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3: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2: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刚才有在群里回复要眼影的是吧？徐小姐，请您进入到群组里面来，眼影链接为您发送上去，直接复制链接到淘宝下单就可以了。咱们推荐的产品呢，都是官方旗舰店给您发货的，没有任何两元店，也没有任何打折促销的个人店铺。
0: 是的。
1: 再来推荐的是雪花。沈阳的老啤酒，640毫升的、12瓶、24瓶的都有，也被咱东北人称之为夺命十二度。
0: 啥意思？度数高啊？
1: 度数十二度的大啤酒啊，老雪花棒子，它那个是这个深棕色的瓶子啊，到手价格呢现在是27.83元。
0: 你说的深棕色怎么像葛娃似的？
1: 就是葛娃似的，这个颜色。
0: 哦，
1: 是吧，老雪花的样子啊。这老雪花啤酒呢，地产啤酒啊，都有地产啤酒的特色。咱东北的地产啤酒主要就是劲儿大啊，你是雪花也好啊，金雪白也好啊，还有哈尔滨啤酒也好啊，就是你再千变万化，咱还是喜欢那640毫升的大棒子。500毫升其实都缩水了，现在还有480的、350的、335的，还有那小瓶的135的，那可劲儿炫了。圈的没意思啊！想要老雪花啤酒的朋友们，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现在是27.83元12瓶，我看看是到手几瓶啊，是6瓶还是12瓶，我得确定好了，应该是这是6瓶包装，给您送货到家。就有些啤酒大家可能在平时生活里不会特意去找，也不会特意去问啊，但是咱们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搜罗完了之后呢，大家还是挺有意愿去喝一喝的啊。我就记着咱身边也有愿意喝酒的朋友啊，总给我介绍这个啤酒啊应该是什么这个麦呀、这个姜啊，那个接受的好喝啊。前两天呢也去金狮白的总部了，去了解一下啤酒，哎呀真是五花八门，对于一个不喝酒的人来讲啊，
0: 信息量贼大，
1: 信息量特别大。到那儿招待我说，那个杨斌女士喝什么？我说我来杯咖啡吧。来继续往下看啊，看看今天还有哪些好物值得推荐。来一双鞋子吧， New Balance 家的 NB 家的官方鞋子啊，这个鞋子呢有很多叫法啊，大家对于这个鞋子的品呢、真品和赝品的判断也不太好判断，那
0: 还有赝品呢，
1: 哎呦我天哪，多了去了啊。您就在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钱生活，来我帮你把把关。这双
0: 上官方旗舰店买呗。
1: 哎，这双鞋子呢现在在京东上一件50%里面可以直接下单，女款的休闲鞋。因为这个 NB 家的鞋子呀，他家有很多的系列型号，什么570系列，572系列，大家有
0: 怎么像宝马似的。
1: 这个是515系列的鞋子啊，这个码数也很好看啊，从36码一直到我看看多大码数都有啊，我瞅瞅，别这个整小了，哎呀，码呢？这儿呢？36码一直到39码都有。因为这个 New Balance 这家鞋子啊，它的很经典，就是那种经典的慢跑鞋，然后很随脚型，再加上脚底部的它的支撑性啊，又多属于牛筋底垫。
0: 我总觉得他家鞋可硬了，
1: 哎，但是穿起来还是挺舒服的，很随行，很随脚。
0: 那适合跑步吗？
1: 不适合跑步。原价是599，现在价格是256。
0: 哎呦。
1: 但是有一点我给你说明白，
0: 咋的？
1: 这个鞋子啊是6年前的款式，
0: 几年前的它的标都是那个标。
1: 那对，那对啊，这个鞋子呢是6年前的款式了啊。如果说大家觉得6年前的款式也能接受，并且也能接受它的价格，现在已经骨折了，250块钱，您就可以来入手一双，很合理，很合适。你看看吧。我说实话，我现在还是要需求一双小白鞋。
0: 咋的？开运动会呀你？
1: 不是开运动会呀，现在学校要求就穿小白鞋。那玩意儿我一周一刷都刷不起。
0: 就是白鞋神器，了解一下好吗？
1: 能刷干净的。
0: 那玩意儿不用刷，就是擦它就掉了。
1: 来，接下来推荐一条男士的裤子，Lululemon 家的 他家的通勤
0: 也很随行吗？
1: 这不是很随行啊。你这是看啥？看着随行的？看
0: 不是Lululemon的，这就是女裤，我感觉都可随行了。
1: 这款裤子啊，它是带拉绒的，适合咱东北人穿了。原价699，现在是400块钱。
0: 怎么的？你现在穿下裤了？
1: 没穿呢，没穿呢啊！这条裤子是拉绒款的了，400块钱就比较合适了呗。绿色是它的主打颜色，来自于京东官方的 Lululemon 的官方旗舰店为您发货。他家衣服啊，你就在京东上买就可以了。大家很多衣服在京东上都打折扣，比现实的实体店折扣力度要大很多。
0: 是，现实里头你还等不好还得排队，你说这
1: 还得排队，还得到那做活动，麻烦麻烦啊。另外呢，就是这个，如果大家想买 UR 家的男装，现在。

0: 下 AR 什么试试装什么玩意儿的
1: 啊，有个 AR 试装、哦、
0: 对对对，
1: 我的形象往里一贴、
0: 嗯、
1: 就可以直接是形象去试、
0: 嗯、
1: 试验一下啊，
0: 对，就跟那个你换发型似的，你先 AR 先
1: 试一下啊、
0: 嗯、
1: 大家想要什么的来随时跟我们聊，跟我们说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我们把今天所有的好物的品给你发送到群里去，每天发的品都不一样，因为呢每天在全网的折扣力度也不一样啊，今天我们还没有说一些咱们家用日常呢，比如说买虾的买鱼的买肉的、
0: 嗯、
1: 这两天呢多数都以数码产品还有这个服饰类为主，因为现在这两样东西在网上的折扣力度真的很大。
0: 嗯，
1: 但衣服嘛，千人千面，我们给你推荐的这衣服可能不符合你的需求，但是人有会场啊，有品牌，但凡你能知道这品牌有合适衣服的话，你就可以进来看一下。
0: 嗯
1: 嗯。好，我这个我看看啊，接下来还有什么好推荐的好物呢？衣服也说过了，啤酒也讲过了啊，这个衬衫啊，什么皮夹克啊，你们是不是都不能要这个东西？
0: 皮夹克
1: 应该不能要吧？充电宝有没有要的？
0: 这可以。
1: 充电宝能买俩了，你都退了？
0: 不是，那别人有需要啊，你不觉得就是一到就是要放假的时候大家好像就需要充电宝，
1: 就需要充电宝啊、
0: 嗯、
1: 但充电宝吧，这个买的合适的地方我一点不夸张，都是拼多多，
0: 嗯，
1: 都是拼多多，拼多多上它价位的确是合适了，但你总感觉质保上通过百亿补贴你是看不到店铺的。
0: 嗯，不是，它那顶上不写着什么三方谁家出货吗？
1: 对，三方谁家出货，但这三方店铺有可能黄啊。你就拿我那充电宝来讲、
0: 哦、
1: 我的确是相比于拼多多上要贵上几十块钱，
0: 嗯，
1: 但是我是在京东上买的，京东上它有个18个月只换不修，
0: 嗯，
1: 我那个充电宝正好卡在了17个月半，直接就给我换了一台新的充电宝，我老开心了、
0: 嗯、
1: 真的老开心了啊，就是我那充电宝也不便宜，100多块钱呢，但你说这充电宝100多块钱能带来的是啥呢？70-80或50-60的充电宝和你100多的充电宝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呢？今天呢咱就掰开了揉碎了，一用2-3分钟给你讲清楚啊，大家也别嫌麻烦，因为咱实打实的手机都是自己花钱或者是花重金购买来的，而为他充电给他吃饭，那无非就是两种方式，一种您的插排您的电源，另外一种就是您拿的充电宝。
0: 其实吧，就是大家在选择那个电源的时候还研究研究，但是往往就选择充电宝的时候好像大家都不研究，
1: 不研究了、
0: 嗯、
1: 那充电宝为啥有便宜的有贵的呢？第一点啊，咱们普通消费者看充电宝第一个直观感受就是它大还是小，
0: 嗯，
1: 它里面容量大还是容量小，
0: 嗯，
1: 我是要1万毫安的还是2万毫安的，这是大家最大的区别啊。然后再从外观体积上来感受一下，这个沉不沉呢、
0: 嗯、
1: 我装包里能不能塞得下呀、
0: 嗯、
1: 哎，贴手机上好不好看呢，这是第二点外观区别。第三个也是现在大家逐渐提起重视的、
0: 嗯、
1: 就是它是否具备国家级的3C 认证。就这，
0: 反正你要不具备的话，出门就别人就给你扔了。
1: 哎，你就上不了飞机，上不了高铁，上不了动车。不具备3C 认证的话，它真就不行。
0: 嗯，
1: 所以说现在买充电宝的第一要务，把这3C 认证给放在第一位。
0: 嗯、
1: 啊，完再破除个误解啊，不是说飞机上只让带10000毫安以下的。
0: 嗯，
1: 是人家飞机上一必须有3C 认证，第二点啊是不能超过额定这个叫做什么？输出功率在控制范围以下的，您带20000毫安、25000毫安的都没问题，懂吧？你输出功率不能太大啊，你不能说有这个输出功率的风险，你就没有问题。不分你带多少毫安的是没有关系的啊。这个具体的，一会儿你想问的话，我再把具体的文案给大家发送到咱们的群里面去，大家就明白了。那好了，说了这么多，道了这么多，我们来看看究竟哪些充电宝可以入我的法眼呢？第一点，它这个充电宝一定对我们的手机充电要负责任。
0: 嗯，
1: 什么叫充电负责任？它那个手机的接口啊，对我们充电器啊，对我们手机电池啊，包括它的这个电流量稳不稳呢、啊？能不能因为电流的不稳定造成我主板的损坏呀、啊
0: 嗯？
1: 因为很多人使着充电宝是一边充电一边玩手机的。
0: 嗯，
1: 这种情况下就对这充电宝和你手机都是。

0: 双重的考验了。
1: 用充电宝充电肯定是为了玩手机啊，捅咕手机啊，要不然充它干啥呀？就啥时候回家啥时候充。
0: 我推荐几个品牌啊，大家来着重去选择一下。第一个呢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品牌，小米家的充电宝。但小米的东西啊，很多都以性价比著称，但是他家充电宝性价比还真不高。
1: 那你推他干啥呀？
0: 对，但是他是大品牌啊，是吧？售后也多，你在哪儿都能看得到。第二个就是我和我姐选择的一个品牌，叫做酷泰科。酷泰科这个品牌的充电宝，他家充电宝主打的是颜值路线，好看好用，并且电池好，对手机也好，但是就一点，稍微贵了一些。
1: 贵。
0: 不过呢，总是能找到一些办法让它变便宜。第三类充电宝呢，比如说安克家的充电宝，还有这个什么图拉斯家的充电宝，还有什么摩米士家的充电宝，台电家的充电宝，这些呢，我统称为第三类。就是他们各家都有各家所长，但是总有一些点没入我法眼。啊，比如说摩米士家，我们知道他家做壳。是吧？这里面充电宝类啊，只有酷泰科家是专门做充电宝充电器的。像什么摩米士啊，像什么安克啊，他又做这个手机壳，又做充电宝，他做的很杂，主要做的都是手机零部件啊。所以说呢，今天如果您信我的，我给你推一款酷泰科家的充电宝，能让你买完这款充电宝之后啊，你就是衣食无忧了。
1: 哎呀妈！手机，他说的是手机，
0: 就你就说的狂吗？衣食无忧了，什么概念呢？就是你有了这款充电宝，你主要出门之后你就不用再担心没有电，也不用担心这充电宝的使用寿命，也不用担心这电池好不好的事了，绝对是嘎嘎地。这款充电宝啊，大家可以在各种渠道去搜，叫做酷泰科家的 CP24
1: 科 CP，
0: 哎，科 CP 那 CP24 电能块啊，官方售价应该在149，多数渠道在129，拼多多上从79到99都有卖。但是您别，你看，就算咱拿最便宜的79和最贵的129来相比，它也就差了40-50块钱。但这40-50块钱，你可能是少了一个质保，是免费换新的质保，懂了吧？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
2: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

0: 好，吉林交通广播省心的生活正在直播当中。刚才跟大家分享了充电宝的选择啊，这个也不一定是所有人都需要，但是有需要的朋友们您可以进群来领一下链接。现在这款官方售价149块钱充电宝啊，京东上带180个月，不是180个月，18个月只换不修这样保证的充电宝，现在是129块钱，我觉得还挺合适的，挺合适的。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自己来进群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省心生活一口价的这个板块里边。
1: 嗯，
0: 这回啊就和咱交通广播有关系了。
1: 啥？
0: 给大家推荐的都是低于市场价的一些好物和好品。
1: 那可真是。
0: 哎，好物和好品。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来一组套锅。
1: 套锅，
0: 套锅，
1: 那肯定就是得两个起啊，
0: 两个起，
1: 嗯，
0: 两个都不足以
1: 称为套，
0: 称为套，两个
1: 套那样吗？
0: 组，来，这个套锅类型和组合装备啊，就已经发送到群里去了，
1: 嗯，瞅瞅
0: 大家来瞅一瞅啥样的套锅，它叫德博家的不锈钢套锅。洗碗、洗菜、
1: 不是
0: 筛米、火锅、海鲜、沥水都能用。
1: 这玩意儿咋像盆儿呢？
0: 嗯，套盆儿也行。
1: 就是它不是在一体加热的，是这个意思吗？
0: 什么叫一体加热？给我解释一下。
1: 摞起来像那个大蒸锅似的。
0: 啊，不能，不是一体加热的，它是能够像套娃一样分层组合的。
1: 嗯。
0: 啊，这叫套锅啊！我给大家看。
1: 啊，因为它的那个口径不一样大。
0: 哎，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一套东西都有啥啊？啊，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哎，在这儿呢，给大家瞅一瞅啊。这款锅呢，就是可以洗米，汤锅，揉面，就不锈钢盆儿啊，都算在里面啊。一共几个锅呢？一共是1、2、3、4，4个东西。我发这个链接进去啊，一共4样东西。你帮他解释一下，我跟
1: 你们说，这你说这个，他只是说一锅多用的事儿，就这个锅坐到炉子顶上的，实质上它是一口，
0: 嗯，
1: 只不过里边呢，它又配了很多个容器，
0: 哎，
1: 嗯，这个容器就相当于我们那个套娃似的，大的小的，然后一个一个那么往上套，然后每一个容器呢都可以单独去做一个事情，比如说，你买白钢盆儿，你不也得单买吗？
0: 对，
1: 这个就相当于带了，
0: 嗯，
1: 啊。然后呢，你比如说，你洗菜的时候需要有那种漏网的盆，这个
0: 里面
1: 也
0: 带
1: 了，
0: 也带了，
1: 没错，
0: 嗯啊，
1: 所以它一定是要比你就是在那个市场上买那个15块钱俩的那种塑料的要强得多得多啊。
0: 嗯啊，就
1: 是这个意思。
0: 我解释的比较清楚，
1: 但它都是不锈钢的，
0: 都是不锈钢的，
1: 嗯，
0: 都是304不锈钢的啊。是谁家的锅呢？是德博这个品牌的套锅，
1: 嗯，
0: 也是套碗，26厘米的一个大小。它首先呢有一口锅是可以来煮汤的，
1: 嗯，
0: 深度呢在15厘米左右，是这个状态。另外呢还给你几个盆儿，一个盆儿呢像
1: 深度那不锅深那不是9.5吗？
0: 9.5啊，
1: 9.5，
0: 摞一起呢？
1: 摞一起没有用啊，
0: 没有用。深度9.5，
1: 嗯，
0: 然后这几个套盆儿呢都有啥的呢？有那个洗菜立碗的，
1: 嗯。
0: 就是洗点蔬菜啊，它都底下能过水的啊，
1: 嗯。
0: 另外呢，底下还有个揉面的，就像一个不锈钢盆一样，
1: 嗯，
0: 也是26厘米的，
1: 不粘，主要就是，嗯，
0: 啊，它能揉面，它能打鸡蛋，也能洗水果，
1: 嗯，
0: 而且这几个东西啊，它本身就一体的，还能叠加叠摞起来，特别的方便。
1: 嗯，
0: 哎，就这玩意儿，
1: 就是你收纳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几个盆儿连锅放到一起，然后一盖盖儿，就很方便，很省地方。
0: 一共是4样东西，还不算锅盖，
1: 嗯，
0: 算上锅盖就5样东西啊。一个是26厘米的汤锅，
1: 嗯，
0: 一个是28厘米的一个这不锈钢盆儿，
1: 嗯，
0: 一个是26厘米的不锈钢盆儿呢，它带一些网纹，是不粘的。另外一个是24厘米的不锈钢盆，它带眼儿，是能漏水的。这，
1: 嗯，对，
0: 说清楚了吧？
1: 嗯，
0: 这一套东西下来啊，兄弟姐妹们，您猜多少钱？
1: 我看看，平台给多少？平台给99。
0: 99块钱，我觉得其实也不贵了。
1: 99就是你就按100四个蒜呗。
0: 五件东西，锅盖不算钱呐。
1: 嗯。
0: 一件20呗。
1: 嗯
0: 嗯，好了，咱平台99，咱给到79行不行？
1: 嗯，可以。
0: 79也行了吧？
1: 嗯。
0: 79今天都不要，59行不行？
1: 妈呀！我寻思给66呢，倒过来。
0: 59今天咱都不要，今天
1: 干啥呀？
0: 咱们省心生活就这一套德博的，
1: 嗯，
0: 官方旗舰店正在售卖的锅碗瓢盆，
1: 嗯，
0: 一套49块钱。
1: 就是你卖我也是49吗？
0: 啥叫卖你也是49？
1: 就是我下单也是49吗？
0: 那你59。
1: 我的意思就是，我能不能比他们还便宜个5块8块的？
0: 你还要再便宜啊？
1: 这我就问问。
0: 那不行了，加上运费的话，我又得赔1毛钱。
1: 就是49呗。
0: 就是我告诉你，咱省心生活一口价，基本在100元以下的东西，
1: 嗯、
0: 都是不能叫冲销量吧，都是为了让我们所有的交通广播的粉丝认知到咱们这档节目的优越性。
1: 嗯。
0: 啊，你说。听一档广播节目能有什么样的优越性呢？
1: 嗯，
0: 无非是在这里经常能拿奖，无非是在这里经常能够获得实惠呗。
1: 嗯嗯。
0: 啊，你看这个实惠不就来？外面官网卖100多，99的东西，咱们现在就49块钱。
1: 嗯。
0: 而且交通广播给你保证，这一套的啊盆也好，锅也好啊，都是由德博的官方旗舰店给您发货。
1: 嗯。
0: 京东物流送货到家，7天无理由退货都是可以接受的。啊，到家之后你可能说，哎呀，这盆儿太薄了，这盆儿太厚了，啊，或者这盆儿太轻了，啊，这些问题呢都有可能发生。
1: 但我觉得就是德博这个品牌应该不会发生。
0: 但是我告诉你，就是德博这品牌，你花99，他买的这套东西也是这一个样子。
1: 嗯，只不过就是我们那个节目有渠道。嗯
0: 嗯，这套锅碗瓢盆啊，大家有需要的没有？有需要的，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1: 你说这玩意儿，你在家煮火锅不挺好的吗？
0: 你看，我不夸张的来讲啊，这一个26的汤锅卖到多少钱？就卖到40块钱。
1: 嗯嗯，
0: 我现在把这汤锅给你，可以发到群里去啊。就是德博家的26的汤锅，咱家26的也是汤锅吧？一个26的汤锅就卖到40，而咱现在整套东西一共是49块钱，就相当于9块钱减了三个盆儿，减了三个盆儿啊！就这东西
1: 3块钱一个盆儿，
0: 这东西我就不多说了，就在线下就是卖爆的东西，真就是卖爆品啊！就拿到线下的话，卖你99，你都得是抢着买，买不上了，今天限量10个，为啥呢？这一套东西，一有德博的官方品质的保障，第二。人家这不锈钢也是真的304的。第三，这些东西都很实用，
1: 嗯，
0: 没有一个是属于凑数来的。
1: 它那个虽然这个价格很合适，但是你自己下单的话，它就是99这个价格。不过呢，通过我们省心生活下单，它依然是由德博的官方旗舰店铺为您来进行发货。
0: 对，
1: 有50多万的人关注的店铺啊。
0: 嗯，没错啊，这就是今天咱省心生活推荐的第一款产品啊，德博家的这个小锅。
1: 嗯，
0: 这套套锅呀很合适啊，很合适。如果说大家有需求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进群，就可以拿到链接来找到我们下单。
1: 就10个是这意思吗？
0: 嗯，就10个，卖不了多了，卖多的话这玩意得赔。
1: 就我觉得就是炖点什么的挺方便的，
0: 就挺方便的，真的是挺合适的。啊，没有任何夸张的成分，
1: 嗯，
0: 就是今天可能周一。
1: 我跟你说，你比如说，你要是煮，你就哪怕煮那个3袋方便面，你用大勺来煮的话，其实都很拥挤，你懂吧？
0: 嗯。
1: 但是你说你用一个这样的汤锅来煮，感觉好吃的呢，里边还可以放点别的东西，来一锅关东煮。
0: 哎。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进群就可以拿到这款锅的链接了啊，然后您看看自己需不需要，我们得还是得这么劝您啊。 好啊、下面呢我们省心生活再推荐德伯家的其他的产品吧。德伯家今天产品呢给大家集中的来推荐推荐，因为他家东西好，有很多朋友也在京东上自己去下单他家的潮物，但今天呢您就不用这么操心了啊。再给大家推荐一款德伯家的这个麦饭石的锅，怎么样，也是一套的，也是一套，今天咱就是全来一套的，有他家的汤锅、煎锅和炒锅，也是一套的产品，德伯家麦饭石系列的啊，铁锅三件套。这个麦饭石的铁锅三件套呢，德伯官方旗舰店是卖到，看一下，是卖到218块钱，218块钱。咱先别纠结这个218能贵还是便宜，
1: 你先听听，
0: 咱先看看品有啥啊。首先呢，这套锅具呢都是实木把手，一锅多用，加厚的锅体加上加深的锅型，很好吧。第二点呢，整套锅具三件套，炖锅不叫炖锅，汤锅、炒锅和煎锅都使用了麦饭石的一个
1: 技术、
0: 麦饭石这个技术啊，就很好看，而且这个黑锅吧，你看不出它熏的烟熏火燎的。
1: 对，你就黑锅就是埋的也看不出来。
0: 它那麦饭石的不粘工艺啊，它不粘效果更好，持久耐力更强，有很多这个比如说像延边朝鲜族那边啊，他们都用麦饭石的锅来做饭，炒菜呢也更加入味儿，这个
1: 汤，你说他们就是那个整那个石锅酱汤那玩意儿，是不是就那锅？
0: 不是，那人家真是石锅，人家真是石锅啊。口径呢，跟大家说一下，煎锅是24的口径，汤锅也是24的，炒锅是32的。
1: 统一口啊，不
0: 统一口径，
1: 不统一口径，
0: 非统一口径啊。麦饭石的这个三个锅的套装，官方售价是219块钱，咱省心生活售价是119块钱。
1: 哎呀，
0: 一套啊，三个锅119。
1: 哎呀，
0: 就今天德国家就是属于出大血了，就是他家能在今天咱交通广播上说上两个东西的话，我觉得哈、也算是诚意拿到了。
1: 那这个是一共限量几个呀、
0: 也是五个，也是
1: 啥叫也是五个？刚才那是十个，
0: 那这只能是五个了，因为这个差价的确是太大了，相差100块钱。大家有想看的，有想聊的，有想了解的，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1: 对，
0: 您看一下三个锅品，原价219，京东给您发货，现在变成119，也是京东给您发货，您看看您需不需要，
1: 值不值得您入、
0: 值不值得您入手。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6: 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蟹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
7: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8: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9: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9: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当前正值秋收农忙季节，森林草原火险等级升高，防火区内严禁焚烧秸秆、田间杂草等野外用火行为，严防引发林木和草原火灾，请广大群众自觉遵守防火规定，增强防火意识，共同维护森林草原安全。如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0: 来，省心生活正在直播当中，在每天下午3点到4点，吉林交通广播给大家带来的省心生活啊，一天的节目当中呢，我就告诉你，你就指这档节目能给你生活当中增加无尽的乐趣。
1: 是的，
0: 因为没有一个人是有花钱的不是。啊，你想想，你花买的东西，你到的手，你无论是吃的、用的，还是体验感，还是精神层面上的，肯定是花钱都有好花钱的好处。
1: 嗯，
0: 那咱们这档节目呢，就在花钱的基础上，再替你省点钱，再替你把把关，再把这品呢给你过一遍。
1: 嗯，
0: 今天的品呢不多啊，有这个水牛奶，也有牛奶认养一头牛的，也有一些衣服，有些鞋子，已经给大家发送到群里去了。我再稍微过一下啊，如果有没加群的，您就抓紧时间加群，
1: 看看你有没有听漏的啊。
0: 因为那个不是说我墨迹捣鼓，如果说今天您不加群的话，明天说哎你再找那水牛奶，不好意思，没有这价了。
1: 嗯。
0: 今天发到群里去的有淘淘居家的月饼，到手价格40块钱到50多块钱不等啊，都是月饼礼盒。
1: 嗯，
0: 还有一些。

0: 八马茶叶的茶叶的礼盒套装也都50多到148，也不等。然后今天最值得推荐呢，就是百飞酪家的3.8克的水牛奶，200毫升的30盒，到手价格92块钱，非常简单。京东家的百飞酪官方旗舰店为您发货。雪花秀家的这个洗面的泡沫啊，到手价格
1: 洗面泡沫，
0: 洗脸的泡沫，
1: 泡沫洗面奶行吗？
0: 行，泡沫洗面奶到手价格39块钱两支和19块钱一支啊。还有皮可熊家的九色眼影，到手价格24块7啊，24块7。什么眼影啊，什么遮瑕盘呐、啊、全能盘呐、啊，都能选，的通通到手都是24块7。雪花啤酒呢，30多块钱啊、那个 New Balance 的鞋子240多，还有Lululemon家的男士长裤400块钱。最重要的是，今天省心生活给大家推荐了两款锅，这两款锅呢都是德博家的锅，一款呢是组合套装，属于组合，属于不锈钢套锅套盆儿。
1: 锅套盆儿，
0: 锅套盆儿，一个汤锅，3个盆儿，有沥水盆儿，有揉面盆儿，有正常的不锈钢盆儿，再加上一个锅盖，这一套东西到手49块钱。
1: 非常值。我跟你们说，就你上中东上北方，你去看看这玩意儿得多少钱，就一个盆儿得多少钱，
0: 一个盆儿就要你、
1: 咱别说锅，
0: 就印上德博那俩字儿，49吧啊，我就不多说了啊。另外一个是德博家的麦饭石餐具套装，汤锅呀，炒锅呀，
1: 煎锅
0: 呀，平底锅，一共3锅，到手价格119块钱。
1: 这都是那个省心生活一口价的产品、
0: 就是我们就是，我姐说这不就纯赚吆喝吗？那咋整啊、那咱广播不就是个吆喝的事儿吗？啊，我们吆喝的不响亮的话，你也不进群呢。
1: 我们就差事就是倒给你，你数钱了吗、
0: 我就说你买锅赠你49，我估计咱今天群就得家暴了啊。啊，要以上好物的朋友们，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就进群了。
1: 是的。说个新鲜事儿啊，
0: 也不新鲜了。9月26号呢，明天将会和大家一起跟着1038去旅行，来到了新疆的北疆环线，走一圈。这回呢，没走上北疆的朋友们不用着急，不要困惑，因为咱南疆的团，阿勒泰的团，不是阿勒泰，那是北疆阿勒泰，南疆的团叫做巴楚胡杨秘境的团，咱来了。而且这回比北疆走的时间更长，玩的时间更久，三飞。
1: 三飞就是飞三次。
0: 飞三次，到那飞一次，完了转机再飞一次，最后再飞回来呗，是吧？三飞一团。
1: 肯定是飞别的地方，不是转机。
0: 就是那、就飞的别的地方。
1: 他不会那个就是领你走回头路的啊，就是真的纯属是浪费时间。
0: 现在也正式开启报名了。你要说北疆的话，一年当中是最适合玩的，就是9月末。那10月份的时候呢，咱就把这个南疆也逛一圈。南北一逛，咱这个新疆你就算彻底是玩遍了。玩遍了啊。这个10月份的南疆啊，就是南边的新疆，正是胡杨黄金最佳的一个观赏期。还有雪山呐、湖泊呀、沙漠呀、古城啊，这回咱一次性看个遍。
1: 就是其实去新疆是干啥的，就是看景的。欣赏美景的。
0: 金秋的胡杨林，还有这个巴楚的红梅啊，走进罗布人村寨啊，还有呢感受这个沙漠边缘的独特风光。另外还有个特别的体验，
1: 是吗？
0: 咱们有一个20分钟的穿越项目，叫做天山胜利隧道。
1: 不是，你一说穿越，我寻思上哪呢？我又怎么有点历史我，现在穿不回来我。
0: 有穿越项目，
1: 就只能演一集。Game over 了就。
0: 那你怎么告诉我你那边结束了杀青了呢？你怎么告诉我你那边杀青的呢？这个有个穿越的项目啊，这20分钟的天山胜利隧道，翻越山天山啊，窗外的景色是一点一点改变，从而南疆真正的故事也从这里开始了。最主要呢，这次咱依旧延续了1038跟着我们一起去旅行的品质。还采用了首次的三飞行程，大大减少了路途的奔波。而且啊，一会儿我跟你说，咱们这个价格里面就包括了三次飞行的所有费用。就您交了钱之后，无论是陆地头等舱大巴呀，三次飞行的费用啊，还是在景区里的接驳车呀，都是包含。

0: 含在里面了，
1: 就不用另掏钱，
0: 不用另掏钱。
1: 嗯，
0: 每天晚上入住都是四钻以上的携程酒店，
1: 嗯，
0: 七个早上，十二顿正餐，每顿的餐标呢，每个人都50块钱。
1: 嗯，
0: 你五十块钱当已经够，已经可以了啊、
1: 嗯。
0: 什么烤肉啊、抓饭呐、啊、大盘鸡呀、啊、新疆的美食特色都能吃得到啊、
1: 嗯。
0: 这回呢，还有个另外的特色项目，就是我们不是明天带队，也不是李记带队了，也不是雨山带队了。
1: 给你们换一个，
0: 给你们换一个，
1: 来点新鲜的，
0: 给你们换个新鲜的老女们，新鲜的好女人，让
1: 服务可到位了。
0: 1038幸福出发的主持人佳宁带队。
1: 嗯，
0: 啊，你知道佳宁啊，她可是生活的一把好手啊，
1: 是
0: 家里家外的整得特别明白，
1: 没错。
0: 而且呢，在这个活动当中啊，还在外面这个照顾我们这些小弟弟小妹妹啊，可有一套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呢，由佳宁带队，大家就更不用操心了啊、
1: 嗯。
0: 就是现场的很多事情啊，佳宁都给你操办的非常的明白、
1: 嗯、
0: 啊。什么载歌载舞的欢迎晚宴呐、啊、答谢宴呐、啊、都有啊。所以说，大家想了解这次在10月18号由佳宁带队出发，去到新疆南疆的8天7晚的行程的朋友们，您需要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南边的南，新疆的疆，叫南疆两字，获取海报，咱们一起出发。还没说价呢，你认为这价多少钱合适？
1: 我认为是18000吧。
0: 你看万八的我不带去，
1: 那你钱花到位，人品质也不一样。你小同志要小得开，知道吗？嗯，
0: 那你换个小同志，我花20000也去。
1: 是真的，就是很多是，就是为什么说那个穷家富路，就是你不要在出门的时候省钱
0: 啊，不省这份钱。
1: 对对对，
0: 好，
1: 你省钱你就有很多遭罪的地方。
0: 依旧延续了咱省心生活和交通广播一起去旅行的团就出团的品质和价位。
1: 嗯，
0: 价位是6999元。
1: 哎呦我的天哪！
0: 比明天那个6天几天他那个是7天6晚的还便宜。
1: 嗯，
0: 咱们这是8天7晚。
1: 哎呀哈，这我看呢，跟那头啊没少拉大锯扯大锯啊。
0: 就是这个6999真的是比较合适了 啊，比较合适了。
1: 嗯，
0: 因为这里面包含了3次飞机票。
1: 嗯，
0: 对吧，这就很贵了。完再一点呢，就包含了整个北南疆的行程的所有的接驳车辆大交通啊，还有是所有的行程里面都包括了啊。6999很值得一去，
1: 是
0: 很值得一去啊。等有机会咱们再一起再走遍北疆呗，是吧，一年最好的季节就9月末10月末。
1: 对，其实如果你要是说走完明天那个你再走佳宁这个可以。
0: 嗯，
1: 就是一起就把这一烧的都会了。
0: 都会了啊。好，接下来再上咱今天省心生活最后一个单价好品，非常好。眼看中秋国庆就马上就到了，咱东北的北方啊就越来越冷了。现在所有美丽动人的女性朋友们，如果今天你想来一条美丽漂亮的围巾的话，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关键词，
1: 那就是
0: 吉林交通广播啊，您回复的是蔻驰两个字。咱们今天蔻驰家的经典围巾，专柜上1000块钱的围巾，今天只要是能刷到的朋友，只要能点到的朋友，只要能抢到的朋友们，只有399块钱。
1: 没有啊，
0: 往上滑一滑就看到了。你再往上滑滑滑滑滑，
1: 没有
0: 没有。
1: 对吗？他这个
0: 对，没问题啊。今天呢，咱们这蔻驰的围巾呢，全部都是品牌授权的奥莱的清仓款啊，一共有200多单，补完咱就没有了啊。首先呢，这一条围巾的走线的印花呢，都是经过严格的检验品质的，与专柜都是同款面料，戴上它呢，就是你就是最自信那个人，是吧？走到哪儿呢，都是比较焦点的。这戴上蔻驰的围巾的话，你再出门旅个行，那你想想，这个小氛围就拉上来了啊，小氛围就拉上来了。
1: 拍照啥？
0: 两种款式，一点是经典的老花羊绒款。另外一点是真丝老花款，看大家自己的选择了。
1: 嗯，
0: 您是比如说实用保暖多一点的话，我就建议你来这个羊毛款；如果说你这个造型凹的多一点的话，你就来这真丝老花款啊。
1: 那价格都是一样的吗？
0: 价格都是399块钱。
1: 哦，
0: 价格都是399块钱啊。这个深秋呢，你可以搭上燕麦色的大衣、卡其的风衣、驼色的暖款，戴上这个围巾的话，就更显韩剧女主的风光。
1: 哎呦我的天哪，咋给我整成泡沫剧去了？
0: 嗯，
1: 这得演到啥时候？
0: 50多集啊！
1: 今天除了穿越剧就是泡沫剧。
0: 然后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专柜卖到一千多，卖到八九百，卖到打完折还得九百多的围巾，咱们是399呢？
1: 为什么呢？
0: 第一点啊，这个咱们是海外直采，省掉了专柜的租金、代购，还有一些人工销售的成本。
1: 嗯，
0: 再加上奥莱又清仓，才给到这个价格。您拿到的围巾品质是和专柜一模一样的，如果有任何不满意，您可以直接退换货，是没有问题的。
1: 的
0: 啊，一样到什么程度啊？防尘袋啊，礼品袋啊都有。最主要的是啊，是399的价位，不是说大家随意能买得到的。
1: 399这价位你在别的地方是没有的。
0: 哎，对对，就是今天您只要刷到了，如果说这个样式和款式认可，我建议您先下一单。
1: 嗯，
0: 下完一单之后不行了，哎，我就是真不合适了，您再研究退货。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二板单抢没了，那就是真没了啊，真没了啊。

0: 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2: 下午好，一起来了解一下省内各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长春晴转多云，24度到16度；吉林市晴，25度到14度；延吉晴，23度到10度；四平晴，27度到16度；通化晴，25度到11度；白城多云，23度到11度；辽源晴，27度到15度；松原多云，23度到13度；白山晴，26度到11度；长春晴转多云，24度到16度。

0: 2010年，风格的匣子开始发声。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2: 咱哥俩上。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1: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2: 什么字儿？
1: 钱。
0: 不屈服
1: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1: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1: 咱哥俩上。
0: 就是有的时候吧，就是太长时间不见的人，就一见到你之后，他总能发现一些变化。
1: 对
0: 不对？
1: 那是的，对、对，就比较明显。
0: 就是你要和这人天天见面吧，你不至于发现他身上的变化，对吧？
1: 对，
0: 啊，
1: 一般人。

0: 都是这样的。
1: 我跟小艾家天天见面，我基本上发现不了啊、嗯。有一天他说他整头发了啊，他说哥你看有什么变化？是没啥变化呀。
0: 我那都加长的，那老长了，他都没看着。
1: 对，他哥你看这都堵多长了，这都是啊。
0: 那他都不觉得有变化。
1: 啊、我说咋整的呀？他说接的。
0: 不、嗯、啊啊！我是那么说的吗？当时。
1: 对呀、啊，你是、啊、你说接的
0: 啊
1: 啊, 啊！我说看出来了，上下都不一样色儿。
0: 这是我自己粘的，嗯，
1: 自己粘的，没事儿愿意捅咕自己，是不是
0: 啊？啊，就也就捅咕那一两下子，完事儿了、啊，再也不捅咕了。
1: 人家说给小姑娘编小辫儿是很解压的一件事情。
0: 嗯，那应该是。
1: 啊，你说我感受不着啊？
0: 你这没有闺蜜，
1: 没闺蜜啊？
0: 嗯，你给我嫂子编呗。那不你家大姑娘吗？
1: 对，我曾经劝说过自己
0: 啊，
1: 就是你要是把媳妇儿在家里边啥活不干，
0: 哎，你就拿她当姑娘，
1: 你就拿她当姑娘，
0: 你就不生气了，
1: 你就释怀了，
0: 对
1: 啊，
0: 嗯，
1: 因为你姑娘不干活，你就肯定能忍受，
0: 哎，
1: 啊，你就觉得哎呀，这是我姑娘，得了，
0: 对对，得了，
1: 对不对？要不然
0: 计较啥呀？
1: 对，要不然你置气嘛，
0: 嗯，对对。
1: 啊，也是哈。
0: 你说你们男人呢、哎？
1: 但是我怎么就不愿意给他编呢？
0: 咋的？咋的？你编没编过吧？
1: 啊，
0: 没编过。你试试呢？
1: 啊，我曾经有一天晚上拿一个绳吧，我寻思我给他编一下子。
0: 嘎，你要把那绳编里头啊？
1: 在即将要给他就是编的时候，他醒了。
0: 哎呀妈！
1: 他说你要干啥？
0: 你这多吓人！人睡着了呀，这大半夜的、
1: 是挺吓人的。
0: 你这。晚上只能睡觉，嗯，
1: 对，有很多人说给小姑娘编小辫儿是很解压的，
0: 很治愈的
1: 啊，很治愈的，
0: 嗯 嗯
1: 啊，因为我前两天听到一个网红啊，他自己没有姑娘
0: 啊、
1: 嗯、啊，然后呢，他这个找了个小老公
0: 啊、
1: 嗯、啊，然后小老公他说没想到、
0: 嗯，
1: 我以为他很小了啊、
0: 嗯，
1: 没想到他还有俩孩子，你说的。
0: 嗯
1: 啊
0: 哦，
1: 对啊，然后因为他没有孩子嘛，他就把这两个孩子视为己出。
0: 嗯，
1: 他说你给他编小辫儿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呦真的，然后那孩子也会呀、啊，孩子说这就是妈妈吗？
0: 嗯嗯，我知道我好像知道你说的是谁了，
1: 是不是啊？
0: 啊、
1: 嗯，
0: 对对对，他感受到了这种幸福，是不是、
1: 啊？哎，对呀、啊，他感受到了那种幸福、
0: 嗯、
1: 啊、
0: 嗯！
1: 我就是上小学的时候，我感觉到薅女生头发在后边，
0: 哎呀妈
1: 啊。听见呀，
0: 可治愈了，是不是？
1: 可治愈。后来你嫂子不让我薅吗？
0: 那，你薅能行吗？你这什么恶习？你这这。
1: 对呀、啊，不让我薅啊，这头发。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啊、哦，就是吧。我说的是，时间长不见的人，
0: 嗯，
1: 他就能第一时间发现你身上的变化。
0: 哎，是的。
1: 对吧？
0: 嗯。
1: 啊，就比如说我跟王阔就好长时间没看到了嘛。
0: 嗯。
1: 然后今天看到了之后呢，
0: 嗯，
1: 他就说：“哎呀，哥。”
0: 嗯。
1: 又瘦了，
0: 啊，觉得我哥又瘦了。
1: 对，我就喜欢你这种身材。
0: 求求我哥现在身材都已经到了女人都羡慕的境界了。
1: 不是，你给我上边拉去啊！
0: 啊啊，
1: 是不是上边拉去啊？
0: 怎么？
1: 咋喜欢也是白扯。
0: 死了这条心是不是？
1: 对呀，我是你得不到的男人。
0: 你太狠了，哥！
1: 过去得不到，现在得不到，将来也得不到。
0: 哎点念想不给留啊！你这是、啊，哎呦我天哪！
1: 对啊，
0: 封死死的，
1: 封死死的。
0: 你瞅瞅，
1: 朋友说我啥身材呀？你又喜欢呢？
0: 嗯，
1: 他说就喜欢你这种细狗。
0: 怎么的？就是现在就这个属于是褒义词了。
1: 啊，就是，
0: 啊，
1: 就说喜欢这种细狗身材。
0: 你瞅，他因为他太羡慕了。
1: 对呀、
0: 啊，对，就是他已经就羡慕到已经变态了，不觉得
1: 吗？对对，我说你这像你这种西瓜身材，真的。嗯、他说哥，但是你还应该吧，就是你应该稍稍健健身、
0: 嗯、
1: 啊，然后呢，
0: 练
1: 是细，
0: 嗯嗯嗯，
1: 对不对？你要是那种力量型的
0: 啊，有点肌肉啥的。
1: 对，就是那种、
0: 嗯、
1: 啊，就是有对有点肌肉的那个感觉会更好。
0: 嗯、啊、嗯。
1: 然后就让我突然想起了一句话，
0: 哪句呢？
1: 啊嗯，就是人家说哈、
0: 嗯，
1: 人家说就是不要采纳丑人对你的外貌的建议，古人对你的穿搭建议，和胖人对你的身材建议。
0: 所以说，
1: 我从来不采纳豌豆对我外貌的建议，
0: 也不采纳我阔姐对你身材的建议。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这个土人给谁，
0: 你瞅瞅
1: 这个土人给谁安上的，
0: 就是哎呀，你说人家夸你，你这哎呀不行还。
1: 对啊，
0: 你这人呢，哎呀，
1: 就是我们就是你看很多人听我们节目，就是说不仅仅是一乐啊，乐完之后还能学到一些道理，
0: 有一些思考，
1: 就为什么不要采纳丑人对你的外貌的建议啊，
0: 因为他连自己都没整明白，他能，
1: 对啊，
0: 他能说明白怎样？
1: 土人对你的穿搭的建议，以及胖子对你的身材的建议，
0: 嗯、
1: 因为什么？
0: 嗯，
1: 因为学东西要跟擅长的人学。
0: 嗯嗯，
1: 人生就会减少很多的内耗。
0: 哇哦，有道理，
1: 对吧？是这么个事儿吧？
0: 是这样的，对、
1: 啊，
0: 少走一些弯路。
1: 哎，对，
0: 哎，
1: 啊，
0: 嗯，直奔正确的结果去。
1: 对啊，三人行必有我师嘛。
0: 哎，是的，对
1: 啊，
0: 嗯。
1: 但是他如果
0: 嗯
1: 过节
0: 啊怎么着
1: 是不是不行、
0: 我过节 嗯
1: 对啊，你阔姐说的我告诉你哈，
0: 嗯，我阔姐以前可乐意指导我买衣服啥的了呢
1: 啊
0: 嗯，
1: 是吗？
0: 所以那些衣服现在都穿不了了，
1: 是吗？我觉得你吧应该接受豌豆子对你的建议 啊
0: 他建议我
1: 奇装异服，
0: 他就是对他自己也是这么建议的，
1: 他早些年就是奇装异服，
0: 因为对他自己也是这么打造的、
1: 啊、最近你见没见到他？
0: 没有，
1: 你没见到他是不是、啊、
0: 最近我就能见到他穿瑜伽服的样子
1: 啊啊
0: day one day two day three 的
1: 啊，那是在这个想让你们
0: 看到的互联网、嗯、
1: 想让你们看到的领域他穿的都是瑜伽服
0: 啊，
1: 在生活中，
0: 嗯，
1: 穿都舞台装，
0: 这玩意儿也太违和了、嗯。在生活里边穿舞台装，
1: 对啊，我想可能是因为
0: 生活处处是舞台，
1: 不对，
0: 嗯，
1: 是因为可能没有舞台，没有舞台可上。
0: 生活对他来说是个大舞台。
1: 对啊，你阔姐说、
0: 嗯、
1: 说你、
0: 嗯、
1: 你不要惹怒了我，我跟你说我可是白羊座、啊、
0: 嗯，火爆脾气，
1: 哎，对，
0: 就很火爆。
1: 对啊，我说白羊座怎么的，
0: 完他还很性格很辣。
1: 对啊，我说白羊座怎么的，他说白羊座的第一人格是善良热情和佛系
0: 啊、
1: 嗯、
0: 这是他的第一人格。
1: 对啊，第二人格是心狠手辣理性和冷静。
0: 有还有这一点，嗯，
1: 对啊，然后我说完了呢，
0: 那然后呢？
1: 他说，当有人把第一人格杀掉之后，第二人格就会接手了。
0: 哎呀，现在就是要显示出就是第二人格了，谁要惹他的话。
1: 对啊，
0: 哦，明白了。
1: 我说好，我也是白羊座。我说来，咱俩拼第二人格。
0: 俩伙儿。你死我活的，这家伙。
1: 对呀。
0: 嗯、啊，真的哎，你俩都是白羊座哎。
1: 对呀，我俩都是白羊座。
0: 那为什么你们两个差别这么大呢，哥？
1: 那你看，他是4月1号，我是4月7号。
0: 都没差出去10天，这差别就能这么大了？
1: 因为他是愚人节那天生。他那白羊跟我们那白羊能比吗？开玩笑吗？那不是。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0: 这么一说，那4月1号出生的，哎呦天哪，嗯、同命相连的这家伙、
1: 真的。
0: 我也有同学是4月1号、啊。
1: 你品他，真的，他生活中多少带了那么一点滑稽。
0: 哎呀，好想征集一下呀，真的，全网征集一下。
1: 说
0: 出你们的故事。
1: 对啊，所以说王阔，我说你别是这样事儿的，你知不知道我们，你生活中啊、你这辈子你都遇到不了几个真正和你说实话的人，
0: 哎，
1: 对不对、
0: 哎、
1: 别人，
0: 嗯，
1: 为什么
0: 呢、
1: 啊、为什么，真的小爱家，你信不信？
0: 那这是人性吗，哥？
1: 啊，
0: 这是人性吗？可以往这方面。
1: 人家说、什么是真正值得聊天的人？
0: 什么是值得真正聊天的人
1: 啊？就是生活中什么是真正值得聊天的人？
0: 嗯，
1: 啊、只有两类。第一类啊、能从对方身上获得新的信息，
0: 嗯、
1: 学到东西，提升认知。
0: 嗯哼。
1: 第二就是双方都真诚敞开。
0: 嗯嗯 嗯
1: 是不是、啊？
0: 嗯，
1: 真诚的敞开，
0: 哎、
1: 像小孩一样百无禁忌。
0: 嗯，
1: 这种流动感非常的补充能量。
0: 有一种同频了的感觉。
1: 对，就是说实话，俩人都互相说实话，
0: 很坦诚。
1: 对，因为生活中你很少能够遇到和你说实话的人，
0: 坦诚的不多，
1: 对吧？因为人家考一是考虑你面子啊二还是考虑你面子。
0: 就是实话、就是、
1: 没有必要啊，
0: 嗯，
1: 得罪你
0: 是
1: 不是？
0: 嗯嗯
1: 啊，所以说
0: 说实话就得得罪。
1: 对呀、啊，所以说除了以上两种，很多谈话都是虚假的，捧场。
0: 嗯嗯嗯嗯，
1: 对不对？
0: 嗯嗯
1: 嗯，八卦
0: 八卦，
1: 是不？
0: 就听听得了、
1: 嗯。对啊，这种聊天就不如安静独处，
0: 哎、
1: 是不？
0: 对。自己的能量自己这个积攒得了，
1: 对呀、啊，所以说
0: 都消耗了。
1: 所以说我就跟王阔说，我说你知不知道，就你生活中你能遇到几个跟你说实话的，像我呀，
0: 嗯，
1: 小爱家啊，
0: 嗯，
1: 豌豆子呀，
0: 嗯，
1: 哎呦我的妈呀，
0: 哎呦我的天哪，
1: 啊，这样的好朋友啊，那就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0: 不容易，人生都得一知己足矣呢。
1: 对呀、啊啊，是这么个事儿，
0: 嗯
1: 哈、
0: 嗯，
1: 我说比如说我说哈、啊，我说你太胖了，
0: 你太胖了，这忠言逆耳。
1: 对吧？
0: 嗯，
1: 我说你太胖了。
0: 嗯嗯
1: 啊、嗯，是不是？我这可能是批评你。
0: 那我阔姐就得容易
1: 不
0: 得意了。
1: 对
0: 不
1: 对
0: 嗯、
1: 啊
0: 嗯，
1: 我还可以换一种说法，我说你太胖了。
0: 嗯，
1: 减减肥吧。
0: 耶耶耶，
1: 这就是批评加上建议，
0: 中肯的建议。嗯，
1: 对不对？
0: 嗯，
1: 我还可以 PUA 你呢。
0: 哎，这怎么批啊？我的天，这都是批字打头啊！我的天。
1: 我说你太胖了。
0: 嗯
1: 啊，别人都会嫌弃你。
0: 哎呀，
1: 只有我不嫌弃你，明白不？
0: 哎呀呀呀！把自己抬高了，你说你这真会呀、
1: 啊、
0: 哥，
1: 对不对啊、嗯、我 PUA 你是不是
0: PUAP
1: 对不对，
0: 你 P 的 UZA 了，
1: 对呀、啊、
0: 嗯，
1: 我就是不想骗你
0: 啊、
1: 我要是想骗你我还能骗你，
0: 怎么说哥，
1: 我就得一胖的
0: 哎呀妈呀，
1: 但是我不能这么骗你啊，
0: 哎呦我天哪，
1: 啊
0: 啊啊啊，所以就生活当中你要遇到那种就是
1: 真正和你说实话的人啊，
0: 你要真遇到那种就是说我就得意你这款啥的，你千万别信是不是哥，这是纯骗子，
1: 我就想骗你钱了
0: 纯骗啊朋友们，这是
1: 对呀、啊
0: 哎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马上我们的中秋国庆假期就要到了啊，假期过后的北方的这个天气那可是说冷就冷，所有美丽动人的女士们啊，咱们秋冬季呢想要兼顾保暖时尚有格调秋冬单品，你觉得会是什么呢？啊，就是围巾啊。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全球爆款断货王系列的蔻驰经典围巾，专柜呢是上千块啊，今天咱们所有的朋友呢是有机会只要399，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啊，限量的只有200组，那这是需要靠抢的，拼手速。现在咱们先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关键词蔻驰啊，就可以赶紧下去拍这个去拍一单啊，全部呢都是品牌授权奥莱清仓，只有200单的库存，售完补不了。那说起蔻驰呢，是传承百年的经典轻奢时尚品牌，品牌的核心理念呢就是勇敢做真我，就是鼓励每一个人能够大胆穿出自己的风格。作为国际一线轻奢品牌呢，蔻驰的这个老花工艺更是行业标杆啊，每一条围巾的走线啊、印花呢都是经过严格的质检，用的都是专柜同款的面料，戴上它呢你就是最自信的自己，走到哪都是焦点。入秋的第一件氛围感单品莫这是非它莫属啊。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是两款经典老花羊毛款和真丝老花款，都是专柜经常卖断货的爆款，拿到手第一感觉那就是柔软啊。羊毛款摸上去呢就是软糯细滑，完全没有这种扎刺感，经过特殊抗起球工艺的处理啊，揉搓呢也不起球不变形。真丝款呢是进口桑蚕丝的一个混纺，自带柔焦丝滑光泽，贴在脖子上也是滑滑的啊，那么是垂坠自然的一种状态。深秋季节呢搭这个燕麦色大衣啊、卡其风衣，或者是驼色款的温柔知性，自带韩剧女主感。黑色款干练有型，提升职场气场。那正红色呢配深色衣服是点睛又不显张扬，显白呢又非常提气色啊，也不用担心搭配了，随便一围就是这种慵懒和松弛的这种高级感，轻轻松松呢能够成为人群当中的气质女神。那蔻驰经典老花围巾专柜一条呢是上千块，咱们今天奥莱专柜清仓直接是399到手，省了整整几百块。当然呢，蔻驰能带给你的不单单是品牌的价值感，还有沉稳干练啊、出类拔萃的这样的感觉。海外直采正品保真，两种款式黑红灰等多款颜色可选，防尘带呀、礼带配齐，自用啊还是这个送人都是合适的。库存非常有限啊，只有200组，卖完是不会补货的了。赶快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蔻驰就可以赶快来下单了。添加咱们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够立减5元，同时能够解锁更多的品牌奥莱清仓福利。

0: 等。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2: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份真心实意。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6: 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声。
7: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8: 咱哥俩下。
6: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7: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8: 什么字儿？
7: 钱。
6: 不屈服
7: 呀，谁比划我呢？
6: 不认输，
7: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6: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今天呢，我一个哥们呢，在朋友圈里边发了一条朋友圈求助啊。
1: 啊，在朋友圈求助。
0: 对啊。
1: 什么事儿啊？
0: 说他媳妇的金项链上呢缠了很多头发啊。
1: 哎呀妈呀妈呀！这
0: 你金项链缠不缠头发？
1: 不是。我也有过类似情况吧。
0: 你有没有金项链？
1: 我没有金项链，我有过别的项链啊，但是我有过类似的情况。
0: 哎、不是、
1: 啊，
0: 我好像真没看到过爱家戴金项链。
1: 啊，我
0: 你没有金的呀？
1: 我没有。
0: 这么亏呀、
1: 啊？啊，没有。
0: 啊，
1: 嗯，
0: 不是金，那你必须得武装上，真的。
1: 武装那干啥呀？
0: 啊？
1: 为啥呀？
0: 那是一种传承，将来可以传给你姑娘，啊。
1: 啊行，我指着他给我买的，赚第一笔钱的时候给妈妈买个金项链，
0: 名媛，连那姑娘都得援助他。
1: 哎，维灵，
0: 他家有名的都得援助他，连那姑娘都得援助他。
1: 没错，
0: 这可咋整？你说的，
1: 嗯嗯，
0: 人都寻思给姑娘留点啥，
1: 嗯，
0: 是不是？
1: 我得指他，
0: 你可轻点花吧。现在、我说那意思吧，你把它换成金子啥的，留最起码留下了。
1: 哦、
0: 对不对？不能把钱都花了哈。嗯太惨太惨了，连个金项链都没有啊。
1: 没有。
0: 结婚时候没买？
1: 没有啊。
0: 三金四银的
1: 没有啊。
0: 也没买。哎呀我的天，这不是吗？我这哥们儿啊发朋友圈求助，说他媳妇金项链上缠了很多头发
1: 啊，
0: 命令他半个小时之内解决掉。
1: 他就说怎么能把头发拿去。
0: 哎对，就在朋友圈里
1: 问
0: 怎么办、
1: 怎么办
0: 啊。
1: 嗯，
0: 完我就回他，我说哥们儿实在不行用火烧吧，真金不怕火炼呢。
1: 哎呀妈呀，他是不是不敢烧啊？因为不是真金呢。
0: 于是他就私信我，他说这项链是我买的，不敢试啊。
1: 哎呦我天哪！
0: 对呀、
1: 下眼不？你说是吧？
0: 对呀、
1: 哎呀，
0: 所以说有的时候吧，就觉得你是不如单身哈。
1: 嗯，
0: 是不是、就有很多时候你会觉得，就是由衷的觉得不如单身嘛。
1: 活得太累，是不？
0: 所以就是时不当的，我就是理解现在的大龄青年们，
1: 就为什么就是不结婚啥的，
0: 对不对？大龄单身男女青年们，
1: 你已经理解了有点，
0: 对啊，就时不当的也理解他们，就他们现在是什么真实的想法呢？
1: 嗯，
0: 也不是不想处对象，
1: 哎，但是呢，
0: 就是想再等等，
1: 也不知道是等啥呢，哈，
0: 具体等谁呢？
1: 也不知道。
0: 心里也没数。
1: 你说没数就搁那儿等，哎呀，
0: 具体等个什么样的呢？
1: 嗯，
0: 心里也没数。
1: 主打一个都没数，你说？
0: 对啊。
1: 嗯，
0: 你说不想找吧？
1: 嗯，
0: 还想找。
1: 嗯，
0: 你说想找吧？
1: 嗯，
0: 也不是那么特别想找。
1: 就这种感觉挺难拿呀，哥呀。
0: 对呀、
1: 哎呦天，
0: 你说着急吧？你天天看人家别人处对象也有点心慌，
1: 也有点
0: 对不对？你说不着急，看人家别人处对象也心慌。
1: 哎，
0: 你说着急吧，
1: 嗯，
0: 确实还没有那么太着急。
1: 你说这度咋把握呀？
0: 对吧？这就是很多大龄的男女青年们他们现在现实的一些想法，
1: 就这种心态。哎呀，
0: 而且更重要的是呢，不是每一段情侣啊，都能最后发展成婚姻。
1: 对对对，是的，
0: 对不对？
1: 有点，那就有点遗憾呗。
0: 啊，对呀、有一些呢，只会帮助你发现新的餐厅。
1: 是这个作用啊？
0: 对啊，
1: 很有天。
0: 而一家好吃的餐厅可以传给多任，这就是传承。
1: 哎呀妈呀！也
0: 还容易碰上呢。
1: 每一任有每一任的意义啊。
0: 对啊。
1: 就都认为它好吃呗。
0: 对呀、
1: 都领下一任来。
0: 对啊，还容易碰上呢。
1: 哎呀我天！
0: 啊，
1: 冤家路窄呀，往往。
0: 对啊。
1: 嗯。
0: 就这样的饭店，就是口口相传，
1: 这口碑就来了。
0: 口碑就来了。
1: 你瞅瞅。啊，
0: 你说这多需要一个植入的广告，
1: 你的无视真的，你的前任现任你的后任你的，
0: 对啊，
1: 都喜欢这家餐厅。哎呦天，
0: 那这家餐厅的名字叫什么呢？你就说在这个坑节上把这餐厅的名字说出来，大家一下子就记住了。
1: 哎呦天，绝了，
0: 对对，
1: 绝了，
0: 这就是好的广告，
1: 就今晚上就得去吃去。
0: 对啊，这就是好的广告，
1: 把所有人都带上。 哎，能不能他们自己慕名就去了？有可能。
0: 是吗？
1: 嗯，你这前任现任都听着了
0: 啊，
1: 完就自己就去了。
0: 妈呀，那我跟你说，那一个个小包厢都带护栏的，
1: 那有点能打起来。
0: 不吃完狼儿都不会锁不开。
1: 这场面我天，
0: 真的都是带护栏的，怕打起来，
1: 那太劲爆了，
0: 对吧？
1: 嗯，就是这餐厅就能好吃到这程度。
0: 对呀、啊、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呢，两个人能否长久的在一起，三观非常的重要。
1: 哎，对，是这样的。
0: 但是对于我跟你嫂子来说，三餐非常的重要。
1: 是三餐四季嘛、嗯、是什么一人两人一孩的啥的，是不？
0: 那对，是那样的、嗯、
1: 对
0: 啊。人家说怎么判断一个男人爱不爱你啊，就只需要用这三招。
1: 哎呀，快说说怎么判断。
0: 第一、嗯、没事你就给他发信息，
1: 嗯，
0: 一些无聊的信息，
1: 嗯嗯，
0: 他能回你就是在乎你。
1: 来，我翻译一下，朋友们，就是在乎你的意思。
0: 哎
1: 哎，在乎。
0: 我身边真有这么一个哥们儿，你知道吗？
1: 啊，
0: 他不是他媳妇儿不给他发，他没事给他媳妇儿发。
1: 哎呀，他这么粘人呢？啊，他是这一款。
0: 那你看，
1: 你看看，哎呀，太
0: 给他媳妇儿发。更重要的是，
1: 更重要的是
0: 发到儿子班级群，不小心发两次。
1: 哎呀妈！我建议他就退群了啊，哥呀，
0: 嗯，
1: 你建议他退群吧，他不适合在这个群待着，真的。
0: 不是，我是认为他不适合用微信。
1: 对，他这个都应该给他断了。
0: 同样的错误还能犯两次吗？
1: 谁到了
0: 啊
1: 啊？
0: 的确，这个错误非常容易犯，就是你跟某一个人聊天，特别容易发到单位群里去。
1: 因为你、
0: 啊、
1: 就是你聊天的频率太高，
0: 对啊，特别容易发到有的时候手机反应不过来、
1: 哎、
0: 特别容易发到比如说什么群里头去，
1: 这
0: 啊，他就是
1: 还发两次。
0: 对啊，发两次，第一次他儿子刚入学的时候。
1: 老师，你就是老师不记住他都难，
0: 干什么呢，大粗腿媳妇儿。哎呦天哪，
1: 他媳妇
0: 啊，同学家长说，在群里说太轻松了。
1: 哎妈呀，他是怎么活的，活到现在的他呀，他媳妇怎么留他一命呢、
0: 啊、
1: 天天这么唠嗑、
0: 对啊，
1: 哎呦我天，这很
0: 第二回，前两天
1: 又说了，
0: 这不是各学校都开运动会了吗？
1: 人家群里正分享孩子们飒爽英姿呢，你说、
0: 不是没开呢？
1: 还没开呢，
0: 没开呢。
1: 嗯，
0: 对呀、啊。
1: 嗯，
0: 是啊。
1: 他
0: 估计他媳妇问他，他媳妇问他说：“那意思，运动会用不用去班级服务一下子？”
1: 啊，那对那对。
0: 我用不用上班级，就是帮老师照顾照孩子们呢，服务一下子？
1: 嗯，是。
0: 啊，他回的是、嗯、那得去啊，这机会得好好表现表现。要不老师不是掐白眼猪看不上你。
1: 一天天话还多，你说
0: 话才多，
1: 话还密，话还多，你这
0: 又发班级群里了。
1: 哎妈，
0: 这次没人说话了，
1: 这次完了，整的
0: 都纷纷的私信他媳妇儿说，你老公干啥呀，这是
1: 能不能给他踢出去。
0: 他跟他媳妇儿说，你给我踢出去，我没脸在那群里待着。
1: 权限还得班主任提、你知道吗？
0: 对啊。所以说啊，你就说这个男人有多爱他的媳妇儿。
1: 哎呀妈
0: 啊，人说的是怎么判断一个男人爱不爱你。
1: 嗯，
0: 就是他没事儿，
1: 嗯，
0: 就你没事儿给他发信息，
1: 嗯，
0: 一些无聊的信息，然后他能回你，就是在乎你，
1: 在乎你，
0: 对不对？
1: 哦、对，
0: 如果一个男人没事儿他就给你发信息，你说他多爱你。
1: 哎呦我的妈呀，
0: 对吧，
1: 简直了、
0: 第二就是没事儿找茬啊，和他作，和他闹 啊，他不发脾气就是喜欢你
1: 啊啊啊！这种，明白
0: 啊，对啊，啊，第三就是可劲儿花他的钱，
1: 嗯，
0: 他不心疼，心里就是有你。哎呀，你花他的钱，他心不心疼？
1: 我不在乎。
0: 你不在乎他心不心疼？
1: 疼不疼是他的事儿，花不花是我的事儿。这边就是建议他不要太疼，对身体不好。
0: 对身体不好，为了能让你花得更长久一些。
1: 就是想开点。
0: 对，你想开了吧。
1: 你疼不疼也是一回事儿，你
0: 说。
1: 对，你说
0: 我们这边给你的建议是不要太疼。
1: 他了是不？
0: 对对对，
1: 给他个好好建议。
0: 很好，很好。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必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必士顿眼科，必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鸟 Pro 十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必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

0: 视对眼科8928588。
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2: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3: 中秋送晚宴，健康更团圆。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各位推荐一个非常优质的旅行线路啊！九月末，北疆阿勒泰没有去上的朋友，好消息又来了！金秋十月，你想不想去南疆看一看呢？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号出发，万里南疆，巴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定制团，现在开始报名了。详询呢，您可以打电话400-608-8086，400-608-8086，也可以呢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获取海报咨询详细的内容。一年当中呢，南疆就属十月份游玩最合适，气候非常舒适，正是胡杨金黄的最佳的观赏期，还有雪山湖泊沙漠古城，我们一次全看遍。会去到巴楚红海欣赏大漠碧水相伴的金秋胡杨，走进罗布人村寨啊，感受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这个独特风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体验，用20分钟穿越天山胜利隧道，翻越天山，车窗外的景色一点点的改变，而南疆真正的故事也从这里开始。还会游览天山神秘大峡谷，见证亿万年形成的红色峡谷奇观，奔赴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还有喀拉库勒湖看这个雪山倒映的这个湖面。另外呢，我们还要去探访克孜尔千佛洞观赏库车圭兹主题演绎，漫步在喀什古城，还安排特色古城旅拍，留下专属的旅游的记忆。本次行程呢，除了依旧延续高品质的这个标准，还采用了三飞出行，大大减少了这个路途的奔波，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非常宽敞可调节，配有充电接口和车载热水，入住携程4钻酒店，7早12正，50元的这个餐标，烤肉手抓饭，另外呢还有大盘鸡等地道的新疆美食尽情品尝。这是电台的专属定制团，由1038幸福出发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陪同，还有少数的这个民族特色，还有少数民族特色街机定制街机礼物还有首页的这个欢迎水果新疆歌舞宴，另外呢还有答谢晚宴，全程保险，避开普通旅行团的这个套路。吃住行还有景区首道门票及区间车一价全包，不用自己做攻略。想要奔赴南疆的朋友，抓紧机会和我们一起奔赴这一场秋日的丝路盛宴。详细咨询请您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者是呢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获取海报，跟着1038一起出发去南疆。
5: 我们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有朋友在问说，这个刚刚我们跟大家来分享的好物啊，咱们的蔻驰围巾，像蔻驰这么火的牌子呢，专柜799的围巾怎么能够399就拿走呢？那跟大家来交个底儿啊，我们呢是海外直采，省掉了专柜租金、代购加价这些中间成本，再加上奥莱专柜清仓才能给到这个价，品质和专柜呢是一模一样，做工面料都是实打实的，大家放心买就对了。蔻驰经典老花围巾，专柜上千块的货，那今天奥莱专柜清仓399到手，跟大家来说清楚，我们是海外直采，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正品保真，资质齐全，两种款式黑红灰多色可选，品质和专柜一模一样，防尘袋礼袋呢是全都有，这个价格能够买到蔻驰正品啊，机会真的不多，只有200组的库存，随时断货，赶紧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蔻驰就可以赶紧来下单了，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立减5元，后续呢有新品到货也会第一时间来通知你啊。那经典蔻驰老花围巾今天的一个奥莱专柜清仓只要399，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像蔻驰这种国际品牌呢，平时专柜基本上是原价卖，能够碰上奥莱清仓专柜清仓的机会真的不多，这次呢库存是只有200组，卖完直接下架，海外直采，正品保真，两种款式多色可选，想要的朋友呢就不要再犹豫了，赶快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蔻驰就可以拼手速来下单了。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蟹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心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德大路交汇处。
2: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3: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2: 燕之屋新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送父母送闺蜜，是我爱你，谢谢你。
3: 燕之屋新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燕之屋旗舰店联合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5: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1: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5: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1: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5: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1: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9月15日，吉林省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请勿携带火种进山入林，依法依规开展生产动工用火，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法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1038路况信息。
6: 1038路况信息，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长春市晚高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变化。首先来看到，在自由大路目前西向东的方向，自由北胡同的节点平均时速会比较低。东入大路的部分呢，目前东向西的方向，新开大街到天使街之间出现了车辆滞缓的情况。同时呢，开运街目前北向南的位置也有小段的车辆滞缓。人民大街呢，目前北向南的方向，工农大路的附近是一个繁忙的状态。我们再来关注快速路以及环路方面。首先来看到前进大街沪通立交桥西向北左转方向的车辆车多，世纪快速路呢目前的交通压力主要集中在南向北的方向，那么同时呢在对向车道，在卫星路的附近呢也有小段的车辆滞缓。同时呢看到亚太大街快速路目前北向南的方向车行压力比较集中，重点关注到的是长泰大桥的附近。我们最后来看到的是西部快速路目前北向南的方向景阳立交桥的节点车多。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7: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5: 103
4: 38交通新气象，来关注一下省内各主要城市明天白天天气情况。明天呢，我们全省各主要城市天气以晴朗为主，温度与今天相比呢有小幅的升温，最低温度在10摄氏度上下，最高温度在22-23摄氏度上下。总体来说天气晴朗，但是早晚气温偏低，建议大家多备一件外套，避免着凉感冒。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城市。长春晴转多云，16-24度，吉林晴14-25度，延吉晴10-23度，四平晴16-27度，通化晴11-25度，白城多云11-23度，辽源晴15-27度，松原多云13-23度，白山晴11-26度。

0: 市，畅行望高峰。回家路，从103.8的畅行晚高峰开始。星期一的下班路上，恭喜您准时的下班放学。各位好，我是刘念。
1: 各位下班快乐，周一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哎呀，太奇怪了哈、
1: 啊、
0: 明明是星期一，为什么这么累呢？因为已经上班两天了。
1: 上班两天了吗？
0: 对啊。
1: 啊，为什么？
0: 因为昨天是工作日啊。
1: 那周六呢？
0: 我们只是没有节目罢了。
1: 哦、
0: 啊，周六是这个休息的。
1: 对啊，啊、哦，今天是上班第二天啊、哦。是
0: 的，
1: 是的。
0: 休啥了？你说、嗯？
1: 但是我真的上了一天班啊。
0: 啊，是啊。
1: 对啊，我周六真的上班了。
0: 我也很辛苦的。
1: 你很辛苦啊。嗯，真是我们真太辛苦了、
0: 啊、真太辛苦了，简直是辛苦的我们呢，也是现在满心喜悦的啊、
1: 嗯、
0: 等待着这个假期的到来。
1: 是的，
0: 虽然说最近一直在这个上班，但是每个人都有一种过年之前的那种兴奋感。
1: 没错，因为我们要迎来一个有史、嗯、应该是有史以来吧最长的一个假期了。
0: 有史以来吗？
1: 有史以来。
0: 真的吗？
1: 你之前还有
0: 那么夸张吗？
1: 比13天更长的假期吗？
0: 他也没完全接着呀。
1: 那不是说有这个可能性吗、
0: 啊、你要胆儿大的话你可以一直休、
1: 对，
0: 你可以休一年。
1: 对。
0: 那都是可以的啊。不过呢不管怎么样啊，这个假期接着假期让我们这个未来感觉非常有指望、啊、
1: 是的。
0: 但是呢最近这个气温降的会比较多一点哈、啊、也提醒大家早晚出行的时候记得多加衣物、
1: 是的，千万不要感冒了。
0: 是。
1: 那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啊，首先呢就是出行的消息。根据交通运输部发布的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要求，仅针对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四个重要节假日实施7座以下含7座的小型客车高速公路免费通行的政策，中秋节高速公路不免费。
0: 哎，也就是在10月1号的时候啊才开始免费。那么预计呢2026年的中秋节期间，全省高速公路的交通出行呢将会呈现节前续流、节后回落的总体特征。那么受到中秋节不执行小型客车免费通行政策的一个影响，加之中秋节呢和国庆假期的间隔比较近，出现了市场的分化，一部分群众呢选择利用中秋小长假提前返乡短途出游，对于中秋假期的流量呢形成一定的支撑，带来小幅的增长动能。同时呢也有部分群众会选择长途跨区域出行，延后至国庆节的长假实施，一定程度上呢对冲中秋流量的增长空间。那出行的需求呢仍然以中短途的探亲访友和家庭团聚以及周边的短途旅游为主。那么车流集中的收费站呢是长春南站、净月站、长春东站、长春北站和青年路站。
1: 根据往年同期节假日车流量预测，从9月24号16时开始车流量将逐渐增加，9月25号7时至11时将会迎来出行高峰。随着假期临近尾声，9月26号车流量会略有回落，但是仍然保持高位运行，预计返程高峰时段将出现在9月27号15时至19时。
0: 同时呢根据预测，2026年中秋节期间路网运行呈平稳态势，一车流集中和缓行的路段呢可能会出现在以长春为辐射的城市周边，包括洪武高速长春至吉林段、长春至开安段、长城高速的永吉至伊通段、长春绕城高速、吉双高速五里峰段。那么建议呢途经以上路段的车辆来提前规划好出行的路线，错峰出行。最近呢大家对于自己这个长假的出行规划啊可以说是做了非常诸多的这个畅想啊，这个出游永远是那么的美好。但是呢实际上我们一生当中啊更多的时间是在这种平凡的日子当中啊、尤其是对于我们的一天来说，对于很多人来说下班之后的那段时光可能是一天当中最平时的啊、最具有这个烟火气的一个时光。
1: 没错、也非常的重要、但是说你怎么过一天就怎么过一生。
0: 没错，没错啊，就是你期待的未来可能会出现的那个场景不一定出现，你此时此刻的当下才是最重要的。
1: 没错，
0: 我们今天呢就跟收音机前和直播间里面各位好朋友来说一说哈，今天下班的路上你是属于哪一派呢？是那种直接回家，家里面有人做饭，还是接娃接人，还是去买菜准备一些过节的一个这个节礼啊，或者是觅食聚餐、加班晚归啊，都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你的每天晚上是怎么过的。
1: 是的，你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台 FM 1038找到吉林交通广播来参与互动，快手官方账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抖音账号搜索深深来了，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
0: 没错，那同样呢，今天和我们互动的朋友还有机会获得由吉林国际医院为大家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如果说呢你想要的话，可以在互动当中体现出体检卡的字样，我们将会在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抽选出一位幸运的朋友来获得我们的体检卡，大家抓紧时间啊。那今天呢是9月21号，眼瞅着呢中秋国庆的假期马上就要到了，假期之后呢咱们北方的天气是说冷就冷啊，最近其实也是挺凉的了。那么所有的美丽动人的女士们啊，秋冬出行想要兼顾保暖时尚有格调的秋冬单品，您觉得是什么呢？没错，可能就是围巾啊。今天呢给大家带来全球爆款断货王系列蔻驰的经典的围巾啊。那么这个专柜上面上1000块钱，今天我们所有的朋友有机会399就入手啊，限量有限，只有200组，这是需要抢的拼手速啊！您现在呢就可以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关键词“蔻驰”两个字，抓紧时间去拍一单，全都是品牌授权的一个奥莱清仓，只有200单的一个库存，售完补不了哎。那么同时呢，其实很多朋友在十一出行的时候，可能也去到各种各样的这种金秋时节打卡拍照什么的啊。一个好的围巾，一个时尚单品，真的能让你的这个照片啊特别的出彩。说到蔻驰呢，也是传承百年的经典的轻奢时尚品牌了。品牌的核心理念呢是勇敢做真我，就是鼓励每个人呢都能大胆的穿出自己的风格。那么作为国际一线轻奢品牌呢，蔻驰的老花工艺更是行业标杆。它的每一条围巾的一个走向、印花都是经过严格的质检的，用的都是专柜同款的面料啊，戴上它之后，您就是最自信的自己，走在哪儿都是焦点。那入秋之后的第一件氛围感单品，非它莫属。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2款啊，有经典老花羊毛款和真丝老花款，都是专柜经常卖断货的一个爆款。那拿到手之后，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柔软，羊毛款呢摸上去非常的软糯细滑，完全没有那种扎刺感啊。经过特殊的抗起球的工艺处理，搓揉不起球，不变形。同时呢，真丝款是进口桑蚕丝的混纺，自带一个柔焦丝滑的光泽，贴在脖子上也是滑滑的啊，垂坠自然。深秋的一个季节呢，搭配一个燕麦色的大衣啦，卡其色的风衣啦，驼色的款啊，很这个温柔知性，自带一个戏剧的一个女主感啊。同时呢，黑色款非常的干练有型，提升职场的气场。正红色呢配一个深色的衣服啊，点睛同时又不张扬，显白又提气色。不用费心的搭配，随便一围呢就是慵懒的松弛的高级感，轻轻松松成为人群当中的气质女神。蔻驰的经典老花围巾，专柜一条多少钱？上1000块钱啊！今天我们的奥莱专柜清仓，直接在我们直播间399到手，省了整整几百块。当然了，蔻驰能带给你的不仅仅是品牌的价值感，还有沉稳干练啊、出类拔萃的一个感觉。那么同时呢，海外直采，正品保真，2款款式啊，黑红灰多款的颜色可选，还有防尘袋啊、礼袋啊都配齐了，自用送人都合适，库存有限，只有200组，卖完不补啊！您现在呢可以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关键词“蔻驰”两个字，抓紧时间下单。同时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再减5块钱，还能解锁更多的品牌奥莱的清仓福利。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6: 心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3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德大路交汇处。
7: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3: 一份提携之恩，一生铭记于心。
1: 陈总，
7: 嗯，
1: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7: 嗯，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3: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3: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9: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热点聚焦，第一视角为您解锁新闻资讯，交通出行为您导航快乐回家路，话题互动，生活服务触而可及，畅行晚高峰，带您体验快节奏都市的慢生活。
0: 星期一的下班路上，正在陪伴各位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一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这个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9月20号，名古屋亚运会现代五项女子团体赛，张明玉、吴希瑶、孟欣和傅静组成的中国队整体发挥出色，虽然和个人冠军失之交臂，但是中国队以4318分的总分力压韩国队的4271分夺冠，夺得中国队的首金。那么同时铁人三项男子个人赛，中国选手张喜瑞夺得了银牌，这是中国代表团本届亚运会的首枚奖牌。
1: 中国游泳队首日就掀起夺金潮，夺得全部7枚金牌中的6枚，并刷新4项赛会纪录。潘展乐、徐嘉余、李冰洁、唐前庭分别在男子100米自由泳、男子100米仰泳、女子1500米自由泳、女子50米蛙泳项目上卫冕。中国队卫冕女子4×100米自由泳的接力项目，没有派出卫冕冠军张雨霏的女子200米蝶泳项目，年仅13岁的小将于子迪夺得冠军。
0: 面对多名主力回归的伊朗队，中国队虽然控球率落后，但是成功令对手10次射门无一射正。那么在下半场开始之后，无锡的一次凌空射门击中门框弹出，中国队错失了得分机会，最终两队以0-0握手言和。两轮过后均以1胜1平积4分，中国队因净胜球的劣势暂居第二，小组赛末轮将会对阵阿联球队。
1: 由王子飞、韩佳宇、杜雨辰3名选手组成的中国队获得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冠军，3名中国选手发挥出色，均打出了633环以上的成绩，最终夺冠成绩为1904.2环，打破了1902.0环的原世界纪录。
0: 巴黎奥运会双金得主盛礼豪将开启亚运的多金征程，在今天他将出战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赛和团体赛。3年前的杭州亚运会，他和队友无缘男团的冠军，此次携手张长虹、马思涵将会全力的冲击这枚金牌。当然他的另一个目标当然是卫冕个人赛。
1: 中国女排半决赛对手正是在此前亚锦赛决赛中战胜自己的亚泰国队，此次中国女排以年轻队员为主，12名名单当中仅有龚翔宇、王梦洁和吴梦洁参加过亚运会，刚夺得亚运冠军的泰国队仍以主力阵容出战，对中国女排来说这将是一次极为重要的对决。
0: 游泳项目今天再决7金，中国队依然在每个项目都有冲金的可能。男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项目，中国队已经连续2届亚运会夺银，上届韩国队还以创亚洲纪录的方式夺冠，不过2025年世锦赛上中国队刷新了亚洲纪录，潘展乐、张展硕、费立伟、徐海博组成的中国队将会全力的冲冠。此外，蛙王秦海洋将会力争卫冕男子100米蛙泳，小将于子迪与卫冕冠军于一婷在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项目形成双保险。
1: 9月17号至19号，2026亚太人工智能大会在长春举行，会场内硬核科技、产业落地、生态治理、育人文明4大主线论坛次第展开。但比会场更值得看的是会场之外那些已经进入医院、车间和天空的 AI 应用，正在悄悄改变这座城市的日常。
0: 9月19号，长春市九台区一座直径30米、高92米的巨型气球缓缓鼓起，这是国内首批万吨级气膜储量舱正式进入充气成型的阶段。这批气膜舱专门针对北方气候进行了优化，内环流控温，储藏冷空气，高效节能，夏天的高温也能够提供稳定的低温储量环境，损耗更低，品质更好，填补了国内万吨级气膜储量技术的空白。
1: 继续关注国内新闻，北京时间2026年9月20号12时0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将地厅零一组 A 星、B 星、C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组卫星是由天津星看九州科技有限公司抓走，长春卫星研制的商业天基射频感知卫星，是地厅星座的首发星组，主要用于天基射频感知技术试验验证。
0: 20号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的施行，这是该条例继2002年、2019年之后的又一次系统性的重大调整。新条例将原来的九种提取情形修改为9种，那么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都能够使用公积金，灵活就业人员也可以自愿的缴存住房公积金。
1: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对分类推进高校改革作出系统部署。
0: 记者20号从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获悉，卢克·林德伯曼获任该机构的新一届执行干事，将会接替今年5月因为健康原因离任的辛迪·麦凯恩。
1: 据印度第一优报网站9月20号报道，在西亚局势日益紧张之际，他们胡塞组织、也门胡塞组织向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发出严厉警告。此前，这两个国家表达了对沙特阿拉伯的支持。
0: 来啊，星期一的下班路上，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说的话题，来说说你这个周末，不是啊，你这个晚上啊，每天晚上的下班是怎么来度过的？就是我之前在那个抖音上面关注了一个号，他是那种画漫画的，是一个女孩，他就讲一个平凡的上班族的一个单身女孩，虽然可能在那个单位里面被这个老板批评了，领导批评了，批评了之后，他说哎呀没事啊，我想想我今天晚上吃点什么东西。他去吃这个卷饼啊，或者是今天我要去买个这个豆角啊，切个排骨啊，然后回来那个追剧什么的，就会觉得他这个下班时光很充实。
1: 对，这不很像那个我们之前评论区有一个男生，他天天在做那个切片的那个剧吗？
0: 嗯，
1: 就是他可能在做各种各样的事情，然后他就说哦糟糕又饿了，然后他就必须要去吃东西、
0: 那个剧里面呢，他是带一些什么呢，带一点这个浪漫色彩在里头啊、这个就是感觉跟你的日常的生活特别的近了，
1: 很接地气
0: 啊、你会觉得好像是因为晚上的这顿饭和晚上就是这个追剧啊、泡澡的这个时光、你会觉得好像白天很多这种不如意会很轻松的这个面
1: 对
0: 它、
1: 对，所以其实食物真的是很能治愈人类，就是七情六欲当中食欲最为凶残、这话一点不假，
0: 没错、
1: 但是就真的有很多人说我这儿不好吃，就是我吃啥都行，我就是完全没有说我现在必须要吃什么就一定要吃到
0: 嘴。我跟你说这种人狠呐，
1: 我真的不是这种人。我真的挺喜欢吃东西的。
0: 是啊，
1: 对啊，这是什么的作品。

0: 你还不了解我吗？
1: 你
0: 我是拿面包当甜点的人
1: 就吃饱了也能再吃点。
0: 我就是吃完正餐之后才吃面包啊。
1: 那就没有吃恶心的时候吗？
0: 有。
1: 嗯，
0: 有。
1: 对啊，那
0: 就是我小的时候那个有一回
1: 小的时候吗，
0: 就是去吃那个饭店去，不、嗯、就是有的时候因为我太馋太饿了，然后就吃的时候有点确实是过量了、
1: 嗯、
0: 我的精神没饱，
1: 嗯，
0: 但是我的胃不行了、
1: 嗯、
0: 就是我有吃吐过。
1: 哦，我也有过呀。
0: 嗯，你吃吐只是因为不舒服罢了。
1: 不是，我是真的吃太多
0: 啊，因为吃太多。
1: 初中的时候，妈呀，我差点给自己憋死。
0: 哎呦，
1: 真的。真的真的吃的很多，
0: 可惜
1: 就、
0: 啊、你说
1: 我不知道为什么，是我觉得那可能是吃积食了。
0: 对对对对，
1: 就是
0: 吃粮食了、啊、
1: 对，就是因为我们是这样的，中午好像是11:15放学、
0: 嗯、
1: 但是老师会稍微压一会儿堂、
0: 嗯、
1: 就尤其是如果早上有一个什么默写啊、嗯、这如果写错了的话，你要把这个每一个词写10遍，然后上去老师重新考你，考完之后如果错了还要打书板、
0: 嗯、那也
1: 很。但是我们中午11:45就要回来继续上中午的那个什么午休的那什么工了、嗯、所以你整个中间吃饭时间只有半个小时，
0: 很短。
1: 哎，你再把这个默写什么写完，可能也就10分钟。
0: 那、
1: 哎、
0: 你吃饭这个速度不够啊！
1: 我那时候吃老快了
0: 啊、哦。
1: 然后我们那个13中桥头呢，就是一个大概10多米的一个小桥，
0: 嗯、
1: 对面就是米线店。
0: 嗯，
1: 我们就刷刷刷跑出去，然后吃米线，刷刷刷跑回来。
0: 是，
1: 我可能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你毕竟点了米线，你还是想吃完的呀，
0: 啊、
1: 就可能。
0: 啊，那你不是吃多了，你是纯粹吃急了。
1: 是吃急了吗？
0: 因为就是，
1: 但我觉得肚子非常胀，
0: 吞下去了嘛，就是
1: 肚子也很胀，然后就是上下都很难受，但是我又非常的不好意思说，因为你就毕竟、
0: 嗯、上下
1: 对，就是你还上不出来，然后那个
0: 啊啊
1: 你反正也下不去，就是反正你坐在那个位置就是特别特别难受，这我人生当中就唯一一次这么难受的经历，你坐在那儿你也动不了。
0: 是。
1: 我当时感觉就是人要憋死，
0: 就是很多我身边哈，就是那种我觉得算是瘦子体质的人，
1: 嗯，
0: 都会有这种感觉。他说吃不了了，吃不了了，吃多了晚上难受。
1: 哦，
0: 我说难受。
1: 对啊，
0: 我吃多了还难受，吃多了爽死了都要。
1: 吐也吐不出来，反正那次真的是很难受。
0: 那我是很少出现这种情况，我是后来因为可能这个胃不太好，有的时候可能会有点反流
1: 啊，食管反流。
0: 我是那种真真正正的不舒服。所以才不敢吃太多啊。
1: 嗯，刚才我们评论区有朋友说他现在的这个过的是什么类型呢？
0: 嗯，
1: 叫做于山东思念东北老家而小酌醒。
0: 遥祝家乡，
1: 很想念东北、
0: 哎、马上就能回来了呀，
1: 非常理解你的心情。
0: 现在这不是咫尺天涯的事吗？
1: 对，现在你从山东坐飞机可能有个3-4个点好像就到了，
0: 很快的。
1: 我是有飞过的，周五晚上飞到烟台，然后周一白天就飞回来了、
0: 嗯、
1: 而且还那2天玩还挺好的。
0: 或者有的时候那个坐高铁什么的其实都可以啊、
1: 嗯、对啊。
0: 赵静池说我是属于下班之后直接回家的那一派啊、
1: 嗯、
0: 一刻都不想多等，只想飞奔回家。
1: 嗯嗯，下班就想直接回家，那肯定是家里有好饭好菜等你了。
0: 哎，不一定，有的时候就是想回家。你看我家里也没人等我呀。嗯嗯，却黑的，但是我还是想回家。
1: 那咱俩真不太一样
0: 啊。你是不想回家？
1: 嗯，
0: 主要是我不想回家，我也不能在外面瞎转悠啊。
1: 我希望我很想给自己安排点什么事情做。
0: 嗯，
1: 就是如果说家里没有饭等我的话。我有试过，就是假如我自己一个人的话、
0: 嗯、
1: 我就想要把我的业余生活填满。
0: 我在中午的时候可能会有这种性质、
1: 嗯、
0: 就是晚上夜幕降临了之后你就感觉好像怎么说呢，嗯，阳气不足了一样，你知道吗？
1: 必须要赶回家去休息。
0: 对，就是好像是觉得、嗯、没有这个心情了、嗯、
1: 我会有一点不太舍得今天晚上就这样结束的感觉。
0: 对，因为毕竟化了妆嘛、
1: 嗯、对对，主要还是
0: 主要是因为化了妆。你要是没有化妆的话你这忙不迭的戴着口罩
1: 就回
0: 家了。
1: 家
0: 是
1: 对，还是不能化妆。
0: 刘坚强说下班路过市场买点菜、
1: 嗯、
0: 回去急速做个饭，每天都这样啊。不过有的时候媳妇儿先回家，那我就下班可以直接回家吃饭了，谁先回家谁做饭。
1: 哎，这个很好，
0: 最后谁也不回家。晚上11点了，说媳妇儿你回家了，到家了吧？说我的等一会儿了啊，没回家的，
1: 真的人家回去做饭。
0: 看谁做饭，说你在那个外边吃一口吧，也
1: 这两口子算计的。
0: 来吧，今天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1: 嗯、
0: 就是你的这个下班时光是怎么来度过的，你是属于哪一派的，下班直接回这个回家夜生活很丰富啊，哪一种，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
2: 中秋里小怪茶，老地方等你。
3: 小怪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怪茶。
2: 今年中秋小怪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

0: 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5: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一份提携之恩，一生铭记于心。
6: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7: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5: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7: 重礼数讲情义，五湖四海皆兄弟。
5: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7: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0: 星期一的下班路上，正在陪伴各位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1: 下班快乐，周一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10: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说到的话题，一起来分享一下啊，你在这个每天下班的这段时光啊，是属于哪一派的？是抓紧时间回家，还是在外面这个溜达溜达啊，呼朋唤友？哎，都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您上说有的时候呢觉得闷了啊，傍晚的时候呢随便赶到机场，赶上哪班呢就搭哪班，比如说飞到伦敦啊，独自蹲在广场上面吃8块钱的鸡蛋灌饼，哎呦，没有炒粉啊，喂1小时鸽子啊，一言不发，当晚再飞回来，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这才叫生活。
11: 你会这样做吗？
10: 不会。
11: 那你有过这样的想法吗？
10: 有过。
11: 那为什么没有这样做？
10: 没钱。
11: 不吃鸡蛋灌饼去哪不行？你50块钱回通化吃也行啊。
10: 啊，对啊，就是比如说我今天我想吃鸡蛋灌饼，有些人可以驱车几个小时，我就是回通化，我就要吃这个鸡蛋灌饼，我吃完了之后我回来。
11: 对啊，
10: 但是就是在我的这个心里面，
11: 消费观念里
10: 也不是消费观念，我会觉得他从方方面面，你是从金钱上、物质上面，就统筹学上面，都不划算，性价比太低了，感觉。
11: 那如果他会有一些附加的价值呢？就比如说你赶回去吃这个东西，然后你拍了一期视频。
10: 啊，对，那可以，
11: 那可以，
10: 那可以，就是感觉好像是为了一个什么正事儿才值得干这个事情。
11: 我觉得咱俩其实差不多，可能我比你那个要求，我比你的要求会稍微再低一点，就是稍微花一点钱也可以接受，但是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就是它要有一个产出，就是我要让它有形状，但是我其实还真的挺羡慕
10: 什么形状，
11: 就是他做完之后这件事情要有一个结果，有一个形状，他必须要哪怕不被别人看见，但我一定要有一个记录。才可以，但是
10: 你可以把这件就是你觉得没有形状的这件事情变得有形状啊。
11: 比如说
10: 我今天拍这个视频就是在长春突然想家了，驱车4个小时回通化吃鸡蛋饼，
11: 对嘛，就是对，我只要做这件事情我就一定要把后面这个东西拍完，拍这个东西你知道有多累啊。我想一想
10: 就不想，我
11: 知道啊，
10: 对啊，我知道，
11: 我想一想就不想做了，
10: 所以我不拍呀，我知道啊。
11: 就我很羡慕那种，就是他说我想走就走了，我也不需要任何记录，我就是自己就吃完，自己就是又溜达回来。
10: 我就是你那个马上就是这个11就那个来了嘛，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可能比较操心的就是去哪里，然后订什么这个机票啊，订什么住宿就可以了。我还有那个想，我说，哎呀。 我拿什么设备呢？
11: 对呀、
10: 我自己怎么拍呢？我要不要拿三脚架？然后我拍完了之后，我是先写文案吗？还是那、怎么样？我就特别就是佩服那种我随便我哪怕我去到哪儿了，我就是可能这辈子就只去一次这个地方。我去了之后，我就去，我就去那，我一张照片我都不拍，
11: 哎，
10: 我手机我都不拿出来，我就纯感受。
11: 哎，你看，真的有这样的人。
10: 我说我天，这
11: 不，你看
10: 太酷了，我觉得。
11: 小红她不是每年都出去溜达一趟吗？朋友圈一张照片没有。
10: 他媳妇儿给他拍一点。
11: 拍了他也不发呀。
10: 嗯。
11: 对吧？我真是我不是很能。明白为什么？就可能有的人真的就觉得心里的这个富足更加重要。
10: 可能是，
11: 但对于我来说，
10: 主要因为他年年去，可能是因为
11: 老去一个地儿。对于我来说，我在自己回看这个朋友圈的时候，我才能想起来当时我去了这儿。我的相册里也是，就比如说你在一个地方去了一个城市，拍了很多的照片，我一定会把它留成，就至少会有九张照片，就空。
10: 对，
11: 对，他这个阶段就代表我就在这里，
10: 有点啥吧？
11: 对吧？要不然你真的就忘了你去过这儿了。
10: 其实。说实话，就几十年前我们这个小的时候出去玩，你除非说自己家有钱，可能买个这个相机，或者是在那个这个景点摄影摊可能拍几个，也确实没有任何的纪念。
11: 那时候出去玩肯定要拍一张吧，我姥儿他们全家上玉皇山
10: 拍一张啊，
11: 对，拍一张，他会裱到现在，他现在还在那块裱着呢。我妈领着她两个妹妹，小脸缺黑，
10: 所以我带着相片打印机出去，表印一张。
11: 我们被什么困住了呢？如果说你非常有钱，不在乎那50块钱车票，说回就能回的话，你会回吗？就是说我飞过去一趟，我回坐过去一趟也无所谓，我下周还可以再坐过去。
10: 如果说就是物质层面已经有钱到那个地步的话，我觉得我可能会吧。
11: 所以还是被这个东西困住。
10: 对。
11: 攒那么些钱干啥？自己一个人
10: 哪有钱呢？
11: 已经很有钱了，
10: 没钱
11: 分跟谁比呗？
10: 映山红这个名字这么耳熟呢？是谁的小号啊？
11: 映山红一首歌呀？
10: 不是，就是在我们直播间里面有一个。
11: 他说什么？
10: 他说就得意留念这个无辜的小眼神儿。
11: 怎么又无辜了呢？
10: 就是哪无辜啊？
11: 装的都是。
10: 我是那个猫系的，我是。
0: 那爱的。
11: 怎么出来的猫戏呢？
10: 就是瞎编罢了。你瞪老人。
11: 哎，那边那个云南是哪一个族来着？那边跟男生就是叫猫，叫猫多利。
10: 真的假的？
11: 对，就夸这男生好帅，就是这个男生很
10: 猫。
11: 猫
10: 多利。
11: 猫多利，对。然后这个夸女生很漂亮啊，这个没有歧义的，就是人当地就这么夸，叫做骚多利。所以夸女生很漂亮。
10: 哎，我好像听过这个，
11: 对对对，
10: 但是我好像没听过那个。
11: 就会说这个女孩子长得好。但是真的是在夸人，对的，
10: 好漂亮啊！所以说呢，还是很特别的哈、
11: 哎。
10: 然后呢，这个荒原说我是接娃儿接人派啊。孩子说今天作业多，我一听决定路上先不惹他啊。谁惹谁呀、到时候还不一定，真的不一定。
11: 孩子这么小就会拿捏你了？
10: 那肯定是。
11: 我一般都是我小时候听我爸妈脸色呢。我妈说今天事儿多啊，别烦我啊。我还可以说我今天作业多啊，别烦我。这小时候怎么没学会这一课呢？
10: 也都行啊。那来吧，欢迎各位加入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咱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生活当中在每天晚上下班的时光，你是哪一派？你是如何来度过的？那么现在呢，随着中秋国庆的双节临近，烟花爆竹呢也进入到了销售和运输的旺季，道路运输安全风险随之攀升。为了防止易燃易爆危险品在运输环节带病上路，长春交警走进辖区烟花爆竹生产运输企业，源头排查安全隐患，全力的守护道路交通安全。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12: 烟花爆竹属易燃易爆危险品，道路运输不同于普通货物，必须严格落实专业人、专业车、专业管硬性标准。在吉林省宏伟烟花爆竹有限责任公司，民警对运输车辆展开体检式检查，重点检查车辆安全技术状况、危化品运输车辆近期动态监控数据以及是否存在超速、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围绕运输环节中人这一关键因素，吉林省宏伟烟花爆竹有限责任公司销售经理程平介绍了企业内部管理措施。
13: 作为危化品销售运输企业，首先保证驾驶员和押运员从业资格证必须齐全，要求人证相符，严禁无证上场、无证押运。同时，作为押运员必须杜绝酒后、药后、疲劳、情绪不稳出车，全程严禁车内吸烟、玩手机。
12: 此外，民警反复强调，企业需落实24小时动态监控制度，确保异常情况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 坚决杜绝带病车上路，车上所有应急设备要确保随时处于备战状态。程平补充道，
13: 在车辆方面，每日出车前必须检查车辆，并且保持警示标志、反光标识、危险品顶灯完好清晰、灭火器压力正常、防毒面具、堵漏工具、三角警示牌齐全到位、车辆 GPS 定位上线正常。
12: 此次检查采取圆通管控加路面严查双线并进模式，从资质审核到设备检查，每个环节力求严丝合缝，同时也欢迎每一位市民成为交通安全监督员，共同织密道路安全防护网，让喜庆节日多一份安心，少一份风险。
0: 在这里，长春交警也呼吁广大运输从业者务必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及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切勿心存侥幸违规运输，同时鼓励广大市民积极参与社会监督，若发现无证运输、非法改装车辆运输烟花爆竹等违法行为，请立即通过拨打122报警电话、关注长春交警官方微信公众号留言，或通过交管服务窗口等多种方式进行举报和反映。
11: 马上呢到了我们可能是近几十年来最长的一个假期了哈，但是你要有一个胆子大啊，就是比如说你把中秋和国庆中间的那三天小假给它休了的话，你就会休到一个超长超长的13天的一个假期。
10: 是，
11: 那我们这一次呢，吉林交通广播的各位好朋友哈，也给我们推荐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去处。我们前两天刚刚发车了北疆嘛，
10: 北疆
11: 十月份的时候，你看九月末是北疆最好看的时候，而南疆最好看的时候一年当中只有在金秋十月。如果说这个十月份啊，就九月份你们去上北疆阿勒泰的话，金秋十月千万千万不要再错过南疆了。我们之前发北疆的时候，就有朋友一直在问说有没有南疆的线路啊，这回来了，10月18号我们来出发万里南疆巴楚胡杨，秘境3飞的8天7晚的一个定制团，现在就开始报名了。您可以先拨打电话记一下，400-6088086，400-6088086，也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两个字就可以获取海报来详细咨询了。一年当中呢，南疆就属十月份游玩是最合适的，因为气候非常的舒适，而且它正是胡杨金黄的黄金观赏期，而且呢还有雪山、湖泊、沙漠、古城，我们一次性全看遍，而且会来到巴楚红海欣赏大漠碧水相伴的金秋胡杨，走进罗布人村寨，那感受到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独特风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体验，就是我们会用20分钟穿越天山圣驴隧道，翻越天山，车窗外的景色会一点点改变，南疆真正的故事呢也会从这里开始，而且还会浏览掉天山的神秘大峡谷，见证10000年形成的红色峡谷奇观，奔赴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喀拉库勒湖，看雪山倒映湖面，探访科兹尔千佛洞，观赏库车龟兹主题演绎，漫步在喀什古城，安排特色的古城旅拍，为您留下专属的旅行记忆。而且呢，我们这次行程依然是延续吉林交通广播的高品质标准，采用3飞出行，大大的减少你路途的奔波，全程都是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宽敞可调，还配有充电接口啊，车载热水啊，入住携程的都是4钻及4钻以上的酒店，7早12正餐，50元的餐标，就是你吃吧，你想想一个桌咱们可能坐个这个7-8个人左右，7-8个人50的餐标，一顿饭4-500块钱，你想想吃的得多好。
10: 对，
11: 烤肉啊，手抓饭、大盘鸡等等新疆的地道特色美食尽情品尝。因为这是我们的电台专属定制团哈，这一次是由1038幸福出发的主持人佳宁来全程带队陪同的，而且呢还有少数民族特色街机制定制的街机礼物、首页的欢迎水果、新疆歌舞宴、答谢晚宴，全程保险，避开普通旅行团的套路，吃住行包括景区首道的门票以及区间车一价全包，不用你自己做攻略。抓紧时间哈，想要奔赴南疆的朋友和我们一起奔赴这场秋日的丝路盛宴。再记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400-6088086，400-6088086，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两个字获取海报。
14: 中秋礼小罐茶，
15: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4: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5: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6: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7: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6: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7: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6: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7: 详询0431-58458。
18: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19: 啊？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18: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19: 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18: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7: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2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2: 燕之屋。
18: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19: 啊？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18: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19: 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18: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7: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2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2: 燕之屋。
23: 下班路上快乐第一，收拾心情再接再厉，和我们一起听听世界的声音。
24: 对，这样过马路又安全又安心啊！
25: 停，闸门，出去了。
23: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畅行万高。

0: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一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哎，那这个时间呢又到了我们派奖的时刻了啊，恭喜我们中奖的朋友获得由吉林国际医院为您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那我们导播呢这边已经和您取得了联系，请您抓紧时间把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上，我们的导播会为您记录。我们来听一下领奖方式。
2: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0: 没错，再次的恭喜您获得由吉林国金医院为您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在每周五上午的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来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找到陈老师就可以了。怎么，大家查到了没有？
1: 没有啊，他们说我这块有点卡。我们这个广播段的朋友有知道的吗？
0: 嗯，
1: 长春穿越地心的另一端是在哪里？
0: 在地球的另一端，就是离长春
1: 最远的
0: 物理上面最远的这个地方是在哪里？
1: 直径的这个地球的直径的另一端，
0: 也有可能在海里。
1: 哦，
0: 有没有可能？
1: 有可能，
0: 有可能是在海里。
1: 那是哪片海呢？
0: 哪片海？我的心海。今天来大家说到的话题啊，一起来分享一下，就是你在这个下班的时候啊，你的下班时光属于哪一派的啊？是那种下班直接回家，还是呼朋引伴的，还是会安排一些特殊的这种行程啊？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分享。
1: 是的，四哥来打卡了，他说价钱念值喊辛苦，雨山笑问是何故。毕竟人间非净土，人人各有心所属。直播挺到礼拜五，睡眠不够假可补。畅行高峰回家路，有念有山我知足。不知假期咋分组，特来打探我记住。每每收听心如故，天凉白酒加温度，边喝边听最幸福。
0: 先来打听分组来了，
1: 哎呦，
0: 怎么的？避开我是不是？哎，
1: 我们这个分排班分组是越来越摸不清头脑了。
0: 嗯，怎的呢？
1: 就是给每次给我安排的人，我都很意想不到。
0: 你想吧，你自己都没想到，我们听众朋友
1: 更想不到，真的是一些想不到的，
0: 很特别。
1: 嗯，有朋友说东北超决赛长春对大连，然后有很多朋友要去看那个这个决赛了，对。有朋友给我们查了，这个叫什么？是叫对踏点吗？
0: 是
1: 南大西洋，离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米拉。马尔最近，距离677千米。
0: 啊，
1: 反正是一片海里，在大西洋里。
0: 对，是在海里面。那比较这个近的就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呗。
1: 对对对，这地你还知道呢？
0: 嗯，就是因为我记得小时候学地理，就是对这个地名很熟悉。
1: 哦，这是有什么特别吗？
0: 是个港口吧，什么的。
1: 哦，我怎么没有听说过？
0: 那可能咱们这个学的这个教材毕竟不是同一版。
1: 哦，布宜诺斯艾利斯。
0: 嗯。
1: 哦，我这个。
0: 而且可能是因为这个比较。拗口，
1: 很长，
0: 对，你可能就会记得住。
1: 我当时印象最深的叫做阿巴拉契亚山脉，老师
0: 乞力马扎罗，
1: 对对，老师读他的那个口型非常奇怪。
0: 山谷回音说，我是属于加班派啊，现在天都黑了，我还在这等文件呢，今晚争取10点前撤。有些朋友反而会在这个假期之前是会
1: 很忙碌，
0: 最忙的一段时间。
1: 对，
0: 其实我年年也是这种，就是每到这个假期的前一天两天的时候，就会觉得，哎，这个假不放也罢，就是为了放这个假，这是个前面太忙了啊。
1: 我其实，在放假的时候，我觉得要比上班更累。就是因为你平时的假期太少了。
0: 你今天不是没有什么安排吗？
1: 但是就我的没有安排就是回通话
0: 啊。你的这个安排就是没有给自己的安排。
1: 对对，就是如果
0: 就是为了尽孝，
1: 也不可能吧。就那我确实没有别的地儿可去了呀。
0: 我邀请你了。
1: 邀请我去啊。
0: 我说我们去追究。
1: 不如看姥姥。就是你
0: 知道南方的朋友花2000-3000的机票飞过来追求，咱们就在旁边，你不去？
1: 你天天不都能看见吗？下楼不就是吗？
0: 哎，还是不一样，
1: 景色不一样，
0: 还是不一样。
1: 期待你
0: 那个会更辽阔一点啊。流水昭昭说是接孩子派啊，现在接
1: 孩子
0: 吗？
1: 对啊，这点应该是放学了。
0: 我看3点多的时候就有放学啊，那孩子可能比较大一点啊。
1: 对，现在就是城市一开学之后，就觉得整个城市非常的年轻。
0: 我还有可能去绥芬河。
1: 绥芬河，这个，
0: 因为它会比较有俄罗斯风情，
1: 对，可以往外面走一走。 就去俄罗斯，我天天都能刷到那个。
0: 有护照过期了。
1: 俄罗斯应该可以落地再签吧？
0: 那也得有护照吧？
1: 是，
0: 好像得有护照吧？
1: 是不是团是可以直接打，我也不知道。
0: 而且这而且毕竟是出国比较那个麻烦一点嘛。嗯，
1: 然后小风也说，我也是上学的时候对布宜诺斯艾利斯印象很深。
0: 嗯，反正我就记得这个名字，印象挺深刻的哈。
1: 嗯，
0: 这个时光说，本来想直接回家，结果同事问我一句顺路嘛，我又多送了两个人啊。
1: 嗯，
0: 那就是不顺路啊。就顺路就，
1: 那他都问你了，你就送吗？
0: 那要是不顺路的话，就说不顺路了，
1: 就不送了。
0: 对啊，
1: 你也不差那点油钱，就送一下。
0: 差呀，他开电车还行，他开那个油车还是有些差距的，这样的。嗯，辛苦老师说，我的意思是不希望你们俩分开，如果分开了呀，
1: 啊，
0: 我就各听各组的，我是这个意思啊。啊，明明是对你俩各自都有喜爱，但是最喜爱的呀是你俩合播在一起。
1: 哦，这个意思。
0: 嗯，
1: 我们俩
0: 雨山出差那一周，你
1: 咋的
0: 啊？也不见了。
1: 对我们的编辑也非常的喜爱，
0: 喜爱啊！
1: 我们俩分开，这不就又多听了俩人吗？
0: 哎，招人稀罕啊！
1: 啊，他说了叫对峙、对指点、
0: 对指点啊！
1: 哦，
0: 阎鹤祥的脱口秀提及过，
1: 哦，这个字叫直
0: 啊。然后这个话传听雨眠说，我查过啊，松原的对指点是一片大海。
1: 那可能咱们吉林对着都是一片大海，
0: 哎，说不定是一个那个什么小岛呢之类的这种地方，
1: 嗯，说不定对准了一只鲸鱼呢。
0: 哦。你说他那个背上吗？
1: 就非常大那种，
0: 啊，
1: 在那儿某种神秘的生物
0: 也不错。那你也想想，还是那个挺浪漫，
1: 挺浪漫的，嗯，真的挺浪漫
0: 的。你有没有就是哪些你就是觉得去起来很费劲，
1: 嗯，
0: 但是有机会，比如说那个假期足够长，
1: 嗯，
0: 然后行程也可以的话，你想去的地方？
1: 嗯，坐着火车去拉萨吗？就是想
0: 就在国内吗？
1: 那国外
0: 使劲想就在国内啊。啊，对对对，不是，你们也可以，也可以。我只是就是没想到，就是没有那么难啊，嗯。
1: 对国外的了解其实真不多。我对人文比较感兴趣，
0: 嗯，
1: 我还挺喜欢新西兰的，因为听说这个地方没有流浪狗，就说每个人都很喜欢那个小猫小狗，所以这个城市没有流浪狗，就大家非常爱护小动物。
0: 嗯，

0: 因为这个点吗？
1: 对啊，我
0: 去进修去吗？是吗？
1: 我去看一看嘛，就没有流浪猫狗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
0: 啊，
1: 然后还有一个城市是叫爱尔兰吧，说这个地方不让离婚。
0: 是吗？我不太了解、啊。
1: 就是说，在这个地方结完婚，
0: 你这些就是那个你说的这些事情，感觉像以前这个小的时候看的正大综艺里面那个是真是假、啊？
1: 对，未必是真的。
0: 是真是假、啊？
1: 对，但就是对。
0: 但是你会因为这个想去看一看？
1: 对啊，我去很多城市都是为了一句话去的。
0: 哦，你看，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个各个的那个省市想的那种旅游宣传词，很
1: 还是有它的受众的，
0: 有人是吃这一套的，
1: 对，非常
0: 吃
1: 这
0: 一
1: 套的
0: 啊、这个不再犹豫，说我是加班晚归派啊，本想准点走，但是呢，会一开就开到这儿了，现在只想赶紧赶紧那个收尾。
1: 嗯，有的朋友好像真的不在乎加班。尤其是在大城市待过的人，
0: 分你是什么样的状态和职位。
1: 嗯，对，你比如我有个这叫做
0: 就是比如说
1: 吧，
0: 你就比如说我啊、
1: 嗯，
0: 我今天我是这个领导、
1: 嗯，
0: 反正我老哥一个，我回到家里面黑漆漆的。
1: 嗯嗯，
0: 我下班的时候我说我们朋友们来开会呀、啊，
1: 待会儿就
0: 大家
1: 这么烦人、啊，
0: 大家两三个小时就坐在这儿陪我。
1: 那也太坏了，
0: 不是
1: 你不回家谁都不回啊。
0: 我举个极端的例子，我说那你会讨厌开会吗？
1: 我会讨厌开会啊，你不是那你
0: 不是如果说我说我这个状态的话，你会讨厌吗？那你就不会讨厌了，因为这个会是你自愿开的，而且你可以随时结束。
1: 我觉得不一样啊，就是如果他是一个好人的话哈，他至少会他会想一想别人嘛，对吧？如果这个会不必要开头，就不要给别人造成麻烦。你管他是不是你下属，你要能明天说你就明天说嘛。嗯，这不好。我说的那个，我的朋友他每天自愿加班，是他跟我说，深圳是有两波晚高峰的。
0: 嗯，
1: 第一波可能是正常五六点钟下班的晚高峰，还有一波是晚上九
0: 点十一点。
1: 对对对，那个时候再下播。但是这第二波下班的人呢，他也不是说一定要把活干到这个时候，是他拖到这个时候，他会有什么什么补助？
0: 对，就是比如说你可能已经超过了。
1: 对。
0: 几点之后，然后他们就会有加班补助，然后可能会有打车的补
1: 贴。对对对，打车也有补助，而且他可以在这个地方蹭电脑、蹭空调、蹭充电，所以他们就乐得在这个地方加班，也不回家。这大小城市真的很不一样。我说在这儿蹭这点电，为了这点电点的待到八九点。
0: 对有些人来说还是很重要的，
1: 回家躺会儿多舒服呢。
0: 这个言上说骗人的啊，是有的啊。
1: 啊，骗人的呀！新西兰有吗？
0: 嗯，
1: 哦，
0: 幸福老四说了，9月15号17:23，你和张文宏一主持节目，我来了，你没读，可别说雨山不在我不来啊！
1: 你看人家有时间，有人证物证。
0: 我就那天想说他来着，我就回头一翻，他就那天来了。我说那他人家毕竟来一天，我也不好意思说，
1: 来一天也不得不，
0: 我也不好意思说人家。
1: 我出去6天就来了1天啊，
0: 没咋来。
1: 那就还是四哥还是喜欢我的，
0: 还是喜欢你多一些啊。哎呀，有些朋友呢喜欢雨山，有些朋友喜欢扣齿啊，有些朋友呢在
1: 怎么转的呀？
0: 主持人的素养啊，有些朋友呢在我们直播间里面这个问了啊，说是扣齿这么火的品牌呢，专柜可能这个上千块钱啊，专柜七八百的一个围巾，为什么你们399就能拿走啊？在这呢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是海外直采，省去了专柜租金、代购加价这些中间成本，再加上奥莱的专柜清仓，才能给到您这个价格啊。那品质呢和专柜是一模一样的，做工面料都是实打实的，大家放心买就得了。那么扣齿经典的老花围巾，专柜上千块钱的货，今天我们的奥莱专柜清仓399到手啊，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正品保真，资质齐全，我们给您带来了两种款式，而且呢是黑红灰多色可选，品质和专柜一模一样，防尘袋啊礼袋都有，这个价格能买到扣齿的正品机会真的是不多啊，但是我们只有200组的库存，随时断货，您现在呢可以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关键词扣齿两字啊，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同时呢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够立减5块钱啊。那么同时呢，我觉得这个围巾真的是用处非常的大，那尤其是马上我们的11的假期，很多朋友在出行的时候，哎，你得有一个时尚的单品啊，来彰显的品味，做一个这个点缀。那作为一个全球这个销量 top 的经典的配饰啊，蔻驰的老花设计辨识度拉满，但是又不会觉得很花哨啊。意大利进口的印花工艺，那图案清晰不掉色，用过3-5年呢，跟新的一样，所以平均下来真的是很划算了。那平常呢，可能要卖到这个1000多块钱啊，今天我们的奥莱专柜清仓只要399，微信平台上回复关键词扣齿两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您亲自的看一看。那好了，接下来是我们的都是哥们儿，我是刘念，
1: 我是雨山，
0: 我们明天见，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功能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4: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
6: 礼品立得住，靠的是品质。
5: 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
6: 燕之屋晚宴，珍稀燕窝，原料立得住，工艺立得住。
5: 立得住的中秋礼，就送立得住的燕之屋晚宴。
3: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6: 中秋礼送晚宴，真情实意看得见。
5: 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碗真材实料，一份真心实意。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0: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11: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10: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11: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10: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12: 撕吧啥都是哥们儿，
13: 我可是哪里的我哥们儿啊？
14: 没事儿，我给你问我哥们儿。
15: 那我俩20来年的哥们儿了，我安排啊，都是哥们儿。
16: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11: 每天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好嘞，这里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是哥们儿。哎，好，这周末就开始中秋假期了，下周呢我们的国庆假期就也来了啊，应该很多朋友们现在心已经坐不住了啊，就是一直有点发毛啊，想要赶紧感受一下假期。但是当然了，也有很多朋友呢在假期不太想出去玩，因为赶着这个高峰期觉得人很多，想要错开这个黄金周。哎，那么我们金秋十月1038的这个旅行又开了一个新团儿啊，10月18日出发，万里南疆巴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的定制团儿也已经开始报名啦。详情大家可以拨打400-6088086 400-6088086，也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两个字获取海报详细咨询啊。因为9月末呢我们开了一个北疆的团儿啊，可能有的朋友因为这个时间原因啊，可能或者是因为之前去过了啊而错过啊，那么我们这个10月份的南疆团就千万不要再错过了。南疆就属10月份游玩最合适，因为它气候舒适，而且正是胡杨金黄的最佳观赏期，还有像这个雪山啊、湖泊呀、沙漠呀、古城啊，我们带您一次全看遍啊。我们会去到巴楚红海，欣赏大漠碧水相伴的金秋胡杨，还会走进罗布人村寨，感受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独特风貌啊。而且我们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体验，就是用20分钟咱们来穿越天山胜利隧道，就是翻越天山，窗外的这个景色是一点一点的在发生改变，而南疆真正的故事也就从这里开始了。我们还会带您游览一些这个天山神秘大峡谷啊，咱们见证一下10000年前形成的红色峡谷奇观，还会奔赴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啊，咱们就是还会安排特色的古城旅拍，能给您留下专属的旅行记忆啊。本次行程呢依然是持续延续了我们高品质的标准，采用三飞的出行，大大减少路途上的奔波啊。全程呢到了当地会是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宽敞可调，而且有充电接口和车载热水，入住携程4钻酒店7早12正50元的餐标，像这个烤肉啊、手抓饭呐、大盘鸡啊，这些地道的新疆美食，我们是尽情的品尝。我们电台专属的定制团这次是由我们1038幸福出发的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陪同，还有少数民族特色街机、定制街机礼物、首页的欢迎水果、新疆歌舞宴、答谢晚宴，还有包括全程的保险，而且是避开普通旅行团的套路，让您称心如意的玩。吃住行还有景区首道的门票以及区间的车一价全包，咱们不用自己做攻略，想要赶赴南疆的朋友抓紧时间和我们一起奔赴这场秋日的丝路盛宴。感兴趣的赶紧拨打400-6088086 400-6088086，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两个字获取海报，咱们跟着1038一起出发去南疆喽。这个天气啊也是渐凉啊，紧着入冬之前呢，大家一定要把我们的身体状态调整好啊。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一定要仔细听我们下面这一条消息。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治疗方案联合会
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的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这些近千元的检查费仅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是无需住院。如果您要是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烂不愈合的，就赶紧拨打我们的报名预约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还可以申请1000元，只需要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和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在仅需10元。我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大家一定要提前打电话预约，记好预约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哎呦，今天好哥们好分享这么好的东西吗？啊，今天 Coach 又给大家放福利了啊！之前呢给大家卖过 Coach 的包啊、鞋呀、啊、什么的啊，今天呢这个就非常的应现在的这个天气啊，就是我们的 Coach 围巾。哎，眼看这个天一点一点凉了，出门呢你就总觉着穿得太厚吧还容易热，但是你要是穿得很单薄呢就觉着哪儿哪儿都有点灌风，那么这个时候围巾就真的是非常的适用了啊。而且这个秋冬季你想要兼顾保暖时尚而且有格调的秋冬单品，就一定要用我们这个 Coach 的经典围巾，专柜轻轻松松也得是上千块钱，毕竟是 Coach 轻奢品牌里边耳熟能详的这么一个层级啊。就是你说要是买不了那些很好的奢侈品啊， Coach 绝对是大家这个入门奢侈品最好的一个选择啊。所以说他们家的这个围巾正常专柜包括官网也得是1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所有的朋友都有机会399拿到一条 Coach 的经典围巾啊，经典款永远不过时啊。就是说到 Coach 就是传承百年的经典时尚的这个轻奢品牌，而且品牌的核心一直都是这个理念是勇敢做真我，就是鼓励每个人都要大胆穿出自己的风格。这些年呢也确实积累了很多的这个口碑什么的，而且给大家准备的两款是他们家经典的老花羊毛款和真丝老花款，都是老花，只是材质不一样，羊毛和真丝您看您自己平时的穿搭和喜好，我觉着啊都买其实这也挺合适啊，都买才700多块钱啊，确实这是 Coach， 你单买一个的话都得1000多，你要去正常的专柜什么的。而且他们家这个拿到手的第一感觉就是很柔软，就羊毛款摸上去就是那种软糯细滑啊，没有那种扎刺感。像我从小就是那个不好的毛线穿多了，我现在对这种羊毛制品就非常的这个恐惧，我就觉得它容易扎我，但是这个好羊毛是绝对不会的啊。真丝款呢是进口的桑蚕丝混纺，自带柔焦丝滑光泽，就贴到脖子上也是滑滑的，而且是垂坠自然。那咱就搭配个什么大衣呀、啊、什么毛衣呀、啊、穿着确实也是很有层次感，也是很体这个很体现自己的这个品味的啊。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这个价格399，到手省了整整几百块，咱现在就是买三条的价格跟在专柜买一条一样了啊。这两种款式而且是黑红灰多款颜色可选，防尘袋和礼袋都给您配齐了，自用和送人都合适，库量库存有限啊，只有200组，卖完我们就不补了。感兴趣的赶紧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扣池两个字，扣池两个字抓紧抢购吧。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你带来的是
1: 都是哥们儿。
0: 大家好，我是老妹严宁。
2: 好，哥们儿小红。
0: 哎，这个今天心情非常的好、非常非常的好，因为今天我们在两档节目交接班的时候邀请到了刘老爷，说能不能留下来跟我们共同完成一首作品。
2: 现在刘老爷腕比你大、不知道的以为他抖音20多万粉丝
0: 呢。你长得没用的，我就说，我说那个能不能邀请他过来跟我们完成一首作品。刘老爷说不行、我说这样感情就淡了、他说那我15的时候回来、我们就是今天终于能等到刘老爷返场了，
2: 也未必、
0: 大家耐心等待一下。
2: 你想想你都诓他多少次了，刘老爷这个人是非常的有这种报复心的。
0: 但刘老爷应该不是那种会言而无信的人，我是
2: 打着底子了，
0: 我是他
2: 直面自己的缺陷啊。
0: 对，因为是跟我接触时间长了呢，也能就能够接受了、也能接受了、习惯了。
2: 你不是这人还不跟你住呢、
0: 就是呗。来吧来吧，今天有没有什么想要跟大家讨论的话题？
2: 先聊聊，因为昨天聊的不是你认为的完美生活吗？今天咱来聊聊。
0: 我觉得没聊完呢。我觉得没聊完，就因为昨天我们说的太少了，今天还想把这个话题跟大家深入下去。就是你觉得到什么样的就物质程度是你想要到的、想到的那种完美生活，就是就知足够了，
2: 就到份儿了，
0: 对，
2: 这样可以了、
0: 对，你就比如说我，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手里有100万、然后我就可以啊，我班儿我也不能说不干了，我就带拉上着、然后呢我每年能保证就是全家人能一起出去旅游一次、然后房子贷款也还完了，车贷款也还完了，就这样啊、我觉得就可以了，就这就是我的一个个人指标了
2: 啊。他还是得有100万嘛，
0: 对
2: 啊。现在房贷呢？房贷跟你无关，根本不管啊！
0: 我现在状态算吗？那对呀，你已经人生赢家了。就是你们觉得什么样的物质状态能够让你达到一个，已经很知足、很满足的一个状态？
3: 金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蟹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心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泽大路交汇处。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5: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4: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0: 我认真说，真的，我如果我拥有100万，我会退休。
2: 你退休俩月就又回来了，100万花没了。
8: 没事，
0: 我干啥了？我干什么了？
2: 你这么多年你没少挣。
8: 我们不朝你借，真的。
2: 咱都这关系了，
8: 我们不朝你借，就是假如
2: 你都有100万了，我们借个300-500能咋的呀？
8: 都是哥们儿，我
2: 怕啥呀？
8: 我不朝你借，我肯定不朝你借。
0: 我真没有。
2: 你嘴里边拉了点都够我们吃的了。
0: 你知道就是身边什么样的人是真小人吗？就是他呢，他在外面对你明夸暗贬，他呢其实每一句话我都在夸你，其实都在坏你。就刘润红到处跟别人说，你知道闫宁一个月挣多少吗？他挣300万。他到处跟别人说，到处跟别人说，我说我闫宁啊，现在是谣言就这么传出来的。刘润红原先就是我大哥，原先出去传说我接一场商演30万。我说啊，我配吗？你就
2: 是
0: 就是这是坏，这纯坏
2: 人。人得这么寻思，你去外边传我一个月挣300万，有没有人信？
8: 哎，
2: 为什么我传你，大家都服？
8: 哎，就这么说吧啊，作为一个主持人，怎么能证明闫宁的收入非常高
2: 啊？
8: 闫宁不结婚礼。
0: 能不能是没人找我呢？哎，但我、
8: 啊、
0: 我 说一下，我
8: 那天有个活儿
0: 啊，
8: 我跟刘振宏那个沟通，我说闫宁肯定可贵了吧？他说可惜他不接，
2: 嗯、
8: 活都让他给推出去了
0: 啊！你看，
2: 你接呀、
0: 啊，小人嘛，这就是小人，这回咱们才知道了吧？
2: 你也不接、
0: 啊，就是、小人、啊，
2: 那玩两万块钱主持人婚礼，你接他干啥呀？
0: 真的吗？你赶紧给我钱，你立刻转给我！你真的，你让我丢了两万块钱，
2: 留啥呀？
0: 你真的让我丢了两万块钱啊！
8: 我的妈！
0: 是宁宁借钱给小红之后打电话告诉他媳妇儿，今天小红管我借钱了，不知道他要干啥。是个，你知道，咱们赶紧的吧。那个刘老爷，你说一下你的物质需求，就到什么档你就可以了。
8: 嗯，你的基础智商再加一百，
0: 二百万才可以退休。就才可以觉得
8: 就是我觉得
0: 幸福值达到
8: 可以了，
2: 你自己摸摸，你凭啥？闫宁才要这些啊！
0: 我就是吃亏，咱现在不能骂街。
2: 你何能啊你呀、啊，刘念呐、啊？
8: 不是，那我不得这那什么吗？
2: 你敢压闫宁一个档？
8: 我得活得久一点。
0: 我真没有，我真的觉得一百万就是可以让
8: 我。不是，现在讨论不是你有没有，
0: 我知道，
8: 就是、你一百就满足了，
0: 对，我就满足了。
8: 我不信。
0: 我不是说一百就退休了，完全退休了，是我就是会觉得我可以舒服一阵了。
2: 啊，你现在
8: 二百我可以一直舒服。
2: 他那二百就是把自己买断了。
8: 对，二百就是我
2: 啥也不干了，
8: 我就是再也不上班了
2: 啊。
0: 不是，我想知道现在收音机前的各位的哥师傅听到我们口若悬河的聊，如果人生有100、200万，说的跟100块、200块一样，就是在这现在大家都不景气的时候，听我们讲这些，我们纯吹的，
8: 畅想还不行吗？
2: 对，
8: 我们在这儿就说明我们还没有吗？不是，
2: 大家千万别当真啊！我和刘老爷都不知道100万多沉，
0: 我也不知道啊，
2: 为什么非得骗？
0: 我有幸看见过一次，但我不知道，我已经因为对钱没有概念，那个时候就对100万这个数字没有概念，我就已经不知道那个具体是多少钱。有一次那个跟一个朋友借他的光，他去找一个朋友，就属于我见到了一个朋友的朋友，他那天要给家里面的员工发工资，他们的员工呢相对来说都是年纪比较大一点的，不能银行卡转账，所以就一定要
8: 发
0: 现
8: 金，
0: 然后我就借光看到了他从那个拿皮箱装现金，但是我没有看到发钱那个画面，像不像那个范德彪在卡头上那个感觉，那咱就不知道了，反正我就看他往那个就是往后备箱挪的时候，然后他打开了一下拉链给我看了一眼，那个时候就是云淡风轻，因为没有概念。
2: 这是多少钱、啊、这应该也就5-6万块钱，
8: 100万老沉了。
0: 我没拎，我就是远远看了
2: 一
0: 眼，一
2: 沓是10000。
8: 对、我曾经背过10几万，就我、
0: 你背10几万
2: 贷款
0: 拆迁下来的。
8: 我当时抄别人那个借的钱提前还房贷然后我就借了好像11个还是14个然后我就背着这11万，然后就在那个地铁上面，
0: 还敢坐地铁呢。
8: 这个时候你最危险的地方也就是那个最安全，谁能想象我那背包里面有10几万呢？
2: 对、真有
8: 那就挺沉了，那就挺沉了。
0: 哎呦，那你要这么说，我也有个这个体验哦，就是我那个结完婚之后不是收份子钱嘛，然后把份子钱就打包好之后去银行存，因为大家
8: 份子钱没收个40-50个吗？
0: 1000多万吧，1000多万吧，就是我把那个份子钱打包好，然后去往银行去存的那个路上，因为手里第一次拿很多现金嘛，然后就紧张的不行，然后那天呢，我就存完之后，我在银行出来给那个巨鳄打电话，我跟他说，哎呦，存完了，吓坏我了，老紧张了。他说你为啥不等我呀？你怕存我卡里？
8: 哎，
0: 那是我第一次就是自己手里拿那么多现金的时候。
2: 但你要知道啊，现在一般结婚随礼还是以电子转账为主。他现金都能收那些？
0: 没有，现在都是以现金为主。你这多没有人味儿啊！有几个就是得是、基本上都是随现金的，
8: 那就来不了的都是。
0: 对，才是随、那个。
2: 那我去的现场，我还是给你转账吗？
0: 有几个叫你的？有几个叫你的？
8: 一个红包都舍不得。
0: 对。

0: 刘老爷最近想有什么歌我可以见就是迁就你的，因为我不听歌、
1: 啊、
0: 你也是知道的。
1: 谢谢。
2: 刘老爷被人扒了，好友跟人说别听刘老爷在这儿给你们演，他曾经在节目里说过他现在的钱根本花不完。
1: 我说的
3: 好友跟人说
1: 不可能，那我绝对没说我的话，我绝对没说我的话。就在我买这个第二个这个房子之前，其实还可以。
0: 第二个房子
1: 啊，对啊，就是
0: 哎呀，
1: 不是，就是我现在住的这个嘛，之前那个让我那个父母住了嘛。
2: 你看，
0: 那就是说，也就是说，你工作以来，你已经有能力具备买了两套房子
1: 啊。第一套房子就是不是我自己，
2: 而且都
1: 全部的那什么，这个是我现在比较。觉得比较这个满意的地方，我不欠钱。
2: 你看看，
0: 就你这个房子没有房贷了。
1: 对，啊、
2: 而且这房还大呢。
0: 谁过得不比我好？我现在名下没有一房，没有一车。
1: 我通过批发吊带这个赚了不少的钱。
0: 是真的，你就哎呦，这个嘎嘎捧杀我，结果现在我房屋一间地屋一垄，我现在跟我老公离婚，我就净身出户。
2: 但你天天
0: 我就是又
2: 没有好，
1: 你还有个孩子呢。
0: 对呀、啊，
1: 不是你还得到一个孩子呢。
0: 哦、是啊，我就没有车没有房，我抱着孩子在马路上。
2: 但你天天玩的很快乐，
1: 给你车你能开走啊？
0: 对呀、啊，我就这不就更难过了吗？
2: 你现在挣的钱能不够买房吗？只是你想把他们花在别的地方，
1: 你把你老公那个球鞋全卖了。
0: 他说，但是咱俩脸上有玻尿酸的，
1: 都随身携带的，这张脸都值多值钱。你说
2: 你只是把房子
0: 100万，好像是23斤左右。哎，100万跟我姑娘一边穿。
2: 你姑娘才23斤，
0: 她快24斤了。
1: 哎呦天，
0: 对、啊，
2: 还得是这富裕人家的孩子，长得真
1: 长得
2: 快，
0: 哎呀，谢谢你们，我现在手里这几个亿都不知道怎么花。
2: 我7岁才40啊，才40斤呢。
0: 真的，我哎呀，
1: 为什么说200万？因为我确实那个算过
0: 啊，
2: 就够花了。
1: 对啊，就是你比如说那个包括啊，我现在比如说啥都不干啊，每个月的这个物业费呀、啊、什么的、
0: 嗯、
1: 啊，大概就是600块钱，
0: 嗯，
1: 600块钱，然后呢我还需要吃一些喝一些，
0: 嗯，
1: 然后再加上我可能要给自己交一个社保，
0: 嗯，

0: 啊，每个、
1: 你对广电现在已经这么没有信心了吗？
0: 不是，就比如说，嘛，畅想嘛，午夜梦回睡不着的时候，
1: 世界末日的时候，世界末日的时候也要交社保，
2: 啥活都不用干的那种。
0: 比如说啊，每个月可能是3000块钱啊、嗯，最低最低的3000块钱，然后一年就是大概是36000啊、
1: 嗯，
0: 咱们这宽裕一些，再加上什么取暖费啥，40000块钱，对不对？
1: 嗯、
0: 我现在40，啊，比如说我活到80，还有40年、嗯，
1: 对，
0: 那就是100。
2: 好吧，
1: 你就算吧，
0: 160万，
1: 160万、嗯，
0: 对吧？100万是不够的，
1: 啊，对，
0: 嗯，
1: 哎，100万
2: 他不还有利息呢吗？你得算他利息呀、啊，
0: 那
2: 得补呢。
1: 他这些就是没有安全感的，不确定因素。
0: 那这玩意不确定，
2: 然后160万剩那40万出去投资。

0: 我这些年
1: 我不适合投资啊、
0: 我这些年可以说做到了逢投必亏。
2: 你也投过？你能投？
0: 你忘了我在金价最高的时候跟人家疯狂买进金子吗？
1: 没事没事没事的，咱们看长线。
2: 对，你把金子留好了，那玩意儿太
1: 长线。
0: 我对象说我挣点钱不花脸上，就是买衣服和买黄金了。嗯，我现在决定就是在下一波金价还 OK 的时候，就把我手里的金子都倒出去。
1: 啊、
0: 嗯，
2: 别的过两年
0: 翻现
2: 能值。
0: 啊，
2: 过两年。
0: 可是我的日子挺不到过两年了。
2: 你现在有啥花销啊？你月月一两百万挣，
1: 你现在都靠典当了吗？
0: 我早都靠典当了，我早都靠典当了，赔懵了。而且你知道我是。我买黄金的时候是就是做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全家没有人知道，你知道吗？
1: 你啥时候买的呀？
0: 啊？
1: 你啥时候买的呀？
0: 对，就是有段时间咱们节目里疯狂讨论金子的那段时间。
2: 对，他那个时候买。
0: 你们只是当个节目上，只有我认真了，只有我认真了。
1: 其实那个时候我也有一点那什么，但是我这个人
0: 好，可是你下头好快哦，
1: 我这人好在懒啊、我行动力差。
0: 我也是，就天时地利人和的发生了这件事情。
2: 我是根本就。就不想着投资，
0: 没有到一千三，不至于到一千三。
2: 我从来我也没干过这种活，我想的都是凭自己力气。
0: 因为我是觉得我是一个没有
1: 你累的，
0: 我是觉得我没有一个偏财运。但我觉得黄金这不算偏财
1: 啊，
0: 这个算就算理财啊，
1: 对理财
0: 对
1: 呀。
0: 但我们现在理财风险也，
2: 但它理财得是长线理财产品。
1: 对，
0: 我不管，反正
1: 它是抵抗风险、穿越金融周期的产品。
0: 不管，反正这周末我就要都卖了。
1: 你别了，
2: 你短线想要快速得到收益，你都不如借我。
1: 现在卖能挣吗？
2: 啊，这段时间
0: 当然不挣了。

0: 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5: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6: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7: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6: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0: 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

0: 刘老爷饿好像一首什么歌呢？
1: 哎，追根说天明哥说过，刘老爷资金持有量极高，
2: 现在没了。
1: 然后，但是话说回来，闫宁家镇太平洋什么玩意儿？那不然那不开玩笑吗？但刘老爷刚才自己说的，确实物业费一个月就600，
2: 不是加上那车位嘛？嗯，600块钱。
1: 我家加车位一个月才300，
2: 你们家不是老小区
0: 吗？你还有车位呢？
1: 我家凭什么？租的
2: 哪个呀？哪个呀？
1: 净月呀、啊！
2: 你看他家也好一个房子。
0: 哎，我那天我在节目里说，你可能没有听到。嗯。那天我们在一起演，就是一起演出的那个队长一男嘛，然后就说我们每次一起直播的时候，刘冉红都给他带一些吃的喝的。嗯。说刘冉红那么拮据的一个人，给他带吃的喝，让他心里特别不得劲儿。我说你心疼他，我他名下2辆车2套房，他老丈人得有钱。我说你心疼
1: 他。
0: 他
1: 就把我老丈人送进去，
2: 两口子换得住。
1: 老丈人有钱跟我有什么关系？
0: 就是1周2套房在倒着，没有一套是我租出去的那种，没有就倒着。
2: 我都理解，就是
0: 是啊，
2: 就是那个富二代都是这样的，就是我就是这个人不靠家里面，我就是要自己努力。
1: 成功的一句话，把这个矛盾从刘老师身上转过来，
2: 那都是他们的钱
1: 啥呀？
2: 那都是他们的钱。
0: 对呀、啊，可是你看他爸爸妈妈和他媳妇儿的爸爸妈妈都只有一个孩子，那钱都是留给他的。
1: 你家还有姐们啊？你家有兄弟啊？啊，你的钱留给别人了？
0: 我有弟弟啊，我有弟弟啊。
1: 啊。
0: 是啊，
1: 你不就有我和土豆这两条狗吗？你有什么弟弟呀、
2: 啊、
1: 你
2: 啊，
0: 我有弟弟啊、嗯、所以就是你看就到时候分的时候，
2: 你现在好能挣
0: 1万块钱，我也只剩一
2: 现在好的这么厉害了吗？
0: 弟弟
2: 他之前不是秘书吗？我现在变成狗了。
0: 没对，你说刘冉红上班就是体验生活，
1: 嗯，
0: 对，
1: 纯玩儿，
2: 对。
0: 所以我那天我给那个一男说的脸通红，我说你、嗯、我说你他每月房贷还5000、
2: 哎、
0: 一男每月房贷5000，
1: 人房子大呀，我那房他要买我那么大点房子，他也不用还房贷。
0: 没有你家房子大，但是他那个地段好，是商品房了。
1: 我那是啥？我那是回迁。
2: 他家也不是单位分的呀。
0: 然后那个我说你每个月贷款还5000、
1: 嗯、
0: 我说你今天睁开眼睛，你说5000块钱，他加上物业水电，他一月得6000块钱。
2: 哎呦我的妈，
0: 他六千块钱，就是你今天睁开眼睛，你必须要赚出200块钱来。
2: 这喜剧人真是不容易、啊。
0: 对，你就是我说你
2: 是我的话，我在台上笑不出来，
1: 我也受不了这。
0: 我说你睁开眼睛，你就今这个月你必须要赚出200块钱，你还不算吃喝，你只是还能住在这里，你就要赚出200块钱来。
2: 嗯、
0: 我说刘展红，2房2车无贷款，
2: 你看
0: 他就有都是，而且他根本都不往出花钱。
2: 他家那小区老好了，
1: 你只要买小房你也能。
2: 他家那小区啊老好了，
1: 你知道吗？你咋的？
2: 一走进那门禁的时候就哔哔哔响，
0: 哎，他
2: 非法闯入，
1: 气背了，
0: 你去的时候不对
2: 啊？是吗？
0: 我进去的时候，我只往那门口一站，4个保安
2: 把你按住了，
0: 现场好，帮帮
1: 你。上了我们家小区旁边拉电网，
0: 经理
1: 不让你们进，
0: 花不完。
2: 那不是你家旁边，
1: 这边
0: 真的，我要是一男也是，每天闭眼睛就不想睁开。对呀、啊，你就是这样的。那跟刘冉红，我说他挨个搁那说说，哎，我最近请红哥吃个饭吧。我说你省点吧，你拿啥请人吃饭呢？
1: 嗯，
0: 我说你，我说，而且人家还有底薪，人家有正经班。
2: 嗯，
1: 我就挣一分花一分。
0: 对呀、啊，你这，
1: 我现在不花不因为我不挣吗？我在那儿啊，我是想自己抠啊，我是啥？我不纯没钱吗？
0: 现在就是说，让你的满足程度是多少？
1: 我现在其实挺满足的了。
0: 你看、啊，
2: 这就满足你。
0: 他好几百万债
1: 务里面，就是我只要不欠钱，就是我理想
0: 的。那别人欠你钱，你到底能不能接受？
1: 我接受不了。我不往外借。
2: 刘晓红说了，有钱人我们是有钱，不是傻。
0: 就再好的关系，关你借钱你也不会借是吗？
1: 啊，
0: 包括我，
1: 双卡，
0: 你的主人。
1: 屁的，凭啥呀？那个今天那小二美还跟我说那个闫宁要怎么怎么样，我说那个我只是个这个仆人，东家的事儿我们不掺和。
2: 我觉得你起码能从小红这儿借出2万块钱。
0: 对，能
2: 啥，你肯定能。
0: 我相信，因为就是你看每个人都是就像关系上的信用卡，
2: 对，
0: 我觉得我在他这2万块钱绝对能刷出
2: 来。每个人都是有额度在这里。
0: 对，但你要
1: 你现在就要用吗？你确定吗？
0: 我确定、啊、
1: 以后不住
0: 我确定
1: 啊，
0: 我随时
1: 你会失去你最忠实的狗。
0: 我还可以再养别的，就是我随时可以用。
2: 你在北京也有啊。
0: 随时可以用这2万块钱刷爆你的卡，然后就是买断得了。
1: 我没听说谁养狗是为了管他要钱的。
0: 养就是养养你千日，用你一时啊。那比如说你刘老爷在你的信用卡是多少？
1: 刘老爷是我身边唯一一个班的班跟我一就是能势均力敌会说。
2: 说实话我很少超人这个借钱，
1: 势均力敌会说，我俩天天真的能分享各种什么优惠途径，
2: 他只能转发给我，
3: 对，
2: 别人都不勒他，
1: 我给别人不行，没有用，他们觉得。
0: 刘老爷，我突然想起一个事情，那个就是超级乐八点昨天我们分享那段故事，你听到了吗？
2: 没有。
0: 哎呀，真是
1: 没听全
2: 的，没事，我回去补一补。
0: 我给你再讲一遍。
2: 也不用了。
0: 就是你看过很多年前超级乐八点有期节目，然后何炅就是整蛊何炅，让何炅参加一个挑战，打电话给身边朋友借钱。
2: 啊，
0: 你知道那期吗？
2: 我不知道。
0: 他当时打给了刘刚，就是《刘姐梅花》里的刘刚老师，然后他就是管他借钱，就是在二十年前，这个综艺节目得是二十年前吧，然后他张嘴借100万。
2: 我的妈哟！
0: 100万
2: 啊！
0: 我天哪！然后你知道刘刚怎么回答的吗？
2: 怎么说？
0: 你现在让你想刘刚会怎么回答？
2: 刘刚
0: 完全不知道，是因为何炅就造势造得很真，而且他也不说借2万，他100万这个数很真。
2: 他说100万够吗？
0: 没有，
2: 他说
0: 没有，他说的又现实又把事儿办了
2: 啊。
0: 他说那个行没问题，那个哥们儿，你这么的，但是你也知道，我的钱都在你嫂子那儿，你回头你给你嫂子打个条。就我事儿
2: 啊也借了，
0: 对，但是我呢，咱们又是把这个事儿弄明白了。
2: 有家的人这方面就特别好，
0: 对，
2: 就是我媳妇儿不要，
1: 对，
0: 哎，就有借口了。
1: 你就说你妈不给，那不一样吗？
2: 有没有看过我那个微信的那个签名？
0: 我去了，创收就够了。啊，你就来，你随时坐在我身边，刘展宏随时可以替掉的。
1: 干啥呀？凭啥呀？
0: 随时他不重要的。
1: 他会当狗吗？他坐这儿、
0: 啊？他案子来我当狗啊！你知道？案子每年给咱们
1: 我没地位，
0: 你知道案子每年给咱们台创收，就十分之一个小目标是最基本的一个数字。
1: 我就这么跟你说，
2: 妈呀，
1: 我直接给他当狗去，你往我这边去，
2: 越急了。
0: 如果你就是因为你是因为不配给那样的人当狗，才能走到这边的。
1: 我也太卑微了，我呀。刘老师问看没看过他签名。他微信签名
0: 哦，
1: 他都没你微信，他什么？
0: 没有，我没太关注，我没太关注
2: 啊，不借钱
0: 啊？是吗？我倒想起来了，
2: 谢谢。
0: 哎，是出了一个我们都知道的事情之后改的，还是那个就之前就是
2: 差不多吧，就是
0: 那个前后都
2: 我就这么多年借钱没有得到过什么好的反馈，
1: 没有善终，没有好报。
0: 我也是，幸亏我都借的少，500、200的拉倒了，
2: 就是现在还有呢。
0: 我就是我一般没借出过超过1000块钱的数字，
2: 而且
0: 超过1000大家瞧不起我，不能借了。
2: 而且我们俩性格很像嘛，我们俩就是那种很细心的那个人嘛，就是我们能借给你钱，就说明我觉得我们之间这个关系已经特别好，我很信任你了。
1: 而且你要
2: 是信任人，啪一大嘴巴子，
1: 你就知道我们这钱是怎么攒出来的。
0: 对呀、
2: 啊，我们钱咋攒出来的呀？
0: 怎么能坑他们两个呢？
2: 我这200、200的挣，
1: 我那都5块5块的优惠券攒。
2: 刘展宏天天晚上在那个台上，有朋友都转那现场。那个剧照我都想在里头回来，我觉得太欠了，我说这就是你说的城里的体面坑
0: 可不咋的吗？说哎，你这那个某玉那个去他家还是找不着人那个？对，很多年前那个我去陪李某玉要账去，就我经历过一次，就是他说那个李某玉是他最好的朋友，相当于是发小的一个，就是初中同学，就是最好最好的关系一个朋友，然后就管他借钱，借了当时借了4万块钱。
1: 哎呦，他能拿出来？
0: 李某玉也是跟你一样
2: 性情。
0: 李某玉呢，他跟你就命强一点，就是每周会奖励自己得吃顿肉了。其
1: 他那
0: 他
1: 也太奢侈了，这个
2: 奢侈。
0: 对，其他的时间他就没有，就是也是非常非常省的一个人啊。然后我这个刚才有提醒我是有违禁词啊，反正就是我陪他那个去找那个同学，那个他俩是最好最好的朋友，
2: 是。
0: 然后就这个事件借完钱这个事件之后，他俩就不见面了，就那个男生失联了。后来他觉得就我挺生气的是失联这个事儿，
2: 是，
0: 就是咱俩之间这么好的关系，你就
2: 啥困难你说，
0: 对，你要直接跟我说，你说这4万块钱还不了我了，也就我也认了，但你不能失联了，
2: 对，
0: 然后我就是找这个人呢，就后来发现他就把身边的朋友借了一圈的钱，然后就找了他。
2: 怎么剧本都是这样的？
0: 对，一般都这样。
2: 他是沾着什么恶习了吗？
0: 不知道，反正就是那个，就是父母就说也不管，我跟他断绝关系了。后来有一次，那个他就说让我陪他去要钱，理由呢就是我要结婚了，我现在装修房子，让我演他对象。 我去了。
1: 你啥活都
2: 好憋，好憋屈啊！我只能说是，
1: 你当群演给你多简单。
0: 我没有，我上去老上头了，我就是生累，
2: 就还是太要脸，还得演一出才敢要。
0: 对，然后我就是，我就去当那个恶人嘛，然后。我就说，我说咱进去就分工、嗯。我说我不能直接骂你的朋友，像不尊重你，但我会骂你。
2: 是，
0: 嗯，对，我就上去，我就
1: 指桑骂槐。
0: 对，我就直接咣咣咣咣的那个去骂那个李某玉。嗯，我说你要是这么够意思啊，别结婚了呗。嗯，我今天要结不上你就别整了。你要你早跟我说你没有钱装修房，你耽误我干啥呀？嗯、
1: 是你的风格，
2: 把你演爽了，你掏钱了吧？
0: 好爽啊，你知道吗？那天就哇的天，就是给我真的给我整上头了。然后嗷嗷一顿说，我说那个我知道我们俩是特别好朋友，但我可能这半年他们都说你失踪了，咱俩所以没有什么机会见面。嗯，你也了解林某玉，他能结上婚，其实我觉得也不容易。我俩呢都是普通家庭，我俩都是每一笔钱都计划着花，送把房子首付交了，现在装修这儿。
2: 是，
0: 你说你最好朋友，最后我俩差到你这儿结不了婚吗？嗯，我说你总说你俩关系好，我咋不瞅他不像跟你关系好样呢？嗯，要关系好样，用自己欠钱到你半山。
1: 真刁啊，真刁啊。
0: 啪啪啪的说，然后给那个李某玉说害怕了，嗯，给我列出来，你咋能那么说我朋友呢？哎，给我气懵了。他说你怎么能那么说我朋友呢？我说我来干哈了呀？
2: 他跟你说
0: 我帮你俩同学聚会主持来了。
2: 他跟你说你别那样。
0: 对，你别那样，你
2: 把他也害怕了。最后呢，
0: 然后就是最后我也就是带着真实的情绪，然后又在剧角色里面，我说，嗯，我不管了，给阿雅弟吧。嗯，
1: 要着了吗？
2: 结果呢，
0: 我让他打了个条。
2: 那有啥用啊？
1: 那
0: 没有用。
1: 那现在还了吗？
0: 没有，
2: 没有。
0: 所以现在李某玉还有个屋没装修，
1: 就差这，他那一个屋
2: 四万的
1: 吗？
2: 那肯定做了不少全屋定制。
0: 哎，你就说咱们这期节目糊了多少人？说听了这么多广播，感觉家庭条件排前三的就你们仨。真当吹，仨人拿100万不当钱，搁这块哇哇一顿说，
2: 这不是畅想吗？
0: 嗯，你看，
2: 我都是进行的科学计算的。
0: 对，科学计算。哎，那。

0: 秋梨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份真心实意。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

0: 整这么用干嘛？今天没唱歌，刘老爷来是大展歌喉的呀。
1: 啊，没事没事，来吧。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刘老爷，我们一起唱一首谁的歌？
1: 谁的都行。
0: 哎，我最近曲风是很
1: 很多变的，很
0: 多
1: 元的，
0: 都可以的。嗯，你来吧，你唱。
1: 我也不知道唱啥呀。
0: 那咱俩唱那个，
1: 来刘振宏挑一个吧。
0: 嗯，咱仨适合的。嗯，
2: 我啥都行，你选你选。我掺和东家事干啥？
0: 哎，那个
1: 当那个抓周，
0: 就今天不都说我们吉林省前三首富吗？那咱们就是说像我唱毛不易像我这样的人，哎，我这个毛不易的歌适合你吗？
1: 可以啊，可以啊。嗯，
0: 我也第一次挑战那个
1: 本毛
3: 刘老爷纯毛不易。
1: 哎，毛不易
3: 就是上节目上早了，要不然就是刘老爷唱这些。
1: 毛不易不是有一首那个什么有？
3: 如果
1: 有
3: 一
1: 天
3: 我变
1: 得很有钱，
0: 哎，来唱这个吧。
1: 但是我不太确定我会不会唱啊，
0: 没关系，
3: 这歌短。这个是他海选的时候用的那个歌，来啊
0: ，OK，
1: 好有点难唱啊，我感觉。哎呀妈，爵士上
3: 这么嗨吗？
1: 对啊。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躺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了就睡，醒了再吃，先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快快乐乐唱啊，
2: 聊聊天，不用担心关于明天或离别。
0: 一起来。

0: 编曲有点陌生。
1: 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会买下所有难得一见的笑脸，
2: 让所有可怜的孩子不再胆怯。
3: 好纯 rap。

0: 心的说金钱它不是一切。这歌你唱的毛不易 rock 了，这个我确实不认熟啊，这个确实不认识。
1: 谁手熟啊？像我这样人吗？
0: 换，还有时间唱像我这样的人吗？
2: 有，
1: 有没有？
0: 来来，
1: 有啊。
2: 这个可就忧伤了哟，这可不欢快了。
1: 是，虽然小红有钱但不快乐，总是很疲惫。
0: 我可以想不想那种有钱不快乐的那种。
3: 这样优秀的人
0: 本该灿烂过一生。
3: 怎么二十多年
2: 我怎么觉得像过往了这一生呢？

0: 小人，
1: 我是唱高了？
2: 没有，
1: 这还没高。
2: 高的一点都不好。
1: 这放原唱挺好的。版权啊，我侵犯不到版权的。对我唱歌，
2: 我们也没收票。

0: 说能唱能说，这个宁真厉害。你就喜欢听我唱，还听我说？
1: 你听着他唱了吗？那不纯说的吗？
0: 是唱歌，这是幽默式唱法。哎呀，这个唱歌里面脱秀派，真的，我觉得这首歌适合我练一练，我能练出来。
2: 你要干啥去？
0: 啊、
2: 你要用它干
0: 嘛？我不是要开演唱会了吗？
1: 砸出在身上，这么好成这样了吗？
2: 演唱会。
0: 哎，刘老爷，我跟你说认真的事儿，今年那个就是咱们台庆不是十月份吗？
2: 嗯。
0: 咱们今年十月份的时候能可不可以，咱们就是一起合唱一首歌，咱仨的。嗯、
2: 带上演
0: 咱们都是哥们儿，节目组一起合唱一首歌。
2: 对，对对对。
1: 啊，
2: 咱们仨是一个组嘛？
1: 啊，是吗？啥时候的事儿啊？
0: 咱们仨唱一首什么？好吧、
1: 那最近那个
2: 报节目了。
1: 费用没有打进来、
2: 啊、什么费用啊？要啥费用啊？
0: 那
2: 年轻唱歌不要钱，
1: 绩效没有打进来，我不是这节目组的吗？
0: 啊，这样我做主了，把我爱选的绩效都打给你。
2: 你做我的主干什么？
1: 反正你上班也就是玩儿、嗯
0: 嗯。说给说到台庆时候我们啥时候？
1: 哎呀，那个要不然我们这个晚高峰节目带可以一起来就唱一首歌曲。
0: 可以啊，
1: 哎、
0: 可以啊，那就是咱们
2: 那就都看雨山了，
1: 五个人了。
0: 啊，没关系，一张嘴雨山就没有地方了。
1: 哎，
0: 咱们那个，咱们唱一首适合咱们的，正好是三、啊、三女三男两女。
1: 对、嗯，我们叫那个电波兄妹啥的。
2: 嗯，
0: 可以整一下。
2: 你选吗？那不都得迎合着你吗？
0: 张芳也跑调啊，雨山唱歌也不好听啊。
1: 这雨山可是花了钱学的，雨山花钱学的歌啊。
0: 我也
2: 花过呀，人家为少花？
1: 你花的少吧？我记得，
2: 人家花的比雨山猛。
1: 你不是在直播间学的吗？
0: 对，
2: 人家是后来想花大钱，人不收了都。
0: 拉黑了。
1: 雨山花2000的好像。
0: 啊？
1: 学一首歌啊、哦。
0: 哦，哪首啊？
1: 那个单依纯有首歌什么来着？那个永不失联的爱。嗯、
2: 但人一首通，首首的行。
0: 那首也没通啊。
2: 啊，没通的，这在给人说的。

0: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1: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2: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1: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2: 跟着1038去旅行，十月一起去南疆。
1: 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速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答疑，用知识诠释法理，付行动化繁为简，帮你说法，帮你说法，我们帮你办。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周一至周五晚上19点至20点播出的法律辅类节目帮你说法，我是主持人孙凯，有请来自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尹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同时呢，欢迎大家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帮你说法节目关注到的是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的话，现在呢都可以来直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那么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尹占利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

0: 快问快答，快答。作为孙子，爷爷过世是否可以继承财产？
1: 一般父亲作为爷爷遗产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但如父亲不在，孙子可以继承。
0: 双方离婚后，一方死亡，另一方是否有继承权？
1: 没有，离婚后双方已无法律关系，但是子女是第一顺位继承人。
0: 老人过世，子女是否可以继承土地？
1: 不能，同一土地承包合同中的其他人可以继续耕种。
0: 立遗嘱可以采取哪些方式？
1: 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公证遗嘱。
0: 有遗嘱继承，其他继承人不同意怎么办？
1: 遗嘱继承的效率优于法定继承，不需要其他继承人同意。
2: 吉林交通广播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正在直播当中，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这个电话千万不要忘记哈，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也可以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那打开微信，直接搜索一下吉林交通广播这几个字儿，在上面搜索一下 FM1038 1038，那我就可以看到您的文字信息，还是会丢失一些信息文本，尽量以打电话的方式方法哈。那首先我们先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11的王先生。王先生，晚上好。
3: 主持人好。
2: 哎，您好，请讲。
3: 是这么回事。我在我们单位吧，已经工作了6年。我们单位呢，就是每年都享用5天带薪休年假。再一个就是我在这么长时间呢，公司呢一直是说这业务繁忙，不准我休年假，也从来呢没有支付不会休年假工资。现在吧，公司啊要和我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就是计算赔偿的时候呢，说年假最多是追溯近2年的，更早的就是全部作废不予计算。就我想问一下，就说赔偿未休年假工资呢，就法律上有没有年限限制？再一个就是说这个未休年假的工资是怎么算的？就是这么回事。
2: 主要是这个年假的问题哈，那怎么算的？也请尹律师为王先生进一步的解答。
4: 你好，这个年假工资正常是可以，你现在就是之前你所有没休的，你现在都去主张都可以。但是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正常我们劳动争议案件的话是以1年的协同时效的，如果单位提出1年时效的抗辩的话，可能你超1年期的年假补偿就不一定获得支持了。然后年假正常是3倍工资。这3倍工资是怎样呢？你自己去算你的月平均工资，你肯定会计算，你再算你的日工资，算下来以后，你去算你5天的3倍的年假工资是多少，就是多少，按这个去主张。因为什么呢？单位现在要辞退你，我跟你也可以这样说，你可以跟单位去协商，去聊这个事儿，把你之前的这个年假，因为什么没有休，为什么你们单位没给你补偿，这些都说清楚。也可以证明说我一直在跟单位去追索这个事儿，对不对？然后在聊的过程中，如果你们能就单位欠你的年假补偿金达成一个这个统一的数字的话，你在聊的过程中取这样一个证，也是有利于你年假主张的。取完这个证了以后，你可以在整体跟他们签离职协议啦等等一系列的时候，去把你这个年假工资写清楚。有写清楚的这个东西，他就不能再去以时效去抗辩了，你就完全可以去把你这么多年的年假全部主张回来。再有就是因为单位是在辞退你嘛，我也想跟你多说一点啊，就是你这个单位辞退你的话，如果单位是违法辞退你，他正常要给你补2N，N 是什么？就是你每干1年你就可以多要1个月的工资，你自己再算算你的2N能拿多少，知道吧？2N年假这些拉齐了以后，你去跟他聊，适当的可以退步一下嘛，对不对？因为刚不也跟你说了，有1年的时效，你可能整体2N和年假算下来可能有10万块钱，对不对？然后单位说我给你8万行不行？那我觉得你也可以接受，对吧？你整体一次性把这事就解决了。如果说是你们聊不通的话，你整体的聊天录音也可以作为证据，在你以后维权的时候进行使用，好吧？
3: 好的。
2: 嗯，
3: 再一个就是尹律师，我想过去在律所当面咨询，咱们周末上班吗？
4: 正常我们周六周日也上班。

0: 啊，我们是早八晚五都有，都有律师在。您可以加一下微信，咱们先约一下到所的时间就行，好吧？
1: 嗯，您可以直接添加1829456718294567素邦的线下服务微信。另外呢，把地址也给您，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嗯，好的，谢谢。
1: 好，不客气，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好吗？
2: 好的，好的。
1: 嗯，好，再见。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 1185815422以及8581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尹占利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说已经收到了判决书，不知道还可不可以再进行上诉，可以吗？
0: 可以上诉，一审判决是可以上诉的。一审的判决自己签收之日起15日内去提起上诉都是可以的，然后裁定书的话是10日内去走上诉，这是我们的合法程序。如果是二审的判决书的话，那你肯定就上不了诉了，因为两审经审是我们的一个司法制度。
1: 嗯，
0: 就是二审的判决书签收那一天就生效了，一审的判决书是过上诉期了才生效。嗯
1: 嗯，那像他这个一审，比如说过了这10天之后，15天之后还可以再进行上诉吗？
0: 不可以，这15天是一个法定期限，必须
1: 按照这个
0: 是不可变的期限，
1: 不可逆。
0: 对。
1: 所以一定要遵照这个时间来哈。如果说你要是不知道你这个还能不能判决书可不可以进行上诉的话，抓紧传到我们的线下服务微信上面来，这样也可以让咱们的律所啊非常专业的小伙伴帮您看一下18294567 18294567，直接在微信上面进行搜索添加朋友就行。如果说咱们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买房的这些纠纷、阴阳合同陷阱、合同的违约扯皮，包括定金退款非常困难，一些棘手的合同问题啊，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直播过程中，只需要您拨通素邦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2341，或者是添加微信18294567，预约的前5位朋友就可以获得咱们素邦律师事务所为咱们大家提供的价值500块钱的主任级的律师首次咨询免费福利。那这也是咱们频率 FM103.8 的一个专属福利，每天呢只有前5位的朋友可以获取到哈，只需要大家来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进行预约，就有机会获取到。在我们很多的日子的可能方方面面吧，都会有一些磕磕绊绊，尤其是两个家庭重新组合，你说你跟他结婚了之后，你肯定会有一些自己的生活习惯，再加上他的一些新的这种生活习惯，那两个人不吵架才怪呢，是不是？那要是遇到了一些像婚姻的背叛呢，包括离婚争财产啊，抢孩子的抚养权啊，遗产继承纠纷，千万别一个人扛，默默的流泪，只需要告诉素邦律师事务所，这样就可以让专业的律师团队帮您来理清财产，来争取到最大的权益啊，绝对不会让您吃亏。那今天咱们频率的一个专属福利，也就是前5位来拨通素邦的电话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18294567的朋友，可以免费的获取到500元的主任级的律师一对一免费咨询服务。前5位啊就有这个名额和权限，赶紧添加18294567进行预约。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3: 快问快答， 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4: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3: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4: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3: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4: 明确约定年

0: 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1: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0: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1: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0: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1: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0: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1: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0: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1: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0: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1: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0: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那么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尹占利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二号线0431-8581-5422的刘先生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刘先生晚上好。
1: 哎，晚上好律师，晚上好。哎，这么回事，我一个远房亲戚呢，在咱们那个郊区开的一家废品收购站。他主要收以收那个金属为主。他前几天呢，就是有一个晚上，有人敲门，扎了一批呢，被就切短了的那个电缆线，铜电缆线，就是卖给他。他当时心里也打鼓，知道这线来路不明，那就抱着侥幸心理，把人对方，尤其因为是对方把价格压着呢，只有市场价格的三分之一。他一看大有赚头呢，就把这电线这个电缆线就收下来了。结果没过几天，那个对方犯事了。因为他是盗窃也犯事了，有价值呢10多万块钱，这案件其实挺大的，就是当地派出所公安机关呢，就把我的远方亲戚带走了。我远方亲戚到了那个公安机关说我不知道他是偷的，你看我的就是他来卖的，我一寻思我就收了，你说这种情况他是不是也属于盗窃啊？
2: 他不属于盗窃，他属于也是你们犯罪所得。因为咱们自己也说了，说可能他在收这个东西的时候，他自己心里就明知这个可能来路不明。再有就是什么，严影这个主要还看什么，你说他本来是收废品的，他收废品是正常的，对不对？我们把磨损了的这个破铜烂铁了这些我去进行卖，正常的电缆这种我也不是不能收，是收可能就是没有残余价值了，就是家里使用的很久了这种，哎，你一看这就是有使用问题，我就说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你说他新电缆，然后是断节了这种，那你肯定得去想，如果说你自己心里都有潜意识认为，哎，他这个可能就是来路不明，然后你去收了，那就是那就是隐隐也是隐瞒犯罪所得罪。然后他当时这些你找没找律师会见过他呀？知没知道他当时获利获了多少钱呀？这些评估作价没？
1: 通过盗窃物价是10万多，那就是10万多，他那个按三分之一收的，就是他给人对方钱吧，也就是2万多，不到3万块钱。他卖了以后呢，是卖了9万多块钱，那他获利那就是6万多块钱呗。
2: 对，你正常是什么呢？我跟你这样说啊，就是正常咱们现在找律师去见一见他，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是什么呢？整体去把这个事儿了解了，看他参与了几次，如果就这一次的话，咱们争取该退赔退赔，哎，该往下走往下走，然后整体有一个好的认罪态度，看看能不能去做一个取保。
1: 对呀，我的意思都他也同意是退账，完了还罚金准备交，就是不判他的就可以。
2: 不判的可能性不大，就是轻判的可能性有，所以说是你尽快让律师去介入，给你往这个方向去努力努力，好吧？
1: 好的，那我就找你们去。
0: 好，那这样，刘先生，您后续可以直接来添加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1: 哎，好吧。
0: 18294567，18294567，18294567，对对对，你直接添加这部微信号。
1: 好的，谢谢。
0: 好，不客气，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好吗？
1: 好的，再见。
0: 哎，好，再见。尹律师，像刘先生的这个朋友哈，会判多久呢？
2: 正常的话，隐性隐瞒犯罪所得罪是3年以下。如果说是他这个数额特别大，因为他现在说是10万，不确保他有没有再收过。 如果他数额特别巨大的话，也有可能是3到7年的这样一个刑期。然后刑事案件的话，其实我们还建议大家啊，因为刑事案件是最有必要去找律师的一个案件，它跟民事案件不一样。民事案件当事人就在外边，随时怎么去交流都可以，但是刑事案件是什么？就是嫌疑人已经被羁押了，所有家里边人能了解的方式就是通过律师去介入，去了解这个案子究竟是怎样。就至于说我们前段时间接了一个刑案是什么，可能他来的时候他跟我们说的罪名和最后公安机关查实的罪名都不一样。就是因为这些事儿，本来你说嫌疑人本来就知道这个事儿肯定是违法的，他自己就有一个保密的心理，所以家里人更不可能知道。所以说就是嫌疑人被羁押了以后，家里人对他涉嫌了什么怎么个经过全部不了解，最好尽快的去让律师去沟通去介入，然后咱们才能正常去分析你的案子严不严重，下一步怎么走，就相当于说有了一个方向。
0: 确实是这样，就是有的时候确实是喜欢，可能有一些不太想跟别人交流的啊，还是有所隐瞒，但是律师可能从各个角度就帮你把这些问题解决掉，你就不会有所保留去回答问题。好，那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 1185815422以及8581543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叫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那么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尹真丽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尹律师，他说他跟他前夫呢是今年2月份的时候离婚了，当时呢就是不知道他是有婚内出轨，以为只是他们之间的矛盾，所以呢他们是协议然后和平离婚了。问题就在于他今年跟小三儿是结婚了，然后呢在7月份的时候就这个私生子就已经出生了，他也有确切的证据说可以去告他这种婚后啊损伤或者是赔偿，可以再去告他吗？
2: 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就是你正常去走离婚了，但是你现在可能是婚后离婚后，你发现对方可能在你们婚内有出轨的行为，甚至于说在你们没离婚的时候人家就有小孩了，这些行为对不对？
0: 对，
2: 我跟你说这个只有可能涉及一种，就是说看他们有没有长期对外以

0: 以后你再去走这个程序也是可以走下去。
1: 还是以这种重婚可能这个概率好一点，但是你怎么去跟问他邻居吗？他们是怎么宣称的，是吧？你还是去问他的同事，他以前有没有带过其他人来，以什么什么名义来？这个确实是不好把握这个尺度，所以说这个很难。
0: 重婚这边的话也可以给你提供方向，就是什么？我们以往的这种重婚案件是什么？特别是这个租房居住的，哎，这种你要是有出租方的这些信息什么的，去跟出租方去取得联系，去侧方位打听一下都能知道。因为如果是租房居住的话，可能还存在什么双方共同去签租房合同，或者说是以男方的名义去签家庭共同居住的这种租房合同，可能房东会对这个情况比较了解。再有就是签订的人，签订的人可能也一直会听说他们是什么时候开始一起共同生活的，一直生活了多久，这些是一个方向。
1: 好，那您就按照尹律师给你指的方式方法可以尝试一下，先找房东试一试。实在不行的话，您再想其他的办法哈。像他这个，如果要是可以的话，能证明能要回来多少钱呢？
0: 正常的话，这个得区分他们的婚内财产积累。因为什么呢？如果说是他俩婚内财产积累比较多的话，你适当的在这个离婚损害赔偿的时候可以
1: 多要，
0: 可以多要点。但是婚内财产积累少的话，因为法院判的时候，这个是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他裁量的时候，他得看你们的这个经济基础。如果经济基础都没有，他判再高肯定也是不能兑现的，而且也是不现实的。所以说是，如果经济基础好的话，你就多要点；经济基础不太好的话，你就少要一点。
1: 好，那后续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如果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像买房啊这种合同纠纷呢、阴阳合同陷阱、违约合同这种大家相互的拉扯，包括定金退款非常困难等等一些棘手的问题，那今天在节目的直播过程中，只需要来拨通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18294567，预约的前五位朋友就可以获取到咱们苏邦律师事务所为咱们提供的价值500元的主任级的律师首次咨询免费福利。那这也是咱们频率 FM 103.8的一个专属福利哈，每天呢只有前五位的朋友可以获取到，如果需要抓紧时间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进行预约。因为晚上我们的节目的直播时间非常有限哈，19点到20点。如果说咱们真是遇到了一些问题，想要立刻马上就要解决，你是晚上啊，是白天，我是8、9点钟，我遇到了一个什么什么一个问题，想要急需解决，您就只需要添加这部微信号，然后在上面咨询，就完全没有问题了哈。18294567进行预约。好，我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2: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3: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2: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2: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3: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2: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2: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3: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2: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3: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2: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3: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2: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3: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2: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

0: 债务吗？
1: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当前正值秋收农忙季节，森林草原火险等级升高，防火区内严禁焚烧秸秆、田间杂草等野外用火行为，严防引发林木和草原火灾，请广大群众自觉遵守防火规定，增强防火意识，共同维护森林草原安全。如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2: 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5: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帮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振利尹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啊，包括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那您都想要咨询的话都没问题啊，电话线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您就可以直接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1038，那么尹振利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有问题啊，大家尽量以打电话的方式方法来进行咨询，您一个电话就能解决的问题，千万别忍着，也别自己扛，没那个必要。咱就只需要咨询心目中的疑问，你是说欠钱不还呢，还是说有关于说这个两个人离婚了，这个怎么去分呢，包括一些像受伤害了怎么去鉴定啊，等等一些相关问题都可以咨询。再来迎接到的是0431-8581-5433的白先生。白先生晚上好。
6: 哎，主持人你好。
5: 哎，您好，请讲。
6: 嗯，我有个事儿啊，这说起来可闹腾，就是讲这个哥们感情啊，坑的是自己呀、啊。你说咋回事呢？
5: 嗯，
6: 我之前有个挺好的哥们就找我了。
5: 嗯，
6: 他知道我有一个闲置的银行卡，他说你就借我走走账户，我说那你就拿去使吧。
5: 嗯，
6: 完了他当时跟我说就是临时呢收一笔货款，我也没寻那么多。后来呢我才知道这笔钱呢原来是他借别人的欠款。
5: 嗯，
6: 现在这个哥们儿没钱还债，债主就找不到他呢，就直接把我一起这个起诉，要求我是连带偿还这28万块钱。你说我现在就闹着呢，你说我一分钱没花到这笔钱，就出借这个银行卡让他过个账走个账，你是他这么大事，我想问一下，你说我需不需要替我的朋友偿还这笔债务？挺闹天的。
5: 嗯，
7: 嗯，不需要，因为什么呢？我们在这个民间借贷里边也常见的是什么？就是比如说我借钱了，我可能不是直接让钱打到我的卡里，对不对？我可能提供我朋友的、家里人的这种卡去走个账，这都是可以的、合理的，但是。因为什么呢？我在跟你说，为什么他诉的时候可能要诉你，因为诉你了以后。

0: 才能查清钱款的流向，对不对？所以说是正常，你是怎么走呢？你是跟你朋友这边去取个证啊，去取个证，就是哎，你这张银行卡在什么时间段内是借给他使用了，你完全不在你掌控范围内。
1: 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取证，第二个是去开庭。把你这个证据提交了，顺便去说明一件情况，就是我从始至终没跟你借过钱，对不对？因为我们说了，民间借贷主要分两个，一个是借款合议，一个是钱款交付，他不能直接拿着钱款交付就去邀请你去偿还，这是不合理的。再有就是你这个卡不在你管，不在你的管控范围内，是一直你朋友拿着，你朋友，我觉得他和你朋友肯定也有相关的证据，能够证明这个钱是你朋友借他的，然后这样的话那就坐实了，哎，他这个债务人是谁，债务人是你朋友，应该由你朋友去偿还，把这事说清楚了你就没责任了，好吧？但是但是额外再跟你强调一点啥，就是以后千万不要干这种事儿，就是把自己的银行卡借给别人，把自己的信用卡借给别人套现，哎，这些还有就是你自己没钱你去贷款给别人借，这都不好走，你知道吧？我们做过好多这类型的案件，就是本来咱是好心的一个事儿，但是最后就把自己折进去了，就没有必要。咱们什么东西就是帮朋友了啥的，咱们量力而行，对不对？我有我就多帮点，没有我就少帮点，实在不行咱不帮，有的时候他也能理解，对不对？总不能说是咱们自己举着债去帮他，最后你自己弄的可能家里都不和谐，没有必要，好吧？
2: 我就是我们哥们一起害死人了。
1: 好，那就抓紧时间进行处理哈。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添加苏邦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2: 好好好，你说一下王五的律师的联系。
1: 好，18294567，18294567，添加这部微信号。
2: 好嘞，谢谢主持人啊。
1: 好，
2: 谢谢，
1: 不客气。好，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好吗？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尹占利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我们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啊，他想问一下尹律师，他说事故呢属于对方全责，现在呢对方保险公司属于说这个属于间接的财产损失为由，然后呢不赔他，有关于不赔付他的什么呢，就是他现在这个汽车，他说他是在修理期间，然后他上班下班或者日常生活所产生的这种交通代步费，那对方的保险公司说我不赔，你这个属于间接的财产损失。另外呢他说像他的车辆还有一些维修之后的折损费啊，也就是贬值了，他说这个费用我应该找谁要呢，怎么办？
0: 你好，是这样的，就是车辆折旧费这块的话，现在就是保护的确实特别严格，除了说是我们商品车，就是可能我们这个4S店这些运输回来的车，我还没上牌没销售，这种你要是在这个过程中给我刮了坑啊，造成我这车辆不能销售，这种有可能获得保护，但是其他的话现在保护的可能性都不大。然后再有就是你这个交通替代费应不应该保护，交通替代费我们之前也说过，什么是合理的交通替代费，就比如说我的工作性质可能我就要经常性出差，我没有车我可能就是有点没办法去工作了，没办法去挣钱了，对不对？这种的话我去租车合理，如果说我的那个工作可能公共交通到达不了，我去打车也合理。如果说是你这些都没有，可能法院会酌情支持什么，酌情支持按照公共交通支持，或者说是你公共交通适当的给你多主张点多支持点，这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就我跟你说的，你想要多被支持，你就得举证证明，你可能这个工作性质的问题，再就是公共交通不能到达的这个问题，你把这个证据去举了以后，你就应该获得赔偿。再有就是说这个赔偿究竟是保险

0: 公司给我们赔呢，还是说是车主给我们赔，或者驾驶人给我们赔，这个也是有规定的。
1: 嗯，
0: 就是如果保险公司和这个投保人在签订保险合同的时候，哎，就明确就说了这个这些损失，就比如说交通气垫费这些，就都不赔，然后这个投保人这块也签字认可了，就像我们说的这个格式条款尽到了告知义务的话，如果保险公司能拿出这个证据的话，那这个钱就由驾驶人员赔，如果他拿不出这个证据的话，就由保险公司赔，就是这个钱法律规定是能主张的，只要你符合法律规定的这个能主张的这个条件，终究是有人要去给你承担的，不是保险公司就是对方车主，所以你需要做的是什么，你就是把你自己合理的这个诉求及为什么我要主张这个租车费用这些去做一个证明就行了，其他呢你就等着法院给你判就可以了，好吧。
1: 尹律师，就像他的这个问题，比方说他的这个车哈，我日常上班开，然后接送孩子，可能自己也会开车出去，那这些来回的费用他去主张他去证明的话，就可以让对方进行赔付吗？就是说虽然说有公共出行，但是我的日常就是习惯于开车了，我就不想坐这个公交车，我就觉得我这个时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坐这个公交车。
0: 我跟你这样举个例子，就比如说你看我家两个孩子可能上学一南一北，然后我工作的地方又在大西侧，
1: 对，
0: 那这种就合理了，就是法律保护你合理必要的费用，你合理的这种支出法律是保护的。
1: 那就可以，就比方说我打车的票子我给对方是吧，我就主张这个打车票子，我虽然说我没有租车，但我就主张我用的我实用的这些，我估计就是可以的，就是像这个尹律师说的。好，那后续如果还有其他的疑问的话，您都可以直接来添加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如果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在这个两口子过日子，尤其是有你看我不顺眼的时候，我也有看你不顺眼的时候，大家就是吵来吵去特别烦呐，婚姻也要过不下去了，或者是两个人感觉这个婚姻遭到了背叛啊，离婚争财产包括孩子的抚养权，最后又到了像遗产这些继承的纠纷，那一系列的问题千万别默默的自己来扛，默默的流泪啊，只需要来告诉速邦律师事务所，来帮您理清财产，争取到最大的权益，绝对不会让您吃亏，只需要来拨通速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34，或者是添加微信18294567，前五位朋友可以直接获赠由主任级的律师免费的一对一的服务，这个价值是不菲的500块钱哈，这一波羊毛呢咱也该薅就薅起来，没必要说我这个不问了，要不然我这个不知道怎么去说，没那个必要，有问题咱就问，直接添加18294567 18294567。
2: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3: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2: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2: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3: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2: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2: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3: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2: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3: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2: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3: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2: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3: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2: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3: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2: 中国铁塔依托全域站址，以视频感知、数据监测、边缘计算能力，广泛服务于环保监测、森林防火、灾害预警、道路监控等领域，因共享而生，以智联赋能千行百业。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帮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那么打开微信搜索一下 FM1038-1038， 尹占利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时间过得非常快啊，转眼已经来到了最后一个时间段，所以呢还是建议大家有问题啊，抓紧拨通三部热线电话，都在空线当中哈。想尽快的为大家解决您目前所面临的，你说我这个问题，身边的朋友也不知道怎么办，或者是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的一些相关问题哈。那我们来迎接到的是0431-8581-5433的王先生，王先生晚上好。
5: 哎，你好，你好，
1: 您好。
5: 哎，那个。就是前两天吧，下雨，就是我开车，就是正常行驶在路上呢。
1: 嗯，
5: 玩这个就是说有一个小孩吧，突然就从路边，停放好那个两车之间就中间，就突然就跑过来了。
1: 嗯，
5: 我呢就刹车，就是不来不及了。
1: 嗯，
5: 就把这孩子给撞了。
1: 哎呀，
5: 就是死啊！完事后啊，这个交警出具这个事故认定书，就是判定这孩子吧，他负那个主要责任，
1: 嗯，
5: 我负那个次要责任。现在吧，就这个孩子家长即使不服气，一口就咬定就是我开车速度太快造成的，为了让我承担这个所有这个医药费。
1: 嗯，
5: 那就是说交警已经认定我为那个次责了，那对方还要求我说这个赔偿这个全部这个医能要求我赔偿这个这个全部的医药费吗？现在
1: 好，嗯，请尹律师为王先生进一步的解答。
6: 你好，是这样的，就是如果咱们是自责方的话，其实是不需要赔全部的。但是咱们有一个是什么？你的车辆的保险不是有交强险吗？交强险范围内是不区分责任比例的。交强险对这个医疗费赔偿的最大数额是18000块钱。如果他的医疗费没有超18000的话，那你就让你的交强险正常给人家全额赔就行了。如果说他的这个医疗费超出18000了，那超出部分是怎么办呢？超出就比如说超出了10000块钱，那你们现在是一个主次责任，可能咱们这边就是一个37胎28胎的一个责任，对不对？正常的话咱们这边应该是在3000块钱的话，就是你的商业险去赔3000块钱。嗯，你就不需要说是再额外的去给他补足他那7000块钱了，这是需要他自己承担的一个部分。除非说交通事故认定书责任改变了，哎，你改变成你全责，那你就全部承担；你改变成你主责，你就承担一个70%的责任。不改变的话，你就正常是这样一个赔付标准。嗯，
5: 那他现在怎么说？他现在就是要，就是我要是不承担这个医药费，就要起诉我。那我怎么联系你们？就是说，就是说联系你们，就是说找一个律师啊，帮我，就是说，
1: 再帮您去
5: 帮
1: 您去辩解一下。好，您可以直接添加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添加这部微信号，好吗？
5: 哎，好的，那好的，
1: 好，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啊。其实我觉得咱们律师行业啊，简直就是其他人的一个嘴替，有的时候确实是在那儿不知道这个思路怎么去说，或者是怎么去跟别人谈论啊，您就需要找一个专业的律师团队啊，找一个自己的嘴替去帮自己把这个思路理清，把自己的权益拿到，这才是我们自己想要的一个结果。大家都可以直接有事没事都可以先把这个微信号加上，如果真遇到什么问题的话，咱就可以直接进行咨询，别到时候手忙脚乱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的时候，这样的话其实咱们也是多一个选择啊。18294567，18294567，添加这一部微信号。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呢也不再接听其他的听众热线电话，同时呢大家可以直接的添加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如果备注是一连三八的听众，您就会得到一定的优惠啊，就是打折打特别多。所以呢在节目之外，如果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都可以直接来拨通速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234。我们的节目时间呢是19点至20点，一个小时的时间，但是您要是拨通这一部热线电话，也就是等于全天时段您都可以进行咨询，同时您可以带着资料来所里进行面谈，位置呢就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速邦律师事务所，速是倾诉的速。那大家呢也可以直接导航到达，在这个导航上面直接搜索一下，完全就可以显示这个位置哈，直接开车去就完了。那节目的最后，我们再一次感谢尹占利尹律师的精彩解答。我是孙凯，帮你说法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晚上的19点至20点，每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尹律再见。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要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0: 收听，我们再会。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当前正值秋收农忙季节，森林草原火险等级升高，防火区内严禁焚烧秸秆、田间杂草等野外用火行为，严防引发林木和草原火灾。请广大群众自觉遵守防火规定，增强防火意识，共同维护森林草原安全。如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2: 忘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
1: 6:34，欢迎大家锁定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38幸福出发。2026年9月22日星期二，首先呢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长春今天是晴转多云的天气，0-15度到0-25度，吉林市晴，0-14度到0-26度，延吉晴，0-9度到0-23度，四平晴，0-15度到0-27度，通化晴，0-11度到0-26度，白城多云，0-10度到0-23度，辽源晴，0-14度到0-27度，松原多云，0-12度到0-24度，白山晴，0-10度到0-26度，长白山保护区晴，0-8度到0-23度。

这个九月我们来关注健康，关注生活。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的朋友呢，可以关注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邀请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呢来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以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呢，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千元的检查费仅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乱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仅需要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来住院啊。如果说呢有静脉曲张、脉管炎、老乱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可以来拨打报名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新技术救治治疗专项补贴呢，最高还可以申请1000元，可以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的一项证明即可。专家的会诊费呢，由原来的200元下降到仅需要10元啊。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拨打长春医科医院的电话0431-8056-1616。

再来关注，近日呢，被誉为东北最美高铁的长春至珲春城际铁路迎来了开通运营的11周年。在这11年来呢，这条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53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6.3万人次。长春至延吉的最短运行时间呢，压缩到了2小时05分。目前呢，全线每日开行动车组是80.5对，核心区段最小行车间隔呢是仅仅只有5分钟，沿线县市实现了同城化往来，全省呢已形成以长春为核心枢纽的十字形的高铁骨干网络。

近日，随着湿地公园四号隧道左幅的顺利贯通，松江河至长白国家高速公路项目全线隧道贯通，标志着这一吉林省县县通高速的收官项目正式迈入冲刺收尾的关键阶段。松长高速主线呢，全长114.543公里，桥隧占比是36.59%。隧道全线贯通之后，项目路基土石方工程全线完工，桥梁上部结构施工完成96%，整体完工率呢达到98%。通车之后，从长白山池西到长白朝鲜族自治县的车程将从目前的2小时15分缩短至1小时左右。并且呢，随着这条道路的贯通呢，也标志着我们吉林省呢正式迈入了县县通高速的阶段。

昨天，也就是9月21号，2026吉林长白山省际旅居养老推介活动正式启幕。活动由吉林省民政厅等部门主办，民政部老龄工作司、国家老龄产业协会及广西等地的相关部门负责人出席。目前呢，我省已于全国22个省份签订旅居养老的战略合作协议。截至2025年底，全省60周岁及以上老人人口达到681.85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29.69%。

好的，接下来呢，和亲人们一起关注一下心脏健康。心脏啊，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是给全身供血的总阀门。它的健康程度呢，直接关乎我们的生命安危。而很多朋友呢，经常会胸口发闷，还有胸痛，喘不过气。有的时候呢，心脏跳得不对劲儿，不是跳得快，就是跳得毫无规律，还伴随着心慌、气短、乏力这些症状。有的朋友呢，在安静的状况下呢，也会感到呼吸困难，甚至在夜间睡觉时，常因为心脏憋气憋闷而惊醒。如果大家也有这样的情况，千万别再硬扛了，这就是心脏啊，在给您发求救的信号，提醒您应该马上补充辅酶 Q10 了。辅酶 Q10 呢，被称之为心脏的保护器，对心脏健康呢，是至关重要的。一旦心脏缺乏辅酶 Q10， 就像手机没了电，很容易卡顿关机。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一款大品牌高含量的福利产品——罗氏贝特辅酶 Q10。辅酶 Q10 含量高达 98%， 拥有多项的国家发明专利，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重功效，每天只吃一粒，就能给我们的心脏补充足够的能量，特别适合有心脏疾病需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来进行服用。抢购电话 400-950-7909 400-950-7909。那么对于市面上很多的辅酶 Q10 呢，含量低，吃了没有效果，我们罗氏贝特辅酶 Q10 啊，每粒的含量 98%， 天花板的级别。有人问，含量这么高会不会很贵啊？今天呢，在这里呢，我给大家带来的是超值福利价，原价198元一瓶的辅酶 Q10， 现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只要特价49元。而且给您的不只是10天、20天这样的小包装，而是整整一个月的服用量，49块钱，服用一个月，真的太划算了，对不对？直播节目期间呢，可以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 400-950-7909 400-950-7909 参与秒杀，额外呢，还可以享受买一瓶

0: 赠两瓶的活动。您买的辅酶 Q10 呢，可能又贵，含量又不高，现在49块就可以直接带走3个月用量的大品牌的辅酶 Q10， 含量天花板的级别。心脏不好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一次的机会，活动一年就这一次，趁现在只要49元就可以得到3个月用量的罗氏贝特辅酶 Q10， 先打电话占名额 400-950-7909 400-950-7909 400-950-7909 参与到我们的秒杀。心脏不好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一次机会，活动一年就这一次，趁现在只要49元就可以得到3个月用量的罗氏贝特辅酶 Q10， 抢购电话 400-950-7909 400-950-7909， 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抢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
2: 6:45，欢迎回来。您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38幸福出发。星期二的早上向大家问好。这个10月跟着1038去旅行，我们要去南疆。提到南疆呢，大家可能会第一想到的就是喀什古城。那这一次呢，我们也给大家安排了喀什古城的行程，而且还会在古城来居住。同时呢，我们呢还会带大家呢去领略胡杨林的金黄的最佳观赏期。南疆啊，不仅仅只有喀什，还有我们在语文课本上学过的胡杨林，而十月中下旬呢，正是胡杨林的最佳的观赏季节。之前呢，很多人自驾去新疆呢，可能选择的时间更多的是7、8月份，但是其实呢，我们在10月份，在金秋时节，新疆呢也有它独特的魅力。这一次的南疆团呢，我们是8天7晚的定制团，电台的经典的定制团，所以呢品质呢是非常高的啊，我们也不跟别人掺和在一起，就是我们自己呢来游玩。这一次呢是双飞啊，不是那种坐火车的团啊，是双飞，长春飞到乌鲁木齐，然后乌鲁木齐飞回长春，中间呢还有一次短期的一个飞行，就是两个景点之间如果说远的话，然后我们也采用飞行的一个方式。同时呢，这一次还有一个经典的一个旅程呢，就是要用20分钟来穿越天山胜利隧道。翻越天山之后，车窗外的景色会一点点的改变，而南疆的真正的故事也从这里开始。我们都知道新疆很大，是我国陆地面积啊第一的省份，然后呢它的南疆和北疆是由什么来划分的呢？其实呢就是天山山脉。所以呢我们这一次能够体会到哈，从北疆进入到南疆的真正的一个南疆的独特的景色，神秘大峡谷啊，红色峡谷的奇观，还有帕米尔高原、白沙湖，这些呢都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啊，还有塔克拉玛干边缘的独特的风貌。价格8天7晚6999元啊，价格我觉得不高了，来回还是双飞，然后呢8天7晚住宿啊，加上我们的那个餐标是50元每个人的餐标啊，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等等等，最重要的这一次是由我来带队。这一次10月18号出行到南疆呢，是由佳宁来带队啊。然后呢，我们还有喀什古城的旅拍等等，这些环节都是有的。喜欢的朋友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南疆啊，南方的南，新疆的疆，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南疆啊，来获取具体的一个信息。这个10月，我们一起去南疆游玩吧，等着大家。

0: 6:49，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近日，中储粮集团在长春市九台区建设的全国首座万吨级的粮食气磨仓顺利完成了吹磨作业。该项目规划新建粮食气磨仓有4座，单座直径30米，高29米，是东北高寒地区首次的实践应用，刷新了国内大型气磨储粮设施的单体量级的建设记录。
1: 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占了天赋的情绪。
0: 同样跟粮食有关，在9月20号，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2026年水稻秋收正式拉开帷幕。当地采用多种作物错峰成熟的种植技术，形成水稻为主、杂粮为辅、多元稳产的生产格局。收割时呢，采用大型的机械割稻，脱粒一体化作业。农技人介绍呢，今年天气气温好，水稻长势饱满，全程机械化作业，作为秋收呢提效减损。

6:51，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个好消息。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吉林省社保卡满减活动呢也正式上线。即日起，我省社保卡持卡人通过吉林一卡通小程序社保卡付款码来支付，即可单日享受一次减免活动。满100元呢可以减20元，满50元可以减15元，满20元呢可以减5元。活动期间持卡人单日仅可享受一次，每档活动呢也仅可以享受一次。

教育部公布第一批全国依法治校示范校创建认定结果，吉林省共有7所学校入选，涵盖高校、中学、小学多个学段。

微信公众平台有一位叫优秀的朋友啊，你要想关注刚才的南疆游呢，要回复南疆啊，南方的南，新疆的疆，回复南疆，你回复的是旅游，所以弹不出来具体的信息。

天气越来越冷了，我们呢也给大家准备了围巾的一个团购。这次的围巾 Coach 的品牌，应该很多人都会喜欢哦。一提到 Coach 呢，可以说是一个家喻户晓的轻奢品牌了，知名度比较高，然后呢他们家的一些花色呢辨识度也比较高，不用多说呢，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他们家的一个品牌哈。老花的经典标识可以说是深入人心，所以大家对这个品牌就很熟悉了，我不用过多的介绍哈。

可能更多人关心它的价格，399买一条 Coach 的围巾，是不是这个价格还不错啊？然后呢，也有老花的图案，属于常年可以佩戴的常青款，黑红灰多款的颜色可以来选择，不挑穿搭。然后呢，我们马上哈十一过后回来东北，就差不多可以穿那个羊毛大衣了，这个时候我觉得就需要搭配围巾了。然后呢，两款面料可以选择啊，羊毛款的羊毛含量会比较高啊。然后呢，还有真丝款的，就是两种款式，大家看喜欢哪一款，哪一款比较好配衣服呗，根据自己的衣服可以来选择啊。他家的质量我觉得你就不用担心了。然后呢，我们怎么来购买呢？就是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扣齿，中文版的扣齿，399的价格啊。然后呢，大家回复之后点链接啊，就可以进行一个线上的一个购买了。

我看有的朋友回复扣齿没有弹出来链接啊，因为第一个字打错了。这个中文版的扣齿呢，它的扣是豆蔻年华的扣，然后是飞驰。

6:56这一时段呢，给大家来看一下路况。目前呢，青川路从青川街西胡同到青年路辅路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公平路从临河一条到东胜大街辅路西向东的方向啊，现在呢也是一个缓行的路段。安乐路东环城路附近东向西的方向车多。还有就是公平路临河街附近东向西的方向。

十月十八号发团啊，八天七晚，想去新疆的朋友要回复南疆啊，不是回复旅游，回复南疆，东南西北的南，新疆的疆啊。十月十八号发团，八天七晚，然后是6999元双飞，来回都是坐飞机的。

0: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燕之屋。
4: 心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德大路交汇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5: 九月的北疆没赶上，没关系，金秋十月南疆的美景来了。吉林交通广播跟着1038去旅行，10月18日万里南疆定制团正式出发，
4: 8天7晚三飞出行，胜去长途奔波。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带大家打卡巴楚金秋胡杨、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漫步喀什古城，穿越天山胜利隧道、雪山湖泊、大漠古城，一次看遍。
5: 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4钻酒店，地道新疆美食一应俱全，还有民族歌舞欢迎晚宴，全程保险，电台专属定制团，没有套路，只有开心。
4: 想奔赴全年唯一最棒的南疆秋景，立即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南疆领取海报，
5: 跟着1038去旅行，10月一起去南疆。

0: 我们成长的脚步，每一天都不曾停下。因为热爱，所以我们步履不停。因为热爱，所以我们自带马力。吉林交通广播畅行早高峰，陪你在前行的路上。
1: 北京时间的7:05，这里是陪在您身边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方舟。今天是2026年的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我们来关注新闻。为持续优化群众出行体验，助力2027长春大冬会，吉林省推进出入吉林便捷化和交通运输文明优质服务提升专项行动，织密立体交通网络，优化客运服务体系，升级便民惠民举措，深耕交旅融合发展。
2: 基础设施是交通发展的骨架。十四五以来，吉林省持续加码交通重大项目建设，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超87%，路网总里程达11.9万公里，内外连通、全域覆盖的现代化交通格局加速成型。长春都市圈西环高速顺利通车，实现都市圈环线闭环，串联周边6个县市，构建起1小时通勤生活圈。多条新建高速路段相继通车后，全省97%的县市实现通高速。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全线贯通，打通延边经济文旅发展命脉，成为边境特色旅游黄金廊道。公路路网不断延伸的同时，铁路、民航、城市轨道交通能级同步跃升，共同织密立体交通网络。2026年上半年，长春龙家机场航班架次、旅客吞吐量增幅位列东北干线机场首位，新开多条国内国际航线，加密重点城市航班，内外连通的航空网络逐渐完善。长春轨道交通多条新线路开通运营，都市圈公共通勤效率大幅提升。2027长春大冬会期间，将针对大客流场景进行运力实时调整。
3: 针对开闭幕式、场馆散场等大客流的场景，制定专项的客运保障方案，做到一站一策，根据赛事赛程专门的编制列车运行图，灵活调配运力，
4: 统筹做好车辆增援分配、赛事车辆指挥调度、交通主力服务等各项工作，计划投入一批氢能大巴参与赛事交通保障工作。
2: 路网通，运力足，更要服务优。吉林省以细节提质、服务暖心为抓手，从高速服务区到车站、机场，全方位打磨交通出行服务体验。高速服务区完成提质升级，实现充电设施全覆盖，卫生间适老化改造全覆盖。
5: 依托吉林冰雪、红色、民俗、生态特色资源，我们已建成石头口门、危难、靖宇、茶干湖等主题服务区，让每一处服务区都成为展示吉林特色的文化阵地，全力推动高速服务区从传统休憩驿站转型为综合服务枢纽。
2: 对内便民服务持续升级，对外涉外服务同步迭代。我省建成全国首个省市共建正经引起一站式涉外综合服务平台，整合100余项涉外服务事项，核心业务办理实现压缩90%以上。
6: 全面覆盖外籍教练员、运动员和技术官员从赛前训练进驻、赛事举办到赛后交流的全链条，停居留以通关需求，实现口岸签证加居留许可一日办解。
2: 未来，吉林。

0: 将持续深化两大专项行动，全力构建畅联全省、通达全国、辐射东北亚的现代化交通运输体系。
1: 我们将以畅通道、强枢纽、融网络、优服务为重点，进一步畅通综合交通运输通道，织密综合客运网络，升级文明服务举措，优化出入境政务服务，不断提升交通出行综合保障能力。
2: 一条国331串联千里边境风光，承载跨越山河的深情双向奔赴。齐心两地以路为媒，以景为桥，以民俗为纽带，在最美边境公路上绘就出边疆文旅共兴、民族相亲相融的动人画卷。
3: 国道331改扩建以后，沿线建成了8处旅游驿站、42处停车区、23个景观台以及22处停车点，共计95处交旅融合服务设施，既服务了往来游客，也带动了周边群众的增收。
0: 在位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合隆市崇善镇，紧邻国331的军舰山驿站，记者遇到从新疆乌鲁木齐自驾而来的一对夫妇。他们沿着国道331一路行驶，对吉林段的风光和驿站服务赞不绝口。
4: 风景也好，场地也干净，热水，有充电桩，有加油站，齐全了。
0: 军舰山驿站工作人员介绍，驿站除了为周边村民免费提供场地，最主要的还是为过往游客和自驾车友提供免费开水、洗漱用水、洗手间和沐浴等服务，并设置图书角，方便大家购书阅读，丰富旅途生活。
5: 能够为过往游客提供吃住、采购、咨询、停车、充电的一站式文旅服务。
6: 如果没有驿站的话，我们在路上就非常困难，一个是取水、做饭这一方面，还有一个就是洗啊涮啊这一块。
0: 驿站广场上，周边村民正售卖自家小园种的蔬菜瓜果。国道331开通后，过往游客多了，家门口的小菜园也成了村民们的增收来源。
7: 你看现在最热闹起来了哈，这客流量多，然后呢天南海北的游客都上这块来哈，它可以变现呐，然后充实一下腰包都好啊。
0: 眼下国道331吉林段上的95处交旅融合服务设施正成为展示吉林风光、服务民生发展的新窗口。一条国331串起千里边境，也串起吉新双向奔赴的深情。
8: 我现在呢是在哈密市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在我的左手边呢是山上已经白雪皑皑的天山，右手边则是一望无际的草原。正像那首《新疆好》里唱到的，我们新疆好地方，天山南北好牧场。我们的自驾车队呢一到这里就感受到了当地的热情。
0: 千里相逢，温情相伴，为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当地各族群众早早备好盛宴，在辽阔草原上铺开长桌，摆满手抓肉、奶皮子、马奶酒等地道哈萨克族特色美食，款待远方友人。悠扬的哈萨克族传统乐曲响彻草原，当地群众身着绚丽民族服饰翩翩起舞，灵动的舞姿尽显草原儿女的豪迈淳朴。
9: 山有山，海有美的心田，
0: 巴里坤草原作为新疆第二大草原，坐落于东天山环抱之中，海拔1650米，草场广袤，水草丰盈，背靠终年积雪的皑皑天山，脚下碧草如茵，牛羊成群，构成独一无二的东疆草原胜景，也是331国道上极具代表性的生态文旅名片。
10: 我们哈萨克族能歌善舞，听说这个吉林的朝鲜族也能歌善舞，特别想沿着这个331国道，去趟吉林，感受这个吉林的大美风光，像跟这些朝鲜族互动，感受他们的这些民俗。
11: 中秋礼小罐茶，
1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2: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1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4: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秋团圆季，中秋好礼火热来袭，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田，一蟹一码，产地直发，预售蟹卡只要299起，多卡型下单送进口红酒，买五送一，买十送二，商城福利再加码，实付满499起送满减券，再购物抵现金，满888起，海蓝之谜洁面、雅诗兰黛粉水等大牌美妆免费带回家。微信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点击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福利吧。心有所安，安贞相伴。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公立三级综合医院，科室齐全，心血管实力雄厚，北京安贞专家常驻出诊手术。地址：净月高新区临河街与天德大路交汇处。
1: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58。
3: 大连花鸟王国中秋国庆双节同欢，广州芭蕾、国风夜光巡游、烟花盛典精彩呈现，56个民族主题摩天轮浪漫登场，中秋更有限定天女散花、全国月饼大赏，特惠门票提前囤，假期就去发现王国。
4: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点击每日新鲜事，聆听世界新生活，畅行早高峰，畅行早高峰，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5: 央媒看吉林。
6: 9月20号，人民网推出辽源天银风光储氢氨醇一体化项目即将投产。报道工程采用电制甲醇先进工艺，依托风电、绿电电解制氢，补给生物制烟气中的二氧化碳合成绿色甲醇。项目一期顺利投产后，将充分释放本地秸秆资源与新能源资源优势，有力推动辽源资源型城市产业迭代与绿色转型。
7: 9月20号，央视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播发，在希望的田野上，吉林松原千条千米条田上水稻迎丰收。报道吉林松原前郭灌区红光农场3300多公顷水稻迎来收获季，当地打造长1000米、宽50米的千米条田高标准农田，依托松花江水源自流灌溉，配套完善沟渠路网，全面适配大型农机作业。
6: 9月21号，西华网客户端推出中储粮集团首座万吨级粮食气模舱顺利完成吹模。报道9月19号，中储粮集团在吉林长春建设的全国首座万吨级粮食气模舱顺利完成吹模作业。该项目规划新建粮食气模舱4座，单座气模舱直径30米，高29米。项目在设计和施工过程中，充分考虑了东北地区的冬季寒冷漫长、温差较大等气候特点，仓房在保温隔热、气密性、防水防潮等方面更适应当地储粮需求。
0: 聆听世界新概念，速度资讯新境界，新闻收听导航，畅行早高峰，每个早晨只为你。早晨只为你。
6: 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新闻。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是继米法典之后的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保护迈入法典化时代，也为吉林生态保护与绿色振兴注入强大法治动能。
8: 法典以5编1242条的体量，对现行30余部生态环境法律进行了系统整合与编定纂修，构建起系统化生态法治体系，破解以往法条分散、跨领域治理衔接不畅等痛点。法典开创性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推动生态治理由末端治理向源头防控转变。
9: 法典实施之后呢，将首先推动我省生态治理迈向系统治理、协同治理的新阶段，为我们的黑土地保护、东北虎豹生物多样性守候

0: 重点流域水环境治理等重点工作，提供统一权威的法治遵循。
1: 借法典实施契机，我省将加快黑土地保护、流域治理等地方性法规立改废市，推动地方制度与国家立法高效衔接，提升生态环境立法、执法、司法协同效能。
0: 法典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固化为刚性规则，能够为拓宽生态优势向发展优势转化的法治路径提供保障，为我们美丽吉林建设、吉林全面振兴筑牢坚实的法治根基。
2: 近日，通化市市场环境改善月专项活动启动，补齐经营管理短板，提升市场精细化管理水平。
3: 本次活动覆盖通化市区多家农贸市场和市外核心经营点位，围绕市场环境卫生、经营秩序、食品安全、计量称重等市民关切的关键环节，规范市场经营秩序，
4: 采取定点值守、流动巡查的模式，从严规范经营秩序，在强化市场管控、优化市容环境的同时，兼顾便民利民需求，实现城市治理与民生保障的双向发力。
3: 活动期间，文明宣传引导工作覆盖市场各个区域，工作人员逐户向经营商户讲解门前三包责任制、环境卫生管理、食品安全经营、计量器具定期抽查等相关规定，同步开展公共区域环境清扫、不规范经营行为文明劝导、政策科普宣讲等志愿服务。
5: 市场各方面环境也都不错，秤给的也挺准的，食材也挺新鲜的，都挺不错的。
6: 我们将持续开展常态化宣传和督导，努力为市民群众营造良好的生活环境、消费环境，让烟火气更有文明味儿。
7: 近日，长春市幸福会送文化会职工工会市集进南关活动启动，把工会普惠服务搬到商圈一线，让广大职工在家门口享受到实实在在的福利。
1: 活动在长春市新天地购物公园北馆、聚城华谊广场南馆两个场地同步举办，参与职工可在答题点扫码答题，赢得消费抵扣积分。活动还依托长春工会微信公众号小程序开展消费券派发，
8: 就特别优惠，像我家刚才就是买了好几桶油，然后待会儿我们再看看那些零食吃的也。
9: 在工会小程序抢的，是有50减20、100减40，没有牛奶熟食，特别合适。
1: 市集现场非遗手作、吉林老字号、民生粮油、日用好物、特色文创等多种品类集中亮相，
10: 带来了60多款的产品，都是粮油米面的一些民生的产品，很多种的券儿都可以在我们店里去核销的，大概是6折那样吧。
1: 现场还设置会员服务区，把健会入会、政策咨询、健康义诊等服务搬到商圈一线。
11: 本次活动呢，是市总工会践行幸福会体系建设的一次有益尝试，对广大职工的优惠力度更大，从而促进了商圈的繁荣，提振了消费，拉动了经济增长。
1: 幸福会是长春市总工会打造的职工综合服务载体，打通线上线下资源，搭建起工会、商户与职工的对接平台，持续把普惠服务送到广大职工身边。本次户外市集活动将持续到9月28号，长春市南关区全域联动消费福利延续至10月18号。
2: 近日，在汪清县境内，当地农机公司工作人员在驾车途中拍到了野生东北虎五虎同框的罕见画面。
12: 近日，在汪清县境内，当地农机公司工作人员在驾车途中拍到了野生东北虎五虎同框的罕见画面。画面显示，四只幼虎在路面活动，母虎在一旁警戒护崽。当地林业、森林公安迅速启动应急处置，发布林区安全预警，加密沿线巡护，守护群众与野生动物安全。
9: 这是时隔3年半，我们再次发现东北虎繁育家庭多幼崽集体出行，印证了天桥岭林区食物链的完整性、栖息地的质量优良。我们将持续做好巡护与预警，守护野生东北虎种群繁育。
7: 吉林化纤集团年产6万吨碳纤维项目是吉林省新材料产业的重点工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布局的战略性新材料标杆项目。目前项目整体建设有序推进，高端碳纤维产能持续释放。
3: 年初以来，吉林化纤集团年产6万吨碳纤维项目多条生产线相继落地。3月6号，全球单线产能最大的高效率大丝束生产线成功投产，其产品可用于制造全球叶轮直径最大的风电叶片。3月26号，省内首条船舶专用大丝束碳纤维生产线顺

0: 里开车，填补了我省船用耐腐蚀碳纤维的量产空白。6月16号，企业再添一条海上风电叶片专供大丝柱碳纤维生产线。8月8号，低空经济配套碳化线也正式投入运行。
1: 8月8号呢，投产这条碳化线是我们吉林化纤集团6万吨碳纤维项目的第8条碳化线。今年吉林化纤集团呢有4条碳化线是4000吨的大丝柱线。
0: 项目构建起覆盖海陆风电、航空航天、低空装备、高端民用等领域的碳纤维产品体系，形成多领域专业化、差异化的产能布局。项目还同步配套绿电直连示范工程，绿电直接输送至生产线，产出的碳纤维用于制造风电叶片，形成绿电、碳纤维、风电装备的绿色能源闭环。
1: 今年呢，我们还投产了高产量的3K 的碳化线小丝柱，这样的话也是为了低空经济，也是配套的板材、管材都需要一些3K 的产品做表观，这样的话我们能够全方位的为低空经济整个装备各个部件提供原料支撑。
0: 项目采取国产化自主研发、分线分批投产的模式，目前整体进度已完成约60%。以投产的生产线运行稳定，产品各项性能指标均达到行业领先标准，剩余生产线正陆续开展建设。项目全面建成投产后，企业全球最大碳纤维生产基地的地位将得到进一步巩固。
2: 继续来派发由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请大家将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就有机会获得由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这一张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我们先来听一下具体的领奖方式。
3: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际医院门诊部领。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0: 地方等你。
1: 小怪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怪茶。
0: 今年中秋，小怪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怪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

0: 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1: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0: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5: 省应急厅、省林草局、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提示您，9月15日，吉林省进入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请勿携带火种进山入林，依法依规开展生产动工用火，发现森林草原火情或违法违规用火行为，请立即拨打报警咨询电话12119，首报经核实后给予奖励。
6: 九月末的北疆阿勒泰，如果说您没去上的朋友们，好消息又来了，在金秋十月呢，您想不想去南疆看一看？跟着1038去旅行，在10月18号我们又要出发了，带大家去万里南疆巴楚胡杨秘境三飞8天7晚的一个定制团，现在开始报名了，您可以详细来拨打400-608-8086，400-608-8086，也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疆来获取报名海报，详细来咨询。其实一年当中啊，南疆就属于10月份游玩最合适的，气候非常的舒适，也是正是胡杨黄金的一个最佳观赏期，像是很多的雪山啊、沙漠啊等等，我们在这一次的旅行过程当中呢，都会带大家一次性全看遍啊。而且除了这些南疆非常知名的景点之外呢啊，在这一次呢，我们也是依然延续高标准的高品质的一个旅行的过程，采用的是三飞出行，大大减少了路途的奔波，全程2+1的陆地头等舱的大巴，座椅非常的宽敞可调，配有充电接口和车载热水，入住携程4钻酒店，7早12正50元的餐标，包括烤肉、手抓饭、大盘鸡等等地道的新疆美食也是跟大家来品尝啊。那这次呢，由主持人佳宁全程带队，还有少数民族的一个特色街集活动啊等等，吃住行还有景区首道门票以及区间的车，一价全含只需要6999元，不用自己做攻略，想要奔赴南疆的朋友们，抓紧时间跟我们一起走吧！详细咨询是400-608-8086，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您回复南疆来直接报名。
7: 是的，没错，眼看中秋国庆的假期马上就要到了哈，假期过后北方的天气呢是说冷就冷，所有的美丽动人的女士们，秋冬季想要兼顾保暖时尚有格调的秋冬单品就是围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全球爆款的断货王系列蔻驰的经典围巾，专柜上1000块。那么今天所有朋友的拿到这样的一款围巾的价格呢是只要399，限量啊，而且呢有限的一个数量只有200组，这是需要靠抢的，靠拼手速的。那么现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您回复coach来赶紧去拍一单，全部都是品牌授权奥莱清仓，只有200单的库存，售完补不了。
6: 嗯，没错啊。那说到了这个蔻驰的品牌呢，是传承百年的一个经典轻奢的时尚品牌了。这次呢，也是有很多的经典的款，比如说经典老花羊毛款和真丝老花款啊，都是经常卖断货的一个爆款。如果说大家呢想要买的话呢，一定要在这个时刻呢拼手速，因为呢确实这样的一个活动价格不是天天都有的啊。今天的价格呢，直接到手399元，省了整整好几百块钱，而且是蔻驰这样的一个大品牌啊，有2种款式，黑红灰多种颜色可以选，像防尘袋啊。

0: 文化爆竹有限责任公司民警对运输车辆展开体检式检查，重点检查车辆安全技术状况、危化品运输车辆近期动态监控数据以及是否存在超速、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围绕运输环节中人这一关键因素，吉林省宏伟烟花爆竹有限责任公司销售经理程平介绍了企业内部管理措施。
1: 作为危化品销售运输企业，首先保证驾驶员和押运员从业资格证必须齐全，要求人证相符，严禁无证上岗、无证押运。同时，作为押运员必须杜绝酒后、药后、疲劳、情绪不稳出车，全程严禁车内吸烟、玩手机。
0: 此外，民警反复强调，企业需落实24小时动态监控制度，确保异常情况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坚决杜绝带病车上路。车上所有应急设备要确保随时处于备战状态。程平补充道：
1: 在车辆方面，每日出车前必须检查车辆，并且保持警示标志、反光标识、危险品顶灯完好清晰、灭火器压力正常、防毒面具、堵漏工具、三角警示牌齐全到位、车辆 GPS 定位上线正常。
0: 此次检查采取圆通管控加路面严查双线并进模式，从资质审核到设备检查，每个环节力求严丝合缝。同时，也欢迎每一位市民成为交通安全监督员，共同织密道路安全防护网，让喜庆节日多一份安心，少一份风险。
2: 在这里，长春交警也呼吁广大运输从业者务必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及《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切勿心存侥幸违规运输。同时，鼓励广大市民积极参与社会监督，若发现无证运输、非法改装车辆运输烟花爆竹等违法行为，请立即通过拨打122报警电话、关注长春交警官方微信公众号留言，或通过交管服务窗口等多种方式进行举报和反映。
3: 生活当中，不少老人会出现刚说过的话转头就忘、想不起日用品名称等情况，特别是经常会忘记最近发生的事儿。很多人会认为上了年纪记性变差是正常现象，但这很可能是认知衰退发出的危险信号，千万不要把阿尔茨海默病等同于老糊涂。
4: 阿尔茨海默病是最常见的神经退行性疾病之一，随着年龄增长，患病风险也会增加。目前我国60岁及以上人群中，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约有1000万。60岁以上女性出现认知障碍通常高于同年龄段男性。那么哪些变化需要提高警惕呢？专家表示，阿尔茨海默病早期最典型的表现之一就是近期记忆明显下降，比如刚发生的事情反复忘记。此外，还可能出现语言表达困难、判断力下降等变化。
5: 20%多的人，他的首发症状是情绪改变和他的一个精神状态的改变，比如说他开始变得抑郁、烦躁、焦虑、睡不好。当他已经出现别人能察觉的忘记事情的时候，他已经至少是这个已经进入到疾病有症状期了。
6: 一个误区呢是其实症状很严重了，没发现、没提醒。比如说这些老年人回来把应该放在4度的放在-20度，然后找不到了，这个时候就发现他其实这个行为功能是有下降了。作为家属就不应该一笑了之，而且也应该让他早期到医院里来查这个病因。那么还有一些时候呢，就是比如说家里人既往有阿尔茨海默病的直系亲属，那要早期进行一个定期筛查。
7: 那么怎样区分是正常的老年健忘还是早期的阿尔茨海默病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8: 区分正常的老年健忘和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有几条标准。回忆能力，正常的老年健忘经过提醒后可以快速回想起遗忘的事物，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即便家人提醒也难以回忆起遗忘的事物。遗忘频率与生活影响，正常的老年健忘遗忘发生频率低，无计算判断等认知损害，不影响独立生活能力。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患者遗忘频繁且程度重，逐步出现计算、执行、判断等多认知域功能受损，影响做饭、购物、理财等日常生活能力。自我感知力，正常健忘的老年人清楚自己记性变差，为此苦恼，愿意主动就医。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意识不到自身的记忆问题，不愿就医，常常把遗忘归咎于他人。
3: 近日，不少消费者在购买羊绒衫时发现，市场上突然多出了不少标着绵羊绒的产品。绵羊绒真的属于羊绒吗？这种模糊概念的标注是不是在给商品打擦边球？我们来听记者的深入调查。
9: 河北省清河县。

0: 被誉为中国纺织名城和世界羊绒之都。在一家名为盛库羊绒的店铺里，商家告诉记者，他们销售的服装材质是100%棉羊绒。目前市场上正宗的羊绒衫每件售价至少在300元以上，高品质的甚至达数千乃至上万元，价格相差如此悬殊。这家店铺宣称的绵羊绒衫真实材质到底是什么呢？
1: 100%的羊毛都是绵羊绒。
0: 记者调查发现，标注绵羊绒的产品在市场上并不少见，而在嘉兴市秀洲区红河镇，更有商家透露，他们宣称的所谓绵羊绒甚至连一根羊毛都没有，完全是纯化纤产品。
2: 对，这个产品
3: 一根里面一放羊毛成本就高了，化纤的现在便宜啊。
4: 它是这个产品的名字叫绵羊绒，但它里面没有羊毛。
0: 不少业内经营者将绵羊毛甚至化纤原料统统冠以绵羊绒的名义对外销售，这种乱象在部分电商平台上同样屡见不鲜。在某电商平台，店家宣称卖的是绵羊绒产品，但当记者咨询材质详细情况时，客服透露他们的服装实际成分是5%羊绒和95%绵羊毛。
5: 看到标注为绵羊绒，不少消费者会误以为这就是大家常说的羊绒，那么实际上真正意义的羊绒是特指为山羊绒。那么绵羊绒和山羊绒究竟有何本质的不同？把绵羊毛梳细了，难道就会变成绒吗？那记者来到权威检测机构，通过对比实验一探究竟。
0: 在国家毛绒质量检验检测中心，检测人员对所谓的绵羊绒进行了显微成像对比，结果显示其鳞片结构与普通的绵羊毛完全一致。
6: 我们把所谓的绵羊绒按照不同直径进行了拍摄，与相近细度的绵羊毛进行一个对比，可以发现鳞片的排列形状和厚度基本一致，没有本质差异。我们再把这个标称绵羊绒的样品按照不同细度进行内部比较，从最细的12.73到最粗的45.79微米，它们的鳞片形态同样没有发现差异性。
0: 专家介绍，检测结果显示，电子显微镜下粗细不同的所谓绵羊绒在鳞片结构上与羊毛高度相似，这充分证明绵羊绒本质上就是毛而不是绒，它不过是直径更细的绵羊毛。
3: 所谓绵羊绒，那借助显微镜外观检测、DNA、蛋白、光谱等等一系列的这种多种的这个权威鉴别手段，都是判定为羊毛。
0: 专业人士告诉记者，根据国家标准和相关国际标准，山羊绒和绵羊毛均为专属法定规范术语。山羊绒特指从山羊身上梳取下的绒毛，而绵羊毛是从绵羊身上剪下的毛纤维，简称羊毛。虽然羊绒和羊毛都是高价值天然纤维，但外观与微观结构截然不同，这也导致了羊绒和羊毛虽只有一字之差，但在品质、经济价值和加工性能方面存在巨大差异。
7: 它单纯不是光细度的问题，它的那个纤维的这个舒适度啊、可纺性啊，各个方面是跟它的品质直接相关的。那么无论它的那个外观的形态，包括它的鳞片结构，那么山羊绒和绵羊毛是有本质区别的。
8: 中秋礼小罐茶，
9: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8: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9: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10: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8: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9: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8: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9: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麦场商都万象城，
9: 详询0431-58458。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一份提携之恩，一生铭记于心。
1: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2: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0: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2: 做人立得住，靠的是讲究。中秋讲究礼，就送燕之屋晚宴，珍惜燕窝，一份真心实意。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4: 每天早晨闹钟响起，起来的仿佛永远不是你自己，似乎不管怎么努力，最美好的时光总是在回忆里。我们迷惘，我们追忆，在这一刻好像曾经的自己再次附体，在这一刻我们就已经明白，幸福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因为它一直都藏在我们的心底。
5: 畅行早高峰，来和您关注昨夜今晨的新闻热搜。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日前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强全面质量管理和标准引领，通过质量督查以及监督抽查等手段，促进产品质量提升和优胜劣汰。
6: 今年首次启动实施的质量督查，聚焦内卷式竞争引发的质量风险。目前排查出的153个问题线索已全部移交属地处置。市场监管部门将加大监督抽查力度，加快推进网售重点产品质量安全赋码核验，强化缺陷产品召回监管。
7: 健全国家标准体系方面，我们将持续推动十大传统产业标准更新升级，推进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标准的制定，制修订国家标准不少于20000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不少于1000项。
8: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21号发布的2025年中国旅游演艺市场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大中型旅游演艺项目演出19.87万场，同比增长4.95%，票房收入174.42亿元，同比增长6.43%，观众人数8798.97万人次，同比增长3.01%。中国旅游演出行业进入稳健发展期，正从规模扩张转向提质增效。
5: 记者从国家邮政局21号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止到今年8月底，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西进村以及邮政兜底专项试点的17个试点县中，已有2939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较好完成年初确定的试点目标。
8: 记者9月21号从国家数据局获悉，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有效证明。首批获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主体包括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民营企业，涵盖医疗、交通、科研等10余个行业领域。
5: 国家能源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再次突破1000亿千瓦时，负荷创历史新高。
9: 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8月全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再次突破1亿千瓦时。8月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其中，第一产业用电量同比增长2.7%，第二产业用电量同比增长2.4%，第三产业用电量同比增长5.1%，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同比下降4.0%，工业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保持较快增长势头，第三产业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长强劲。
8: 近年来，我省立足得天独厚的水域生态禀赋，深耕特色渔业发展路径，通过科技攻关赋能、产学研深度融合，推动渔业产业从传统粗放养殖向生态化、标准化、高附加值转型升级，实现生态

0: 态保护、产业增效、农民增收多方共赢。
1: 近日，辉南县辉发城镇太平沟水库珍珠蚌养殖项目已完成各类优质蚌苗投放。依托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支撑，当地从幼蚌培育到插合育株全流程实行科学调控、精细化管护，为珍珠蚌生态养殖产业稳健发展筑牢保障。
2: 2026年，在省农业产业体系、水产体系的助力下，我们的珍珠蚌养殖呢，月冬成活率呢达到了95%以上。
1: 在特色水产多元化布局中，吉林东珠产业强势突围。今年东丰县的省级珍珠蚌生态养殖基地持续扩容升级，新增投放10000余只珍珠蚌，同时选取4类优质蚌种，设置20余组插株对照试验，筛选适配东北气候和水质的最优品种，打磨标准化含地育株模式。
3: 通过各种试验吧，就是说要产生出媲美，就是说以前东珠品质的这个珍珠，达到一个高品质、高附加值的这样一个珍珠产业。
1: 含地科技破局，稻鱼种养富民，在特色水产多元发展版图中，稻虾综合种养产业异军突起。今年舒兰市德源荣丰家庭农场引进450万尾龙虾苗，推广稻虾综合种养面积5000亩，依托高校、科研院所、龙头企业、水技站四方联动，构建从虾苗培育、田间管护到生态种养的全链条技术体系，实现了稻鱼共生、稳粮增收。
4: 今年做这个稻鱼综合种养，养殖小龙虾，小龙虾的附加产值每亩能达到1000元左右。
1: 今年全省不断优化水产养殖品种结构，大力推广市场认可度高、经济效益好的名优水产品种，全面提升水产养殖整体效益。上半年全省渔业产值达16.07亿元，同比增长5.4%，以特色水产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吉林乡村全面振兴注入鲜活水动力。
0: 入秋之后呢，衣柜里是不是翻来覆去就那么几件深色的基础款呢？穿来穿去总觉得呀，缺点氛围感。其实差的呢，就是一条 Coach 的老花围巾了。作为全球销量 Top 的经典配饰， Coach 的老花设计感也是拉满了。而且呢，它是意大利进口的印花工艺，图案清晰不掉色，用个3-5年啊，都跟新的是一样的。材质呢也扎实，羊毛款，这个羊毛的含量是高达97%的。所以说呢，你围在脖子上啊，不像普通化纤围巾那样轻飘飘的，它更加的细腻保暖，秋风一吹也不会灌脖子里面啊。真丝款呢是绵羊毛以及这个桑蚕丝的一个混纺，所以说呢你围在脖子上丝滑又有一定的厚重感，你冬天搭大衣啊、羽绒服啊，或者说呢皮草啊，都非常的合适。你包括男生戴上去呢也是非常的帅气、干净、显品味的啊。主打的就是风度和温度全部都得有。
5: 对的，那Coach的经典老花围巾，今天的奥莱专柜清仓只要399，懂行的朋友都知道 Coach 这种国际品牌平时专柜基本上都是原价卖，能碰上奥莱专柜清仓的机会真不多。那么这次库存只有200组，卖完直接下架，海外直采正品保真，两款都可以来多色进行选择。那么想要的朋友别再犹豫了，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在当中回复 Coach 来拼手速下单，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够再减5块钱，顺便看看有没有别的漏可以减哈。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引言主播方舟、小琪，责任编辑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早再会。

0: 秋梨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0: 中秋有情有义，来日更有底气。
4: 燕之屋鲜炖燕窝中秋礼盒299元一盒，
0: 当伴手礼，企业发福利，是拎得出手的心意。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6: 啊？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5: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6: 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5: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旗舰店。